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不知不觉，《来一起 playing》竟然来到了最后一集了。
0: 真的，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陪大家聊过爱情、亲情、友情、英雄、灾难，还有好多好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
1: 而今天这一集，除了是一部电影的分享，更像是一场属于我们的毕业典礼。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就是跟毕业有关哦。
1: 毕业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它代表结束，也代表开始，代表离开，也代表成长。
0: 甚至有些人明明还没准备好长大，却已经被时间推着往前走了。
1: 而今天介绍的《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就是一部关于青春、成长与告别的电影。
0: 这部电影用喜剧包装死亡，用幽默包装离别。
1: 但在欢笑背后，却藏着许多人都经历过的青春课题，那些没有完成的梦想，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0: 还有那些以为能一直陪伴彼此的人，
1: 究竟一群鬼学生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毕业呢？
0: 而毕业这件事又为什么值得他们拼尽全力去完成？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笑声与眼泪的青春电影，
2: 欢迎搭上今天的青春列车。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今天要陪大家一起认识的电影是来自西班牙的青春奇幻喜剧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
1: 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就觉得很有趣，会让人很想要往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死也要毕业。
0: 真的，尤其死也要毕业这个片名呢，根本就是直接把全世界学生的心声给讲出来了。
1: 没错，有些人是拼死拼活想毕业，这部电影则是真的死了还要完成未完成的任务，就是毕业。
0: 对，今天介绍的 Ghost Graduation 西班牙原文片名是 Promoción Fantasma， 英文就是直接翻译这样子，是在2012

0: 年上映的奇幻校园喜剧鬼片。
1: 虽然已经上映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中的校园喜剧神片之一。
0: 而且它很特别的一点是，它把青春校园、奇幻灵异和爆笑喜剧三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1: 通常讲到鬼片，大家想到的就是恐怖、惊悚、尖叫，但这部电影完全不一样，它里面的鬼不但不可怕，有时候还有点可爱哦，
0: 甚至你看到后面就会开始同情他们了。
1: 嗯，所以如果平时不看鬼片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不是吓人，而是用幽默的方式讲述青春与成长。
0: 那先来聊聊故事背景好了。故事发生在一所高中里，而主角是一位老师。你没有听错呢，这次不是学生当主角哦，而是一位人生有点不太顺利，工作也不太顺利的老师。
1: 嗯，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就是他可以看到鬼，而且是从小就可以看得到，但偏偏没有人相信他。
0: 如果是你，你突然跟大家说你可以看到鬼，大家应该也只会觉得哦，你可能是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
1: 对，结果某一天他在学校里遇到一群非常特殊的学生。特殊到什么程度呢？特殊到他们其实已经不算是学生了。
0: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先卖个关子，稍后会跟大家分享剧情。
1: 这个设定一出来，就让整部电影开始朝着非常荒谬又非常好笑的方向发展，而且电影里面有很多校园生活的元素，
0: 像是考试、课业压力、同侪关系、师生活动，还有每个人学生时代多少都经历过的烦恼。所以即使这是一部有鬼的电影，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部青春电影。
1: 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没有把青春拍得特别梦幻，反而让人看到青春里那些遗憾，那些来不及完成的事情，还有那些还没说出口的话，以及那些以为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却突然被迫按下暂停的人生。
0: 所以虽然电影表面上是一部喜剧，但其实里面也藏了很多关于梦想、友情、成长与告别的思考。
1: 也难怪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原本以为是来看搞笑电影，结果最后却意外被感动到了。
0: 尤其是在毕业季来看这部作品，真的会有很多共鸣，因为毕业这件事本来就很像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有人准备好迎接下一站，也有人还舍不得离开上一站。而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就是用一个非常奇幻的故事带着大家重新思考毕业真正代表的意义。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最特别的校园，看看这群最执着的学生究竟为什么连变成鬼都还这么想毕业。
2: 马上进入今天的电影内容介绍。

0: 后离开校园，有些人毕业之后开始怀念校园，而有些人却连离开的机会都没有。青春很奇怪，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总以为明天还会再见面，总以为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梦想，未来还有机会慢慢完成。直到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有些告别没有预告。
1: 如果人生有一堂课来不及修完，你会怎么办？如果有一句话还没说出口，你会不会想尽办法回头？如果青春突然被按下暂停键，你又会不会希望自己还有一次机会？
0: 而今天这部《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一群明明应该离开校园的人，却被困在青春的最后一页。
1: 他们不是不想长大，而是还来不及毕业。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有点荒唐、有点爆笑，却也有点感伤的青春故事。
1: 故事要从一位能看见鬼魂的老师开始说起。
0: 电影一开始，我们认识了主角 Modesto， 他是一位高中老师，但他的教学生涯其实并不顺利，
1: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秘密，他看得到鬼，而且不是偶尔看到，是天天看到。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所有人都看不见，只有你看得见的时候，人生其实还蛮崩溃的，
0: 因为你不确定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到底是鬼还是真实存在的。
1: 对，是我其实也不想要有这种能力。
0: 对，感觉一睁眼他就在你周围。
1: 对啊，如果是看起来很吓人的，你一开始会吓到，然后那个鬼魂也跟着吓到，
0: 互相吓到。我会尝试跟他做朋友的。
1: 然后其他人就觉得你很奇怪，你为什么在跟空气讲话？
0: 对，那也是因为这个能力呢，让 Modesto 经常被误会、被质疑，甚至因此丢掉工作。
1: 那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所贵族高中任教，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当老师了，没有想到真正的麻烦才正要开始。
0: 主角 Modesto 从小就拥有看见鬼魂的能力，但没有人相信他，因为经常和鬼说话，他被当成精神异常，不但花了很多钱在看心理医生，也接连被很多学校解雇。
1: 某天，他来到一所名为 Monforte 的私立高中任教，这所学校常年闹鬼，老师和学生都被神秘事件困扰，甚至面临关闭的危机。
0: Modesto 在学校废弃教室发现了五名学生，分别是 Dani、Angela、Malivi、Roch 以及 Plinfoid。 原来他们在20多年前的一场校园火灾中丧生，从此被困在校园里。因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他们无法进入下一个世界。这群鬼学生平常最大的娱乐就是恶作剧，吓跑老师，捉弄学生，把整间学校搞得鸡飞狗跳。
1: 那这个 Modesto 得知鬼魂之所以无法离开，是因为都有未完成的心愿。于是他想到一个疯狂的方法，让五个鬼学生正式毕业。虽然这群学生早已死了20年，而且根本不爱读书，但在 Modesto 的努力下，他们开始重新上课，准备考试。
0: 经过一连串笑料百出的教学过程后，五个人终于顺利通过考试。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消失。 Modesto 才发现，毕业只是形式，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生最后的和解。每个鬼魂其实都有放不下的遗憾。
1: 对，那关于 Dani， 当年的火灾其实是 Dani 造成的，他为了帮朋友逃离，留下查看而放火，却意外酿成了悲剧，害大家一起死亡。20多年来，他始终活在罪恶感里。他担心，在他从幽灵阶段继续往前走后，他的行为会把他送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直到朋友们原谅了他，他才终于放下了心结。
0: 关于 Angela，他一直热爱唱歌，但父母只重视课业，不准他加入合唱团。在校庆活动中，他借由附身在一位学生身上，第一次站

0: 站上舞台唱歌，才完成了他的梦想。而梦想完成后，他成为了第一个得到解脱的鬼魂。
1: 那 Jock 他是透过电脑和通灵板认识了一位活着的女孩，叫 Elsa。女孩甚至因为爱上他而试图轻生，把自己淹死在游泳池里，希望到另一个世界与他相见。在 Modesto 成功进行心肺复苏并使他复活之前，他短暂的见到了 Joe。Joe 最后选择放手，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0: 而关于 Pink Floyd 最大的愿望是去著名夜店 Pacha 狂欢一次，朋友们帮他完成了这个梦想，让他终于心满意足。
1: 而最后，这个 Mary Wee，她生前怀有身孕，却一直没能面对男友留下的真相。Mary Wee 的男朋友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想结婚，他不确定孩子是他的。Mary Wee 应该忘记他。当他终于接受过去，放下遗憾后，也准备好离开了。
0: 校庆当天，学校成功保住了，而五位鬼学生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课题。最后，他们手牵着手，一起走向光芒，正式告别人世。
1: Modesto 则第一次理解，真正的毕业不只是拿到文凭，而是有勇气面对遗憾，原谅自己，然后向下一段人生前进。
0: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也陪着 Modesto 一起踏进了这场最特别的校园冒险。
1: 一位看得见鬼的老师遇上一群死也要毕业的学生，光是这个设定就已经够疯狂了吧。
0: 但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那些让人笑出声的桥段。
1: 而是在欢笑背后，我们慢慢看见每个人心里都有放不下的遗憾。有些人放不下梦想，有些人放不下青春，有些人放不下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0: 其实看到这里，我也一直在想一件事：人生是不是也像一场毕业典礼？我们不停地和不同的人相遇，又在某个时间点道别。有些人陪我们走很远，但有些人只陪我们走一段路。无论停留多久，他们都曾经成为我们青春里的一部分。
1: 而 Ghost Graduation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一个看似很荒谬的故事，提醒我们珍惜那些以为理所当然的时光。
0: 毕竟有些事情不是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而是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把握。
1: 接下来稍微休息，让大家消化一下刚刚的剧情。
0: 休息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聊聊这部电影背后想传达的意义，以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
1: 也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为什么毕业这件事总是让人又期待又舍不得。
0: 不要走开。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福梦。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陪大家一起看完了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的完整故事，
1: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跟我一样，原本以为这只是一部轻松搞笑的校园喜剧，结果看到后面才发现它其实谈了很多关于青春、遗憾和告别的事情。
2: 有时候让人最难忘的电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剧情，反而是那些看似平凡却刚好又说中了我们心里某个角落的故事。
1: 尤其今天这部电影又刚好和毕业有关。
2: 说到毕业，我想到一句话，有人说青春最残忍的地方不是结束，而是你知道它正在结束。
1: 以前总觉得毕业是一件很久以后的事情，但当真正走到这一天才发现，原来最后一堂课，最后一次点名，最后一次和朋友一起走回宿舍，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回忆。
2: 而今天这集节目其实也有点像这样，作为来一起 playing 的最后一集，我们好像也正在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1: 只是和电影里的不一样的是，我们不用变成鬼也能顺利毕业。
2: 没错，学分都够哈。
1: 不过电影结束了，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从 Ghost Graduation 出发，和大家聊聊几个有趣又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每个人的青春里，是不是都有一些来不及完成的遗憾？而毕业这件事，

0: 对我们来说，又真正代表着什么？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电影走回现实，继续聊聊那些关于青春、成长与告别的故事吧。看完整部《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为什么这群鬼魂这么执着于毕业？他们明明已经离开人世了，照理上来说，应该不用再考试，不用再交作业，也不用担心学分够不够啊。
0: 听起来根本是所有学生梦寐以求的状态，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最放不下的事情竟然还是毕业。而这其实也是整部电影最核心的问题，究竟他们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张毕业证书吗？
1: 我觉得 of course not。 在电影里呢，毕业其实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一个阶段真正结束了，从学生变成大人，从青春走向未来。
0: 所以他们要的毕业不只是拿到文凭而已，毕业比较像是一场人生的仪式，他告诉你你已经完成了，有点像游戏破关的感觉。
1: 对，当你完成一个阶段，世界会正式承认你的努力，老师会祝福你，家人会恭喜你，朋友也会和你拍毕业照。
0: 而这群学生最遗憾的就是他们的人生被迫停在那一刻。
1: 青春还没结束，未来还没开始，所以呢，他们才会一直被困在那里。
0: 但换个角度想，这部电影好像也在反映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对学业和成就的执着。从小到大，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追逐下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考上好学校，拿到好成绩，顺利毕业，找到好工作。
1: 仿佛人生总是在不停的闯关，而每一张证书，每一个头衔，都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所以看到这群鬼魂拼命想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好笑，但不是那种嘲笑，就是笑完之后会觉得很真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好像也常常被这些标准绑住。
0: 对，就很多人的观念来讲，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没有完成这件事，是不是就不算成功？如果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是不是就不够好？电影虽然用夸张的方式呈现，但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反思，究竟是我们在追逐成就，还是成就正在定义我们？
1: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未完成事件这个概念变成了真的鬼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认为，人们对于没有完成的事情，往往会记得特别清楚。
0: 就像考完试之后，最难忘的永远就是那题不会写的题目。
1: 对，然后怎么记还是记成错的答案。
0: 对啊，
1: 或者已经过了很多年，你还是会偶尔想起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个没有好好告别的人，以及差一点就完成的梦想。
0: 那些没画下句点的故事，往往最容易留在心里。
1: 而 Ghost Graduation 其实就是把这个心理状态具象化了，因为有遗憾，所以无法离开。因为还没完成，所以无法前进。
0: 我有发现像人啊变成鬼这个因素也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不甘心或者一种执着，所以才会留在这个纬度，
1: 对，
0: 跟我们一起生活。那有些人他们就是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有一些未完成的心愿，
1: 对，
0: 就跟刚刚我们看的一模一样。
1: 没错，而且我们不是中华文化有一个传统是寡杯，那我们比如说可能在办丧礼的时候啊，我们会向往生者提出一些疑问，然后醒杯才是代表可能他接受或是同意嘛。我觉得就跟这个很像，因为他如果可能还有一点遗愿或是遗憾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他就永远不会让我们塞到醒杯。
0: 对，是，
1: 我就觉得这就是虽然说是不同国家，但是是差不多的概念。
0: 对，所以电影里面的鬼魂呢，也许不只是鬼魂。

0: 更像是每个人心中那些放不下的过去，那些曾经错过、遗憾、舍不得告别的时刻。
1: 说到底，他们执着的或许从来就不是毕业证书，而是想替自己的青春画下一个完整的句点。
0: 因为有些人害怕的不是结束，而是还没准备好结束。而 Ghost Graduation 想告诉我们的，或许就是人生总有来不及的事情，但当我们愿意面对遗憾，接受告别，也许才是真正长大的开始。
1: 聊完鬼学生为什么执着于毕业后，当然有一个角色非常值得讨论了。
0: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Modesto，因为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 Ghost Graduation 表面上是在帮鬼学生毕业，但实际上 Modesto 才是整部电影成长最多的人。
1: 电影一开始的 Modesto 其实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而且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从小到大他都看得到鬼魂，这个能力听起来很酷，但对他来说却像是一个诅咒。
0: 对，因为没有人相信他，大家只会觉得他很奇怪啊，精神有问题，甚至觉得他就是在撒谎。久而久之，他开始怀疑自己，也开始逃避自己的能力。
1: 他明明拥有别人没有的天赋，却一直把它当成缺陷。这其实很像现实中很多人，有时候我们最讨厌的地方，反而是我们最特别的地方。
0: 只是因为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选择了隐藏。
1: 而 Modesto 的人生转折点，就是遇见了这群鬼学生。
0: 从电影的结构来看，我觉得它其实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弧线。一开始的他拒绝自己的使命，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也不想再被这些能力困扰。但后来，因为这群鬼学生的出现，他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最后不但接受了自己的能力，甚至开始利用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1: 所以，他真正战胜的敌人其实不是鬼，而是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及那个一直否定自己的自己。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电影里看起来是 Modesto 在帮助学生，但某种程度上，学生也在帮助他，因为鬼学生的出现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以前的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工作不顺利啊，人际关系不好啊，人生事物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
1: 但当他开始陪伴这些学生之后，他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不再只是那个看得到鬼的人，而是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老师。
0: 所以这些互动其实是双向的，他帮助学生完成遗憾。学生也治疗了他孤独与失败感。
1: 这也让我想到电影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考试吗？是成绩吗？还是拿到毕业证书？
0: 电影好像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真正的教育不完全是制度，而是理解与陪伴。因为 Modesto 并没有用什么神奇的方法去改变学生。他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倾听他们、理解他们，还有陪伴他们。
1: 但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反而最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每个人都希望有人愿意相信自己，而一位老师真正重要的价值，也许从来不只是教知识，而是在学生迷惘的时候，愿意陪他走一段路。
0: 所以到了电影后半段，我觉得 Modesto 真正想要拯救的，其实不只是鬼学生，还有他自己。因为当他决定帮助这群鬼魂完成遗愿的时候，他终于开始相信他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1: 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能力，那些曾经让他觉得格格不入的特质，最后都成为帮助别人的力量。
0: 而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一定是来自成功。
1: 有时候，价值来自于你是否真心的帮助过一个人，是否因为你的出现，让某个人的人生变得不一样。
0: 而 Modesto 最后找到的，不只是一群学生。

0: 那除了青春、成长和毕业之外，我觉得 Ghost Graduation 还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面向，就是他对校园与教育制度的讽刺。
1: 没错，虽然这是一部喜剧电影，但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偷偷丢了不少尖锐的问题。
0: 电影里的学校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充满希望与梦想的理想校园，反而有点现实，有官僚，有偏见，也有人对学生的问题选择视而不见。
1: 首先，我觉得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群学生在生前会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
0: 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问题学生好像就是不爱读书，爱惹麻烦，不守规矩。但电影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有时候所谓的问题学生未必是真的有问题，有些人只是个性比较叛逆，有些人只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有些人则是缺少被理解的机会。
1: 可是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之后，大家往往就不会再去认识真正的他了。
0: 就像如果老师先认定你是坏学生，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会被放大检视。那反过来说，如果是所谓的模范生犯错，就好像有免死金牌一样，大家比较容易去原谅他。
1: 对，就是不管坏学生做了多好的事情，那个老师都不会相信。
0: 就像第51集的《我的少女时代》一样。
1: 成绩变成很好，就会被误为，哦，你作弊。
0: 没错。
1: 所以电影其实在提醒我们，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犯错，而是被一个标签定义了一辈子。
0: 另外，我觉得最讽刺的地方是，电影里的鬼学生反而比很多活人更有情感。明明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有友情、有梦想、有责任感，甚至愿意为彼此付出。
1: 反而有些活着的大人只在乎制度规定和表面的成绩。
0: 所以，电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反差。理论上应该最没有生命力的鬼魂，却是整部电影里最有温度的一群人。而那些掌握权力、制定规则的人，有时候反而失去了理解他人的能力。
1: 这也是电影最幽默却最讽刺的地方，它让一群鬼来告诉活人什么叫做友情？让一群被认定失败的人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长？
0: 所以看到最后，《Ghost Graduation》其实不只是鬼故事而已，也不只是青春喜剧，它更像是在问我们大家：当教育只剩下分数和标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教育原本的目的？
1: 学生需要的或许不只是被评分，而是被理解。不只是被管理，而是被看见，因为每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故事。
0: 而真正好的教育，也许不是把所有人变成一样的人，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聊到《Ghost Graduation》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应该不是鬼，也不是校园，而是它明明是一部喜剧，却总能在你笑得最开心的时候，突然让你鼻子一酸。
1: 嗯，真的，有好几个桥段我都是先笑出来，然后过了几分钟开始沉默，然后默默开始思考人生。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做到让观众又笑又感动。
0: 首先，我觉得导演很聪明的一点是，他选择用幽默去包装沉重的议题。因为如果直接谈死亡、遗憾还有告别，其实是很沉重的，甚至可能会让观众产生距离感。但是当电影先让你笑了之后，你反而更愿意走进角色的内心。
1: 嗯，就像生活一样，真正让人难过的事情，往往不是搭配悲伤的背景音乐。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边笑一边长大的，一边开玩笑一边接受离别。
0: 所以，电影里那些看起来很荒谬的桥段，其实是在降低观众的防备。等到你开始喜欢这些角色之后，导演才慢慢把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遗憾的情绪放进来。
1: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偷偷投入了。
0: 而且，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电影里最搞笑的角色，最后往往最容易让人难过。
1: 真的诶，有些角色前面负责耍笨，制造笑点，结果到了告别的时候，反而最催泪。
0: 因为当我们笑的时候，其实是在和角色建立情感。
1: 没错。你笑过他的笑话，你看过他的胡闹，你陪着他一起经历故事。
0: 于是，当离别来临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就会特别真实。
1: 这其实很像学生时代，毕业那天最让人舍不得的，往往不是最优秀的人，而是那些每天陪你打闹的人，那些上课爱聊天的人，那些总是在班上制造笑声的人。因为他们让你的青春变得有趣，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早就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0: 那其实从毕点到现在也已经距离快1个月了。
1: 嗯。
0: 说真的，跟以前比，就是好像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很不真实，就是好像大家都还在身边，没有什么差别。
1: 嗯，我也感觉好像还没毕业。
0: 但是我回去翻大一大二的一些限动，就会回忆又整个涌现，
1: 对，而且大家都长得很青春。
0: 对，为什么后面几集我们会开始疯狂的聊青春，就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已经快要不见了。
1: 我们要脱离学生的身份了。
0: 我还没啦，
1: 哦，你还有研究所。
0: 只是那个感觉还是会不太一样吧，因为呢，大学。其实还是偏无忧无虑吧，比较自由一点。
1: 嗯嗯，
0: 而且你看，你之后要回马来西亚，但是你现在还坐在我旁边，这就是一个还没有分离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我们就是还有未完成的功课啊，就会让我感觉我其实还没有毕业。
0: 对，只有在打这一集脚本的时候，就是有最后要 say goodbye 的感觉。我舍不得录音室。
1: 对，然后我也有想到说，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有想到我们之前一起录歌的画面，就全班一起，因为我是带领他们的人。那个回忆虽然很模糊了，但是我昨天半夜的时候，我就一直疯狂去找，我到底哪里可以看到那个影片，或者是听到那个音档，我

0: 怎么找都找不到。
1: 嗯。
0: 结果在 IG 有看到一个我们之前的班级 group IG，
1: 嗯，
0: 我才看到，哎，原来还有那个影片。
1: 哇，还好有找到。
0: 对，就是等到毕业了，你才会发现哦，原来结束了哦。
1: 对，现在又比高中感触更深，主要是因为高中碰到疫情，没有一个很完整盛大的毕业典礼。
0: 嗯，所以现在大学就让你完成了这个毕业典礼的仪式。
1: 对，差不多。而我觉得电影最后呢，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笑着说再见，其实是一种成熟。很多人以为成长就是不哭，但真正的成长可能是知道自己会难过，却仍然愿意祝福对方往前走。
0: 嗯，知道故事结束了，却依然感谢它曾经发生，因为人生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永远停留在最快乐的那一刻，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然后带着回忆继续往前。
1: 所以电影里那些笑声，其实不是为了掩盖悲伤，而是在告诉我们，即使要告别，也可以用温柔的方式告别。这也让我想到很多西班牙电影共有的一种气质。
0: 就是明明很热闹，却总带一点孤单。
1: 电影里的人大笑大闹，互相吐槽，看起来像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但在那些笑声背后，往往藏着对时间流逝的感伤。对青春结束的不舍，以及对人生无法重来的遗憾。
0: 所以，《Girls Graduation》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没有刻意煽情。却能让人在欢笑之中慢慢感受到离别的重量。
1: 就像毕业典礼那天一样，大家拍照、聊天、大笑，但当人群散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有些日子真的回不去了。
0: 嗯，真的。所以看到最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温柔的一句话，其实不是不要离开，而是谢谢你曾经出现。
1: 因为青春终究会结束，朋友终究会散场，但那些一起笑过的日子永远会留在我们心里。
0: 而这或许就是《Girls Graduation》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最好的告别不一定是不哭，而是带着笑容记住那些曾经陪伴自己的人。
2: 我是范范范廷瑜。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聊到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我觉得最后一定要谈谈它的结局。
1: 因为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最后。
0: 当鬼学生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当 Modesto 也终于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那就是放下。
1: 但说真的，放下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做起来却超级无敌难。
0: 真的非常有感触，因为呢，人本来就会舍不得，舍不得青春，舍不得朋友，舍不得那些曾经很重要的人和事。
1: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放不下的某些人，其实放不下的是那段回不去的时光。
0: 对，有时候呢，人不是都会说，我放不下的不是前男友。是之前可能一起游过的快乐时光，因为毕竟记忆永远都会留在我们的心里。就像电影里的鬼学生一样，他们被困住的原因看似是因为没有毕业，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和自己的青春说再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故事已经走到最后一页了。
1: 所以他们停留在原地，停留在那个最熟悉的校园，停留在那段还没完成的人生。
0: 其实不只是电影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好像也常常这样。

0: 对，有些人一直怀念高中，有些人一直怀念大学，一直怀念某段感情。
1: 因为那是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总想着如果能停在那里就好了。
0: 对啊，但是人生就是很残酷的，时间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
1: 而成长有时候就是学习接受这件事情，接受我们的人生中呢，都会有人离开，故事也会结束，而有些风景只能存在回忆里。
0: 所以我一直在想，电影最后到底是在告诉我们要向前看，还是要珍惜当下？我觉得两者都有，因为只有懂得珍惜当下的人，未来才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1: 很有道理。电影里的鬼学生之所以放不下，正是因为他们还有没完成的事情。
0: 而电影透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开始后悔，不要等到毕业那天才发现还有很多话没说，不要等到朋友离开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珍惜相处的时光。
1: 所以，珍惜当下其实是为了未来能够坦然的向前走。因为当你已经认真活过每一天，告别的时候才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0: 而说到告别，离别其实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很多人害怕离别，因为离别总是伴随着失落和不舍。
1: 但如果仔细想想，人生好像就是由一连串的相遇和告别组成的，从幼稚园毕业到国小毕业到国中、高中、大学毕业，每一次的离开都意味着下一段旅程即将开始。
0: 如果没有离别，我们也不会遇到新的人，看见新的风景，成为新的自己。
1: 所以，离别虽然难过，但也是成长的证明。
0: 因为正是那些离开的人和离开的时光，塑造了今天的我们。
1: 看到电影最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真正的毕业不是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而是你终于愿意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天。
0: 因为 Ghost Graduation 最后让鬼学生毕业的，其实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他们终于学会了告别。而 Modesto 得到的也不只是成就感，而是重新拥抱人生的勇气。
1: 所以这部电影的结局看似是在说毕业。其实是在说成长，成长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继续前进。
0: 有些故事会结束。有些人会离开，但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永远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这或许就是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留给我们最温柔的一堂课。

0: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即将来到尾声。
1: 而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的故事，也在毕业钟声响起的那一刻画上了句点。
0: 这部电影表面上是在说一群鬼学生想要毕业，但看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在说每个人生命中那些放不下的遗憾，还有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青春时光。
1: 有人说，青春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在于它有多美好，而是在于它终究会结束，因为会结束，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
0: 而今天这期节目对我们来说也有点特别，
1: 因为不只是 Ghost Graduation 的毕业，也是来一起 playing 的毕业。
0: 不知不觉我们真的走到了最后一集了，从第一次坐进录音室开始，到今天最后一次和大家在空中相遇。
1: 对啊，如果青春是一场后空翻，那我们今天终于落地了，
0: 而且还是在毕业前的那一刻。
1: 仔细想想，这一路上陪伴我们成长的

0: 是身边的人，还有好多故事。
1: 有些故事告诉我们，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也要继续相信自己。
0: 有些故事让我们知道，原来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曾经出现过一个忘不了的人。
1: 有些故事则提醒我们，所谓的英雄不一定穿着披风。
0: 甚至有时候，那些看起来最不像英雄的人，反而最勇敢。
1: 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但最后才发现，最重要的其实是学会和自己和解。
0: 而今天，我们好像也有一件非完成不可的事情。
1: 没错，有些课可以翘，有些报告可以拖，但有些毕业典礼，
0: 就真的得参加了，
1: 看来今天我们是无论如何都要毕业了。
0: 死也要毕业 不管未来会走到哪里，希望大家都能带着自己的故事继续往前。
1: 因为有些电影会散场，但有些青春会一直留在心里。
0: 谢谢每一位曾经收听过节目的你。
1: 谢谢每一位在某个下午、某个夜晚，愿意停下脚步陪我们一起看电影的人。
0: 如果青春是一场电影，那么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片尾字幕。
1: 如果大学是一趟旅程，那么今天我们也走到了月台。
0: 有人要前往下一站，有人即将展开新的冒险，但就像《Ghost Graduation》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毕业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带着回忆继续往前。
1: 我是 Sasa，
0: 我是 Nicole，我
1: 我
0: 们
1: 们
0: 毕
1: 毕
0: 业
1: 业了。
0: 了。
1: 愿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再次想起青春的时候，嘴角依然会忍不住上扬。
0: 而那些曾经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也都能成为温柔的祝福。
1: 这
0: 这里
1: 里是
0: 是来
1: 来
0: 一
1: 一
0: 起
1: 起
0: playing。
1: playing。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

0: 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人，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哦天哪，我是徐小媛，
0: 我是王一博，我只要一个天哪。
1: 没有，我突然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喊，忘记先自我介绍，超好笑。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1: 最后一集
0: ，last one。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其实也两个礼拜没见面的。
1: 哦，对啊。
0: 来分享一下各自出国的趣事好了。
1: 好。那我先说，反正我是去釜山，然后再去福冈，然后釜山的重点就是要看防弹的周年演唱会，
0: 嗯，
1: 然后福冈就是看土巴土跟就顺便旅游，因为我福冈待比较久，我其实釜山其实只待三天多而已。
0: 哦，这么短的，我以为你待在，
1: 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飞仁川，
0: 嗯，
1: 因为釜山太贵了，就是而且爆满，然后就飞仁，因为我飞鸿雁，然后就飞仁川，然后直接住在机场的一个胶囊旅馆。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多多考虑这样，但也没有到，我觉得没有到超级便宜，但至少是舒服，就你不用再可能搭建车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夜间巴士。好，然后呢，釜山的心得其实就是，好，看到防弹一定是非常激动、感动且兴奋，然后我到现在不敢发任何一个影片，因为超级难听，
0: 就是因为你叫的
1: 很可怕，我等一下给王一博听就会很可怕，就是可怕到我朋友叫我剪一个我平常唱歌跟。在演唱会跟唱的那种对比，好，然后撇开这件事之外，很灾难，
0: 很灾。你说整个旅程吗？
1: 就是在釜山这段很灾难，就是、因为就除了看演唱会的时间，你一定是非常亢奋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其他时间都像在从军，
0: 从军
1: 就是我们是叫军队，不是真的军队，因为他们第一天的动线超可怕，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指引。
0: 嗯，
1: 然后你问工作人员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跟你说不知道，但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哦、就是他们后来知道，就是可能韩网一直骂，然后外网一直骂、嗯，然后他们才说，因为其实工作人员没有经过培训，
0: 哇，这么的随便，
1: 对，然后
0: 大黑
1: 搞什么？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周边区嘛，就排周边的地方、嗯，他们连红龙都没有围，
0: 红龙都没有围，
1: 对，就是完全是粉丝自主这样子排，
0: 自己排队，
1: 对。然后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我朋友没有买到阿米棒，然后可是官方在就是、嗯、演唱会前就是有公告说可以要座位配对那个阿米棒，
0: 嗯，
1: 那我朋友就很想要去买到，然后他就去两天加起来，他应该排了有10个小时，他第二天才买到，
0: 天啊，
1: 就第一天很灾难，很可怕。然后领重卡什么那些路线也都超卡。然后最严重的是第一天延迟1个半小时才
0: 开场吗？
1: 对，开场。
0: 天哪，好夸张、哦！
1: 所以就变成他们 talking 其实都没什么讲话。那为什么延迟开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全部挤在外面进不来
0: 哦， oh,
1: 就是动线很卡。然后因为防弹这次周年有帮粉丝准备了礼包，
0: 嗯，
1: 然后。但他们发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进不来？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没有拿到，
0: 哦，
1: 就他一般是他进场的时候发给你，
0: 嗯，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发到一半的时候没了，就是超多人都没有拿到，
0: 嗯，
1: 因为他那是只要有票就有，
0: 所以大家在外面等，
1: 对，然后也进不来，然后很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 NOL 这售票系统熟不熟，他其实会分手环票跟人脸票，
0: 嗯嗯嗯，
1: 对，然后人脸票就是你进场，他会让你扫一个人脸机器，有点像你过海关的那种感觉啦。嗯，然后呢，你知道他们竟然没有把那个充电，然后人脸到一半没电呢、欸，
0: 这也是太荒谬了吧？
1: 没，就是他识别到一半没电呢、欸，就是变成人脸票的人都进，就是卡在那里、欸。
0: 哎、欸，天哪，这
1: 超荒唐，超荒唐！
0: 到底在干什么？
1: 就是你完全看不懂这些人在干嘛。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被骂怕，然后就稍微围一下。可是整体来，虽然还比第一天好很多，但是
0: 还是很烂。
1: 就是你会觉得总会这么没有戏。

0: 统，没有秩序。嗯、对，当然第二天比起来还是比第一天好很多，但是你会觉得这种场不是本来就应该要第一天就要有规划这样。然后最可怕的是，因为这个场地可以容纳5到6万人，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们散场的时候，我两天都花快2个小时才回到我的饭店。
1: 天哪！
0: 然后地铁全部都挤不上去，然后很灾难，
1: 好夸张、哦。
0: 对，然后反正就其实很累。你知道我一天，我那时候看演唱会这两天，我一天走了3万多步，我两天加起来走了7万步，我没有走过这么多路过。
1: 好烂哦，这是什么、啊？
0: 而且那个场地是有点上坡，
1: 嗯，
0: 因为还有很高嘛，
1: 嗯，
0: 你真的像在爬山一样。你知道有多陡吗？然后大家就只要整路都是阿米，然后超多不同国籍的阿米这样爬上去，然后大家就是不语，就算你有同伴也不语，一昧的。好，反正釜山的心得就是这样。然后福冈，哦，福冈很多帅哥，大家可以去。对，就是福冈这趟最开心的，其实也不是看了2天土巴图，是因为跟很多日本帅哥玩到，很帅耶、欸！我就我跟我的朋友就有决定，我们下次还要再回去。
1: 越南也很多帅哥
0: 哦，真的哦。
1: 但是因为越南其实很多外国人去，然后我们都有去，
0: 哦、都是观光客的嘛。
1: 我们都有去夜店，然后夜店都充满了外国帅哥，真的很帅。你有看我发？
0: 有、啊，
1: 我发，
0: 所以那都不是越南人，
1: 那不是，那就是、啊、是不是真的
0: 很
1: 帅？那个我
0: 影
1: 片，我影片大概看了3次还是4次，真的很帅。越南整体的物价是真的很便宜，我大概2天，因为我们还有去吃那种很高级的法国料理，然后还有去跟朋友喝酒，然后扣掉那3000块的话，越南应该花了大概13000不到，包含计程车。
0: 可是你们吃高级餐厅加喝酒，这样也才3000。
1: 那个不算的话，算的话就大概16000。
0: 可是那也才3000，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高级餐厅。
1: 哦，对啊，那2500，但是他们喝酒就是跟台湾差不多贵，
0: 嗯、
1: 因为我们开威士忌，然后
0: 纯、哦、酒，
1: 对纯酒，然后反正我觉得越南
0: 粉好吃吗？
1: 很蛮好吃的，很爽，而且你回来之后完全没有胖，因为他们的饮食都很清淡。
0: 啊，所以他们是淡口味哦，
1: 就是他们不会像台湾一样用什么油炒，他们就是清汤，
0: 纯啊，
1: 就是都喝汤或者是法国面包那种。比较健康的，
0: 因为我很想去越南。
1: 我觉得越南
0: 嘟嘟车，
1: 越南没有嘟嘟车啦，
0: 啊、嘟嘟车是泰国，
1: 那个是泰国，
0: 哦、
1: 越南是 Grab，
0: 对 Grab。
1: 我们骑机车，然后我朋友他的安全帽骑到一半的时候飞走，真的，我认真，我就在后面目睹他的安全帽这样往后一飞，然后就这样滚在马路上。然后司机就停下来，然后还有好心人把他捡起来，就我在后面看整个超级荒谬的，而且越南的机车都比较窄，
0: 他们的交通、
1: 就是。
0: 还行吗？
1: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他们那么频繁，
0: 你们是去哪里啊？越南？
1: 我们胡志明。
0: 哦哦，就是算首都。
1: 对他们首都是河内，越南首都是河内。
0: 哦，对不起。
1: 然后反正他们按喇叭，其实用意不是要赶人家快一点，只是跟大家提
0: 醒
1: 说我要过。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你去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按喇叭没有那么的
0: 凶猛。
1: 对他们就只是为了提醒说我要过去了，你小心一点，
0: 怕撞到。
1: 对对对，怕撞到。所以越南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如果你想要便宜旅游的话，而且机票也很便宜。
0: 卖多少？
1: 我们来回坐华航7000块
0: 啊，超便宜。
1: 然后加行李两都是有行李，23公斤，
0: 超便宜，
1: 超
0: 级便
1: 宜。所以大家
0: 那、欸、是传统航空，
1: 对，
0: 超便宜。
1: 所以你们想要穷游的话，可以去。
0: 我即将
1: 可以去一下越南。
0: 饭店还行吗？
1: 哦，我们住很好哎、欸，我们一人一间房，一人一间厕所。
0: 那个是 Airbnb 还是 Hotel？
1: Airbnb，
0: 嗯嗯嗯嗯，
1: 很好，我们一个人大概4000块而已。
0: 哦，也是蛮便宜，
1: 很爽啊！
0: 别说了，釜山住宿也是贵到不行。
1: 分享完我们的旅游心得了。
0: 哦，最后一件事，我福冈超拍手。
1: 哦，你是说跟那个
0: 土巴土，就是他们结束之后，就是你可以进去拍手。哦天哪，我真的是被陈凡圭这样帅脸帅到讲不出话。就是我跟我的大师妹妹都有抽到。嗯，然后我们原本就是在进去前，就是因为排队的时候就一直商量，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拍手其实非常快，
1: 嗯、
0: 但我们就想说可以快速讲几句话也好。然后我们都已经想好了，但是我们设想是他们之前。就是前几场嗨掰的站位，
1: 嗯，
0: 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们改站位，就一进去就陈凡圭一张帅脸，我直接忘记我要讲什么，然后我就一句话都没说，
1: 也没有，你有录影吗？你 是
0: 不能录，不能录、
1: 哦，不能录啊，
0: 对，因为日本场
1: 哦，对，日本场，
0: 对，
1: 哦，我9月也要去日本，
0: 我为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因为我跟妹妹有开那个录音、

0: 就是我们开录音放在手机，然后我们回去听，
1: 什么都没有，
0: 我们是真的什么话都没说，
1: 烂死了，
0: 只有录到崔秀彬的ありがとう。
1: 我去日本场将会偷录，
0: 没错，
1: 我一定会偷录。我们现在在小红书上看那个中国人的在那边说偷录技巧，到底怎么录？
0: 哎、欸，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在偷录，
1: 你有偷录吗？
0: 我没有。
1: 哦，你好乖哦，
0: 因为
1: 你怕被赶出去，
0: 主要是我手机也烂
1: 啊。
0: 对，然后他就哎、欸，但大家要小心，日本人超爱检举。
1: 对，就是日本厂，如果你录到的话，真的会被赶出去，然后你就，
0: 而且你会被就是被账号会被做记号，
1: 哦，
0: 你之后几乎会很难抽跳。
1: 哦，
0: 没错，大家注意一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开头结尾想要留个小片段是还行啦，
1: 但
0: 是不要长
1: 录，一直狂
0: 录，对对对对，不要长录，就是。我觉得日本厂有很好，就是因为它禁止录音拍照、嗯、所以你会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1: 嗯、
0: 好 anyway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点演唱会，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的票，现在心情有点不是很好。
1: 有啊，你有防弹十一月想
0: 哦，对啊，那还很久。
1: 哎，是不知足。
0: 而且我回来之后我信用卡昨天账单出来超可怕的，
1: 这个人真不知足。好啦，我们前聊太久了。
0: 对，就更新一下近况，那我们现在让大家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
1: 欢迎
0: 光
1: 光
0: 临，
1: 临，
0: 请
1: 请
0: 入
1: 入
0: 座。
1: 座。刚刚这一首歌是一个叫做陈以恒的创作歌手发行
0: 他的
1: 的。
0: 名字好熟哦。
1: 对，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你应该有听过他的名字，只是对他的歌比较不熟。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山海之中》，我想盖里，我，
0: 我想盖伊哩。
1: 对，反正就是这种。然后整张专辑我觉得都蛮推荐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0: 算是走台语 风格
1: 他
0: 吗？
1: 是走台语客语，然后比较就融入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听完这首歌觉得还不错，可以去多听他的专辑。那就是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嘛，所以就是要来一个回顾之旅。
0: 没错。
1: 那我们就是各自选了一下最喜欢的，先讲最喜欢
0: 或
1: 的
0: 是
1: 好
0: 印，
1: 了，
0: 好，先
1: 印
0: 讲
1: 象
0: 最
1: 深
0: 喜
1: 刻
0: 欢，
1: 的。
0: 最喜欢跟印象深刻。我其实好，我其实蛮喜欢我们那时候在讲二次元，
1: 你说动漫那一集吗？
0: 对，因为那时候有讲到就是进击的巨人，
1: 哦，
0: 然
1: 哎，
0: 后
1: 我到现在还是没看完。
0: 啊，那时候强力推坑王一博，结果他到现在还是没看。
1: 没有，我现在已经看到最后倒数第二季的第几集，我忘记好像85集还86集，但
0: 停滞很久了。
1: 我就是有那个结尾病，我就是不喜
0: 你
1: 欢
0: 不想
1: 看
0: 看到
1: 完。
0: 结尾
1: 对，
0: 吗？可是我觉得这一部真的要看到结尾。
1: 好啦，我现在看一下。
0: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讲二次元，我记得是有分上下，
1: 上下，对。
0: 对吗？我觉得那时候讲的蛮开心的，就是而且跟其他集比起来，我觉得算是还蛮不一样的主题吗？不同
1: 那
0: 次
1: 时候
0: 元，
1: 讲了什么啊？是不是有讲？我记得有讲鬼
0: 有
1: 太
0: 讲到
1: 郎。
0: 鬼太郎，对，
1: 还有什么？
0: 鬼太郎很可爱欸。啊，讲到鬼太郎，就是我前阵子在逛街的时候，就是逛到一个类似藏品店吧，然后呢，那里面的老板好像也是很喜欢
1: 鬼太
0: 鬼
1: 郎。
0: 太郎，然后他就因为鬼太郎在日本算是一个蛮久的 IP 了，然后他就是每个好像每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县市，但他都会出那种限定，眼球老爹限定，就是每个地区限定。然后我那天就逛那个他超级多，还有一柜的限定。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可爱，然后我就说那我要买这个，然后那老板就说那算你便宜一点，
1: 多少钱？
0: 好忘记好像100
1: 啊，你买了吗？
0: 买了很可爱耶，他就是一个眼球老爹的，就是那个小吊饰，很萌，眼球老爹就是鬼太郎
1: 大家
0: 他爸
1: 知道
0: 爸，
1: 吗？眼球老弟。
0: 就是鬼太郎他爸爸，那时候有跟大家分享那个电影，就是鬼太郎诞生
1: 哦，
0: 的那个电
1: 有，我
0: 影，
1: 记得你有讲。
0: 对，然后我就说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结尾才知道，原来那主角不是鬼太郎欸，那是鬼
1: 这
0: 太郎他爸爸就是眼球老爹，他爸
1: 对，
0: 爸牺牲，然后就救大家，最后剩下一颗眼球。对，大家还是蛮建议大家去看的啦。然后我觉得比较蛮可惜的是，我那时候好像没有讲到太多海贼王，
1: 那时候有讲海贼王，听到这个大失忆。
0: 那时候没有讲到太多，但其实我最喜欢的动漫是海贼王，然后。现在会想跟大家分享海贼，刚刚是怎样？
1: 哎呀，
0: 会想跟大家分享海贼王，有一部分是好像有消息，就是透露说他们今年就是因为海贼王出剧场版很多集嘛，不同集，然后听说今年好像要重新上映，这样。
1: 哦，真的哦。
0: 对，就是我不确定是以什么样形式，可能是马拉松，或是可能不同时间上不同档期，但是我即将去电影院坐着，很好看呢。
1: 有，我小时候也会看《海贼王》，但是他到了人鱼岛之后，我就没再看了。
0: 哦，那超级
1: 就
0: 前
1: 是那
0: 面，
1: 个天龙国人鱼岛那边，我就没来看了。
0: 那个白雪公主那里，对，
1: 对，白雪公
0: 后面
1: 主，
0: 很好看，
1: 我没有，
0: 你都还没有看到霸气耶？
1: 有，我好像有看，就是我是跳着看，
0: 哦，
1: 因为
0: 跳
1: 以
0: 着
1: 前都
0: 看，
1: 是什么华视台视会在那里播，所以我
0: 一
1: 回
0: 次
1: 家，
0: 播半小时，然后有10分钟都是广告，
1: 我放学的时候就会回家看，就是看那个半小时。
0: 好像31台，
1: 所以他家，
0: 他
1: 所
0: 会
1: 以，
0: 跟乌龙派出所连在一起，
1: 对，所以他都会跳来跳去，所以我也有点忘记我跳哪。但
0: 因为
1: 是
0: 他
1: 我印象我最喜欢的是鲁夫在海盗船上，然后趴在那个罗奈，就是九，就是很漂亮的那个女生是什么？忘记了，
0: 九
1: 就是九皇那个。

0: 就躲在
1: 蛇姬，
0: 对，他就躲在
1: 考克，
0: 他就躲在蛇姬的裙子里面吃肉。
2: 哦，对，那
0: 还记得我这集不知道为什么印象超深刻。那时候
2: 是鲁夫要去推进成就艾斯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在那之前在那个
0: 女
2: 人
0: 国
2: 岛，就是那个
0: 就是很多女人那个地方，
2: 就是女人岛那里，嗯，女人国，反正就是我有点忘记。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蛇姬已经疯狂迷恋上
0: 了，对，我觉得那集很好看，
2: 答应了海军的邀请成为七武海，嗯，
0: 对对，
2: 然后就是海军就邀请他前往那个就是现场，因为他们觉得白胡子一定会来救艾斯，嗯，所以他们要备战，然后有七武海的话他们可能会就是实力大增，然后呢鲁夫就靠着蛇姬的躲在蛇姬的
0: 裙
2: 子底下
0: 子，
2: 对，然后一起混进那个船上这样，然后被发现的蛇姬就迷恋干风。
0: 对，
2: 哎，蛇跟大家分享一下汉考克的迷恋干风对鲁夫是没有用的。
0: 哎，这我好像知道。
2: 对，哎，他唯一无效，所以汉考克才会对鲁夫如此着迷啊。
0: 终于有一个不会被我打败的男人出现
2: 了。对啊，他们其实互动是蛮可爱的。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动漫其实都没有讲的。哦，
2: 火影忍者，
0: 我鹰啊，然后，
2: 哦，我鹰，
0: 你有看吗？
2: 我有看一点点。因为我没有看完，因为我妹很爱我
0: 音。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喜欢我音，欸，就是他们就是有一点，
2: 我喜欢他们的歌啊。
0: 其实整个，哎，欸，歌很好听，确实。这整个看完其实有点中二病爆发的感觉，那就是很好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七季我全部都看，我连电影版我都看了，因为 Netflix 上都有，我全部看完。还有那个《炼巨人》
2: 哦，《炼巨人》其实蛮多人看的。
0: 对，《炼巨人》他今年好像要出剧场版。我有看，
2: 但我其实对炼巨人剧情没有很熟，但我对那一只是蛮印象深刻的。
0: 你说那个波奇塔？
2: 对对对，因为大家不是之前有一些 cosplay 会扮成，
0: 嗯，对对对，就是头上会插，
2: 蛮可爱的。我有看到有一个人真的做他链条会动的，那个。
0: 我觉得炼巨人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 我自己是很喜欢暗杀教室。
0: 哦，哎，这个我没看呢，
2: 欸。哦，沙老师。
0: 哎，我小时候很喜欢魔，就是有那个戒指的魔道。
2: 哦，魔道？
0: 怎么？你有看过啊？魔道猎人就是他有一个戒指套在手上，
2: 那他那戒指的作用是？
0: 就好像是他们什么功能魔？等一下，啊，魔道。
2: 看来我们的童年没有接触。
0: 魔物猎人
2: 啊，魔物猎 人有啦。魔道是什么？魔道像什么？
0: 我都忘记名字，我都不记得动漫的名字。
2: 魔物猎人其实也蛮经典。
0: 嗯。
2: 哦，我昨天滑到一个啦，昨天滑到一个 AirPods 的壳，嗯，然后。哦，也很可爱，他是那个他做成那个守护甜心的那个蛋，
0: 哦，
2: 让你的心 unlock
0: 什么东西，
2: 欸，基斗很帅。以前会在那边比说基斗跟海斗哪一个比较帅，
0: 哦，有这个蛮好笑的，
2: 海斗很渣，欸，
0: 对，海斗是渣男，
2: 对啊，全基斗好了，基斗帅多了。欸，基斗很高，欸，海斗短短的。我说身材短短，
0: 黑豆短短的是怎样？
2: 因为人家就国中生而已啊。
0: 对，15。哎，欸，对，我后来看，大家长大之后就会有人在那里拆解《珍珠美人鱼》究竟是多可怕的。
2: 对啊，他们才国中，然后露雅就说：“我要
0: 跟海
2: 豆
0: 生
2: 小宝宝。”超可怕的，然后思春期的少女，
0: 对，
2: 很可怕，欸。而且为什么凭什么国中生可以每天在学校？可以玩到这么晚
0: 啊？不是啦，我是要讲家庭教师啦。你有看过吗？
2: 我没有看过，但我有听过。
0: 就是这个戒指啊，就他们都有那种很 fancy 的。
2: 哦，我知道这个，
0: 是家庭教师，
2: 有分颜色的。
0: 对对对，是家庭教师啦。对，但是那个魔脸也蛮好，
2: 其实跟你现在指甲蛮像的。因为我现在的指甲就是一个指甲一个颜色。
0: 对啊，它都断光光了，好，很神奇。好，没关系。
2: 我从日本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疯狂找可以帮我卸甲的人。
0: 为何？
2: 因为就是回来隔天休息一天就要
0: 上班
2: ，然后我的打工是不能做指甲。
0: 哎，嗯欸，你很怪，我都不管他，我们都不管他，
2: 因为我们店长一直去巡，我们换新店长，
0: 哦，
2: 然后那新店长要去经理，
0: 所以他会管很严。
2: 对啊，毛很多。
0: 好，我们话题跳很快。好，那换我。哦，我最喜欢的一集是 MBTI 那个
2: 啊，你说测验那个？
0: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
2: 但我们那集被说太吵。
0: 他就很好笑没？很好笑，啊，
2: 我们就一直笑啊，
0: 因为讲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在 podcast 的时候跟大家玩
2: 心理测验。我今天原本有要想说要不要讲那一集，但。

0: apologize， 可是我们被说很吵了。
1: 我觉得哦，我们那一集其实也蛮好笑，就只是因为当时我们两个真的想不到可以干嘛了，然后又自己很想要玩，所以我们就说好啊，那跟大家一起玩。
0: 我觉得我们很就在还没有出系列前，其实做了蛮多很有趣的事情，
1: 就是我们很跳痛啊，我们想到什么就干什么。
0: 我们还玩过海龟汤，
1: 对啊，那鬼故事的，
0: 对啊，那个其实明明也很好笑。
1: 还有那个猜歌的，但是我们被说那个。但我后来我没有去听那一集耶，因为我不敢听，
0: 我也不敢听，
1: 因为老师说我们的那个音乐很杂，所以
0: 我不敢
1: 点进去 听。
0: 没关系啊，大家可以跳过，怕耳朵受伤可以跳过那一集。
1: 对，我觉得心理测验很好玩耶，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跟我们一起去玩。
0: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看那个后台数据，
1: 有，好
0: 像 还可以，
1: 对，好像还不错，
0: 好像还不错，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个主题吧，很跳痛。
1: 可是没有人，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 MBTI 是什么？
1: 就应该是没有人觉得有人录 podcast 在那里跟你玩心理测验。
0: MBTI 很红欸，我们去面试的时候都会被问到类似 MBTI 题。
1: 对，
0: 大家有真的有这么爱吗？
1: 可能就是没有话题找话题吧，这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0: 我们那时候在福冈的时候遇到三个韩男来搭讪。他们其中有一个话题竟然也是问 MBTI。
1: 韩国人很喜欢 MBTI，
0: 可是那三个韩国人看起来超卡的。
1: 哎、欸，讲话没礼貌。
0: 不是我，你知道他们看起来超级老，然后也不是超级老，就看起来就比我们大，然后觉得竟然跟我们一样大，而且他们都是05的，所以我是姐姐。我要疯了。
1: 韩国人长得比较操劳一点，是不是？
0: 超级。而且在那之前可能又刚好在看福冈帅哥跟可爱福冈帅哥，
1: 所以就会显得他们更老了。
0: 对。
1: 没水准。
0: 欸，福冈真的好多帅哥，
1: 天啊，在现在整个
0: 脸
1: 上的表情是很
0: 缺眼。我跟我朋友带那个学士服，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都找他们拍照。我们把帅哥留在照片里了，
1: 神经病。你不要再笑了，好可怕。
0: 我们只要想到就很雀跃，
1: 真的是疯了，
0: 很赞很赞
1: 哦。你看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你现在整个
0: 你刚才讲那个 MBTI
1: 哦，对啊， MBTI。你不要再笑了啦。好，我觉得 MBTI 里面有一题是那个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老人，你还记得吗？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但我有点忘记，
0: 我
1: 想是什么，
0: 我讲什么，
1: 我好像是什么，我是会算命的那种老人吗？
0: 好像是、欸、
1: 好，对吧，那好像是什么会走，就是一直去旅游的那个，
0: 嗯，
1: 好像是那个，
0: 应该是，
1: 对，我是、
0: 欸、但我其实还是觉得大家要趁年轻可以去旅游的时候看去，
1: 对，
0: 欸、我觉得老了会有很多问题，就啊走不动啊，不想去，好累。
1: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就是如果我真的钱够的话，我真的会
0: 环游世界，
1: 不是环游世界，我真的会一直出国。
0: 我也是啊，
1: 因为我现在想一想，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已经在
0: 毕业
1: 工作的，就是要面临另一个人生转折点。那你相对来讲，那个心情还有那个时间，应该就没有那么
0: 的听起来有惊悚。
1: 多，对，应该精神就是趁着有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多出去好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爸妈会一直念，
0: 是没错。我觉得如果你家庭经济状况允许，或是你自己让你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我觉得多出去真的是好事。
1: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吧，大家都会觉得及时享乐，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确保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保证你未来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挺还不错。
0: 我觉得月光族啊，
1: 承认的很快。
0: 我觉得月光族啊，那我觉得月光族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你只要
1: 活得下去就好了。
0: 我觉得你只要可以 handle 得住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吧。
1: 对啊，
0: 我自己的想法，
1: 不要做一些坏事就好了。出去旅游就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反正大不了就穷游嘛，又没差。
0: 而且我觉得穷游是另外一个乐趣。
1: 嗯，我九月要去东京，我们打算穷游，我们要拍一个1000台币过一天的挑战，包含吃跟交通，这是我们已经决定好的一个企划。
0: 你们几个人啊？
1: 我们三个。
0: 哇，三个人一天一千还是
1: 一个人一千
0: 哦，我想要三个人一天一千很
1: 有点太驚了。
0: 其实我这次去日本我蛮有感触的，是我觉得日本的
1: 物价嘛，
0: 物价其实蛮高的啊，
1: 物价蛮高的。
0: 我觉得吃东西好贵，
1: 吃东西很贵，
0: 因为他们都会被收10%的税
1: 啊。

0: 而且我不知道是他们法规有规定还是这样，就他们都必须要先写一个税前价格，然后可能结账的时候才是税后价格。
1: 哦，
0: 其实是有点小差距的。
1: 没关系啊，我们就吃超商就好啦，管他的。
0: 欸，日本超商好吃。
1: 对啊，反正
0: 盐饭团
1: 1000块过一天，我们一定可以。
0: 其实我觉得还行，
1: 1000块吗？我也觉得还行，嗯，因为我们也没有要买什么东西。
0: 在台湾都不一定可以1000块
1: 过一天吗？
0: 我的意思是说，1000块我可以过好几天。
1: 我可以，我现在在挑战400块过完这一个礼拜。我刚好钱包丢在我打工的店，所以我现在也没有钱可以领。
0: 可是你住家里应该还好。
1: 对啊，我觉得每天在家蹭吃蹭喝的。
0: 对，因为我自从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一直有一种啊不行，我要吃就要吃的那种错觉，然后就明明就已经回来了，还在花钱。对，就是这样子。
1: 好啦，那
0: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集，就是也
1: 可以
0: 跟我们说。都最后一集还不讲吗？请了，太请了。
1: 好啦，那跟大家分享完我们今天的，就是喜欢哪集之后，就要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

0: 这个很好听耶，
1: 你快点去听啦。刚刚这首歌是来自 So Sorry 零受伤的新歌，叫做有帮不一定总是互相。这个团比较新一点，其实也是我在精选工
2: 挖到的吗？
1: 对，精选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认识这个团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蛮抓耳的，所以想推荐给大家听。那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各自比较喜欢的一集，那你有什么觉得比较

0: 好的，可惜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的新系列是，其实好像才六集。
1: 才六
0: 对，
1: 集，
0: 但
1: 只有
0: 我
1: 六
0: 其实
1: 集。
0: 个人蛮喜欢介绍独立乐团这些，虽然
1: 对，
0: 说资料真的是有点
1: 难
0: 贫
1: 找，
0: 瘠。
1: 对。
0: 对，因为哦，那讲到独立乐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前天吧，滑到那个公馆青少年公告
1: 嗨，
0: 说，
1: 婉
0: 柏林，
1: 莹要
0: 对，
1: 去
0: 他。
1: 战修团，我觉得看起来是战修团啦，不是要退团。
0: 但看起来是，
1: 退团吗？
0: 看起来是，就是因为他我不
1: 他
0: 确定，因为他那时候
1: 有
0: 他的
1: 我有
0: 那个
1: 看，
0: 贴文下面最后一句是，他
1: 有，
0: 8月会参加最后一次在管庆的表演。
1: 但是他后来有发，就是他有说之后回台湾有机会的话会再合体，那可能。
0: 对，反正我
1: 可
0: 觉得
1: 能就
0: 大
1: 是
0: 家还
1: 客
0: 是
1: 座贝斯
0: 应该
1: 吧，
0: 是吧，就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啊，所以就才跟大家说，就是。想听哪个团，或者想追哪个 星
1: 偶
0: 的时
1: 像，
0: 候，要马上去。
1: 对，
0: don't 犹豫，像我现在在看吉隆坡，
1: 这是太 突然
0: 这
1: 了
0: 个
1: 吗？
0: 转折，
1: 你是
0: 但
1: 要
0: 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去吉隆坡场，就说防弹，因为那场他办在我生日。
1: 好，很突然。
0: 对，反正 anyway，就是大家不要为自己留遗憾
1: 哎，
0: 嘛。
1: 初大便要出专场了，
0: 哦，
1: 九
0: 对，
1: 月
0: 没
1: 的时
0: 错，九
1: 候，
0: 月的时候。
1: 然后还有谁啊？好像没了。
0: 最近好像台球季吗？暑假要到了。
1: 然后还有火球季也是在开
0: 嗯，
1: 卖了。
0: 对，台球已经卖完了吧？我记得台球火球就是比较接下来比较大的音乐季。对，然后就现在想到音乐季，我就觉得累累的。
1: 不是，就是真的已经没有体力再去。
0: 就是你还是会
1: 蹦
0: 喜
1: 蹦
0: 欢
1: 蹦，
0: 那个氛围，
1: 但是
0: 但
1: 你
0: 又会
1: 真的
0: 觉得
1: 很
0: 那边
1: 累，
0: 好累。
1: 真的非常的累，这已经是老了，这真的是
0: 我觉得
1: 初老化症状，
0: 我超级老诶，
1: 真
0: 自
1: 的，
0: 己讲，
1: 从18岁以后就会开始体力
0: 体
1: 慢慢往
0: 力
1: 下
0: 光
1: 掉，
0: 速下降。可是你还有在运动啊，
1: 对啦，但这个就只是为了就
0: 身
1: 逼，
0: 体健康，
1: 就不是逼
0: 流
1: 自
0: 汗。
1: 己，对
0: 我也想要运动，但是我没有时间。No
1: 啊。
0: time。
1: 你讲啊，对你讲到你最遗憾的，然后我觉得是，那其实也跟徐小远差不多，就是还有很多想分享，但是因为我们这学期也不是这学期，就是我们最近几届开始，我们的假期变得很长，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很短，所以其实整体的节目集数也会相对的减少，因为我有看之前的，好像都是大概60几集。然后我们现在最
0: 好像
1: 后一集
0: 是
1: 是五十
0: 五
1: 二
0: 十二
1: 集，
0: 集，对
1: 对，
0: 对对，现在就是跟学校的那种制度有关系了。
1: 所以这应该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吧，就还有很多想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时长还有节目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只能跟大家讲一点点。
0: 没错，
1: 那有机会，应该也没有机会啊，好忙哦，就
0: 十
1: 是。
0: 年后。
1: 那这个节目应该就是会就完整的停留在了这一集吧。
0: 没错，对，大家还是可以回味一下，大
1: 对，
0: 家还是可以留言，我还是会回你们。
1: 是如果你们要留言的话，
0: 对，但我是个人是觉得我还蛮享受做 podcast 的，
1: 我觉得蛮有趣的，
0: 我
1: 就
0: 觉得是一
1: 是
0: 个管道，可以让我们一直说话，
1: 对，因为我们
0: 讲
1: 爱
0: 得
1: 讲
0: 像
1: 话，
0: 狗喂。
1: 我们就爱讲话，
0: 对，我们就是非常的，
1: 我们就是话很多，怎么样？
0: 对。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之前好像分享过这个团，叫做夏日入侵计划。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放这首歌叫做《回不去的夏天》。那想放这首歌，其实有一个感觉是，它其实虽然在讲的不是一件很非常 happy 的事情，但它用的节奏跟旋律其实还算蛮轻快的。对，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那要怎么讲？比较正向的道别的，给人正向道别的感觉啦。然后。会选这首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始于夏天嘛，就是可能不管我们之后有没有机会客返，或是怎样之类的，但那对我们来说都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对你们来说当然也是，就是时间不会有可以重来的时候，对，所以才会有选用这首歌再放在。这个小节的结尾，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支持夏日入侵计划。所以现在就马上来让大家听这首歌。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不知不觉，我们其实也快结束了，这一、
1: 啊、快要来到最后一段。
2: 是的，现在已经是倒数，
1: 很光速哎，其实
2: 因为前面

0: 聊太久了。
1: 是没错啊，就我们前面在讲，我觉得我们每次分享近况都会不小心分享太久，但是确实是因为有太多可以讲的事情，可以
0: 对，
1: 想要告诉大家。
0: 对的，毕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没错，还有，
0: 好累哦，而且我跟徐小媛下一班要开始去实习了。
1: 哦，对啊，
0: 啊，我好紧张。
1: 虽然我们是在同一个实习计划，但是是不同的部门，
0: 对，
1: 所以其实也是很蛮小可怕。
0: 我很紧张，怎么办？
1: 我也有点紧张。哦，我还结巴。
0: 而且还要自我介绍哦，天哪！那
1: 对
0: 个自我
1: 吼，
0: 介绍就是给大家看的自
1: 可
0: 我
1: 那
0: 介
1: 才
0: 绍，
1: 一页，
0: 可是你就是很那个
1: 我其
0: 啊，
1: 实有点不是很喜欢在大家面前讲话。
0: 你知道他们因为自我介绍要放你自己的照片吗？我是放我小时候的，
1: 哎，我忘记我放什么了。
0: 我完全没有在 care 那个自
1: 哎，
0: 我
1: 我
0: 介
1: 放
0: 绍的
1: 什
0: 照片要
1: 么？
0: 放什么，
1: 哎，我想不起来我放什么。
0: 完蛋
1: 我应该
0: 了。
1: 是放我头贴之类的。
0: 我好像是放我小时候的照片，啊，我好紧张
1: 而且我有点不知
0: 啊！
1: 道要跟大家讲什么。
0: 而且我最后再仔细看了一下我那个实习职位要做的事情，我发现它有一条是英文流利，我
1: 你英文流利啊？你有啊？你有啊？
0: 想说完蛋，英文
1: 你
0: 流
1: 英
0: 利
1: 文
0: 是
1: 蛮好的，不是
0: 怎
1: 吗？
0: 样？
1: 我记得。
0: 但是也没有，就到时候如果要翻译那种外国
1: 哦，
0: 的，
1: 应该没那么狠
0: 有，
1: 吧？
0: 我有看到之前。有人分享说要翻译外国月报，
1: 没关系
0: 然后我就想说
1: ，ChatGPT。
0: 死定了，这
1: 哈，
0: 作为
1: 读
0: 英
1: 英文
0: 文，
1: 哦，
0: 对啊，读
1: 你进
0: 英
1: 去
0: 文，
1: 读英文
0: 我
1: 哦。
0: 进去考多益吧，还是考雅思再考一
1: 哈，
0: 考，
1: 跟你们那时候有讲啊？是哦，英文流利真
0: 对啊，
1: 难，
0: 真的很可怕。
1: 我没有办法进，我没有办法英文流利，好恐怖。哎，但是我真的去日本，觉得日本的英文超烂。
0: 没有日本。哦，越南的英文也很烂，但是你知道越南，我真是沟通到有点
1: 我以
0: 快，
1: 为他们英文不错哎。
0: 没有，我以为他们英文不错，因为越南其实贫富差距很严重，就是如果你是读国际学校那种小孩，那
1: 英
0: 你
1: 文就很好。
0: 非就是你各国语言都会很好。就假设他是读韩语国际学校，那他
1: 所以
0: 韩
1: 他们
0: 文、
1: 会有
0: 英文，
1: 分很多不一样
0: 对，他们是一整排国际学校，就是有日本、台
1: 的。
0: 湾、韩国、加
1: 哦，
0: 拿大什么都有。
1: 然后你可以选你想要什么
0: 好像是看
1: 语
0: 你爸
1: 系吗？
0: 妈的，就是你其中一个爸妈的国籍，因
1: 啊，他
0: 为
1: 如果都是越南人，就只能选越南文。
0: 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因为我们朋友他妈妈就是台湾人，然后他的朋友的男朋友的父母是韩国人，所以他就是读韩语的国际学校。
1: 啊，
0: 对，
1: 好，
0: 所以好像
1: 所以
0: 是。
1: 是因为他们那边很多，
0: 哎，他们那边韩国人比例其实很高，因为韩国好像很多工厂都是建在
1: 设
0: 越
1: 在
0: 南，
1: 那里，
0: 对，所以就是会有外派，然后就，
1: 有点像台商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一间咖啡厅，就全部都是韩国妈妈在那边闲聊，所以其实韩国人
1: 好
0: 的
1: 可
0: 比
1: 爱
0: 例
1: 哦，
0: 也是意外的蛮
1: 意外
0: 高
1: 的
0: 的，
1: 很多。
0: 对，比我想象中高。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在那些地方，你英文很好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
1: 怎么说？
0: 因为他们听不懂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那个。但其实我觉得越南人其实也蛮热情的，就是他们尽管英文不好，但他们会很努力的，
1: 想要表达吗？
0: 对，他们会很努力的用那种翻译器跟你沟通。
1: 日本人会看着你继续讲日文。
0: 对，我觉得越南这次给我的体验是蛮值得去参访的一个国家，他们对于外国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
1: 我觉得韩国人的英文普遍比日本人好，非常非常多。
0: 对，因为日本好像是发音，就他们舌头没办法卷起那个 R，所以会特别的，就对于英文这一块更那个。好，那我们这一段好像也跟大家分享差不多，就是给大家听一下《伤心欲绝》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地平线之后》。

0: 那我们这一集其实也进入到，真的是要进入到尾声了。
1: 哦，完全是结尾
0: 我们
1: 嘞。
0: 各自讲一下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些话吧，也还是要煽情一下的。
1: 我觉得这个节目吗？我觉得好，讲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真的太随心所欲了。
0: 超好笑。
1: 就我们一开始完全是每个礼拜都，下个礼拜要不要讲一下什么，要不要讲一下什么，然后再做这件事，然后是被那个
0: 老师，
1: 约谈之后，好像觉得，对，我们好像应该真的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大主轴体，然
0: 再
1: 后再
0: 进
1: 去延
0: 行，
1: 伸出小小的主题，这样好像会
0: 比较好。不管是对我们
1: 相
0: 还
1: 对
0: 是
1: 起来啦，
0: 对听众朋友们。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跟转变的地方，对。然后刚刚不是有讲到遗憾吗？其实我还有觉得一件很可惜的事，我们真的太忙了，所以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办法
0: 我们的
1: 录
0: cover
1: cover，
0: 吗？
1: 对，完全没有办法录，很可怕。对，然后，

0: 就突然要我讲一些很
1: 感性的、
0: 很感性的话，其实你讲不出来，因为现在有点冷。
2: 然后我觉得，其实讲实话，我觉得我们的数据比我原本预期的好很多。就是你现在，
0: 哦、对，这倒是真的。
2: 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会有至少40个，因为它那个其实是算不重复下载数，
0: 对，就是
2: 就代表
0: 你只要点过，
2: 一个人只能点一次。
0: 对，
2: 就是所以代表
0: 单次点击啊，
2: 其实也是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
0: 默默虽然都不跟我们讲话。
2: 对，我一开始以为我们两个会是自娱自乐的，在那边聊得
0: 很开心，现在也蛮的、啊。
2: 但其实就是你在看那些数据，你会觉得哦，其实我
0: 们
2: 讲的话也是
0: 在跟我们，
2: 真的有人在听。
0: 对，就是，它比较不像是你把一些话丢到水里面的那种感觉，
2: 虽然我们的数据没
0: 比
2: 有
0: 较
2: 其
0: 像是打
2: 他，
0: 水漂。
2: 对，我们虽然没有其他节目来的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
0: 对，
2: 对我
0: 们
2: 两个来说已经很不错
0: 我
2: 了，
0: 们
2: 就
0: 知
2: 是
0: 足，
2: 知足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确实主题跟讲话的 tempo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安静的 podcast，
2: 我很吵闹，跟大家分享什么
0: 然后
2: 团体
0: 也有
2: 都
0: 点
2: 还是很
0: 跳
2: 吵
0: 跳
2: 闹。
0: 的，就
2: 对，
0: 是
2: 我们刚刚，我觉得我们这整集都在跳来跳去。
0: 超级啊。
2: 对，啊，总之就是感谢大家这一年的收听。
0: 对，然后，我觉得返场是有点难了，
2: 对，毕竟，
0: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很顺畅的录音，其实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因为，学校录音室就是有提供给我们这些有甄选上的主持人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说我
2: 要
0: 们需要
2: 去
0: 去
2: 找
0: 哪里，
2: 地方
0: 对
2: 录
0: 对
2: 音
0: 对，然
2: 啊，
0: 后也不用额
2: 剪
0: 外，
2: 辑。
0: 对，也不用付额外的时间剪辑，然后也没有额外的配这样，对，
2: 那就
0: 不用
2: 是
0: 付钱。
2: 还是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啦。那我们两个也在这边正式下班了。
0: 对，我们最后甚至放了，我原本想要放毕业歌。
2: 那就有点太那个。
0: 对啊，但是我们也是选了一首比较，
2: 对，这首歌是马念先他的新专辑《樱桃可乐》里面的《樱桃可乐》在讲什么？
0: 桃可乐。
2: 樱桃
0: 哎，不好意思，
2: 就
0: 最后了还要这样。
2: 马念先他的新专辑《樱桃可乐》里面的一个收录曲叫做《来不及说再见》，然后也是我们想要对大家的想说的一些话，那
0: 对，
2: 最后再跟大家告个别吧。
0: 哦，完了，要最后一次讲这句话，哎，
2: 对，
0: 好，那就这次没有下周见喽。
2: 对，
0: 对，大家如果想念我们，就是可以到我们的社群互动，或者是在 Spotify 下面留言，或者是
2: 再回头去
0: 再
2: 听一
0: 回头去听一
2: 下。
0: 下我们之前的集数。那最后，哇，真的要最后一次讲这个，哎，天哪，好不切实际
2: 最
0: 的
2: 后
0: 感
2: 的最
0: 觉。
2: 后，
0: 没错，好，那大家再见，我是徐小元。
2: 我是 Apple，拜
0: 拜
2: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陈彦。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陈淑桦的《那夜你喝了酒》，收录于1988年的唱片专辑《女人心》当中。说到陈淑桦，她出道时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再加上有一副好嗓音，出道没多久马上就受到

不过很可惜的是，于1988年家人去世的关系，陈淑桦渐渐淡出歌坛。直到现在，歌迷们依旧希望她能复出歌坛，再次用歌声带出爱情路上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今天的黑胶时代即将告一段落，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陈淑桦的嗓音，我可是已经爱上了她的声音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一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来到了一个新学年啊！没想到呢，在新的一个学年还可以听到我们两位的声音耶。
1: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到我们两位的声音的话，又或者是对易康今天的声音有一点奇怪的话，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上一个学年呢，其实有在做另外一档的节目，叫做《秒杀世界》。
0: 没错，那档节目啊，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流行趋势，我们认为一秒就会让你抓住眼球，一秒就让你无法离开的这种短影音网络趋势。来到今天，世新时时新，我们也是要做类似的事情啦。
1: 对，我们就是要跟你分享时下最流行的趋势。啊，然后这个节目当然就是在世新播出嘛，所以就是在世新每时每刻就是时时然后都新鲜很流行的一些话题。
0: 没错啦，而且啊，这个时时呢刚好也有一个小巧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你现在收听的首播就是在礼拜三的早上10点。
1: 嗯，所以我们时时虽然字面上我们是两个都是时间的时，但是谐音上啊也有是
0: 十点这个时刻
1: 的时候。
0: 没错，所以呢这个节目啊，如果你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的话呢，你可以去到 IG 上面找我们。怎么找呢？我们的名字很简单，就是世新时时新嘛，你打中文可以找，当然呢你打英文版本的 SHU.1010XI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那虽然 IG 这个英文名字我们就变成两个十号的那个十，
0: 没错，
1: 但其实我们在中文字上面还是时间的时啦，都是时间的时。
0: 是，其实我们会想要做这种分享啊，也是因为呢我们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自己身边朋友还是所有人啦，大家都很爱看短影音，看到各种网络流行趋势，然后尤其是我们作为广电系的学生，我们可能也会觉得我们是时候要来创作些东西给别人看到了。
1: 是的，我们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看的时候，你不只是一天花个3-4个小时一直很浪费时间的去刷，你应该要认真的去想一下，其实背后它可能有存在一些什么议题啊，或者是一些创作技巧啊，是你可以学习然后可以应用到你未来的创作生涯当中的。
0: 没错，而且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创作者他除了需要一直创作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要有足够的 input， 就是足够的输入啦。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上一些流行的时事的梗，可能对你的创作会更有帮助。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希望可以充当这样子的角色，让大家在空暇时间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就可以顺便补充一下最近很流行的一些流行趋势，那可能你在创作的时候呢就可以作为你的一点点的小帮助小提醒啦。
1: 那所以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基本上除了网络上的一些流行内容以外，什么迷因梗啊这些，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加入一些时事议题，当下比较热门讨论的一些话题，又或者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音乐剧啊，还是电影啊歌曲啊等等的，这些当下最流行的东西我们都一起带给你，所以就让你跟上这些流行趋势，掌握时事话题了。那我们竟然敢做这个节目，哇，我们一定也要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就给一些不认识我们的听众知道一下我们大概个性是怎么样，也让你好好的预想一下我们未来可能介绍的一些内容方向大概是怎么样的，
0: 也当作是我们一开始的节目跟大家打招呼的这样子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你好，我是益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主持人啦。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有一些我们的口音。
1: 没错，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呢，你就会很熟悉哦。这两个人呢，一讲话就有很重的马来西亚腔。
0: 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跟你分享一些不是在台湾看到的内容。
1: 对，就是马来西亚，我们觉得也很有趣，想跟台湾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也会在节目当中一并跟你分享啦。
0: 嗯，因为在台湾看到的资讯、接收的资讯，可能会跟马来西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既然人在台湾，我们会看到台湾的东西，那我们又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所以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英国啊、美国、欧美地区的一些内容，不一样语言的内容，我们可能都会整理整理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然后又生活在台湾，可以跟你介绍的流行趋势上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啦。
1: 其实也没错啦，我觉得反正 social media 现在它最厉害的事情就是跨国界嘛。我相信可能在台湾的听众自己本身也有在追马来西亚的一些 YouTuber 网红，也说不准。所以呢，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份，就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视角来跟你分享一些不同的流行趋势。
0: 对，那除了我们来自马来西亚以外呢，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了一段时间才过来台湾的。
1: 对，所以说起来很老哎。
0: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工作经验上，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1: 那元佑以前是做什么的？
0: 我以前就是在一个影视制作公司，然后那家公司呢，他做的东西很多，一方面就是帮外面的企业去拍形象影片。然后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 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拍新闻时事内容，有经营了大概30,000+的那个 followers subscribers。
1: 你那个时候负责什么岗位？
0: 哇，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做企划，然后除了企划以外呢，什么打灯啦、拍摄啦、然后主持啊，我什么都下。
1: 听起来就是有点杂工这样。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团队人很少，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包括后期剪辑的这些我都有做过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经验可能是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

0: 可以带入的一些视角。
1: 哦，对，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剪辑上，这个运镜要怎么样啊？要抓住观众啊？3秒怎么弄
0: 对对
1: 啊？
0: 对，也许我们不是最厉害的啦，但就是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听众你们就有你们自己的观点，然后你们在听了我们的观点之后，哎，可能你们消化一下，就会有更新的观点，这样
1: 就互相
0: 子。
1: 碰撞。
0: 对对对，那一卡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1: 我之前就是在电台有待过一下下啦，但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我们那边叫电台 DJ，然后有个选拔比赛，所以这个选拔比赛我就刚好赢，就有进到电台里面去当差不多1年左右的节目主持人，我觉得收获蛮多的，所以来到这边试新，我也继续念广播组了。
0: 所以我其实觉得易康除了当 DJ 以外，他有另外一个很强的强项，就是在经营自媒体。他从高中毕业的那一段时期开始就经营一家自媒体，然后经营到离开的时候就有大概3、4万的 那
1: 哦，好像
0: 个追
1: 五
0: 踪
1: 万，
0: 者，5万。
1: 对，那个正是走的时候，但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尝试啦。反正总结来说呢，就是我跟元佑都有尝试过在社交媒体上面做内容跟分享，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这段小小的经历啊，在接下来的这个试新实试新，可以作为一个养分，同时也给大家更多不同的创作上面的 idea 啦。

0: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的世新时事新，我跟袁佑呢就要一起来跟你聊聊我们之前跟现在在广播还有在这个社交媒体涉猎过的东西啦。其实啊，我们现在呢在忙着的东西其实还算是有好一些，因为我们毕竟大四了嘛，我们除了自己的毕制之外呢，我们还在忙着我们在外面有一个电台叫做马亚台站啦。
2: 对，它也是一档介绍马来西亚文化的节目。就我们在这边事情实时性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网络上的东西嘛，可能会涉猎到一些马来西亚的内容。但是在马亚台站啦这个节目呢，就是马来西亚的马，然后台湾的台，
1: 马亚台站啦
2: 这个节目呢，就会很多的介绍马来西亚的文化，然后包括是饮食啊、语言啊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会找很多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来进行采访这样子。所以在那一档节目呢，我们是做那种性质的啦。所以在这两档节目里面，我们都做广播主持人。然后除了做广播主持人以外，我们其实自己还有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这样子，就会花一些时间。
1: 没错，可能 我自己的部分呢是主要跟我女友一起经营啦，就是我们会讲，因为她是台大的嘛，所以就会讲说，哎，世新跟台大之间的这个情侣可能一般的生活是干什么的啊，反正有点像类似情侣账号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分享很多各种各样我们的日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一边创作可以一边累积我的心得，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
2: 那你的更新频率是怎么样？
1: 我之前有想挑战日更，但好像太难了，现在变成可能周双更，就是一周里面有两更三更左右之类的。
2: 那要不要宣传一下账号？
1: 没关系，我们就先 pass 给袁佑。
2: 所以我们还是就关注我们世新实时性的账号，
1: 没错，
2: 然后在里面再偷偷的去那个 stalk 易康，就是去 stalk 那个华语要怎么说啊？
1: 这有种讲法叫偷窥是吗？
2: 偷窥吗？
1: 也不算偷窥，反正就是你可以去看你怎么找到我站在经营的账号，
2: 去搜一下他的账号这样子。
1: 那袁佑呢？
2: 那我自己呢？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讲我还有在经营还是没有，因为最近的更新频率呢就是很随性很佛系。我偶尔会更新自己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我也会把 IG 的影片发布到其他的平台这样子啦。然后我拍的影片呢，以前会拍比较多理科相关的知识尝试，但现在呢我可能比较想要往生活化的方式一点点，就是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的生活，然后在这边吃到一些的食物啊，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台湾人啊怎么样啊这样子，所以就偏向于这种文化交流的内容。然后我接下来其实也是有一个计划，就是想要拍一个 podcast， 就是播客。然后这个播客呢就会想要找不同国籍的大学生一起来交流不同的文化交流，所以我接下来的方向我希望会是各种文化交流上的内容。
1: 没错啦，所以听起来啊，其实刚刚有提到我们是大四了嘛，所以应该接下来陆续呢还没开学，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东西准备要往我们身上背负了，越来越重啊这个胆子
2: 啊。是啊，所以希望接下来呢还可以带给大家最新最流行然后最有趣最好玩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让大家开心开心一下，我们也开心开心一下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伊康。
0: 哎，前面呢就跟你介绍了很多，我们是谁，这个节目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当然呢，接下来就是要跟你分享当下最流行的一些话题啦。
1: 我相信呢，如果很常刷短影音，或者你是个活网仔，你就应该不难看到有一种趋势，叫做把游戏画面剪辑，然后放上短影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蛮流行的游戏的画面或者一个游戏呢，就叫做 Matcha Chameleon。
0: Chameleon 呢，就是变色龙的那个 Chameleon 的英文的字啦。那 Matcha Chameleon 呢，如果以中文来说的话，它可能叫超级变色龙，或者是涂鸦、
1: 躲猫猫、
0: 躲猫猫这样子的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你在游戏里面，你就会分成两个角色。那一个呢，就是去找出躲猫猫的人。那另一个呢，就是负责去躲的人啊，这个很好理解。那躲的人要怎么躲呢？啊，就是你会藏在这个游戏场景里的各个角落，然后你原本是一个小白人，白色的一个小人，然后你就会在自己的身上去涂鸦，涂鸦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场景当中，
1: 没错，
0: 然后你就可以躲过这个被抓捕。
1: 是的，这个抓捕的方式呢，就是可能玩家他们会拿那个好像是枪支就扫射，如果你被射到就是代表被发现了啦。这种躲猫猫的游戏啊，其实并不新鲜，但是呢他这一次的这个 Matcha Chameleon 他就加上了这个画画的元素，所以就让这个躲猫猫开始变得关注的焦点越来越不一样了。
0: 对，我以前玩过其他的游戏啦，像什么 PUBG 和平精英里面，他们就有那种变成其他物体的躲猫猫。那种躲猫猫呢，它的方式就比较有限制一点，你就只能变成某一种特定的物体。
1: 没错。
0: 但这个 Matcha Chameleon 呢，它就可以让你自己去涂鸦。当然你自己那个人物的动作你也是很限制的，你就站着、坐着、趴着，然后就这几种的动作。可是呢，这些网友他们就发挥创意，把自己涂成一些颜色过后，以特定的姿势就可以很好的藏在这个场景里面。
1: 是的，不仔细看都对，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
0: 就会引发大家很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这种欲望了。
1: 没错，我觉得其实它里面这个游戏片段为什么会

0: 嗨嗨，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事情实时新，我们在聊着的就是一个很火红的游戏，叫做 Matcha Chameleon， 叫做涂鸦躲猫猫，是在 Steam 上面的一款游戏。只不过很多人把它的游戏画面剪辑之后放到了短影音，所以就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游戏的游戏画面啦。
1: 对，我自己其实那时候看到过后，我也蛮想要去下载的、然后去看了一下那个价钱，其实也还好，台币大概100块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下载的，但是等我有空的时候、电脑比较能负荷的时候我再去下载好了、但其实电脑也还好啦，那个配置不需要太高。好，说回来，这个游戏为什么在短影音上面那么红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有一点点一两个原因这样子。第一个呢，就是它比较未知。怎么说未知呢？就是这个创作者，他们躲猫猫的这些人，他们躲进这个场景里面，把自己涂鸦的整个过程，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涂成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会不会被发现。所以我们在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好奇，这个人他要做什么，他到底要躲成什么样子，然后他画得很好过后，我们又会好奇，到底他会不会被逮捕呢？那些人走过，就是逮捕抓捕者走过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0: 没错，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反过来觉得，你画的这么差，应该很快就被发现了吧？但其实有时候相反，他因为藏得很好，所以就没有被发现。我看过一个人很厉害，这个角色原本是白色的嘛，他就跑去一只就是看板上面一只牛，他就当那个牛的就是乳房
1: 哦，
0: 所以就看不出来了。
1: 是，我也是看过一个很强的，就是那个场景里面有很多的南瓜，然后这个小白人呢，他就召集了所有躲猫猫的那个角色，就是躲的角色，然后他们就好几个五六个呢一起涂成橘色的颜色，然后围在一起
0: 就变南瓜，
1: 就扮演一颗南瓜。
0: 哦，这也很厉害。
1: 他们不是要躲进南瓜里面，然后他们是直接五个人一起扮演一个南瓜。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有趣的开始啊，就会让我们在接下来很好奇，因为他到底会不会被发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好奇心，那种未知感，就是吸引观众留下来的第一点啊。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就相当涉略到了叫做技巧很精湛的技艺的部分了。有些人的画画真的很强，我看过一个人呢，他是躲在一个墙角，那墙角啊是红砖的墙角，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物需要符合砖块的纹路、砖块的线条分割还有阴影，他都一一把它做出来，非常相似。
1: 我看过最厉害的呢，是躲在一幅蒙娜丽莎的画里面。
0: 哦，那个也是很强。
1: 对，他就躲在蒙娜丽莎的脸上，然后他就把自己涂成跟后面背景的蒙娜丽莎一模一样，然后远看真的是很难发现。然后他，我不知道他到底玩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啦，因为感觉他有很多的时间，一直在慢慢的画这样子。可是他最后就是自己画完过后，他就跳下来，然后他就跑掉了。
0: 哦，所以可能就是那种来，就是自己的练习模式也有，
1: 对，感觉就是娱乐型的一个玩法。
0: 没错，可是这样子听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这种玩家他们在放自己的游戏画面呢，其实都有经过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要么呢，就是这个画面他们这一场游戏特别的有趣，像我们刚刚讲会引发好奇的，他们就把它放上去。另外一种呢，就是靠着自己非常精湛的技巧，然后来吸引观众的。所以如果换作是你也想要创作这样子的游戏类的短影音作为你的节目内容的话呢，就可能需要符合这两件事情，才可以有办法让观众停下来看你的影片。
1: 对，就是做游戏直播的话，其实也不只是把自己的游戏画面录下来，还是要经过一些设计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了。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刚刚呢，就跟你分享了最近在 Instagram 上面还是其他的短影音平台都会看到的一个游戏，叫 Mecha Chameleon。哎，这个是一个涂鸦躲猫猫的游戏。那另外一个游戏呢，可能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范围里面就是皮克敏啦。
1: 没错啦，这个皮克敏啊，真的就是我听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台湾朋友都有在玩，然后马来西亚人好像都比较少接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还是要先讲一讲到底皮克敏是什么东西。皮克敏啊，其实就是任天堂 Nintendo 它旗下的一款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跟 Pokemon Go 很像的一个游戏。
0: 嗯，那它到底是怎么玩的呢？它其实就是你走路累积步数就可以成功种花，
1: 哎，
0: 这些是目前看到的一些资料上面啦，因为我没有真实的玩过，那我们大概找了一下是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1: 对，有些人就会一边走边累积步数，然后去收集一些可能路上会遇到的卡片啊，或者是蘑菇，就跟那个 Pokemon Go 是一样的，你可能走到一半会遇到这边，就是你想要抓怪物，你就会抓，是叫怪物吗？好像不太好。

0: 想抓的宠物啊之类的，所以在这个皮克敏里面呢，它就变成了蘑菇花卡片之类的。
1: 对，之前的 Pokemon Go 就是你走路走路就可以孵化那颗蛋嘛，然后皮克敏呢，就是你走路走路累积步数就可以种这些蘑菇花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形式上面是有一点点的类似的
0: 可
1: 这样
0: 是
1: 子。
0: 这个游戏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因为我看到的现象是老人都在玩，不是老人在玩而已，而是任何年龄层都在玩这个游戏。在捷运上面，我会看到可能有些 Auntie、Uncle，就是比较年长的叔叔阿姨，他们的手机画面就是一堆花。
1: 是，而且其实，在网络上面，我也时不时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就在分享自己玩皮克明啊，我不知道，好像是需要找人来做协助，来帮忙去种花这些，好像是有一些任务在身上这样子，所以他们偶尔还是会发出来什么召集朋友啊这样子的，
0: 没
1: 所以其
0: 错，
1: 实，在网络上面，皮克明呢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游戏啦。
0: 对，但我们就要好奇一下，哎，这种游戏啊，为什么它操作这么简单，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竞技感，哎，为什么会这么爆红？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随性的玩，这么的红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来深究一下的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伊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现在啊，我们在跟你聊着的呢，就是当下最夯的一个游戏叫做皮克敏。
1: 其实它可能已经夯了一段时间了，就是我们最近呢才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对，
1: 那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边走路然后边种花这样子嘛。其实它就跟早期 Pokemon Go 很相似，那 Pokemon Go 也是吸引了一大批不管年轻人还是大人老人都有在玩，这个皮克敏也同样的都会吸引那么多人，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就可以归功于一个很直观直白的因素，就是它没有什么竞争力啊，这个竞争力不是说这个游戏跟其他游戏竞争不过，而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会输的
1: 哦，你就不会为了赢然后很压力，
0: 对，就让你零压力，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就是你最多呢就是跟朋友比啊，你的这个花种的比我多，我收集的卡比你少，那最多是这样。但你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只要边走路就是可以收集到很多东西，或者是可以靠自己累积的步数去养育培育一朵你心爱的花。
1: 对，而且呢它会变成一种社交的方式，就是大家相约一起出来种花。
0: 对，
1: 就是大家约出来一起散步，然后一边散步就可以种花，
0: 没错，
1: 所以就会很快的在一个社交圈子里面，朋友之间就是互相的去介绍，然后去分享。
0: 没错，我看到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它填补了我们很多的碎片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在搭公车搭任何交通工具，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通勤时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来看各种各样的，你原本可能是看书或者看社交媒体，但有了这个游戏出现呢，因为你就是在移动嘛，你边移动你可能就觉得，哎，那我倒不如打开皮克敏看一看我种的花有没有累积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它可能就是抓住了这个碎片的空闲时间，让你没有办法逃离它的游戏。
1: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台湾人玩的会比较多，因为台湾人比较常走路和搭公共交通。
0: 哎，但这个状况我觉得是局限在台北啦，其他县市可能不确定。
1: 因为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看到啦，不过 Pokemon Go 的话其实在马来西亚还蛮夯的。
0: 对，
1: 那我相信皮克敏应该慢一点可能也会传到马来西亚也说不定。
0: 哎，对耶，我觉得哎，可能马来西亚好像都会慢台湾好一些步伐，
1: 对对对，有时候在流行趋势上会比较慢一点点。
0: 是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啦。首先就是分享了我跟元佑的
1: 做这个节目跟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
0: 没错。然后我们中间呢也分享了另外一个游戏的画面，就是那个 Matcha Chameleon 这个躲猫哇涂鸦躲猫猫的这个游戏，我们讲了，哎，它可能是因为引发了好奇心，或者是他们有很厉害的技巧。然后讲完了这个需要很厉害的技巧来吸引别人的方式之后，也另外一个不用任何技巧的就可以让你一直沉迷的游戏，就是皮克敏啦。
1: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这两款游戏呢？如果有的话，还是没有的话，你对这些游戏有什么想法，其实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就是世新时时新，你可以搜华语名字，时呢是时间的时，世新时时新，或者是英文 SHU.1010XIN 都可以去找到我们的 IG 账号，给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啦。
0: 没错，今天的这个介绍啊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在每周三就会有固定上新我们的最新的世新时时新节目啦，所以呢你即使错过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也会上架到官网，而且啊据说今年的这个节目呢好像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了，
1: 去 Sound On 啊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会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世新时时新就先介绍到这里啦，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各位介绍第55则，亏底寒极搞金，边波欢啊搞亲。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第55句，亏底寒极搞金，边波欢啊搞亲。亏底寒极它不缺水嘛。通常这个番薯啊，它是旱，栽种在旱田里面。可是那个亏对的呢，它因为比较低洼，比较低洼呢，它就很容易有水来。

不缺水，不缺水，那个番薯的根系就特别发达，根系发达，它就很容易蔓延开来，啊，那就这里的是在说，因为它根系发达，形来形容这个平埔族的女方，他们的族系繁衍很厉害，他们的族系比较是复杂，其实这是相对的了，啊，对于汉人来说，对方就很复杂。将来如果你汉人来多了，你的亲戚来多了，你不会也一样很复杂吗？啊，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平埔族他并不在乎啊，他们也没有什么结婚手续啊，就看那比赛啊，哎，他所以他们没有忌讳什么种族通婚的问题啊，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那他当然他的种族繁衍就很厉害，那由于他不忌讳，所以他的优秀品种就会很多嘛，啊，那么同时这种情形呢，就使得母系社会他的这个亲属就很多，啊，尤其是女方女生跟女生呢比较疼惜，不像男生比较绝情，啊，那么他们比较重感情。就显得搞亲，哦，那么相对的汉人来说，他没有带亲属来，没有亲眷到台湾来，所以他的亲戚当然少，哦，所以我们讲快递汉籍搞金啊，他根系很发达，那比伯环啊搞亲啊，哦，这说的是当时啊跟平埔族结婚的那些情形。介绍个只，多谢。

0: 会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0: 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舞《孤味勾逼》的同名主题曲，由于子玉所演唱，是一首非常有韵味的歌曲。其中的歌词“青红目屎珠泪滴，花开花谢拢有味”，我的台语不是很好啦，但它的意思呢是：清风吹过，眼泪滴落下来，不论是花开还是花谢，都有它的芬芳。虽然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轻快，但看完电影再来仔细的品这首歌的歌词，就会发现，天哪，这首歌真的太厉害了。我看到一则关于这首歌的评论，他说，听完这首歌就如同重看了一遍电影，我真的非常的赞同这句话，建议大家看完电影后可以再重听一次《孤味》的同名主题曲。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也要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咯。首先，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新北市明德高中的国文科老师罗元宏老师。
1: Hello，
0: 可以打个招呼。那其实元宏老师也是我的亲哥哥啦，感谢哥哥拨空来参加剧荒救援队的第一期节目录制。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其实前面铺陈这么久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有猜到今天要聊的电影是哪一部了吧？
1: 孤味。
0: 对，就是孤味啊，好好无聊哦。这个片名呢，我听导演就是我有上网查一下资料，他就说这个片名的取名是来自于台语的勾逼，就是孤味。那这个词呢，一开始很像是用来形容一间餐厅，它只卖一道料理，但是呢，它会很用心、很用心的把那一道菜做到最好、最极致。那这个词呢，其实也是象征着，就是只要你坚持的做好一件事情啊，就算那个路途很孤独，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个也呼应了我们的《孤味》的主角林秀英啊，她这个十几年来一个人努力操持家庭与事业的坚持，那道串联剧中的虾卷其实也是属于林秀英她自己的孤味，她的勾逼。而当我们了解了勾逼这个片名背后的意义之后，

0: 后，就会发现其实它不单单只是指虾卷的味道，更是林秀英她这个人一生的味道。可以请袁弘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个菇味的剧情大纲吗？
1: 好，其实刚刚新妍讲到孤味，其实孤独跟寂寞这两个词汇，我在高中在上国文课的时候也会常常提到。为什么会叫孤味，而不是叫寂寞的味道？这其实也是我们可以讨论跟思考的一件事情。孤独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那寂寞其实是比较感性的，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符合 这一部剧的主角林秀英，她支撑起这个家，她不能感性情绪化的方式去处理，跟带他们，对对对，跟带他们的这个一家，因为她确实在家中只剩下她身为妈妈这个角色，她需要支撑起这个家庭，所以我觉得讲这个其实也不是叫我们拒绝感性，要维持好理性的部分，是可以情绪，可以用感情去处理某一些状况，但是理解了这些状况，也发挥，也抒发了自己的情绪过后，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理性的面对问题。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情感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这部剧会讨论的一个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其实高中也有一课，我感觉我在来上国文课，高中一课也叫做第九位徐国能老师的这一课课文。那其实第九位其实可以是很多种味道，那最常被拿来讨论其实就是人生的滋味，人生的况味。其实一定是有人生的历练跟经验才会把第九位给读懂，所以它就可能符合你现阶段某种经历。所以可能我最近刚带完我的毕业的导师班，那我人生的况味，我人生的第九位就是啊，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0: 可以解脱了。
1: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第九位没有限定是某一种味道，就是你如果能够把自己带入进去，现阶段的你的经验的感受，其实那就是你自己的人生的味道。所以其实第九位也蛮适合去带入这部电影的。那到底是林秀英的味道呢，还是她老公的味道呢，还是那三个女儿的味道呢？其实看你要把自己带入到哪个角色，就会是那个味道。
0: 是因为她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有蛮多角色，所以有很多人他会说这部电影好像有点合家欢赏的那种，好像每一个人进到电影院去看这一部电影，都能从某一个角色里面对他感到有共鸣，这样子，
1: 感同身受，
0: 对，感同身受，对，所以会很多人说，哦，这部电影很好哭啊，这样子。刚刚老师有讲到嘛，就是你觉得第九位很适合放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但是我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课文是纪也，就是齐君的纪。
1: 对，纪也是。对。
0: 我记得你好像也有拿纪来上，孤味来上过纪这一篇课文，对不对？
1: 对，而且他们的相同处其实是非常多的。其实最近也有一部电影也非常适合讲这个纪。
0: 哪一部？
1: 有没有岔路岔很出来？双喜。
0: 哦，双喜没有错，其实也是同一部导演的电影哦。对，是同一部导演，
1: 其实都在讲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跟情感的处理。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就是在台湾这样子的家庭环境这样长大的话，其实在这一部电影啊还有是记里面都可以看到不少台湾家庭的影子。今天特别想要邀请袁弘来聊这部电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那个齐君的记，那齐君的母亲其实就跟孤味里面的林秀英很像，就是有着相似的身影，不管是在婚姻啊还是在家庭里面，好像都有着类似的背景故事。那这边想要问一下袁弘，就是你第一次看孤味的时候，是不是有让你想到记这一篇文章？毕竟你是国文老师嘛，对不对？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会突然就是哎，好像这一部电影是可以拿来当做教材的。
1: 对，因为就是有正宫啊，有小三啊，有父亲啊，有关于家庭亲子关系啊，那女儿对妈妈的不谅解，女儿对爸爸的这些关系的处理跟看待，其实就完全符合记这篇文章，这篇散文。那记其实常讲的就是借物抒情嘛，怎么透过法纪去 连

0: 节人生。那其实刚刚我们再回到顾魏这个剧情大纲，其实刚刚也有星爷也有讲，就是他女主角林秀英单亲妈妈，她其实也是靠做虾卷来去抚养她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嘛，对不对？其实虾卷贯穿整部剧，刚刚有提到虾贯穿整部剧，它其实也就是透过虾卷来去借物抒情，到底是抒发对自己的丈夫的情感呢，还是对女儿的情感呢，还是对诸如此类的情感呢？其实借物抒情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1: 我刚刚发现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我好像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孤味的剧情大纲。那我来简单的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还没有看的人呢，可以先透过这个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孤味呢，它其实是在讲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就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林秀英，她就是我们的女主角，那她靠着卖虾卷，然后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成人。那在她70大寿这天呢，离家多年的丈夫突然就传来了死讯，就是哦，你要来帮你的丈夫操办那个葬礼了，就打破了这个看似就是原本很平静的生活。但因为这场丧礼啊，它掀起了波澜。在办理这个后事的过程中呢，其实秀英她也就是遇到了陪伴丈夫晚年的第三者，她的情人，然后也但是呢。虽然说我们刚刚讲说，因为这场丧礼，然后掀起了很多不平静，但林秀英呢，也因为这个葬礼的关系，她就重新的面对了自己多年来的放不下她的委屈，还有遗憾，以及她的不甘。这三个女儿呢，也开始重新的去理解母亲啊，去了解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去就是理解一下那个母亲的故事。这边呢，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继续聊的话题，就是我想问一下袁弘，你觉得就是在剧中的这两位母亲，剧跟孤味的两位母亲之中，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0: 相似其实就是他们的状况嘛，遭受到的困境，还有在情感当中的被介入。对，那其实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是相异的部分，因为在孤味的林秀英，她其实你看她维持着一贯的卷发，OK，然后刚电影刚开头其实就是她穿着的是很气派的
1: 对，他
0: 去。
1: 很干净利
0: 对对
1: 落。
0: 对对对，去市场挑餐厅
1: 对，
0: 需要的食材嘛。
1: 他一下就是说，哦，好，鳗
0: 对，
1: 鱼，我
0: 这
1: 要
0: 个这
1: 四
0: 个
1: 十
0: 这
1: 只，
0: 个，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从电影的开头到后面中段后段，其实都可以知道，林秀英在整个家庭关系当中，在电影当中，她是其实是性格是倔强、
1: 很
0: 强
1: 强
0: 势，
1: 势。
0: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跟他的女儿其实是有冲突跟矛盾的，那这个之后我们再说。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强势的，对，那其实也散发出他的不甘、不谅解跟怨恨，甚至从中途电影途中有拿菜刀去追她的丈夫，对对对。那其实齐军反而不像林秀英这样，齐军当得知丈夫从外地回来家里。带来的不是欧米茄，带来的不是花或者是浪漫的东西，而是
1: 一个女
0: 对
1: 人，
0: 姨娘的介入带回家里。其实齐军没有赏她巴掌，
1: 齐军的母
0: 还
1: 亲
0: 是
1: 啦，
0: 扯对齐军母亲，对，还没有扯她头发，没有像八点档这样演，她是自己消化。
1: 对，
0: 对，那其实这样的情感关系，齐军的小时候的齐军其实是看在眼里的。对对对对对，所以齐军，我觉得相较于孤味的林秀英，她是传统的女性，其实从发型、朴素啊、鲍鱼头啊等等的，其实就可以知道她不想要做改变，她不想要跟随潮流，她也不想要接收姨娘所带来的发油啊、香水啊等等的，所以她其实我觉得她就是比较守旧、比较传统、比较认命，
1: 而且很温婉，他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很温
1: 没
0: 婉。
1: 有去，
0: 他是比较隐忍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一个是比较主动，一个是比较被动，我是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的形象跟性格是有差别的，对，大概是这样。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也看见了从姑卫跟齐军的记忆去出发，这两位母亲

0: 亲，他们或多或少有的不同，或者是又有相似的人生故事，也重新去思考了一下那个年代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与付出。稍后回来，我们要聚焦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一起来聊聊那些藏在家庭里面说不出口的爱与遗憾。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八

0: 欢迎回到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我们从孤卫和齐君的记谈到传统女性在爱情中的无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叫这幕真的很有料。这部电影啊，其实有很多看似很平淡啊，你会觉得淡淡的这样子看过去，但它其实有很多是让人久久无法忘怀的片段。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影中有哪些是让人印象很深刻，或者是哦真的很有共鸣很喜欢的片段。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孤卫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电影里面的时间他就只有7天，从丈夫死掉那一天啊，然后到头七告别式。这部电影从操办丈夫葬礼这件事情上带出了很多小小的片段，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嘛，每个阶段的人都可以从这部电影的某个事情或者是某个角色上面找到共鸣，让人在某个瞬间就突然鼻酸了。这边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袁弘，你在看这部电影这么多片段里面，有最打动你的那一幕是哪一幕？
1: 就是计程车那一幕。
0: 然后就是最后面他
1: 对
0: 林秀英，
1: 他其实就有收尾呼应，又在上国文课。其实电影一开头就是有，这他林秀英其实阿嬷就有带坐计程车去接他的孙女，对，其实那时候就有唱那首歌了，
0: 就有唱那首歌。對，
1: 其实那时候是开心的唱，对，那到最后一幕他又用一个同样的计程车的手法一样唱同一首歌Go Be嘛，旁边已经不再是孙女，旁边是他其实一直放在心上久久不敢触碰的那个丈夫。
0: 对，
1: 那其实这也就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拍摄呢，其实汽车或者是交通工具开在路上，其实这就是一个象征嘛。就是而且导演的镜头从计程车内拍到计程车外，计程车顺着这个远景这个长镜头一直推过去，其实就是象征着林秀英的一生。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镜头的处理其实就是象征着她的一生，其实她总算敞开心房去面对
0: 这一切，
1: 这一切，不管是家庭、女儿，还是她的丈夫，对，其实讲那么多，她其实总算有勇气面对自己，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她坦然了，她释怀了，她也签下了离婚协议书，对，所以她其实也告诉自己，所有的一些执念啊、拘执啊、不谅解啊，其实随着时间，随着这七天。他其实更有勇气去面对了，他更有勇气面对不管是这些还是他自己，他其实就是学会怎么谅解自己，放下
0: 对，
1: 不再执着，放下，他更爱自己了。所以他其实透过这样的角度，透过这样的拍摄的视角，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0: 我也觉得，
1: 对，虽然已经拍这种视角已经拍到烂掉了，但是其实你重新看看了两遍三遍之后，其实就知道哦，其实这就是他在讲他的一生。
0: 对，真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片段，因为就是包括刚刚讲到那个签下离婚协议书，就有一种啊，终于把这前半生困扰他这么多年的重担就是放下了。那在电影最后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让他放下这个契机呢？其实就是林秀英她从蔡小姐，就是丈夫的情人的口中得知了当年的真相。

0: 想，她才发现说啊，其实丈夫他替自己背了这几十年来的误解，几十年来的黑锅。后来呢，她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签好了嘛，然后也把告别式就交给蔡小姐处理，然后自己就搭上那个计程车离开。哇，很多人看到这边都爆哭哎、欸，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林秀英放下的好像不只是丈夫，更是困住自己大半辈子的怨恨，就刚刚也有讲到嘛、嗯、对不对？那其实这也让我想到记里面的一段情节，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母亲其实真的蛮在意就是丈夫找了情人、嗯、但是她就是她是一个很隐忍的个性嘛，就是刚也有讲到其实不太一样，但就是她因此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嗯、可是到了晚年呢、啊、就是丈夫过世之后，就是这个的契机是丈夫过世之后，
1: 两个其实都一样，
0: 对，
1: 随着他们
0: 时间，
1: 对，随着时间，随着这个重要的这个转折，就是丈夫过世，
0: 对，
1: 他们这一辈子真的这个东西，这个人，对，过世之后，一切都转折了，不管是林秀英还是齐君的母亲，
0: 对，他们都选择了放下过去的恩怨，哎、嗯，甚至在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嗯，齐君母亲的晚年，她是跟姨娘两个人相互照顾，他们是相依为命。
1: 相依为命。
0: 对，那想这边想要问一下，就是袁弘，你觉得记里面的母亲啊，跟孤味里面的林秀英，他们在面对情感的，就是伤痛的时候，是有很类似的地方吗？
1: 嗯，其实简单来说，他们两个都随着时间跟自己
0: 和解，
1: 对，放下执着、
0: 嗯、
1: 放下一切，所以我觉得时间其实就是这部电影或者是这篇散文记的一个很重大的课题、
0: 嗯、
1: 对，所有的恩怨，所有的执着，所有的爱恨纠愁，其实随着时间，不是说因为其实齐君的记的最后一句嘛，他说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值得认真的呢？每次讲到这边其实学生都不懂，那我就不要去爱了、
0: 嗯、
1: 我不要去恨了，其实不是、嗯、其实齐君的重点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爱不要去恨，是不要去过度的执着陷在那个情绪的漩涡当中让自己受伤了。
0: 嗯，
1: 对，所以随着时间我们可以怎么更爱自己，更了解自己，该放下就放下，不要再困在那个漩涡当中了。
0: 是的，
1: 对对对，所以可能有非常多方法，就是大概大家可以去自己随着时间去慢慢找寻。
0: 嗯，
1: 那其实齐君跟林秀英其实他们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时间的这个横轴当中，他们学会了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解彼此。
0: 嗯，
1: 对，学着跟自己和解，更爱自己。
0: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多人的人生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大家都还在学习嘛、嗯、
1: 对。
0: 那这边还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两位女性她们放下的过程？因为她们的人生就是经历了很多嘛，但到底是就是怎么又是用什么方法呢，才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就是放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我蛮佩服林秀英的。
0: 嗯，
1: 对，因为她其实林秀英的放下跟齐君母亲的放下的那个力道不同。
0: 嗯，
1: 我觉得林秀英是非常死掐活掐的掐着自己的手，即使已经有指甲痕了，
0: 嗯，
1: 可能流血了，她其实在那个转折点之前，在那七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在掐着自己。
0: 嗯，
1: 对对对对对。那怎么让他从死掐活掐掐着自己，甚至受伤流血，到最后选择放开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力道更强大。可能是因为这部剧有可能有配乐，可能有台词，可能有画面感，
0: 嗯，
1: 才强化了这样的情感。那记这篇散文是透过文字嘛，
0: 嗯，
1: 所以可能带给我们的情感力道就没有那么的强大。
0: 嗯，因为都是给读者自己
1: 的想象。对对对对对对，文字跟其实文字跟画面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差别。
0: 嗯，
1: 对。那齐君的部分那个放下，我觉得其实也是值得佩服的。
0: 嗯，
1: 因为他从丈夫的过世到最后选择跟姨娘共处在同一个屋檐下，
0: 对，那是很长一段时间的。
1: 对。

0: 其实，不管是齐君母亲还是姨娘，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各自的
1: 就是退让
0: 退
1: 嘛。
0: 让到彼此理解。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对嘛？你理解别人，最后其实最后又回归到自己，你又更理解自己了，
1: 嗯
0: 进而促成了放下这一切。
1: 嗯，
0: 不是说放弃哦，所以我们又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放下跟放弃是有差别的。对，放下是哦，真的了解了这个课题，我选择放下，
1: 嗯嗯嗯，
0: 对，
1: 而不是说哦，我
0: 而不是逃避
1: 对不
0: 放
1: 想要面
0: 弃。
1: 对。
0: 对
1: 其
0: 对
1: 实一
0: 对
1: 开
0: 对
1: 始的
0: 对，
1: 林秀英就有一点点像是在
0: 对对
1: 逃避。
0: 对，
1: 就是我
0: 嗯。
1: 把这个家顾好了，我不要管我的丈夫。结果，因为她的丈夫过世，又突然就是
0: 全部都
1: 要
0: 爆
1: 逼
0: 出来
1: 迫，
0: 了，
1: 对，要逼
0: 对。
1: 迫林秀英重新的去面对这一切。就是
0: 其
1: 她
0: 实
1: 其
0: 就
1: 实很不
0: 是，
1: 想面对
0: 嗯，
1: 的。
0: 一直都放在林秀英的心里，只是
1: 对，
0: 她到底什么时候要去面对？
1: 嗯，就
0: 刚好
1: 刚
0: 去有一
1: 好
0: 个这样的，
1: 契机这
0: 对，
1: 样
0: 一个
1: 子。
0: 大转折，一个高潮。
1: 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啊，因为毕竟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不太愿意退让。我这边指的就是，林秀英跟就是她丈夫的情人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其实齐君的母亲她应该也是介意姨娘的存在的。那林秀英其实也没有办法接受蔡小姐的存在。可是，在经过了这几十年之后，他们选择的也不是什么哦，我要报复啊，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敌人，就是因为他才让我的家庭不和睦的。但是他们是透过就是理解彼此，就刚刚讲到的嘛，就是理解，真的是理解。我在想，这个改变其实应该也是跟时间很有关系，对不对？你
0: 对，
1: 觉得就是因为时间，就是改变是来自时间的力量吗？
0: 嗯，这也是这个也是对，这边的意思其实不是随着时间
1: 冲淡不是，
0: 冲淡也是一点，但是不是每一天日复一日的摆烂让他忘记，不是，对，这边的时间的概念是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随着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小目标，让自己能够释怀。对，所以其实这边需要去做出一个差别跟厘清。对，
1: 就是时间还是真的能冲淡一切的，但是还
0: 对，
1: 是要付出一点小小的。
0: 对对对对对，努力啊！
1: 对，而且其实我也发现啊，就是无论是姨娘啊，还是蔡小姐，她们其实都只是就是爱上了一个男人。所以当剧中的母亲原谅了姨娘啊，或者是林秀英在剧中对孙女说：“我要跟她对质干嘛？她只是一个傻女人，被你阿公骗走。”其实她们好像不只是原谅对方，更像是女性跟女性间，她们的互相的理解，那也是放过自己啦。这10年来的执着啊，其实季跟姑未的情感都蛮复杂的，都混杂着就不甘呐、啊，然后真的很多还有很多怨恨呐、啊。那想问一下，在你的教学生涯中啊，你觉得学生的阅读季的时候最难理解的是什么啊？就是姑未会不会刚好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电影嘛，就是一个影像，一个画面，会不会让你在教课的时候更能就是让学生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
0: 可以，对，其实最难理，学生最难理解的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诶，随着时间啊，那有什么值得认真的啊，有什么值得爱的啊，其实他们就会偏向我刚刚回答，就是啊，那都不要爱，那都不要恨，对，不是，所以我刚刚有从就是从有讲过这个部分嘛，就是不是叫你们不要爱，不是叫你们不要恨，是我们当然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勇敢爱，勇敢恨。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年轻的这一段爱或这段恨困住了之后的自己，对，不要陷进去。
1: 不要因为一
0: 对
1: 段
0: 对
1: 经历就
0: 对
1: 说哦，我不要了。
0: 对对，对，我不敢爱了，我不敢恨了，不是，对。所以其实时间其实就是整篇散文或整部剧的一个主角，就是他教会我们怎么正确的爱，怎么正确的放下。不管是放下刚刚的一些状况，或者是放下自己纠结的自己，对，所以这一个概念，他们其实15、16、17、18岁，其实真的

0: 看不下去。
1: 嗯，
0: 对，短影音嘛，对不对？很多嘛，所以这部剧这部电影其实是两个小时出，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前面真的非常平淡，
1: 嗯，
0: 他们其实有点难，有些学生难以看下去，
1: 就是，
0: 但是真的看完的学生，他们真的心有戚戚焉，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带入他想带入的那个角色当中。
1: 嗯，我也觉得，因为其实看一部电影如果能让你有共鸣的话，其实还是会归根结底还是会跟自己人生的历练有关啦。所以就是如果能有一个这样子的电影能让学生去比较体悟那个角色的感情或者是课文的感情的话，其实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呢也很喜欢就是孤味他最后的一个安排，就林秀英他其实在签下离婚协议书或者是就是面对跟蔡小姐聊，就是对算对质嘛，就是聊天的过程中，她其实没有大哭大闹，她就是有点释然，她也没有做出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台词，她就只是淡淡的、默默的从她的抽屉里面拿出，就是放很久的那个离婚协议书，然后再把告别式交给蔡小姐，就这样子很潇洒的坐上计程车离开，就是这也让我就是。真的又再次回到记里面的母亲，就是她经历了这一辈子的辛苦跟委屈还有不甘之后，他们终于不用再被过去给束缚了。或许就是真正的放下、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忘记，就是而是你即便想现在想起来你还是会觉得很蛮难过的，但你现在是可以平静的跟他共处了，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彻底就是忘记这件事情，但就是、嗯现在你即便想到这件事你还是会痛痛的，但是我可以很平静的跟他共处，我不会再被困在那个情绪里面了。
0: 对，
1: 那我就是自己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林秀英她得知她的丈夫过世的那个时候，就是明明丈夫离家这么多年，甚至让她自己一个人就是操办整个家庭，就是这个整个家庭的重担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然后她老公就这样不负责任的落跑了。但是当那个死讯传来之后，她还是选择替她的丈夫料理后事，就一边觉得、很不甘啊，不用管她啦这样，但她还是把默默的就把丈夫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我这边很想要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林秀英明明很怨恨她的丈夫，但是为什么她还是愿意替她料理后事啊？
0: 觉得其实林秀英的内心其实对她丈夫的情感是很复杂的，这个复杂一定还是有爱，怎么可能这个爱随着时间就消失没有了？
1: 嗯，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画面，就是她在跟她孙女分享说：“哦，这是我阿公，那是阿公以前写给她的情书。”这样，
0: 她其实也蛮自豪的。
1: 对啊，
0: 对，其实那为什么情书都不丢呢？
1: 对啊，就是
0: 所以其实
1: 还是有点爱的，
0: 所以还是有爱的，只是这个复杂的情绪情感当中还是有恨跟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要帮他办理后事呢？可能是基于爱，可能又回到我们刚刚讲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有执念、有执着、有责任、有他的强势的部分、嗯、所以他可能想要拿回作为他正宫的尊严。
1: 嗯，
0: 对，诶，我是有权全权需要处理的。
1: 对
0: 对，
1: 嗯，他也是觉得，就是我刚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林秀英她其实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女人，那在前面你看她的丈夫啊就是突然就这样落跑了，然后一切都没有遵循着她的想法她的轨迹去走，然后今天到了晚年我终于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掌握在手中的，那她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好好的办好好的用，终于有件事情是可以我来决定的，这个要今天要请道教还是佛教，就终于是我可以自己来处理的。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啦，毕竟怎么会有人如果这么恨他然后这么怨对他的话还是愿意替他丈夫料理后事，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有这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两点。那我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从小听我的阿婆就是阿嬷他们这样分享，我自己是蛮有

感触蛮有共鸣的，就是在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他三女儿阿梅突然就出现了。那这边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那个画面，是他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刚好经历了就是丈夫生意失败啊，然后本来他们家就已经不是很富裕了，然后就让这个家庭更加的雪上加霜。然后母亲当时真的逼不得已，就是为了生活啊，为了家庭，就很无奈的决定送走他的三女儿阿梅。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年代送养好像是真的蛮常发生的，对不对？那我这次回就是我凤林的阿婆家阿嬷家，然后就有听到我的阿婆在讲送养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爸爸，我跟我哥哥的爸爸之前也差点要被送养，就是小时候啊有三个家庭是想要养我的爸爸的哦，蛮自豪的。就是那时候我的阿婆她生了三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家里太穷了，就是蛮刻苦的，然后好不容易存钱买了房子，可是又被人家骗，那辛苦赚来的钱就一夕之间都变成泡沫，就连房子都没有了，然后钱也没有了，然后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穷的叮当响这样。所以呢就有很多亲戚啊，然后问阿婆说你要不要把你的小儿子送给别人家养啊，但是我阿婆她就是坚决的说我不要，我就是要自己养。他跟我讲啦，他是觉得说如果真的送养的话他会后悔一辈子。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三个家庭之中其中一个经历，就是那个是真的有差点被送走，就是其他都是口头拒绝，但是那次真的是被迫有行动，就不是我阿婆的本意，就是被别人送走这样。他就是有一次我的就曾祖母，他就直接把我的爸爸送去别人家，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听到家里很穷之后，他就直接行动说好把小儿子送走这样。然后我阿公阿婆知道之后呢，就赶快去把我的爸爸载回来。然后听我阿婆讲，就是我的阿公是真的是哭着去接爸爸回来的，因为是就是真的很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嘛。那每个家庭其实的故事跟背景都不太一样，林秀英一定是也是有他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那可能是真的家徒四壁，真的没有办法，就怎么会有母亲会想要将自己的孩子送走呢，对不对？怀孕怀那么久不容易生下来，怎么可能会舍得将自己的孩子送走呢？好，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对于《孤味》这部电影比较有共鸣啊，比较深刻，比较感同身受的一些片段。稍后回来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电影留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的东西。不要走开哦，我们等等还有稍后再继续。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聊到了自己对这一部孤味电影最印象深刻跟比较有共鸣的片段，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这个影视呢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直接进到我们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前面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孤味中的家庭冲突啊，还有母亲的付出啊，还有就是第三者情人的介入，以及林秀英最后选择放下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孤味之所以很感动，或许正是因为它不只是电影里面的故事，而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台湾啊很多的家庭，好像就其实也不止台湾啦，就是真的是只要是一个家庭都会有他自己的遗憾还有误解跟爱。毕竟每一个家庭一定都会有孩子，就个性都不一样啊，一定会有孩子自己想说的话但是不敢于开口。接下来其实我很想要邀请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孤味究竟留给我们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和解的温度。
0: 嗯，
1: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孤味，自己的孤味。
0: 嗯，
1: 那味道散去之后，那事情发生之后，你一定会可能对于自己的孤味有一份莫名的坚持。
0: 嗯，
1: 那这个坚持可能是很孤单的啊，这个坚持很像是不被谅解的啊。但是其实电影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孤味这部电影，还是记这篇散文，一定会有自己的法结、心结难以抒发的，但其实放下不是需要大哭大闹的。我就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嘛，其实在时间这个时间的长流长河当中，我们想要学会的就是怎么在平淡跟平静当中，现在的自己怎么跟过去的自己去共处，
0: 嗯，
1: 和解，
0: 嗯，
1: 甚至是接纳，我们才能展望新的未来嘛。
0: 嗯，
1: 对。
0: 好的，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也进到了我们的尾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电影《孤味》谈到齐君的《记》，谈到了不同时代女性的生命故事，然后也聊到了家庭啊，就是感情、亲情、感情、遗憾和和解。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嘛，蛮想要问一下，如果让你用一句话要送给正在收听

0: 节目的听众，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1: 就是讲这句话啦，就是岁月其实时光其实会让我们的发丝变白嘛，对不对、嗯、那味道其实终究也会散去，那希望我们不管是电影还是这篇文章，记这篇文章，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所有的爱恨交织的生命里，终能解开心中那个绑了一辈子的发髻跟心结，那解开了独自上车，坐上自己的车 OK， 学会放手，不是为了成全别人哦，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人生的终点，生命的终点之前，坐上一辆自由的车，上车，然后好好的唱出一首属于自己的孤味。
0: 天哪，这个总结真的太好了，好会讲哦。好啦，那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或许孤味它最动人的地方啊，不在于它有多么曲折的剧情，多么夸张的剧情，而是在于我们总能在角色，从角色的身上看到自己熟悉的就是个性啊，人设啊，就是可能是默默付出的母亲，也有可能是你曾经与家人有过误解啊，或者是就是矛盾，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自己。很多时候啊，我们会以为家人会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就会把关心留到明天，把想要说的话留到下一次的见面。但我觉得孤味它是在提醒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它未必能够重来，有些话也未必有机会能够说出口。就如果我觉得啦，如果你曾经看过孤味，其实还是可以再找个时间再重看一次，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经历的事情也更多，就是人生的阅历也不同，那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还有 当下遇到的，
0: 对，就你可能都会在
1: 最近遇到了某些事情，
0: 嗯，
1: 再看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嗯，就会能够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就是得到共鸣。那也许你也会开始理解，就是父母当年的选择啊，就是母亲为什么如此的严厉，为什么那么的强势，那会去理解那些藏在责备啊、沉默还有固执背后的爱。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跟你推荐，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夜晚啊，好好的感受这个属于台湾家庭的故事。那看完之后其实也可以想一想，就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很想要感谢却还没有机会感谢的人，是否有没有那种想要说出口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又或者你是不是可以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再重新的去理解生命中就身边最亲近的家人。那最后我也很希望孤味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感动，也能更让你我去珍惜身边所有爱你们的人。那再次感谢今天的来宾罗永宏老师的分享。
1: Netflix 都有哦，看完孤味可以看双喜，谢谢。
0: 对，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同一位导演拍的，我觉得超级，就是我自己跟我哥哥是一起进到电影院去观赏双喜这部电影的，我觉得就是真的
1: 一样是家庭关系，可是整个剧情的出发点跟整个情节的部分其实都不一样。
0: 对
1: 对，但是感动的部分其实一样是感动的。
0: 对，真的，我跟我哥后面就是在电影院里面默默的掉泪这样
1: 啊。歪楼一下，孤味的小女儿是孙可芳，那双喜的男主角是刘冠廷，他们是夫妻哦，所以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哦。
0: 还是再次感谢袁弘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也进到了尾声，也很感谢就是收听到现在的你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4: 七月一号，七月的第一天哦，中午12点，欢迎大家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玩节目啊！现在外面。

因为天气真的很热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

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现在时间是中午12:0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鲁安节目。那这个今天哦，真的天气非常热。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天哦，进入了七月，尤其是这个气象署就有说呢，从七月二号明天开始呢，到七月八号，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强势的影响，所以其实全台湾各地呢都是这种晴时多云，而且呢非常炎热的天气，甚至有机会来到38度左右，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要小心中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好像有台风准备要生成咯，就是这个在关岛东方向有一个热带扰动 95W， 那预计在今天晚上呢到周四这左右就会先发展成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那同样呢，位在南海也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预计在星期四早上有机会增强为第十号台风梅沙。那这个第十号台风呢，它比较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巴威哦，准巴威台风呢，它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台

台湾，但是当然距离台湾现在还非常非常远，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很精准的判断。但是呢，巴威有可能会在下周二到下周四接近台湾的东部海域，那到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还是要大家要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还有我们世新整点新闻也都会及时为大家来报道。那这个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是《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剧的主题曲。那今天之所以要一开头呢，就让大家来欣赏这首歌，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影集，那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里面很多剧情啊，还有角色的设定，就想说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加入我们的互动的话，我们现在呢也有同步在 Hello One 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直播，所以如果大家是在收音机旁边的话，可以打开 YouTube 上面搜寻 Hello One，就可以找到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版的直播，可以同步的加入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这个 YouTube 直播画面当中呢，同样有一些惊喜，就是在旁边一样，和上周四一样哦，在我的身边放了我的这个节目的板子，因为我在 Andrew 在下明天开始7月2号呢下午4点，就是每周四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有这个流行现场的节目，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对于华语的流行歌曲的排行榜啊，或是说这个新歌的资讯，都可以锁定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会同步在 YouTube 上面，还有我们的频道播出。那如果没有办法追到这个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播出过后，到我们的官网或是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都听得到这档节目。所以再次和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流行现场 Pop on Air 会由我 Andrew 在明天开始，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再讲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哦，这是我最近在 Netflix 上面看的这部戏剧。那它呢，在6月20号开始就已经在播出了，那也在 Netflix 上面上线。这部戏剧呢，是由严艺文导演担任指导，还有编剧这样子，那是由公视出品的。它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做马子狗乐团的一个乐团，对，就是乐团。那这个乐团呢，有三个人组成，分别是我们的男主角周可杰，还有另一个阿贵跟韩森。那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周可杰呢，就是因为他的外形非常的出色，然后音乐才华也很好，所以就红极了一时。但是呢，到了中年过后就写不出歌，然后婚姻呢也陷入一个低潮的这个状态哦。然后他和妻子的关系呢也降到冰点。那他和他妻子的关系呢，他的妻子叫做陈丽璇，其实也很有趣，因为丽璇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和这三个乐团的男生，他们就是都住在一起，是像是室友的感觉吧，然后也非常要好，感情很好。那最后呢，主唱可杰和丽璇结婚，那到了中年之后呢，好像在婚姻当中就遇到了一些困境哦，所以这个戏剧当中呢，有一点点超现实，还有奇幻色彩的这个元素，其实蛮特别的，就可以让可杰呢回望过去，然后重新理解爱情，还有选择，还有面对他的遗憾啦。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部戏剧，一方面呢，在这个某些的剧情上面其实还蛮写实的，但是在奇幻的上面。因为我有时候看剧，我会不太很能接受太过于奇幻的元素，就有可能会我就会很容易很出戏啦。但在这部戏剧里面，我觉得那个奇幻的元素，出现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就是它对于整个剧情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可以同时看到，有可能是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对到的情况。但是呢，又可以有一点满足大家对于这有一点奇幻、科幻、神秘的那个神秘力量的感觉，也可以在这部戏剧里面看到。那这部剧里面有几个主要演员，比方说周可杰这个男主角呢，他的中年是由张孝全饰演，那年轻的周可杰是由朱宣阳饰演。那其他呢，像是丽璇，她的中年的丽璇就是苏慧伦，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亮点之一。
那还有像是其他的角色，比方说阿贵跟韩森，有姚淳耀啊，或是黄迪、杨阿迪，还有一些年轻的演员也都有在这部戏剧里面出现，所以我真的觉得蛮推荐大家，尤其是这个卡司，有一些小配角，或是对于这个剧情有帮助的一些小角色，其实那个演员都非常大咖，然后都演得很让人可以带入这个情境。

所以把这部戏剧推荐给大家。那在继续聊下去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一首歌曲。刚刚讲到呢，这个丽璇是由苏慧伦饰演，那这次呢，苏慧伦在这部戏剧当中也有带来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贵的可以》。那这首歌曲呢，主要是陈丽璇她终于站回自己这一边的那种感觉吧，像前一首宇宙人的那首歌是讲两个人之间那些没有说出来的理解还有遗憾，那这首歌呢就是女主角的角度唱出来的，也是苏慧伦为这首这个戏剧献唱的插曲，让我们来听这首《贵的可以》。

听到的是这首由苏慧伦带来的《跪着可以》。那这首歌曲呢，在向你不是向你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呢，代表的就是陈立璇的这个角度啦，来述说呢他在这个情感里面的一些想法。那这首歌呢是由张震岳还有葛大为一起合作的。那这个张震岳才刚在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三项大奖嘛，其实这首歌呢就是他来创作的、哦。那我有在这个张震岳的自己的平台上面看到他又把这首歌他当初创作的 demo 的这个歌曲呢有分享出来，就是蛮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苏慧伦呢是用这个女生的声音来表现出来，那张震岳呢也有自己

用他这个男生的声音，而且他自己的音色也蛮特别的，用他的方式呢把这首歌唱出来，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张震岳的社群平台上面看一下这个歌曲哦。那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前一首歌啦，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这部戏剧《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嘛。其实因为这部戏剧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呢，就是马子狗乐团，他们就是一个乐团，所以这个乐团音乐的元素在这部戏剧里面好像就显得很重要、哦。那所以呢，也宇宙人也负责了很多这个戏剧里面当中的歌曲。那其实导演严艺文就讲到说，刚刚前面听到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呢，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算是一个定锚之作，因为它贯穿了整个剧情，然后在我觉得好像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有它的存在，然后也帮这部戏剧呢找到一个很核心的这个关键哦。那也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所以这个严艺文导演呢收到宇宙人的 demo 带，就慢慢找到这个戏剧的情感方向，所以还蛮特别的。这个歌曲啦，对于这个戏剧来讲蛮重要的。那其实宇宙人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也有另外呢有一首歌是在这个马子狗乐团在剧中他们表演的时候蛮常唱到的一首歌曲哦。那但是呢目前宇宙人还没有推出这首歌，所以也蛮期待之后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呢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OK， 那除了这个男女主角之外，我们刚刚讲到了有主要的主题曲还有女主角角度唱出来的歌之外呢，在这部戏剧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就是可杰和立璇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呢叫做这个周奕凯。那他在戏剧当中是由林玉佳饰演，那这个林玉佳同时也是男团阿垮元少年的成员之一。那这个角色呢，奕凯这角色在剧中是有亚斯伯格症，所以在剧情当中导演也很巧妙的和这个演员玉佳呢一起把亚斯伯格的孩子会有的特质展现出来。比方说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幕呢是爸爸妈妈正在吵架，那这个奕凯呢，因为他们坐在餐桌上面嘛，奕凯就突然说我可以吃饭吗？那这个男主角可杰也用很可爱的有点像是狗叫的语气跟周奕凯说毒空气。那这个讲完之后呢，爸妈两个人自己也是笑到这个就是不能自己啦，这非常好笑。我觉得那一场戏呢对我来说印象也很深刻，就一方面觉得很可爱，然后又很完整的把这个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他有可能会有的这个反应呢表现出来，就是整个剧情我觉得这样演出呢可以让我很快速的进到这个情境。那我们刚刚讲到奕凯呢是由林玉佳饰演嘛，他因为他也是男团阿垮元少年的成员之一，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阿垮元少年的歌曲好了。这首歌呢水星座 Aquarius 是这个阿垮元少年他们的出道主题曲，那它是用水去比喻爱，也象征这个年轻的男团呢像水一样柔软坚韧，但是呢又充满可塑性。来听这首水星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中午的12:24要25分了，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 Hello One 节目现场啦。我们来回复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这个二马老师有说欠你的那场婚礼好看加一，没错。然后这个尼克老师说最近好像有很多的剧哦，很多剧都有想要穿越时空改变未来的这个戏啊。这个二马老师有回复说，没错，我们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剧呢，它是回到未来哦，但是这个真的不能讲太多啦，会爆雷，因为这算是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记得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去收看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那记得就是我们支持正版啦，可以看正版的这个剧情来源。那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今天是7月1号，七月的第一天。诶，对于世新电台好像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七月一号就是我们新学年度节目上线的日子啦。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都可以听到全新的节目，比方说刚刚在10点、11点呢，都有这个新的节目主持人、新的同学他们所制播的节目都已经播出了。所以如果我们支持我们电台世新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收听新的节目的话，记得可以到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还有其他的 Podcast 平台上面去听。那讲到官网呢，我们的官网在今天新学年的第一天也更新咯，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打开我们的官网，网址是 shrs 然后点 shu.edu.tw，就可以进到我们全新的官网哦。那这个官网的整体的设计和前一版有蛮大的差异，但是呢大家想要的东西在上面都找得到。比方说呢，我们的最新消息、所有的活动资讯或是重要的消息呢，都会在官网上面和大家说。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有新的一个页面，在关于我们里面呢有一个页面是联络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合作的邀约啊，或者是节目的疑问、听众的回馈，都可以在上面呢传送给我们。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大家过去可能会在我们的旧的官网上面去收听节目的音档、节目的重播的 Podcast 专区，那其实在我们新的官网上面也有哦，只要找到你想要听的节目，点进去呢，在下面就可以找。

到每一集 Podcast 节目。那现在的这个版本呢，在 Podcast 页面上面，主持人也可以自行去设置一些，比方说 YouTube 的连接啊，或是超连接，或是他可以在这个音档里面设定特定的段落，比方说第几秒、第几分、第几秒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单元，可以让听众直接去点播。所以如果这个主持人他们有设定的话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直接在Podcast 页面上面看到这个音档精彩的部分哦。那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家想要的，比方说线上收听的功能啊，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那这个网站呢，在手机上面，大家也可以使用手机浏览器的加入到主画面的这个功能，你可以把这个网站加到你的手机的主画面。那它会有点像一个手机 App 的感觉，就是可以让你直接在这个满版的荧幕里面去看我们官网的内容。所以如果大家可能每天都要打开我们的官网的话，那不妨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官网加入到你的手机的主画面去看看哦。那这个我们新的官网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的 Halloween 节目当中也有抢先露面，就是呢有线上互动的机制啦。比方说呢，上礼拜四大家看到的就是 call in call out 的这个功能，所以未来呢，像我自己在流行现场节目哦，Andrew 明天开始可能呢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呢使用互动功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动，所以大家记得要锁定流行现场的节目，还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哦。那如果你想追踪流行现场的话，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打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喽。OK， 那这个讲到新年度嘛，我们的所有的新的主持人都在播出，在主持他们的节目。那这个都是用同学们的这个青春热血在这个节目里面，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听听看。那讲到这个非常热血的节目，还有大家呢都很坚持呢，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带给大家最好的内容，让大家可以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什么歌曲呢？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倔强》哦。大家呢，在做节目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坚持，希望可以把最好内容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五月天带来的《倔强》。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罗湾节目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的倔强哦，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新歌啦。刚聊到我们的电台新年度有节目开播嘛，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新的声音、新的节目开始呢，在空中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就要来讲新歌哦，就是哪一首华语乐坛的新歌呢？这个徐伟翔呢，在昨天就带来了全新的专辑的首发先行曲。不要救我，那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推出男女对唱的作品哦。他找来了实力派的歌手严艺格一起合唱。那这首歌曲讲的就是一段明知道已经失控，明知道会受伤，但却还不愿意被谁拉走的爱。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池修作词，然后还有张简君伟作曲哦。那整首歌呢，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铺陈，所以呢，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严艺格和徐伟翔一起演唱的《不要救我》。那它也是徐伟翔新专辑中的先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同样是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在2026的翻唱企划当中的第四波歌曲，是由柏林去翻唱刘若英的作品《各自安好》。

0: 欣慰。
1: 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柏林所带来的《各自安好》。这首歌原本是刘若英的作品啦，那这次呢，由柏林来重新诠释。这也是索尼音乐呢，在2026翻唱企划的第四波的歌曲。现在时间是中午12:43，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最近呢，我的节目即将要开播嘛，明天开始要开播，那里面就会有一个互动的单元，叫做叫做什么？这首你点的，就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呢来分享自己的爱歌，或是分享一下其他的心情琐事都可以。那之所以会有这个单元呢，其实应该是说啦，上礼拜四在哈罗湾的节目当中，大家可能有体验到这个 call-in 的这个机制嘛。那之所以会有 call-in 的这个机制呢，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在无聊的时候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call-in 机，因为我们的 call-in 机呢算是有一点点小状况，它原本呢只有部分的线路是可以通的，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多人打电话打进来，所以呢我就拿了两台设备去交叉测试啊，然后交换零件，那让这个机器呢可以至少有更多的这个使用的空间啦，就原本好的部分呢比较少，让它有更多的线路是恢复可以正常使用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毕竟现在如果要接这个电话，假设同时想要有四个人在线上，那就要接四条电话线的话，就要付四组的电话费嘛，那大家打电话进来也要付电话费，所以呢后来就想说，最近好像有蛮多这种网路 IP 电话的方式，所以呢我就和我的 AI 好朋友，就都戏称我的 AI 助理叫做我的好朋友这样子，我的好朋友呢就帮我写了一个网页的程式，然后再搭配另一种叫做 FXS 的电话转接设备，它可以让大家在网路上面拨打电话的时候，把那个声音转到实体的电话线了，那到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面，让大家呢就可以在线上和我们直接通话，然后你的声音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频道播出或是录制下来。那除了可以互动，即时互动之外呢，还不用缴电话费，所以算是一举两得啦，就让大家可以互动，然后又可以在免费的情况下呢就打电话进来。所以大家是不是要锁定这个每周四下午四点流行现场节目呢，就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互动的机制哦。那这个设备修好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持续的在世新广播电台呢享受这个美好的广播世界啦。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文山区景美这附近，记得要打开收音机到我的频率 FM88.1 哦。所以接下来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频率由苏打绿带来的歌曲。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频率，让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现在时间是中午12:52，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那我们刚刚呢聊到这个电台里面的古董设备嘛，其实我在修这个 call-in 的设备的时候呢，就觉得这种类比设备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当我把它的机壳打开之后呢，你是真的看到它里面的这个里面构造，就是每一条线啊，每一个线路，每一个接点，然后每一个小零件都直接摊在眼前，所以那个声音从哪里来会经过哪里，你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有点像电路板的这种样子，你可以直接感受看，用肉眼看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讯号是怎么跑的。那我觉得就跟现在比较多这种偏向数位的差很多。那讲到这个呢，我最近除了有这个修 coin 的机器之外呢，还在研究一个东西。那它呢是一个新的 AI agent， 叫做 Hermes agent。那先和大家补充一下什么是 AI agent 好了。AI agent 就是和大家可能平常用的 ChatGPT 不太一样。你用 ChatGPT 呢，大多呢可能就是问他一个问题，或请

然后帮你写一段文字之类的。那 AI agent 呢，是你可以请他帮你去做点事情。比方说呢，我就让我的 AI agent 可以帮我编辑我 Google 云端硬碟里面的档案，或是可以帮我看我的信箱里面的信，并且呢写一封信然后寄给谁或是回信给谁。所以我就在研究这个 Hermes agent。那它呢是这个 Hermes agent 是要让你自己放在你的装置上面，或是你可以去租一个云端的主机，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Hermes agent 呢放在一台可能你常开的电脑里面，那它呢就会住在这里面，然后你也可以给它一些能力，比方说你可以给它登入你 email 的能力啊，或者去看你云端的能力等等。那你要怎么样和它互动呢？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比方说比较多人会用 Telegram 这个算是聊天的工具，有点像 LINE 啦，但是它是另一个社群的软体这样子，你可以在那里面和你的助理及时互动。那这个 Hermes Agent 呢，它也是开源的，所以它对于如果你自己喜欢研究这种工具，或者你想要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确定它是安全的人的话呢，你就很适合这种工具。那我现在主要的用途有几个，就是第一个是让他每天晚上八点的问我今天做了什么，然后如果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比方说我可能想要建立一个 SOP， 那每天我如果觉得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我就打字跟他讲。而且你跟这种 AI 助理讲话哦，你还不用就是写的可能非常的完整，那个语句也不用很有逻辑，我就是想到什么就打什么，然后全部打下来，可能打得乐乐的，然后传给他，他就去判断里面有没有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然后再帮我写到SOP 里面，然后就这样每天做，然后每个礼拜也会整理一整周的重要事项。那或是呢，当我临时碰到了一件事情，我可能手边没有电脑，然后我想要请他帮我寄一封电子邮件，那我就请他去那个 SOP 里面找资料，然后找到资料呢再写一封信寄给谁，他就全部呢都可以帮我完成。所以我目前也是正在测试当中啦。当然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把我的 email 跟云端空间云端硬碟的权限都给他，是不是很危险很不安全，其实确实是有可能啦，就是看大家咯，如果真的你的这个云端里面有很机密很重要的资料，那就是你要自己评估一下啦。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开的这个权限是没有什么太隐秘的东西，然后也就算真的被他拿去做了什么事情，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自己评估下来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最近在研究这个 AI agent 喔。但是其实我觉得用 AI 有一部分呢是很理性的计算，但也有一部分是很随机的，就是他可能每次都不一定会照着你的想法去走，很需要运气，如果运气好的话呢，他做的这个成果就会不错。 AI 好像有时候带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同样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告五人的歌曲哦。那他的这个歌名叫做运气来的若有似无，我觉得就很像呢平常在使用 AI 工具一样，就是你可能需要有运气，然后才可以让你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变得越来越顺畅，做的东西越来越好。那么节目呢即将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进入尾声咯。等等一点呢，还有我们的猜第七条弦节目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记得我们新年度115学年度的节目呢，从今天开始在每天的早上十点到下午的六点呢都是首播的时段，会有最新最精彩的节目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大家记得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绝对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节目哦。那我是 Andrew， 我们就明天下午四点在流行现场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诶，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Happy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学。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2: Hello 大家，我们只是换个时段变成第三季的节目啦。
1: Oh my god， 真的是这个节目怎么真的那么像蟑螂。
2: 对呀、啊，
1: 大家有听到我们新的片头吗？
2: 长生不老，我们
1: 虽然有一点闹，但是
2: 很符合我们的心情啦，
1: 因为真的很像蟑螂啊。
2: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每一个新的一季开头之前都工商时间一下，我们要来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名字呢是 71TC_STUDIO，
1: 没有错。还没有追踪的，或不管你是新来的朋友，或是你是以前的朋友，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追踪的，
2: 对，我们会去你们的梦里面找你哦。
1: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2: 嘻嘻，好啦，那我们要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是什么。
1: 好的，由于呢我们两个暑假呢
2: 实在是没有时间，
1: 对，都有自己的规划，没有要单飞不解散，
2: 对，
1: 真的只是单纯瞧不到时间，
2: 对，
1: 所以呢我们前面这八集的规律
2: 规划、就是打算我们要用预录的方式，然后是做歌单分享。
1: 没错，歌单分享，
2: 主题歌单分享
1: 八个主题。
2: 对，
1: 然后呢等我这一集

0: 就是首播之后呢，我就会发出我们那时候在选那个主题的轮盘，对，我们没有作弊哦，
1: 对
0: 我们
1: 啊，
0: 真的是转到这个样子哦。
1: 对，因为我们也是真的 P 成这个样子，
0: 哎，
1: 挖了一个
0: 确实，
1: 洞。
0: 我们到今天真的要录音的这一天早上才在转。
1: 哇，真是太好啦！不
0: 哑
1: 觉得
0: 巴，
1: 这样有个惊喜感吗？哑巴斯
0: 哑巴司
1: 基，嘿，好
0: 没
1: 诶。
0: 错。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主题是韩团
0: 안녕하세요。
1: K-pop，耶耶耶哟！
0: 没错，就是我们两个都是算是资深的，
1: 追星女，
0: 对，追星女，然后也都是资深的 K-pop 女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第一集就那么刚好，真的没有作弊，真的
1: 真
0: 是用
1: 的。
0: 转的。
1: 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我原本没有想到会转到这一
0: 我也没有想到，
1: 个。好诶，
0: 好，然后我们就转到了韩团，所以
1: 对，
0: 呢，我们今天就整理了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
1: 韩团歌曲
0: 没错，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那个单元吧。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
0: 哈
1: 弦，
0: 哈，
1: 哈哈耶！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好，原本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是呢，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个礼拜不是这几集都是做主题歌单，所以就是分享。对，所以就是分享我们想选的歌，分享给大家，
0: 分享给大家。好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呢？
1: 我选的歌呢是 BTS 的，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No，
1: Not Today。
0: 为什么选 Not Today？
1: 好，因为其实 Not Today 是我那时候入坑 BTS 的，算是第一首歌吧，应该是我最喜欢 BTS 的所有歌曲加 MV， 这是我最喜欢的。
0: 这首歌的 MV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1: 而且还很多人啊，他们每个人就全部都蹲在那边啊。No, not today. 对对对 ，Not today. 我在学运气，
0: 我知道，我觉得很好笑。
1: 因为而且真的是因为这一个造型，也是我觉得明允琦在那段时间里面最好看的。
0: 然后我觉得那一年、就是、
1: 那一年其实都还不错，最 OK 的。
0: 对，那个妆造，
1: 我觉得他们那个妆造那，那就是他们只有在那一次是最 OK 的。
0: 那个田就果的红色外套、啊
1: 对啊，
0: 到现在还是对、啊，
1: 还是一样啊。然后明允琦那个在《那土队》里面穿红色外套、啊，那件红色外套感觉好像是很多人轮流穿过、啊，莫名其妙，每个都穿一样。然后反正就是再加上因为那一个。那张专辑刚好是春日那一张，
0: 嗯，
1: 然后是那个公车站，海边公车站的那个拍摄的那一张、嗯、所以我觉得那一张专辑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喜欢防弹的起点，
0: 没错，
1: 再加上就是对他们有记忆的那段时间，
0: 没错，
1: 吓死人。然后再加上因为 Not Today 这首歌呢，就是它很符合我的那叫什么，我的个性。因为他的翻译中文有一段歌词，因为我韩文我讲不出来，他的话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绝对不要今天死，光会穿越黑暗，全新的世界需要你，所以死还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好累哦，就死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防弹最近回归，然后又要出巡演，然后就是他们一直在文艺复兴唱很多之前的歌，然后每一场都是随机的。然后因为这首歌好像已经唱到了，但是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来台湾会唱什么歌，因为他们把好多我们想听的歌都唱完了，什么鸦雀啊，然后什么酒窝啊，
0: 什么唱了鸦雀，
1: 他们已经唱完鸦雀，而且他们在美国唱的，我真的是不要再闹了，为什么那么快就把鸦雀唱掉了？他们已经把鸦就是把一些我们觉得应可能会很后面才唱那些花样年华的歌，
0: 什么、啊、
1: 全部都已经唱完了。然后 I Need You 也唱了，然后我就
0: 都不会重复，
1: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重复
0: 呀，拜、
1: yeah, 对。所以就是我就心想说哈啊，那这样来台湾他们到底要唱什么？因为重点是他们在美巡的时候已经把一些就是看起来很色情的歌全部都唱完了，
0: 因为是美国，
1: 对，然后再加上吹笛人也唱完了，我就哈，那我们台湾到底要听什么啊？要听男子汉中文版吗？
0: 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

0: 对，然后我就这样，哈，好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来这边，然后唱《My Jaw》或《Not Today》，因为这两首歌，
1: no,
0: 对，是我最喜欢的歌。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是会很好笑，
1: 哎，他们本来就很好笑。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一部 MV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认真看，因为其他 MV 都在搞怪，基本上都在搞怪。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 MV 是真的是我觉得最 OK 最帅，然后也是那段时间很少会有出这么批判性作品的歌吧。
1: 嗯，
0: 对，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是一个很和平爱与包容，然后那时候刚好他们的那个啊，他们的敌方战队就是 XO， 然后那时候 XO 也是出忘记出什么了，但是也是一样，就他们两个风格永远都是长得差不多。
1: Temple 吧，
0: 对，
1: 还是 Coco Pop，
0: 我记得就是他们就是差不多，怎么谁出什么他们就出什么，谁出什么他们就出什么，
1: 耶、yeah, ！
0: 那一年简直是
1: 就会开始大战，
0: 对，那一年简直是神仙打架。但是没办法，我还是爱 BTS，
1: 抱歉。
0: 然后虽然就是最近大家有人在讲说2026 SO 回归，然后 BTS 又回归，简直是神仙大战的再创造，
1: 十年前跟十年后
0: 都一样高，
1: 大家战火都没有改变、啊、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家很努力的都是炮口一致对某一个人，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就是这个问题呢，就虽然我们也有朋友是真的在追，
0: 对，
1: 但是
0: 他们自己也不谅解。
1: 通常这个东西呢，我就是哦，尊重
0: 尊重就好了，
1: 对，但我不会特别说什么，除非他真的踩哦
0: 踩到
1: 我们家，好像不也就还好。但是我室友，因为我室友跟我追同一个东西嘛、嗯，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又追那一个，
0: 对，
1: 然后就会、
0: 很尴尬，
1: 稍微有点尴尬，
0: 对。就很尴尬，
1: 一讲到这个就还好，但是讲到
0: 讲这个就很
1: 就会有点微妙，
0: 对，然后大家就会点燃战火，就会发现那个大家的炮火是一致对那个人，
1: 哑巴。
0: 好，没关系，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大战可以早点结束，
1: 没错，
0: 就是希望两家的粉丝都好好的，偶像们也好好的，
1: 毕竟现在有新的炮火，
0: 对，毕竟现在有新的东西了，哇，真是太好了，
1: 哑巴，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BTS 的《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Not Today。
1: 没错，
0: 接下来换你。
1: 接下来换我，就是呢，毕竟是新的一季的开头嘛，
0: 你又要出什么烂招了啦。
1: 好的，今天学的歌呢大家都不陌生，我不知道他在这一档节目里面到底出现了几次。
0: 好，
1: 这首歌呢就是 Day 6的 Welcome to the show。
0: 烂招，根本烂招。
1: 啊，就没有，就想说新的一季啊，开头
0: 嘛，你每一次都这样。
1: 就想说啊，就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头。
0: 就是烂招，就是烂招。
1: 好啦，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 This is 在军白旗后四个人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
0: 哇，主打歌，
1: 我在唱什么？
0: 主打歌，主打歌没有死，
1: 你
0: 我是活派。
1: 我是死派，
0: 你是新贵派，
1: 谢谢你，
0: 伪俊派。
1: 哎，好，反正就选了这首歌呢，就希望呢，蔡第七条弦这节目可以越来越好。
0: 哇，这是太官方了。
1: 哎，没错，还是稍微等一下官方一下啦，毕竟对啊，第一集嘛，就是在大家可能很多新朋友就是加入了新电台这个，
0: 啊、大家加入是新电台，然后再加上看到我们节目上，哎，这个人好有创意哦，搞不清楚两个主持人谁是谁耶，那我们这样赶快来听一下他们的节目吧。
1: 对，因为其实从第一季开始，就有人说我们两个声音很像。
0: 对，
1: 很像吗？
0: 其实没有，因为你会一直撞到麦克风啊。
1: 哦呀，
0: 所以很明显就知道说，哦，撞到麦克风那个人是七七。啊，
1: 没有，就是这样子。反正呢，
0: 就听到个砰的声音，就是、欸、哦，那个就是七七在讲话。
1: 反正就是在经过了两年多过后，两年多了，对，两年多了。这一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对啊，应该没有很像吧，我是觉得越来越不像讲话的。
1: 我也觉得越来越不像，而且你戴牙套之后，
0: 欸，
1: 咬字会比较不一样。
0: 有吗？
1: 不知道，
0: 我觉得应该只是就只是也不知道，
1: 就是一个 Kimoji。
0: 还好吧，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
1: 我觉得啦，
0: 助吉帮助吉洗衣服，助吉洗衣，
1: 谢谢你
0: 哦，这是昨天看到的翠文助吉洗衣。
1: 对，反正呢就是想说，哦，新的一季将开始了。
0: 哇，开始了，
1: 就是在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没有特别的一个感觉，
0: 就
1: 开始了。
0: 对，就我们每年其实都在做一样事情，所以会觉得说好，因为这中间没有一个什么 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就是我们中间不会有断一个礼拜还是怎样，
1: 因为像我们
0: 就一直连续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第一季首播是礼拜日早上11点，
0: 对，
1: 然后第二季是礼拜四
0: 下
1: 午
0: 5点，
1: 然后因为说哦，我们录音的时间其实就是也都连着，
0: 对，
1: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说有一种哦，我
0: 哦，对，
1: 突然开始了
0: 开始
1: 的
0: 感觉，我们每次都没有这样子。
1: 对，啊，可能跟其他，对啊，就是跟新朋友比起来，我们听起来稍微的是真的有一点
0: 老练。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好笑的，就是我们现在录新的这一季的第一集，我们昨天才各录完全上一季的最后一集而已。
1: 没错，就是真的是时间瞧不到，所以没有办法。
0: 对，所以重点是我们两个就感觉没有离这个录音室很远还是怎样
1: 的，真的没有，
0: 可能我们两个月过后，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现在就要把全部八集全部录完，说明可能我们两个月过后回来然后变直播节目，
1: 我们
0: 变得有点奇怪。
1: 对，我们会

0: 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第一次真的
0: 挑战
1: 直
0: 播，
1: 因为其实我们第二季就要挑战了，但是
0: 我们
1: 时间有点尴尬，
0: 对，因为就是上课时间瞧不到，
1: 对，所以我是不知道，就是真的开始直播之后
0: 我们会怎
1: 样，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午茶旋律，
0: 对啊，他们太晚了，欸，他们五点啊，
1: 对，那个没有办法，真的属命马赛，
0: 对啊，
1: 对，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第三季真的开始做直播会怎么样，但是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结果，所以放了一个 Welcome to the show， 希望来迎来一个猜第七条弦的盛世。
0: 哇，真是太好了，猜七十条弦
1: 太多了。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Day6 的 Welcome to the show。
0: 好没有灵魂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Day6 的 Welcome to the Show。
2: 好，喂，接下来。

0: 换我选的歌。
1: 你选什么歌？
0: 我选的歌呢是 BTS 的师弟团，就是 282TST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他们的名字怎么越来越长啊？然后就是他们的 Deja Vu。
1: Deja Vu。
0: I'm so gay, yeah. I'm so gay.
2: 那你的爱之语是啥？
0: 你的爱之语是啥？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哈。爱之语呢，就是282有一首歌叫做 Love Language， 然后它有一句歌词中间歌词叫 What's your love language？ 你的爱之语是啥？就是我们之前的朋友，就是那个金毛的一根，他就给我在我旁边，然后一直给我翻成中文啦。
1: 你的爱之语是啥？
0: 对，哎，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为什么会选 Deja Vu 这首歌当我的第二首歌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这是我入坑282的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而且他的造型很帅，赞赞赞！崔元俊很帅，他们这一个歌的造型很帅。虽然就是他们在拍那个 4K， 然后在那个舞蹈教室版本的那一个，的衣服，还好，有点太中世纪了。我觉得
2: 中世纪，
0: 他们就是一个很华丽的那种花花的那种丝绸衬衫那种啊，
1: 哑巴。
0: 然后就，我不喜欢、欸、
1: 他的表情，大家是应该现在坐在我们对面看，超级好笑，
0: 真的就很还好。然后那个头发也是，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造型好看，真的只有江太贤，其他都，
1: 我觉得江太贤就是贵族王子的感觉，
0: 他就怎么穿都 OK 啊、因为他是小葵的宝宝。因为上次我们在电影院看，就是看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一半、因为我们那时候用 3D 眼镜看，然后看一看看到一半、然后我跟一根坐在最前面，然后小葵坐在我们的第二排、然后之后后面就突然听到有个这样的这样子的声音，然后就想说什么东西 啊，因为他是整个人躺在那个电沙发椅里面，然后他本来就很小只，然后就有点找不到他存在感之类，然后那时候全暗的，然后就听到宝宝，
2: 好可怕啊！
0: 然后我们就哦，是小葵哦，
2: 好可怕啊！
0: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学他，宝宝。简直是，
1: 小葵是我们上一集的来宾，
0: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哦，好哦，
1: 什么啊，超好笑，
0: 对，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 Deja Vu 这首歌，我真的觉得他的舞蹈很棒，然后再加上我上一次年初的时候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我觉得好棒耶、他们人好少，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你不用一直找人在哪里，他们不会全五个都乱跑，就是他们乱跑也就只有那几只而已。如果你看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BTS 乱跑有7只耶，多两个很难找啊，
1: 恨不得多一双眼睛，
0: 真的。然后如果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话，什么 NCT 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谁
1: 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0: 哇，10几个人13个人是要怎么找，哎，人类、人类
1: 好忙啊，
0: 对啊，就很累耶。人类然后所以就是选了 Deja Vu 这首歌，而且因为 Deja Vu 这首歌大家都好喜欢耶，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很喜欢 Deja Vu，
2: 因为他很好听，
0: 然后再加上他很帅，他那个哇哦很棒，他那个每一次的舞台穿的都很棒，
2: 哇哦
1: 很棒，然后他露出一个超灿烂的微笑。
0: 除了那个 4K， 那个 4K 真的是干脆不要，建议下架换成新的，
1: 好危险。
0: 然后不然他们其他舞台全部都很棒，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在看，我们每个这样哇哦好棒哦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可以推荐，就是啊，没有听过282这个团体的人先听这首歌，然后你听完这首歌就觉得哇好洗脑哦，然后好洗脑就去查他的那个舞台，就看完哇好帅哦好帅哦好帅哦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入坑了，
2: 哇
0: 对就会这样，然后你就会变成墨啊，然后你的钱就会磨啊，
2: 哇
0: 哇真是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TST 282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Deja Vu。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ST 的 Deja Vu。
1: 好的，接下来又是我选的歌。
0: 好喂，
1: 我选的歌呢是 This is the Happy。
0: 毫无创意，
1: 干嘛？
0: 毫无创意。
1: Happy 呢，就是一首讲过很多次。
0: 对
1: ，Happy 呢，就是一首
0: 听起来很开心但很难过的歌。
1: 没错。就是呢，最近呢，真的稍微的有一点累哈。
0: 对，好累耶。
1: 其实还好，放假了，稍微好一点。
0: 放假其实好很多。
1: 对，不然像就是回顾我们的大三生活啊，就是
0: 根本就是一团糟。
1: 没错，在上一季的最后一集有讲到说非常的累哈。
0: 对，
1: 反正呢，就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 happy happy。如果每一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0: 那为什么要 sad sad？
1: 好，在我们录音的这个礼拜刚好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0: 哇，真是太好了。而且重点是还大家都一直很早去排金曲奖，然后拿那个门票为了要看周汤豪
1: Nick Rio，
0: 好多人都想要看周汤豪。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好酷。
0: 然后那个谁不是之前在那个吗，在 IG 不是会有一个人他会一直买到演唱会的票，的那个淡定票，然后他有看那个，他有去看周汤豪的演唱会，然后周汤豪还在他的推文下面留言说，哦，我看你的反应，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的歌，但希望你喜欢。因为他就很冷静，然后这样子，
1: 就是那个
0: 没表情，
1: 叔叔
0: 同叔叔，
1: 对，那个叔叔，就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抢到票的。
0: 对啊，他每次都吃御饭团加麦香红茶一个月，用显化。
1: 对，像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看冰球的时候，
0: 他也有去，
1: 对，他有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会不会遇到，会不会遇到啊？
0: 他跟我们同一场哎、欸，
1: 对，他跟我们同一场，
0: 他看完对面的再过来。
1: 对，因为那天对面是 Deka 吧？
0: 对，
1: 对面 Deka， 然后是下午，
0: 对，是下午，
1: 然后冰球是晚上
0: ，
1: 所以他下午看完 Deka 之后，晚上
0: 要
1: 过来看冰球，因为在正对面，
0: 正对面啊，对啊，
1: 超级
0: 莫名其妙哎、欸，
1: 对，
0: 厉害的，
1: 然后。
0: 那 ISPA 还是什么他都有抢到，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哎、欸，他超厉害的，而且他都是抢到那种座区，就看台区，然后都是便宜的票。
1: 他可能就是想说哦，有进场就都有进场，
0: 对、啊，然后他就会这样子拍自己。所以我其实很好奇他后面的人视角到底是会怎样，就看他一分钟左右都在拍他自己、欸，
1: 然后就亮亮的，然后刚好看到他的脸，
0: 对，
1: 好奇怪啊，
0: 就好奇怪、欸，好尴尬的感觉。他为什么都不会笑出来啊？
1: 因为他是专业的
0: 哦，他不 happy
1: 啊，他不 happy， 但他很适合听这首歌。
0: 对，
1: 好，反正就是刚好就讲到这个，反正就是呢，希望未来的这一年呢，可以 happy happy happy， 就像我们的片头一样。
0: 那等一下，你刚讲要。

0: 曲奖啊。
1: 啊、哦，金曲奖
0: 啊，有什么关联吗？
1: 没有、啊，因为只是没有刚，因为只是刚刚讲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因为陈贤进有入围嘛。
0: 傻眼，我想说你要讲什么？
1: 没有啊，只是刚刚讲到这个，所以想到金曲奖是这个礼拜。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我们每年都会
0: 预测，我们像什么最佳乐团呢、啊，还是什么的，我们都有在猜到底谁是谁。然后我们重点是，我们会先猜一个，就是符合大众的审美跟我们自己心目中的。
1: 对，通常大众的审美那个会上。
0: 对啊，因为我们超厉害的。我跟你讲，我简直是预测金曲奖高手。
1: 忘记去年是什么？去年是谁？去年是预测谁啊？
0: 去年是预测 Trash 啊，就是 Trash
1: 啊，对，
0: 因为是幸福的末班车、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因为他刚好他们那一张专辑很符合那一年的那个，
1: 没错，
0: 就是你要抓把握当下。
1: 现在已经一年了，
0: 对，就是你要把握当下。然后我们就说，那你的确是这个，就真的是 Trash，
1: 超级强。
0: 对，
1: 反正今年我们有自己预测的名单啦。
0: 对啊，反正就是我们都会迎合大众审美，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评审老师们的口味
1: 了，大概。对，毕竟稍微的，毕竟有一些音乐这种东西是主观的。
0: 对，然后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们的每一年的东西都长那个样子。我觉得最难猜应该就是，如果那年新人奖很多很多不一样，就是的歌手。就会比较难猜。
1: 我觉得像今年的
0: 新人奖其实就蛮难猜的，因为今年的新人
1: 奖风格都不太一样，
0: 风格都不一样，而且再加上因为没有特殊族群，
1: 哎、欸，确实，
0: 对，如果有特殊族群，那就会是特殊族群得奖。虽然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只是说这样子得奖
1: 几率
0: 比
1: 较
0: 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都去参加特殊族群的文化，就是我们要把他们的文化带进我们的主流社会。虽然也不是说他们是不入流还是怎样，但他们就是比较小众一点，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拉进来跟我们的东西文化融合，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文化共融的 happy 的社会。
1: 没错，
0: 对，
1: 超好笑。
0: 像我们也很想访问一些那个啊好笑的人，我们那些好笑的朋友们全部都是来自我们特殊族群的人。
1: 我也可以啊。哦，你要访问我也
0: 可以。我不要等你70岁我再访问你。
1: 哎、欸，好，反正就是刚好讲到金曲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年都会预测的部分哈、
0: 啊。
1: 对，反正最主要选这首歌 Happy 呢，就是希望
0: 大家 Happy Happy，
1: 对，希望大家 Happy Happy，
0: 不要每天都 Sad Sad。
1: 对，不是这首歌。
0: 然后客家人都会默默的在晚上难过，因为都会
1: 暗自
0: Sad。
1: 好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Day6 的 Happy。

0: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Day 6的 Happy。
1: 好耶，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你选的什么歌？
1: 我最后一首自己选的歌呢，就是来自 BTS 的 Magic Shop。
0: So show me
1: I show you。
0: 没错，就是这首歌。
1: 对，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之前就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是 Love Yourself 的那段时期，
0: 没错，
1: 他就是希望大家爱自己，
0: 爱自己。
1: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的防弹少年团是跟大家一起共同奔赴未来的。然后他就说，意思是说希望你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丢进去那个魔法商店里面，
0: 嗯，
1: 然后把它卖掉，
0: 嗯，
1: 你就可以拿到开心的能量。
0: 卖掉，
1: 对，把你阿妈卖掉。
0: 你那是你是黑猫吗？
1: 我不是，吉猫吉猫，好大只好大只。然后这首歌呢也默默的就是变成只要是从之前追到现在的老阿米们。
0: 多老？
1: 就是很之前资深的阿米们。就会一直就会知道说这首歌对于阿米跟防弹的意义是什么。
0: 就是即使我现在退坑了还是知道。
1: 对，就是要很之前追的人才会知道，不然现在的人只会 swing swing
2: 这首歌，
1: 那个 Magic Shop 就变成永具专卖店。swing 也要浮板吗？swing 瓦金swing 有帽，
2: 你要冲浪板，
1: 对之类的。
0: 什么、啊？
1: 不是吗？因为后面前之后，后面他们去美国之后，后面就变成那个奶油啊，swing 奶油，swing 吐司，swing 松饼。所以就是很后面那种小朋友开始追。可能追的时候是戴了买那个时候 swing 炸药要炸药吗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他们就不知道曾经的防弹是这个如此简单理想的人类。然后因为再加上我真的觉得就是像刚刚七他们追的什么 Daisies 啊 NCT 啊之类的，他们的娃娃都好可爱、欸、然后像雨佳追的那个ATs 也是娃娃好可爱耶，哇哦、嗯 wow, 我们的那个根本就是写实派的啊。之前那个 BT21 我的天哪，大家一定要去查查看他们之前到底
0: 最刚开始，
1: 最刚开始他们甚至他们是去赖公司里面画的。
2: 我要超好笑，我要笑疯了，
1: 他们画的跟那个东西出来的根本就是不是两个样子。
0: 我以前会画群群，
1: 尤其是等一下，尤其是塔塔那个东西，金泰亨长得那么帅，
0: 那个抽象。
1: 金泰亨长得那么帅，他画成那样子，然后每个人都是嗯，泰亨泰亨买泰亨泰亨，
0: 那个真的很抽象，
1: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后面就变成 two by two 画的那个普巴图也是，
0: 嗯，
1: 哇哦，已经好很多了啦，但是也是真的是
0: 抽象抽象
1: 抽象。然后他们出的东西就是。会看到这样哇，但是也不会到可爱，就是会说哦可爱丑萌丑萌的这样，丑丑萌丑萌也没有比较好吧。然后人家就说哇宝宝了，我们这样哇火龙果，我们这样火龙果，简直是
2: 真的很好笑。
1: 好哦，然后反正就是从大家之前追到现在，就是一定会看到他们有那个浓眼线的时期。而且尤其是走他们家才会有这种浓眼线的
0: 那个 danger 那个时候，
1: 对啊，兔巴兔也有呗，兔巴兔刚出道的时候也是啊，都会从一个清纯然后变成那突然那种重黑眼线，
0: 那个烟熏妆
1: 超级烟熏，然后很像整个人都跑去那边熏，然后熏完之后后面就变成那个大家都要爱自己这样子。然后那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写了很多就是想要送给我们的歌之类的、嗯，然后过完那段时间之后，后面就开始变好看了，但是就娃娃就是没有改变，就长那样。但是最近的 BT 的 EO 逐渐出的好看了，
0: 逐渐出的精美。
1: 对，再加上因为他们那时候当兵当完之后，那个梦的把那个他的马的那个面罩脱下来变成松鼠，
0: 嗯，
1: 对，他原本是松鼠，他只戴一个马的面具，
0: 嗯，
1: 所以他不是马，他是松鼠。然后重点是大家都不知道。然后还有人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吗？
0: 是
1: 他把那个面罩拿下来的。而且重点是再加上因为防弹的那个 logo 也换过很多版，大家

0: 绝对没有看过，很年轻的人绝对没有看过之前防弹背心那个版本。
1: 欸、我会画，
0: 那个版本简直是哇，什么意思啊？
1: 我会画，
0: 难怪可以被做成一大堆梗图。反正就是因为防弹也是出道了十几年的老前辈们。然后他们的东西也是真的从那种很阳春，从那个撕衣服可能会撕破把自己衣服整个都撕烂没有办法穿的时候到现在他们可以不用撕衣服可以直接穿 OK 的衣服，然后不会说让人感到不自在的衣服。就是这段时间他们就是也陪我们成长很多，然后我真的觉得 Magic Sword 这首歌是很适合每个人在忧愁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听的歌这样子。
2: 那你期待演唱会吗？
0: 我好期待耶，我要跟我们的好朋友秉志一起去看，真是太好啦。
2: 好奇怪哦，
0: 我们每一集都要实名感谢秉志带我去看防弹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2: 是，
0: 虽然他喜欢爱心头的那一个，
2: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那个本命。我喜欢兔子头跟饼干头的那一个，
2: 没关系，你们可以当好朋友，你们不是同单。
0: 对啊，巨同单。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BTS 的 Magic Shop。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的 Magician 魔法商店。So show me, I show you。
3: 好，那我选这首歌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是首非常吵的歌。这首歌呢是 NCT Wish 的 Papa。
2: 哦，我以为是另外一个 Papa。Papa Papa Papa Papa。就是不一样，他这个也是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对，他的开头就是
2: 放鞭炮、啊、
3: 啪啪啪，大家不要吓到，因为真的蛮突然的。我每次就是播到这首歌，我都会
2: 抖
3: 一
2: 下。
3: 好，那这首歌呢，就是像就是哎、欸，多久以前啊？
2: 嘿，
3: 一个月前吧。
2: 嘿，
3: 我不是讲的说我突然爱上 NCT Wish 嘛，
2: 嘿，
3: 就是本来没有打算要追的，
2: 对。
3: 但是啪啪这首歌呢，是因为一直都知道他们有出道了嘛，
2: 嘿，
3: 所以我就会可能偶尔听一下，
2: 嘿。
3: 然后啪啪是那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的同事， hey, 我们的职研同学，
2: 嘿、hey, 你好，党一跟同学，
3: 对党嗯，哎呀，党一跟同学，
2: 他的主题曲是党一跟，
3: 对对对对对，周杰呢那时候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就说，那我们来播一下小院的歌好了，然后就放，然后就放这首，然后因为小院从出道的风格就是比较。清新活泼，
2: 他们就是
3: 小朋友，
2: 小朋友汽水，
3: 对，然后就是，
2: 抱歉，继续，
3: 然后就是就一直都是这种风格，然后就稍微的，就是就比较丰富一点，
2: 对，
3: 讲好听一点是丰富一点，讲难听一点就是
2: 杂乱。
3: 这首歌那时候在出的时候，我们在店里播，我就说啊。NCT Wish 真是越来越吵了，
2: 对，就是很有活力。
3: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NCT 的既定印象是什么，但是 NCT 的歌呢都不太安静，
2: 蛮吵的，
3: 对，所以呢
2: 威神 V 就是哇哇哇哇，
3: 对，然后 NCT 一二其实那 Big It Up Big It Up、
2: 啊、然后 Dream 就是很吵的开心跳舞歌，
3: 对，很吵的开心跳舞歌，没错，就是这种风格。所以那时候我 就上班之后，我就听到说，天哪，小编们也要步入哥哥们的后尘了吗？
2: 是的，
3: 就是前后辈吗？对，反正就是这首歌是一首就是听的会很开心的歌，
2: 对，
3: 但是真的说实话它不太安静，
2: 对
3: 对，但是我觉得 Papa 这首歌就我目前追 NCT Wish 以来我最喜欢的一首主打歌。
2: 哇，主打歌，
3: 我在唱什么？
2: 又来一次主打歌。
3: 对，反正就是呢，这首歌就是听了就是会很开心，
2: 没错，
3: 就你也没有，你也不知道干嘛，
2: 但是就是无聊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哇，好有活力，感觉自己还活着，不是今天要死掉 ，Not today。
3: 对，就是这种感觉。
2: 对，
3: 然后呢，这首歌的打歌服啊，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舞台，它的打歌服是。宝蓝色的，然后就看起来有点像宝叉丽水的，你知道，就是六个人，然后都穿着宝蓝色，
2: 运动饮料，
3: 宝蓝色，然后穿白色裤子，然后又有戴白手套。
2: 为什么要戴白手套？你不觉得？等一下，你不觉得戴白手套这件事情好解吗？ 我好不能接受，这件很像司机哎、欸。你要计程车司机、欸欸？
3: 我忘记在那一套有没有戴白手套，因为某一套打歌服有戴手套，
2: 太怪了。
3: 但是就是
2: 不行，
3: 就那个配色
2: 不行。他们很像那个、欸，就是很像那种能量饮料的司机。

0: 对啊，
1: 不行，
2: 很好笑，
1: 不行。
2: 可是那个舞台真的很好看，
1: 但我真不理解戴白手套这个何意味。
2: 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就要去问造型师了。
1: 不行，
2: 超
1: 怪的啦。
2: 对，反正呢，因为这首歌的开头，最开头是队长。
1: 嘿，队长
2: 吴思文同学站在正 C。那吴思文这个人呢，从出道前就被讲说长得像 NCT 的长相，因为就有人说他长得很像郑在选。
1: 哦，
2: 对，然后就是一张很帅的脸站在正中间，然后对着镜头放电，
1: 那
2: 大家就、
1: 啊、
2: 那
1: 大家都当然喜欢啊，谁不喜欢呢？如果是长得帅的，你看了还会、欸、你那个在躺在那边坐在沙发上面，然后耍废不做事，你都不会说什么，你就没关系，宝宝，你好好休息哦。啊，如果是那个长得丑，哎、欸，你赶快起来用东西好不好？到底干嘛？
2: 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子，
1: 宝宝，宝宝，你很眼泪吗？
2: 你不可以这样子。
1: 哎、欸，你在干嘛？抱歉。
2: 对，但是就是看到帅哥，就是会
1: 心情
2: 愉悦，心情
1: 好。对啊，
2: 听到这首歌也会心情，哎、欸，
1: 心
2: 情愉悦。
1: 对、啊，
2: 那就是一举两得啊。
1: 对
2: 啊，
1: 就算他们很吵也没关系，宝
2: 宝，
1: 很有活力，宝宝很有活力。然后你在吵什么？抱歉。
2: 嗯，对，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想用一首开心的歌作为第三季第一集的一个结尾。
1: 对，希望我们就可以一直这么开心，
2: 宝宝。
1: 烦死了，男团都是我们的
2: 宝
1: 宝，太好了。
2: 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心情会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找一下我刚说的那个宝叉丽水德的那个打歌服，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分享这几首歌都很值得去看一下他们的 MV。
2: 没错，就是
1: 那 Today 就是一个轰轰轰轰轰这样子，坏同学这样子，然后 Deja Vu 就是阴湿男鬼。
2: 好跳痛啊、哦、
1: 然后 Magic Show 就是啊，你就看到田就国那个你要看翻拍版本，就是看演唱会翻拍版本，你就看到田就国在发光，你就觉得哇，宝
2: 宝。然后我的话 Welcome to the show 就是一首、哦、你会被感受到哦，被鼓舞的感觉。
1: 对，乐团
2: 然后 Happy 呢就是
1: 乐团男。
2: 对，乐团男就是你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可能心情会好一
1: 点。对，就看他们那个用乐器就呜，宝宝。
2: 然后 Papa 就是一群小朋友，然后你长得帅的小朋友看着一定会
1: 心
2: 情
1: 好
2: 嘛，
1: 小鲜肉
2: 这样，哇，宝宝这样子。 对，反正今天一整集围绕的就是我们的
1: 宝
2: 宝。
1: 太好了，虽然你们画的东西真的没有很好看，但我们还是会买单哦。
2: 对，我们还是会付钱。
1: 对，钱都给他们了。
2: 那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第一季，哎，不，第一季，哎呦，我也
1: 第
2: 三
1: 季，
2: 第三季
1: 第一集
2: 又到了尾声
1: 了。
2: 没错，真的是好可怕哦。
1: 对呀、啊。哎呦，
2: 时间一个小时真的是，
1: 我们每一次都要时间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快来结尾了。
2: 没错，我们现在就要来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
2: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FM88.1， 然后最后再工商一下我们的 IG， 就是 7ETC_STUDIO， 大家可以去追踪起来。
2: 没错，那就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就在世新广播电台要和大家再次见面咯。
1: 对呀、啊，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韩团主题歌单啊，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
2: 宝宝
1: 是谁。
2: Hello，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彩耀璇，
2: 我们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1: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年宗伟，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世界杯墨西哥2-0宰厄瓜多，发挥地主优势闯16强。人药用于宠物引争议，消基会欲保障饲主知情自主权。药价属公共危险罪样态，欲注意医嘱，翘课不能记警告惹意，教育部表示尊重县市自定奖惩法规。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世界杯足球赛消息。2026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地主墨西哥把握主场优势，以2-0击败厄瓜多，顺利晋级16强，重返淘汰赛舞台。比赛虽然因大雨延后开踢，但墨西哥开赛后攻势凌厉，昆诺斯在第22分钟率先破门，西梅内斯9分钟后再下一城，上半场就取得2-0领先。下半场墨西哥稳健控制战局，成功守住胜果，中场以2-0获胜，成功挺进16强。下一站将迎战英格兰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胜队，持续朝队史再闯8强的目标迈进。接着关心宠物医疗议题，农业部与卫福部正研议新版人用药品用于犬猫及非经济动物使用管理办法。消基会今天呼吁，政府除了完善药品管理，更应保障饲主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消基会指出，目前不少动物治疗仍需使用人用药品，但饲主经常面临药品来源不清、收费缺乏说明以及替代治疗方案与风险未充分告知等问题，容易引发医疗争议。因此建议建立宠物医疗用药资讯揭露制度，让饲主清楚了解药品用途、副作用、治疗选项及相关费用，同时建立药品不良反应通报与公开查询平台，提升用药安全与医疗透明度，保障饲主与毛小孩的医疗权益。接着关心交通安全消息，近日有民众反映，因服用肌肉松弛剂后骑车遭警方拦查，一度被检测疑似毒驾，引发外界关注。刑事局今天表示，除了酒驾和毒驾，服用药物后若影响驾驶能力仍上路，也可能构成俗称的药驾，依法可依公共危险罪侦办。警方指出，执法时并非随机拦查，而是依驾驶行为、生理状况及现场机证等条件综合判断，再配合平衡测试及尿液采验确认。刑事局提醒，部分安眠药、镇静剂、止痛药及肌肉松弛剂都可能造成嗜睡反应或反应变慢，民众服药后应遵照医嘱确认身体状况适合驾驶再上路行车，以维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关心教育消息，桃园市教育局近日要求各级学校检视校规，学生若有迟到或旷课等情形，不得再以记警告方式惩处，引发家长关注。教育部今天表示，尊重地方政府依法订定学生奖惩规范，同时也提醒学校在维护校园秩序的同时，应兼顾

教师合理管教权与学生权益。教育部指出，因现行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学生奖惩准则规定，学生出缺席状况仍属于日常生活表现以及毕业条件的一部分，因此不得重复以奖惩方式处理。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午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且中午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东半部为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年宗伟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新闻或是不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主持人 Mark，
1: 你又是变主持人了。
2: 没有啦，其实今天不是以主持的身份上来这节目了，今天是以来宾的身份上来这个节目。
1: 好，好，算了，
2: 好，算了，
1: 没关系，那我们还是先进新闻好了，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这件事情。
2: 好。
1: 好，我们今天的新闻呢是新北捷运三莺线昨日正式通车，吸引许多民众试乘，几乎每班次都客满哦。所以三莺线共设了12座车站，横跨土城、三峡、莺歌三大行政区，并可从亭埔衔接到板南线。未来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市中心将可以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另外，桃福德站也将与桃园捷运绿线衔接，以后通往桃园机场又多了一条新的路线。由于三莺线沿途经过莺歌老街、三峡老街以及新北美术馆等观光地标，捷运通车第一天就涌入不少观光人潮，当地的店家也相当有感。新北市政府表示说呢，捷运三莺线将免费试营运到8月31日，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8点为止，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并收集民众搭乘感受，针对各项回馈意见进行改善。所以8月31号之前的上午10点到下午8点都是可以免费去的。那我们可以出去玩
2: 我们可以去桃园玩
1: 其实我没有去过莺歌老街，因为捷运到不了。
2: 主要是而且过去也要一段时间了。
1: 三峡老街也是，但我以前蛮常去三峡，如果在嘉义的时候。
2: 真的哦，我还没有去过三峡。
1: 但新北美术馆我也还没去过，我们到时候到大家一起去。
2: 现在刚好放暑假，
1: 放暑假大家搭
2: 可以去玩了，
1: 搭捷运去。
2: 对对对，
1: 我到底要捷巴多久？好，没事。好，那我们的今天新闻就到这里。那我们先来个世新大小事，大家应该蛮关心这件事情的。115之1的选课重要资讯，我们的课程一览表会在7月3日公告，要记得是7月3日哦。

0: 哦，各年级的选课时间分别都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8点，然后大四呢是7月16号的礼拜四，然后如果未选课的补选时间是7月17号的礼拜五跟7月20号的礼拜一，大三则是7月22号的礼拜三，未选课的补选时间是7月23日礼拜四到7月24号的礼拜五。大二则是7月29号的礼拜三，未选课的补选时间在7月30日礼拜四跟7月31号的礼拜五。然后这些资讯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到时候学生会 SHUSU 底线25也会在限动上面提醒大家，脆上面也会发文。好，今天我们的事情大小事就到这边，然后我们要来到我们的重头戏。
1: 哎，重
0: 好，
1: 头
0: 欢迎大
1: 戏
0: 家今
1: 的。
0: 天收看我们的《千禧星》的第三季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谁说长大就要失去天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感觉好像很精彩的标题。好，
0: 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1: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好，我是来宾 Marcus，来自马来西亚。为什么要就是要重点提马来西亚？因为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会有的梦想跟台湾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那
0: 什么差异？
1: 就比如说，我们会做的白日梦跟你们会做的白日梦就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会幻想我们马来西亚要有冬天，但你们不会这样幻想，懂吗？
0: 我们会想要有下雪。
1: 你们会想要有下雪，我们也会想要有下雪，但我们会想要我们的温度至少要降到十八
0: 马来
1: 度。
0: 西亚最冷是几
1: 马
0: 度
1: 来西亚最冷哦，我觉得应该是22度吧，最
0: 啊？好
1: 冷，
0: 舒服的天气哦。
1: 最冷。最冷就是22度，而且还是在晚上下过雨之后。
0: 很舒服的天气耶。
1: 对啊，所以我们会幻想我们要有一个温度很低的一个时候，像你们温度很低的时候，在大概11月到二三月吧，对吧？应该，然后我们应该基本上只会在雨季才会有到22度到26度这个温度在徘徊而已。
0: 所以我一开始想象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雨林的时候，我觉得蛮合理的。
1: 对啊，马来西亚就是除了马来西亚有四季啦，就是热、很热、非常热跟超级热，真的。
0: 谢谢你的回复。
1: 不客气，反正就是马来西亚就是很热啦，所以我们会觉得来台湾读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台湾有冬天。
0: 所以这是你冬天还穿短袖的原因吗？
1: 对，没错，冬天穿短袖其实是蛮舒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
1: 但
0: 是外
1: 是
0: 国人
1: 他们
0: 吗？
1: 都会觉得，哦，我很奇怪，这个是什么神经病？冬天还穿短袖。但冬天穿短袖确实会比较舒服，是因为你不会流汗的，所以就不用一整天一直在洗澡。我们马来西亚可能平均一天人要洗2次澡，就是早上一次，然后晚上一次。啊，有些人可能早上不洗啊，就晚上洗过了嘛。对，就这样。但我习惯是每天都洗2次啊，有时候3次。
0: 你现在也每天都洗两次
1: 啊，
0: 吗？
1: 对啊，对啊，因为就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但有时候太热，就中午回去洗一次，懂我意思吗？
0: 如果你今天是长头发的女生，我觉得你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哎，为什么嘞？
0: 因为女生吹头发要30分钟。
1: 哎，那我就没有吹头发的这个疑虑。哎，等一下，我们扯得有点久了。我们主题是什么？今天？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白日梦想家，谁说长大就一定要天真？我们要聊梦想。
1: 我们聊梦想。
0: 你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1: 我
0: 是什
1: 小
0: 么？
1: 时候的第一个梦想，我觉得，
0: 应该说，你聊到梦想的第一个回忆是什么？
1: 梦想的第一个回忆，你是说职业吗？
0: 可以
1: 还是
0: 天马行空一点没有关
1: 天
0: 系。
1: 马行
0: 就
1: 空
0: 像我
1: 呢？
0: 以前很想要去演萌学院。
1: 萌学院，那我以前有想过我要做奥特曼，你知道奥特曼是什么
0: 我
1: 吗？
0: 知
1: 就
0: 道。
1: 那个咸蛋超人啊。我以前幻想，我自己是，好，不要说咸蛋超人好了，就想象自己是超人，然后就会上课上到一半，我就会幻想，我就看向门口，我就会看会不会可能有坏人跑进来，然后要打我的老师，
0: 那就要变身
1: 我
0: 是
1: 就
0: 不
1: 要
0: 是？
1: 变身，然后我要拯救我全班同学。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帅，我在那边想了很久，然后突然间一个反差就过来。然后我就看一下，哎，老师问我你在看什么？我就说哦，没事。他就说我在发呆，然后叫我出去罚站。
0: 所以你在上什么课的时候发呆？
1: 通常会是历史课啊，因为我对历史没有兴趣，所以我就会老师在那边教课教一半，然后我就然后老师突然一个反差过来，然后就叫我出去罚站了。
0: 哎、欸，你们是丢板擦，还有那个丢板擦比较环保，我们都丢粉笔。
1: 因为我们学校都用白板笔。
0: 哦，我们是用黑板，所以会丢粉笔。
1: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幼儿园是用粉笔，然后上了国小，上了中学就开始用白板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们 好像一直以来都是用粉笔，是？
0: 没有，我们是会变成。

0: 说就很像，可能国小的时候会是白板笔，然后突然国中、高中变黑板。
1: 那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我就说啊，我以前很想要演萌学园啊。
1: 就这一个吗？
0: 对啊，我以前会看终极系列跟萌学园，就
1: 终极系列是那
0: 是
1: 个，
0: 终极一班、
1: 哦，
0: 终
1: 终
0: 极二
1: 极一
0: 那
1: 班
0: 些。
1: 哦，就是
0: 我会想象自己有那个魔法，你知道
1: 魔
0: 吗？
1: 法哦。但我以前有看《巴啦啦小魔仙》，不知道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会幻想里面的那个王子，然后 我
0: 你是
1: 就
0: 说
1: 是想，
0: 游乐王子
1: 对，游乐
0: 吗？
1: 王子，然后
0: 与
1: 有
0: 你
1: 时
0: 无关。
1: 爸妈会买一个什么玩具枪给我嘛，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射，然后跟他
0: 古
1: 说
0: 他
1: 古他
0: 娜，
1: 啦，然后我就
0: 我
1: 说
0: 看
1: 我就
0: 错
1: 幻
0: 一
1: 想
0: 个
1: 自
0: 版
1: 己是那个
0: 本。
1: 王子，然后还戴那个面具，我就想象自己是里面那个《巴啦啦小魔仙》里面的王子，然后跟朋友玩的时候就可能拿到一个扫把好了，然后我这样拿起来巴啦啦能量，然后我就想象我是那个
0: 古
1: 里面
0: 拉
1: 的，
0: 卡，
1: 对，我想象里面的小魔仙这样子，然后我的朋友就会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笑我，然
0: 好，
1: 后
0: 现在很确定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版本。
1: 真的吗？好，很棒，很棒。那你现在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梦想？
0: 现在吗？
1: 现在，
0: 现在有什么天马行空的
1: 就比
0: 想
1: 如说，可能你想要吃，比如说米其林之类的。
0: 我想要，我最近很想吃陶板屋了，其实。
1: 陶板屋，你没有吃过陶板屋？
0: 有啊，我弟现在在那里上班。
1: 你弟现在在那边上班，可是我觉得陶板屋还好，我不知
0: 我
1: 道为什么。
0: 就是很久没吃，这是大概是17年前吃的，
1: 七年前，七年前我在干嘛？七年前我
0: 现
1: 还，
0: 在是在跟我唠
1: 哦，
0: 年
1: 对不
0: 龄
1: 起，对
0: 吗？
1: 不起，七年前啊，那我们是撇开这个问题好了。
0: 没
1: 那
0: 事，
1: 么，
0: 你都讲就讲完吧。
1: 七年前我还在中学，在幻想我要来台湾生活的事情。我以前七年前我其实有在想要来一个有冬天的国家，就有着中文教育的国家来学习。所以我这边就有想，七年后我会不会在台湾？结果七年后我就
0: 哎，那你的
1: 来到这个
0: 梦
1: 地
0: 想
1: 方。
0: 实现了，其实。
1: 对啊，现在想回去，我其实有实现过一些梦想。你知道我以前也有想过，就是我长大之后我要有很多钱，然后可以买很多东西。但现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实现啊。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有实现
0: 所
1: 的。
0: 以你有很多钱吗？
1: 没有，并那这个东西没有实现，有很多算是那个叫什么很多废钱呢、啊。什么叫废钱？就是，
0: 有很多一块在地上的那种吗？废钱。
1: 不是。就是你有，比如说你要买的东西有100块，但是你有90块，你就少那10块买不到那100块的东西，就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就处于这种情况，我要买100块的东西，但我只有90块，懂我意思吗？
0: 哦，我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哈。然后下一个，
0: 什么叫下一
1: 下一
0: 个？
1: 个，
0: 你今天是
1: 下一
0: 主
1: 个，
0: 持人，你在 cue 我吗？
1: 我又不是主持人。
0: 你在 cue 我吗？
1: 好，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0: 什么下一个话题？
1: 好，反正就是好，我自己来看阿弟哈，我自己来看一下，
0: 是可以这样子的
1: 什
0: 吗？
1: 么是我心底真正我希望的东西？
0: 不要直接照着阿弟念啦！
1: 好，那我小时候的梦想跟现在的梦想有什么差别？我小时候的梦想会比较偏向虚幻一点，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有想过要当，我其实小时候有想过想当女生呢。
0: 哎 真的哦，我也想过想当男生
1: 我
0: 哎。
1: 小时候我有想过，为什么女生体育课都可以坐在旁边，然后男生要去跑步，然后男生就要。因为我不喜欢热身
0: 那不是你们太好动的部分吗？
1: 不是，因为老师说女生穿短裙比较不方便做一些大的动作，所以老师就会说，女生可以在旁边等一下，然后男生去跑跑，可能操场跑五圈。
0: 你们体育课没有一个东西叫运动服吗？
1: 有啊，
0: 那
1: 但
0: 为
1: 有一
0: 什
1: 些
0: 么？
1: 女生就故意不换呢、啊。对，然后老师就会很无奈地说，那你们坐旁边休息，然后剩下有换运动服的就一起跑。
0: 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做
1: 好的，可是有一些老师会比较放肆的一点，让他们就不用换运动服，然后男生的嘛，男生你不管运动服还是校服都会是裤子，但女生就是校裙跟运动服，所以有一些女生就会选择不换运动服，然后就看着我们在那边跑，跑完之后老师要教，比如说今天上篮球课，老师要教投篮，再一个一个去投篮这样，然后我们那些男的就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用换运动服，然后我们需要换这样？
0: 啊，因为女生其实会有生理差异，其
1: 所以
0: 实。
1: 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是女生会多好啊！我是女生就可以不用天天热身，热身完还要收操，收操完之后还要去换运动服，因为我们学校需要 校服，先穿着校服去学校，

0: 然后到那一节课才换运动服，然后要上课之后，他会留10到15分钟给你去换运动服，校服回来。然后女生的话，女生好像是可以直接穿着穿一整天，因为会比较方便。他们说了，所以我以前就想，哦，我也想当一个女生看看。
1: 哎，那其实马来西亚跟台湾真的蛮不一样的，因
0: 啊，
1: 为
0: 真的吗？
1: 我们是制服跟运动服。然后比如说今天可能体育课会在一跟四的话，那就是一四是体育服，其他时间都是制服这样。
0: 哦，你
1: 然后
0: 们。
1: 有时候因为运动服还是比较好穿，然后就会有学生跟老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穿3天的运动服？那可能就是一三四穿运动服，然后二五穿制服
0: 哎，
1: 这样。
0: 对，之前我记得之前那个叫什么，疫情之后我们开学了吧，就老师会说你可以穿运动服来学校，然后我想说，哇、哦，我的春天来了。
1: 哎，这样很好哎。其实我比较喜欢穿运动服，
0: 对啊，
1: 所以
0: 我也比较穿运
1: 我
0: 动
1: 小
0: 服，
1: 时候比较叛逆，我都1到5都穿运动服。
0: 我也喜欢穿运动服，所以我那一天就1到5穿运动服，我就不用去烫我的校服，结果我的校服到现在都没有打开过，在我的衣橱里面没有打开过，因为。哦，好像有啦，有高考需要穿校服啦，因为我们运动服有很多字嘛，就有很多国文字、马来文字，所以高考不可以穿运动服嘛，而且还有就是得体，看起来比较整洁，所以要穿校服，所以就穿了最后那高考那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穿校服了，就都是运动服，就这样。
1: 哎，好赞哦！我倒是只有一个东西到毕业前的拍照才拿出来，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从来不穿制服裙，我都穿制服的长裤，
0: 哦，
1: 我
0: 其实
1: 分
0: 我
1: 长裤跟裙
0: 真
1: 子。
0: 的，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不会要穿制服，因为制服真的很麻烦呢。
1: 你没有短裤吗？
0: 我们是长裤，因为我读的是政府学校，需要穿长裤。
1: 因为我们自从高中之后就男生就没有短裤，只有长裤。
0: 哦，哎，我
1: 然后
0: 们都
1: 女
0: 是
1: 生
0: 长
1: 有
0: 裤。
1: 裙子跟长裤可以选，只
0: 我
1: 是
0: 们
1: 我
0: 有
1: 都
0: 一
1: 选长
0: 些
1: 裤。
0: 私立中学会是短裤配长裤，就是可能初中部需要穿长裤，然后高中部穿短裤，
1: 哈？
0: 对，这样比较容易分辨，就
1: 那
0: 他
1: 冬
0: 们。
1: 天的话，那个高中部的会冷死
0: 有没有一种可能，马来西
1: 哎、欸。哦，
0: 亚没有
1: 对，
0: 冬
1: 你们
0: 天？
1: 没有冬天呢、欸。哎、欸，好爽啊、哦！为什
0: 对
1: 么
0: 啊，
1: 你们国中生会生气耶、欸？
0: 国中会生气啊，国中生会
1: 为
0: 生
1: 什
0: 气啊，
1: 么高中
0: 很
1: 生可
0: 热
1: 以
0: 哎，
1: 穿短裤？你
0: 很
1: 们不可以
0: 热
1: 用
0: 哎，
1: 颜色分吗？要用
0: 真的
1: 长
0: 很
1: 短
0: 热，
1: 裤？
0: 我也不知道，就真的很热，穿长裤真的很热，所以大家要避雷一下，去马来西亚不要穿长裤，真的，去马来西亚不要穿长裤，真的很热。
1: 这是你每一次活动只有短裤的原因吗？
0: 对，没错，因为要不然真的很热，真的很热，马来西亚穿长裤真的就你有想象你的脚就在包着一个。布料嘛，然后你还有穿，可能你有些人会穿拖鞋啦，但我都会选择穿运动鞋出门，所以我都会觉得很热，所以上身可以穿短袖就穿短袖，然后可以不戴帽子就不戴帽子，因为真的很热，还是要强调一次很热，是这样。我的小时候的时光就差不多是这样。
1: 我小时候会想过当男生，
0: 啊，真的？为什么？
1: 因为有时候当男生啊，那当男生有个坏处就是，每次搬书的时候，老师就说
0: 哦，
1: 男
0: 对，
1: 生出去外面搬书。
0: 哎，但其实很快乐。你想一下，你去搬书，但是你不用上课，你不觉得很快乐？
1: 所以我才会说我想当男
0: 哦
1: 生啊。
0: 哦，好，好像也是了哈。
1: 应该说，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小时候比较倔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男生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女生不可以？为什么女生要把腿夹紧？但男生的话，腿可以开开的做。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女生穿安全裤，但是如果被看到的话，还算安全吗？
1: 安全裤就是要防止你走
0: 就
1: 光
0: 是可能
1: 穿
0: 她，
1: 的。
0: 可能她走光了嘛，然后我们看到，就比如说，好像在操场好了，然后有一个大风刮过来，然后她的裙子可能突然被掀起来嘛，然后被后座的男生看到，那个男生算，
1: 他要娶她，没有啦，
0: 哦，真的吗？
1: 我乱讲的。
0: 那到底安全裤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居然都会被看到安全裤，而且安全裤就那么短，很难分辨是真的安全裤还是假的，懂
1: 啊，你管他真的假的，是吗？女生就会直接跟你讲，那就是安全裤。
0: 吗？OK，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小时候就是这样啊，对。
1: 你大概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就是我到高中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会想到说，如果我有魔法的话。你大概到什么时候开始才会有一个，就是像励志志向的那种梦想？
0: 应该到快，其实我蛮晚的，大概到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才有一点点的志向，微的志向。因为我到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才觉得，哎，不行哎，我的人生要我自己主宰，不是我爸妈跟我说要干嘛要干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0: 就想，哦，那我以后要干嘛？我在那边想，有一个晚上，我就在那边想，我没有滑手机，就那一个晚上没有滑手机而已。我在那边想，我要做什么？我以后要干嘛？我要读大学吗？还是不要读？然后想一想，好，还是先读一下好了，然后才想要干嘛，要干嘛。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读大学，我要读什么呢？我就想想想想了很久，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答案。过后高考，直到高考结束，我才想到，我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就应该就差不多高一高二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吧。
1: 哎，我是到，哎，我反正是小一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的梦想，老师叫我们写作文，我记得老师后来把那篇作文拿给我爸爸看，
0: 然后你爸妈这样。
1: 没有，我那时候好像在，因为我以前读的那个幼稚园是私立，然后后来小学之后又回去上安亲班，然后我因为那个安亲班的教育比较严谨一点，就是那种可能会有爱的教育。
0: 哎哦哦，
1: 嗯，
0: OK，
1: 然后
0: 棒打出鞘这种。
1: 对，然后那时候我的梦想是，然后这是可以讲的吗？
0: 你的
1: 我
0: 梦
1: 的梦
0: 想
1: 想
0: 是
1: 是我想要当总统，在我小一的
0: 总
1: 时
0: 统？
1: 候，
0: 那你志向很大
1: 那
0: 哦。
1: 是我小一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讲，我小一的老师直接把那篇作文拿给我妈说，你女儿的志向非常的高，
0: 你要好好培养你的女儿哦。
1: 我觉得蛮好笑的其实，
0: 然后
1: 然后
0: 现在还有想当总统吗？
1: 但不想啊。
0: 哦，为什么？
1: 不是很想要再步入再嗯，好，我要怎么说呢？反正现在就是有其他的梦想嘛，有其他的理想。
0: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有一个现在听起来很荒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前觉得我可以控制天气，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我就有时候，体育课的时候嘛，我一出门，然后它就下雨了，因为就是我们运动服先换上，然后就突然下雨了。然后我们把运动服换上校服的时候还没有停，但过了那一个小时，因为我们一节课一个小时嘛，过了那一个小时，它突然就停雨了，然后就出太阳，而且出的太阳很大那种，我就在想，哇，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你运
0: 墨
1: 气
0: 菲
1: 比
0: 定
1: 较
0: 律，
1: 差？
0: 墨菲定律是不是？哎，不止这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反过来的，就是有一次出门我要带雨伞出去嘛。我每一次带雨伞出去，每一次都没有下雨，然后我就今天打算今天不带，赌一次，它就得下雨，
1: 这就是一种墨菲定律，因为黑糖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
0: 真的，我就不带，我就这一次不带，我10天就一天不带，然后那一天刚好就那一天下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控制天气，真的。
1: 那你可以控制文山区的天气吗？拜托你控制一下好不好？
0: 我有时候很想要控制它，
1: 你知道我
0: 就。
1: 前几天5分钟前准备好准备出门，我5分钟后非常的庆幸自己没有出门，还给我下暴雨。
0: 哎，那当时你有化妆吗？
1: 有啊，
0: 那你们就是骑
1: 我会
0: 车
1: 想
0: 化
1: 杀
0: 妆，
1: 人。
0: 不会用到你的妆容吗？
1: 我那天就是想尝试看看会不会，所以我决定戴全罩式安全帽。然
0: 然
1: 后结
0: 后，
1: 果呢，5分钟后我发现在打雷，我说这不行哦。然后大概再过了30秒之后，他开始给我下暴雨，我吓死了。
0: 但我有时候真的很希望我有这个控制天气的能力，就是比如说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可能早上11点去上班，上早班，然后因为接近午餐时间嘛。就会有一大批的顾客过来，我很想要，就是那一个时候，我突然想说，现在下一场瓢泼大雨吧，越大越好的那种，就不会有客人过来，就不会忙。
1: 我知道嘛，那个什么什么意大利面店餐
0: 对
1: 厅
0: 对对，我
1: 吗？
0: 真的很想要，我真的很想要有这种控制天气的能力，真 的。
1: 在我上班的时候下暴雨。
0: 对对，就在我上班的时候下暴雨哦，我一下班就立刻停止，不要再下了的那种，而且
1: 然
0: 出
1: 后你
0: 太
1: 就
0: 阳。
1: 会像过河一样的回家。
0: 对，文山区的天气真的是，你不是被淹死就是被晒死，真的，真的，真的，
1: 早上38度，下午下暴雨，我不
0: 我
1: 理
0: 真的
1: 解。
0: 真的很不理解。我刚出门，我看到，诶，这个太阳很大，好像不带雨伞。然后我走着走着，诶，等一下，不对，为什么我头越来越湿？然后就发现到，哦，在下雨。
1: 保湿喷雾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自己也不会发
0: 诶，
1: 现的。
0: 对，真的，台湾的天气就真的是保湿喷雾，我真的没有遇过这样的天气。你们就是保湿喷雾，然后。保湿着，保湿，保着，保着，然后突然间，哎，为什么越来越大？为什么全身湿到完了？真的，为什么台湾天气可以这样阴晴不定？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到现在很想要有这种控制天气的能力。那你以前有想过你要有什么 比如说
1: 我想要有读心术。
0: 你想要读心术为什么？
1: 因为读心术我就不用猜对方在想什么，他会 我就可以知道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0: 你想要读谁的心？
1: 我想读所有人的心。
0: 比如老师嘛，你就要读他考试的答案。
1: 他到底想要，对对对对对，
0: 你想要读他考试的答案、
1: 啊、可能他走过去我旁边的时候，

0: 题不是教过吗？这题要选 C 啊，为什么选 A？ 然后我就会擦掉，然后选 C。
1: 你就会就老师在你旁边，然后唉，然后在那边摇头的时候，你就要读心术，然后跟他说。就在那边
0: 想，这题应该选 C 啊，这题都上多少次了，每次都不会，还在那边选 A， 我就会把它擦掉，改成 C。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这样子读心术很棒啊。
1: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还有看，就是我以前有看迪士尼嘛，迪士尼有一个叫阿拉丁的那个电影，
0: 神灯，
1: 对，阿拉丁神灯，我以前也很想要有那个神灯我可以许三个愿望，我第一个肯定是让自己变很有钱的，第二个就让自己长高一点，真的。
0: 我第三个愿望一定是再给我三个愿望。
1: 哦，真的吗？但他有那个叫什么规则，上面有写三个愿望不能选多，三个愿望里面不能再三个。
0: 哦，有哦。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这有人出来讲过，就是说你的愿望里面不可以有说像你刚刚说的我要多三个愿望之类的话，他说不行，只能有实体性的或者精神上的，比如说像阿拉丁就许愿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城堡嘛，也是城堡吗？好，反正就是要取一个公主嘛，然后第二个是，第二个是什么我忘了，第三个就是释放他嘛，对，我记得，所以他就说你只能许实质性的，不能许这种看不到的三个愿望之类的，或者说我想要有无穷的智商之类的这些，他说不行。
0: 我的哭点很奇怪，
1: 为什么？
0: 我哭在他第三个愿望选择让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灯离开。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可以哭之前我跟我朋友看，他也会哭
0: 因为会带入那个神灯的那个感受，你知道吗？
1: 被困了几千年，终于可以出来。
0: 然后终于有一个人有那个良心把我救出来。
1: 真的不知道哭在哪里，真的不知道哭在哪里。可能我泪点比较高吗？
0: 干嘛？我看《动物方程式二》，我都可以哭死。
1: 啊，《动物方程式二》有什么好哭的？
0: 你是个没血没泪的人，我发现。《
1: 动物方程式二》有什么好哭的？
0: 你就是个没血没泪。
1: 就一堆的蛇抱在一起的那一段吗？
0: 我其实好多地方都在哭其实。
1: 啊，真的吗？动物方程式其实也有我觉得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动物之间居然可以讲话。
0: 对，你知道吗？我有想要那个白雪公主的能力。
1: 白雪公主有什么能力？
0: 白雪公主可以跟所有的动物植物沟通。
1: 哦，对耶，
0: 我想要有这个能力。
1: 我也想要这种能力。
0: 我觉得很酷。
1: 你知道你就可以想，因为我之前有养一只狗嘛，然后它生病的时候它就在那边一直哀嚎嘛，然后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我就想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也可以听一下，我也可以跟他讲话，跟他对话，他伤在哪里。但我觉得这个能力最好是给兽医。
0: 但你知道现在有宠物沟通师吗？
1: 哦，真的吗？那他可以沟通什么东西？
0: 就是他可以跟你的宠物沟通，
1: 他可以听狗语鸟语之类的。
0: 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有一个能力可以跟宠物沟通。
1: 哦，那很帅。
0: 然后你就要付一笔钱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跟他的宠物沟通。
1: 那他是白雪公主的后人是不是？后裔是不是？
0: 有可能哦。
1: 所以我真的其实蛮羡慕像阿拉丁好了，阿拉丁有机会可以遇到这个神灯，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精灵嘛，里面的神灯的精灵，他也很幸运可以遇到阿拉丁。我觉得阿拉丁最好的点就是他遇到神灯，然后他也没有很贪婪，像那个坏人叫什么啦？
0: 那个胡须很长，然后很矮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穿红色衣服的那个。
1: 对对对，我忘了他叫什么了，叫。
0: 然后觊觎公主，他45岁了，那个国王。
1: 对对对，他不像阿拉丁这样，就是阿拉丁会
0: 阿里巴巴忘记叫什么
1: 阿里巴巴的吗？
0: 我忘记了。
1: 那个精灵阿里巴巴是吧？
0: 我忘记了。
1: 好像就是啊，反正不重要。我就觉得他跟阿拉丁不一样的就是，阿拉丁比较正直，为人比较正直，比较善良，他很容易共情人。他知道那个阿里巴巴在里面待了这么久，然后他想出来，他没有办法出来。不过他用的愿望其实都不是因为自己，都是因为大家。他觉得这个世界好，但是那个坏人就觉得哦，我只为我自己。我觉得我需要这个，我想变一个很厉害的法师，我想要变成谁都怕我，我比全世界都厉害。所以我觉得，我蛮羡慕这个。阿拉丁可以找到这个神灯的，对，是这样。
0: 所以你除了这个之外，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看那种有魔法的电影，或者是有魔法的动漫，什么《境界触发者》啊，
1: 《境界触发者》
0: 你应该没看过。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我在想，
1: 魔法学院。
0: 有，我会看。
1: 你有看过《哈利波特》吗？
0: 《哈利波特》如果他有电影的话，我会去看。
1: 哦，真的、哦？你知道《哈利波特》那根棍子，我真的很想要。我会。
0: 你说那个噔噔噔噔？
1: 对对对，我真的很想要那个棍子。虽然说我没有看过，但我至少还有看。

0: 看过一些片段，但我觉得、那個、
1: 去迪士尼买啊，一只好像也不便宜耶，其实。
0: 但主要是我要有钱可以去迪士尼啊，迪士尼就在那几个国家有而已。
1: 哎、欸，我还没有去过迪士尼。
0: 我也还没去过迪士尼，我好想去。我也有一个梦想是想要去迪士尼，我觉得迪士尼里面蛮魔幻的。
1: 我也是，我想去。
0: 里面很多只会在电视上看过的东西或者人。
1: 我们已经过了可以装扮成里面的
0: 对，没错，
1: 公主王子的年纪了。
0: 对，没错，但里面公主跟王子的年纪应该也比我们还大吧？
1: 确实。
0: 但好像听说，迪士尼里面的公主跟王子不一定是本地人，
1: 哦啊、
0: 也有可能是美国、英国来的。
1: 美人鱼都可以找不一样色种的人。
0: 哦，对耶，就动画跟真人是长不一样的。嗯。可是美人鱼我觉得很厉害，
1: 但我觉得她声音很像是真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我觉得她有一点就是美人鱼会美人鱼是那个
1: 艾丽儿。
0: 哦，艾丽儿，对。艾丽儿就是她，我真的有时候觉得美人鱼很强，就是她可以上岸，然后她也可以下水，就她可以在水里面可以呼吸啊，在上面也可以呼吸的。
1: 那是因为她用声音换的。
0: 哦，真的吗？嗯，欸，他其实具体故事是什么？
1: 他确实可以在上岸呼吸，也可以在水里呼吸，但是他有腿是因为他拿声音去换的。
0: 哦，
1: 不然他原本是这样子。
0: 但他好像有腿在上面走路会痛，是不是？
1: 对啊，
0: 我记得。为什么？
1: 因为他刚学会走路。
0: 哦 ，OK，
1: 是吧？我忘记了，这已经很久了呢。他后来还有小美的鱼，他
0: 还有小
1: 美人
0: 鱼
1: 二
0: 是什么？
1: 好，
0: 小美人鱼二是什么？
1: 我忘记他二的故事是什么，但是他当然就是一的延伸呢。
0: 哦 ，OK。那以前老师有没有跟老师或者爸妈聊过天，说你有曾经有幻想过自己要干嘛要干嘛啦？比如说老师退休的时候，我要去做他的门童之类的。
1: 老师退休之后要做他的门童，这是你的想法吗？
0: 哎，我以前真的有这样想过，因为以前有一个，因为以前有一个老师是对我真的很好。然后我就会跟那个老师说，老师你退休的时候我一定会来我做你的门童。老师就说好啊好啊，我等你啊。
1: 门童是什么意思啊？
0: 门童就是其实就是做他的助理吧，在我的想法就是做他的助理。就比如说可能好，他是一个会计师，那我的工作，如果我是他的门童的话，我的工作就是我帮他买咖啡，帮他跑腿，帮他整理文件之类的，就尽量不要让他是有除了这些事情而分心他做会计师的工作之类的。所以我会那个时候会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以做你的门童，我可以做你的助理，没问题的，因为你对我这么好，所以你退休之后一定要来找我，一定要跟我讲之类的。
1: 所以他跟你讲了吗？
0: 他还没退休。
1: 好，所以一退休你就要去当门童。
0: 之前是这样想啊，现在我觉得老师应该也忘记我了，所以就没关系。
1: 那如果他记得你会去吗？
0: 他如果他还记得的话我真的会去，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以前我的数学一向来都不好，但我自从遇到了他，然后我的数学就突飞猛进。我以前是不及格的，然后我的数学就从好，我们的及格线是40分，我以前38，然后我被他教了之后我上到了73。所以我觉得很，这个老师对我真的很好，而且他很有耐心。所以你以前有没有这种想法？
1: 我也期望我的及格线是40分。
0: 但我你们是60分吧？
1: 我的数学从国小六年级之后就没有及格过了。
0: 哦，真的哦？你们及格线是多少？60是吗？
1: 我们及格线是60。
0: 60很高耶，真的。你们满分100分，然后及格线是60，很高耶。
1: 啊，你至少要读懂知识的1/3吧？
0: 其实我不知道数学，我自己觉得啦，数学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其实有没有读都没有对我的以后的事业有任何的帮助。
1: 那你不知道你之后会读什么事业，所以他才会多学啊，对吧？
0: 哦，好像也是。
1: 啊，我们还分数A跟数B耶。
0: 哈，那是什么？
1: 数A比较难，数B比较简单。但是我数A考的比较高，数B考的比较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哦，
1: 我数A考均标，数B考流。
0: 所以看来你是只能做大事的人，是不是？
1: 没有，就只是前面刚好在考自然科，我已经睡饱了，太无聊，爬起来写了一下。
0: 哦 ，OK。所以就是你没有要写，但是如果你写的话，那一定是满分之类的。
1: 太多了，没可能。
0: 哦，那一定是
1: 很高分，一定是有些运气的成分在的，好吗？
0: 哦 ，OK。
1: 但是我小时候有想过想要当艺人。
0: 艺人？嗯，什么艺人？
1: 因为我是不是艺人，是艺人。
0: 对啊，什么艺人？
1: 应该说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剧。 看剧、看动漫、看剧都有。

0: 好哎、欸，这个东西。但我最后只看到，我以为是彩蛋，因为我没有看过，我很少看鬼片，因为我不
1: 通
0: 想看。
1: 常彩蛋就是在吓你最后一次。
0: 哦，对耶，但我很少看恐怖片的，我不喜欢看恐怖片。
1: 那如果，你之前的梦想，
0: 我之前的梦想，
1: 对啊，
0: 我之前的
1: 像我
0: 梦
1: 这
0: 想，
1: 种就是实际层面艺人。
0: 哦，实际层面哦，诶，我以前的梦想很肤浅，我有两种，一种是很肤浅的，一种是我觉得很确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问到男生一定会讲的嘛，当医生、当警察、当律师嘛，这个是所谓亚洲父母眼中的职业，就是当医生、当警察、当律师、当法官。但是像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比较多的会想说当什么短影音的网红，然后想要当记者，比较想要当摄影师之类的，比较应该比较新颖的职业。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传播学院，所以比较普遍一点。但这种像是短影音啊、YouTuber 这些，家里的人会觉得这个要斜杠比较好，
0: 对，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兼职就好，不要拿来当正职。
1: 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
0: 因为你的收视率不稳定，然后钱来的也不稳定，所以他们觉得，
1: 而且你会不会成功，还有个契机，
0: 哦，对，你要有一个贵人相助。
1: 或者是说刚好被推到这部片。
0: 对，以前我的爸妈，我有跟爸妈说我想要当 YouTuber，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但反正现在目前是还没有了。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你当 YouTuber，那你 YouTuber 你会拍吗？我说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他就说那你会讲话吗？我说不会啊，但我可以学。然后我爸妈就直接来一句啊，你什么都不会，那你做 YouTube 你要拍什么？你要拍开箱吗？拍做史莱姆吗？你要拍去海边捡垃圾吗？还是之类的？然后我就哦好吧，那就不要拍了，那就不要做 YouTuber 之类的。
1: 哎、欸，我弟弟会做哎、欸，
0: 会做什么
1: 他到
0: ？YouTuber。
1: 现在还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0: 然后他有爆红吗？
1: 他现在是一个算小网红吗？不算，就是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在他那个领域的知名度蛮高
0: 哦，
1: 的。
0: 真的哦，有钱吗？他有拿到钱吗？
1: 他有谈赞助商，
0: 哦，真的哦，那他很强，那他
1: 但他
0: 我
1: 是做那个啊，钓鱼。
0: 钓鱼
1: 对，
0: 什么？比如说。
1: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短影音 IG 有些是。玩钓鱼的人，然后钓出鱼，或者是说
0: 然后把那些鱼拿来卖吗？
1: 不是测试那些鱼饵好不好用，因为
0: 哦，
1: 像有鱼饵的，就是一般的钓鱼。然后我忘记它叫雷亚还是威亚，就是拿假的鱼饵去骗鱼。
0: 哦，哎，有点像那种钓鱼界的测评博主了。
1: 对，
0: 哎，那很酷哎，那他一直有新的东西可以用，是不
1: 他
0: 是？
1: 现在一直有新的，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0: 那你家里一定很多鱼竿、鱼饵，是不是？
1: 没有，我妈很生气，
0: 啊，为什么？为
1: 因
0: 什
1: 为
0: 么？
1: 她说她每天都不做正事，整天都在钓鱼。
0: 哦，所以你第一次觉得这个是正事，
1: 对啊，
0: YouTuber 是正
1: 她
0: 事，
1: 想要往这一块发展。
0: 他想要做 YouTuber，然后做大做强，像 Joman 这样子。
1: 对啊，但是她也没有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啊，因为她就是打工跟钓鱼就这样，
0: 哦，
1: 然后
0: 哎，
1: 上课这样。
0: 他有打工
1: 有，我就是说她现在在淘宝屋上班，所以
0: 哦。哦，
1: 我想
0: 对
1: 去
0: 啊，
1: 蹭
0: 在哦，
1: 别人工
0: 对，
1: 厂。
0: 我忘了。那他是怎么？就是他在淘宝屋那边的人气也很高吗？
1: 我觉得算还可以，因为有些人是他介绍过去的。但我觉得他这样算是一种梦想实现。我记得他从小时候就一直想当 YouTuber，到现在。
0: 然后没有想到是往钓鱼这个方面
1: 对
0: 去。
1: 啊，我
0: 哦
1: 记得他
0: ，OK，
1: 小时候跟他的朋友还组了一个什么叫红茶牛奶组合，我觉
0: 啊，
1: 得
0: 这
1: 超
0: 是什
1: 可
0: 么
1: 爱
0: 东
1: 的。
0: 西？
1: 他们小时候就想要拍一些影片，然后就找，那时候我高中，然后刚考完学测，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帮他们看一下好了，看一下他们的剧本。那我就说，我建议你们再精修一下。然后后来真的有拍成功，我觉得超好玩的。
0: 然后他有得奖吗？他有去参赛吗？
1: 没有，他们就是拍好玩
0: 哦，
1: 的。
0: 拍好玩嘞，就拍爽而已。
1: 对啊，只
0: 哦
1: 是他
0: ，OK。
1: 们就很想要往这一块发展。我觉得这个组合如果留下来的话，应该蛮好笑的。
0: 那他有弥补到他童年的梦想
1: 我觉得他有弥补到。
0: 哎。我童年我现在想回去，我童年有弥补到那个梦想吗？好像没有哎，就那种
1: 等你老师退休的时候，你就会弥补到你的童
0: 这
1: 年了。
0: 个我觉得应该有点困难，因为我觉得老师不会找我，因为他毕竟有儿子，他有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把他的，他居然退休了，他应该也不会工作吧，除非多做补习老师。

0: 但我觉得他做补习老师也会叫朋友或者叫孩子来打理之类的。
1: 那你有想过，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活着，不是活着，现实生活中有的职业。那你有没有到现在还是有想到说有哪些之前的幻想？
0: 之前的幻想哦，
1: 对啊，就像我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回去看一下《巴啦啦小魔仙》，或者是回去看一下《萌学园》跟《终极系列》。
0: 我以前会想象我是《蜡笔小新》里面的小葵耶，因为小葵其实过得蛮幸福的。
1: 哎、欸，他很酷哎，他在一个零岁的年纪，他参与了很多场未知的战争。
0: 对耶，而且他，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我也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妈宝，你知道吗？但他可以是，因为他是婴儿，我蛮羡慕他会是这种在零岁的年纪，然后可以遇到这么好的哥哥。你知道他小新帮他的妈妈做了很多事情去照顾小葵嘛，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其实小葵蛮幸福的。所以，对啊，就这样。
1: 你知道三分钟百变大惊奇吗？
0: 那是什么？
1: 蜡笔小新的某一出电影，
0: 三分钟百变大，我好像没有看过，
1: 好吧，没关系。
0: 但好像有听过这么的。
1: 就他有一个他有一个魔有一个魔法，然后他进到那个世界，他要去打怪，然后他可以变身成你想象中的每个样子。我小时候超想要有那个
0: 那个什么？
1: 你可以变身的东西。
0: 哦，那你以前有没有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很童真的梦想？
1: 已经实现了很童真的梦想。
0: 嗯
1: 哎、欸，有，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国中的时候会有创意走秀，
0: 哼，
1: 然后那时候我们班的那个题材是终极系列，那我们那时候就选自己想要的角色。
0: 所以你就选那个哪一个？
1: 我选球球，
0: 为什么？
1: 因为球球不用把头发剪掉。
0: 哦，OK。但我觉得有时候终极一般里面的东西很难复刻。
1: 对啊，所以要自己手做，它叫做创意走秀，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用买的，你一定要自己做。我们连衣服都是自己做这样。
0: 哦，我以前好像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然后我去复刻，就是他们说一定要复刻动画片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之前好像有复刻过奥特曼的那个叫什么？奥特曼的制服。
1: 我认真询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
0: 嗯
1: 如果把所有的奥特曼放在面前的话，你可以念出他所有的名字吗？
0: 哼，新的我们念不出来，但是以前的话我就可以念出来。哎，我之前有跟我朋友一起去，就是他其实不了解奥特曼，然后我就带着他去，也不是带他去啊，就刚好去到一个地方是有很多奥特曼的，我就一一跟他说，哦，这是什么？就初代奥特曼啊，这是 Seven 啊，这是 Zero 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说，哎，这个呢？我就说，哦，这是新的，我不知道，我没看的，因为我看奥特曼的时期就。其实就短短的应该3、4年吧，因为我以前家里没电视，到后面很后面才会有，所以到后面才有看奥特曼。我比较喜欢看奥特曼，不会喜欢去看那些，像那个什么，
1: 你有看过《无敌铁金刚》吗？
0: 没有，我比较不看金刚系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比较我觉得一堆的废铁吧，可能。
1: 一堆的废铁，你会攻击到许多喜
0: 对
1: 欢
0: 不
1: 无
0: 起。
1: 敌，你会攻击到许多变形金
0: 对不
1: 刚的人
0: 起，因为我以前真的也没有看变形金刚，变形金刚是有啊，但钢铁系列的就这种好，反正就是铁的东西，我很少去看。就像那个猪猪侠里面的，他们变身超人的那个，他们好像是哎，那个叫什么了？好，反正就是有关于到铁的东西，我很少去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关于铁的东西你都不会去看。
0: 对啊，就关于到金刚的东西都很少去看的，但钢铁侠是例外，他是钢铁侠不是动画片，所以我觉得他例外。
1: 好，
0: 好，虽然变形金刚也是真人版的，那你以前有没有看什么？
1: 哎 我以前看的应该你都没有看过，因为我看的非常女生。
0: 那你跟我分析分享分享
1: 光
0: 一下，
1: 之美少女、
0: 光
1: 美
0: 之美
1: 少
0: 少
1: 女战士，还有珍珠美人鱼。
0: 珍珠美人鱼，哎，我听过这个。
1: 狂风暴雨的海蟹
0: 好，
1: 在
0: 没事，
1: 等待。
0: 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过。
1: 这珍珠美人，下次播给你看。
0: 好啊，可以
1: 你
0: 看。
1: 给我看完
0: 那你要跟我，
1: 32集吧。
0: 那你要跟我分享
1: 还有什
0: 一
1: 么
0: 下
1: 梦色蛋糕师？
0: 梦色蛋糕师是什么？
1: 梦色蛋糕师就是它是一个甜点界，然后它被甜点界认可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小精灵，然后在旁边飞来飞去，然后它就会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很酷，
0: 为什么感觉好像那个，哎，那个。

0: 老鼠是在一个厨师的头顶，那叫什么？
1: 那个叫料理鼠
0: 啊，
1: 王，
0: 料理鼠王，为什么很像料理鼠王的
1: 有
0: 感
1: 点
0: 觉？
1: 像，有点像，但
0: 我以前。
1: 它就是每个人身边都配一只，而且它每一只还不一样的名字，像女主角，她旁边那只叫香草，然后男主角旁边那只叫巧克力，
0: 哦，那有没有榴莲之类
1: 有
0: 的？
1: 有
0: 哦，真的有
1: 有有有，
0: 榴莲
1: 还
0: 哦，
1: 有柠檬，
0: 我还有柠檬，
1: 对，那
0: 哇！
1: 他重点是他那时候有出道，就是第二季的时候出道世界篇的时候，会有各国人种，他真的那个精灵也是各国人
0: 比如
1: 种的
0: 说
1: 肤
0: 韩
1: 色。
0: 国泡菜之类的，是不是？香蕉，然后
1: 然后像那个美国的，它旁边那只叫玉米，
0: 玉米口味的蛋糕，哇！想想就觉得恶心，真的。
1: 我觉得很酷。
0: 韩
1: 反正
0: 国泡菜的
1: 它的
0: 蛋
1: 名
0: 糕，
1: 字，它的名字很多变，还有那个叫什么坚果的
0: 坚果，
1: 奶
0: 哎，坚
1: 油，
0: 奶油，
1: 反正很多水果类跟调味料都有，我就觉得很酷。我小时候也很想要自己身边有一个小精灵，就是无时无刻他都可以陪我讲话。
0: 那我以前其实看那个料理鼠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厨房可以出现老鼠，而且很科幻呢？你不觉得很科幻吗？
1: 我觉得很科幻，我到现在还是想买那个帽子。
0: 一个老鼠可以讲话，可以讲话就算了，还可以教厨师怎么做菜。
1: 可能上辈子没有喝孟婆汤，我觉
0: 哦，
1: 得。
0: 也有可能。然后就不小心从人的灵魂投胎到一只老鼠的灵魂。
1: 那也是蛮凄惨的。
0: 对呀，而且你知道，一个厨师要被一个老鼠教怎么做菜，是一件蛮荒唐的事情。
1: 他看起来不是教他怎么做菜，他看起来是操控他怎么
0: 这
1: 做菜。
0: 直接自己做菜，这样。所以以前就是看这些东西，然后就很多那种天马行空的幻想。但
1: 我到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幻想，就幻想说，如果我今天有100亿的话，我会做什么？
0: 100亿是什么？可以做什么？
1: 如
0: 之前
1: 果我
0: 人
1: 有一
0: 家
1: 百
0: 确
1: 亿
0: 实
1: 的
0: 有
1: 话，
0: 问
1: 可以
0: 过
1: 做
0: 我，
1: 什么？
0: 之前确实有人问过我，如果我给你好，我不要说特定的金额，就跟你说，我给你一笔钱的话，然后去完成你童年没有完成过的梦想，你会去完成哪一件梦想？然后给他的回答是，我想要吃全世界各国的美食。
1: 那代表你很注重在吃这一块吧？
0: 哎，我确实在吃这一方面很注重哎，就像我跟我朋友的差异就是，他不会吃早餐，但我早餐可以很丰盛；我晚餐可以就是泡面，但我早餐一定要很丰盛，早餐一定要吃。跟大家说，早餐一定要吃。
1: 所以这是你昨天问要不要吃自助餐的原因
0: 对，没
1: 吗？
0: 错，
1: 什
0: 早
1: 么
0: 餐
1: 意
0: 一
1: 思？
0: 定要吃，早餐真的很重要，而且很好吃。
1: 哎，但是如果我早上没有醒来，我还是会选择吃早餐哎，我比较
0: 对
1: 喜
0: 吗？
1: 欢吃早餐。
0: 对吗？跟大家说，就是我之前我朋友，我就问我朋友，哎，那你为什么不吃早餐？然后他就跟我说，早餐很好吃啊，但我问题就是我起不来
1: 哦，对啊，爬不起
0: 啊。对
1: 来。
0: 啊，早餐很好吃，但早上爬不起来。那如果给你一笔钱的话，你会去完成什么梦想？
1: 哎，我真的有想过这件事情。
0: 哎，
1: 如果今天人家没有给我这笔钱，我应该还是会自己存钱做这件事情。
0: 哦，你要干嘛？
1: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会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故事拍成电
0: 电影
1: 影或者是
0: 哦，
1: 戏剧类。
0: 那你现在还有在写小说吗？
1: 有啊，
0: 那你都写什么关于什么题材的？
1: 各种都有哎，
0: 啊，比较总有一个比较常写的吧，
1: 比较常写
0: 虚幻科幻的吗？
1: 科幻。
0: 科幻的，啊，都会写什么？
1: 对啊，那就上后期特效最快啊。因
0: 对耶。
1: 为我会想到说这一部如果我之后想要拍的话，那我会拍什么样的题材？我现在有2部已经写完的，我希望我可以拍成功。
0: 那你要多交一点广电系的朋友，
1: 哦，对啊，
0: 然后你就跟他们说：“哎，你们的
1: 你们
0: 毕
1: 可以
0: 制，
1: 免费帮我做这件事
0: 你们
1: 情
0: 的
1: 吗？
0: 毕制，你们的毕制能不能不要写剧本，然后我来当你们的编剧跟导演，这样
1: 哎
0: 可以吗
1: 但其实如果是剧本类的话，还是要再修，因为其实剧本跟小说的写法不太
0: ？”啊，
1: 一样。
0: 对，小说好像可以比较天马行空一点，是不是？好像，然
1: 应
0: 后。
1: 该说小说会比较多在描绘现场的它的氛围，但是剧本会比较描绘现场有些什么，然后它要营造什么样的感觉。
0: 就可能2000个字里面，可能有1000个字都在描述这个氛围，是不是？
1: 可能小说里面2000个字里面有1800个字都在用形容词，
0: 哦，就比如说可能，这
1: 蒙蒙
0: 个
1: 的天，非常的。
0: 那个粉红色的天空下着漂泊的细细绵绵的雨，
1: 对，
0: 哦。
1: 但是如果是剧本类的话，就要写得比较现实一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要让大家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要有逻辑性？是
1: 啊，对啊，
0: 不是？我有听过，就是他们拍片哦，就是你如果拍得出来的话，就证明这个东西是有逻辑性，是真的吗？其实真的，因为我 我
1: 不是广电系的，
0: 我是广电系，但我没有接触拍片

0: 王连喜，你在问我吗？我是新闻系。
1: 但我没有，我基本上没有接触拍片的东西，因为我读广播组的，拍片是广电影组、电视组的，所以我基本上不会碰到这些东西。那我想问，就是新闻需要拍片吗？
0: 需要啊，
1: 真的、哦。那你们有拍片？
0: 你有拍过传记展吗？
1: 哎有哎，但我不是去拍的，我是做后制工作的。
0: 我也是做后制工作的。
1: 读新闻是你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吗？算是吗？
0: 算是。
1: 为什么？你想做记者还是想报新
0: 闻？我想当记者。
1: 你想当记者，战地记者之类吗？
0: 不是，太可怕了。
1: 哦，太可怕了。
0: 应该说我想说记者可以就是奔到现场，然后跟大家直播就是现场状况、
1: 哦、
0: 就是可以第一线知道消息就马上告诉大家。
1: 那你
0: 是那种很热血的分子，但就是现在就是会觉得说因为真的了解新闻这个职业之后，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就
1: 跟你以前的梦想是长得不一样的、
0: 就是它就是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差别的。
1: 哦，我以前的梦想，其实我觉得读广播不是我以前的梦想。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其实以前的梦想是想要当外语翻译官。
0: 你现在还是做得到不是吗？
1: 现在是做得到啊，但我以前是想要可能翻译日文、韩文、泰文之类的。
0: 去学，哎，这个是做得到的哦，
1: 是
0: 可以去学，
1: 是做得到啦，但是不能像他们专业的那种。我以前是想做专业的，但是后来想想，不对耶，我觉得我要背一大堆东西耶。我妈生我的时候忘记生记忆卡给我了，所以我的记忆没有那么好。也不是说记忆没有那么好，就
0: 我刚刚想说什么，我刚刚听成你妈妈为什么会忘记给你一张记忆卡，原来是你生出来的时候忘记生记忆卡给你。
1: 我妈忘记生记忆卡给我，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历史背不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不喜欢背东西。
0: 你说历史是用背的吗？
1: 我觉得历史是用背的。
0: 我觉得历史是听故事、欸、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故事，过去读过就是读过了这样。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历史真的超强，他强到可以拿100分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哦，你就把重点字背起来，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故事全部都写出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问题是我背不起来重点字啊。
0: 没有，他就没有啊，你就听过去当一个故事。你听小红帽的故事，你现在可以复刻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吗？
1: 对、欸，我没有听过完整的小红帽的故事。
0: 好，我下次讲给你听。
1: 好，可以，谢谢你，不客气。反正以前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想法就是，因为以前想嘛，想不用钱的嘛。我老师跟我讲过，你要敢想就可以做，你只要想得到你就做得到。所以我以前就想很多东西，我就会想，哦，我想要当超人，我想要当蜘蛛侠，我想要当钢铁侠，那么会发明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想嘛，不用钱的嘛，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所以我也觉得以前比较快乐这样子。
0: 你有没有就是好，因为像我小时候家里麦当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少吃得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长大之后呢，我一开始上台北的时候几乎餐餐都在吃麦当劳、
1: 哦、
0: 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那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1: 有耶、欸、就是以前爸妈都会觉得麦当劳是垃圾食品，但是我后来分析了一下，你把一个，好，我们说那个麦克，好，大麦克好了，你把它拆开来看，它面包是有营养的嘛，牛肉有营养的，它里面有沙拉有生菜，那为什么加在一起就是垃圾食物呢？
0: 它、欸、我觉得它的垃圾食物应该是指的是薯条跟鸡块，对不对？
1: 而且薯条是马铃薯啊，鸡块是鸡肉啊。
0: 被你讲一个，我等下想去吃麦当劳。
1: 对啊，好，我们等下去吃麦当劳吧。
0: 好啊，
1: 好，就这样了、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0: 太快了，是莫名其妙，
1: 对吗？还好吧，反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在帮我做结尾，
1: 没错。
0: 好，谢谢。好，感谢今天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三季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的第41集。谁说长大就会失去天真吗？哦、看一下。
1: 应该是吧，我觉得是。好，
0: 谁说长大就要失去天真？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Finish。

0: 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0: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今天是开幕第一天，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既然今天是开幕第一天嘛，那我就啰嗦一点，请大家多多体谅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赛博肉包店，您到底包里什么料啊？啊，我来帮大家解答解答。赛博呢，就是英文的 cyber。也就是指网络或是人工智慧，还有数位科技相关的代名词。这间肉包店就是帮大家把这些生硬的知识一个一个包起来卖给大家，走过路过至少都可以外带一个科技快包，更能和这个快速成长的社会并驾齐驱。接着马上进入我们开幕的特别单元，肉包店长包里什么料？肉包店长，包里什么料？各位客人，内用里面坐，听我娓娓道来，让我为你们展示我的店里啊，都有哪些赛博工具。听不懂的也没关系，只要有开店，我一定会帮大家解惑。在行动装置方面，店长我是三星派的，手拿 S24 Ultra 以及三星全家桶。耳机呢是 Samsung 的 Galaxy Buds 2 Pro， 现在已经出到第四代了，用了3年依旧是生龙活虎。平板是 Samsung 的 Tab 10 F1， 去年网络续约的时候我指定要的。哇，只能说啊，三星的产品有没有 S 真的差很多，就算它有这种 F1 这种轻旗舰的后缀，使用体验还是跟 A 系列拉开了整整一大截。还有手表也是最近家人送我的生日礼物啊，是 Samsung 的 Galaxy Watch 8 Classics， 也是至今三星手表最新的一代。我的上一只手表呢是四代的 Classics， 哦，过了整整4年多啊，它的那个荧幕承受不住了啦，它荧幕就整个白掉了，但也很厉害啊，陪着我上山下海了。

换到 Watch 8，配合现在这个 Gemini 的使用体验也是大幅的提升。那关于三星全家桶可以怎么妥善运用，之后我再另外开一期节目讲解。在工作的部分啊，原本哦我是妥妥的 Windows 桌机派，什么 Mac 啊 ，MacBook Pro 啊什么的，我完全是没有想要用的。那这台电脑是三年前组的 ，i5 时代显卡1660，记忆体也给它升级到32GB 啊，啊什么主机板、机壳什么的，就是普通的。哇，光是这样子，在当时那个显卡挖矿狂潮就要将近30000元。虽然前阵子价格有降下来，可是那时候也没有预算。我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记忆体的价格突飞猛涨啊！还好当时有把记忆体给补上，不然原本是16GB， 我多买两片。那个时候两片 DDR4 的 8GB， 两片加起来才1400，现在一片1400都买不到，真的很夸张。现在呢，我的桌面还有另外一套工作机，就是 Mac Mini M4 晶片版 16GB 啊，还有 256GB 的内存。哇，这今天的时候才看到新闻，然后看了一下官网，它这个又涨价，所有 Mac MacBook Pro 还是什么笔电电脑全部都涨价。我这台那时候教育优惠买的时候才16000左右，现在官网上面你要买教育优惠的话已经要23000多了，真的很夸张啊。这个 M4 晶片真的是蛮厉害的，就在工作啊，在剪辑上面都是一个稳定啊。那你说，你的内存只有 256GB， 比手机都小，那你怎么用啊？没关系，我直接买了一条 2TB 的 M.2 SSD， 搭配外接盒直接扩充，再也没有容量焦虑。除此之外，我也不是只有在家研究科技的宅男店长，除了这些，我也有大疆最热门的 Pocket 3，以及最近也掀起热潮的 Osmo Nano 拇指相机。我跟你讲，这两台机器带出门拍摄，完美补足了我需要的所有画面。像是用 Pocket 3拍摄，还有自己的云台，拍起来就很稳，然后画面都不会晃来晃去的。而且它的那个感光元件也比手机来的大，所以拍出来的画面跟画质什么的都很清楚。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碰到水，因为它是云台，如果碰到水的话可能就会生锈，就会坏掉。那没关系，我马上买了另外一个 Osmo Nano 拇指相机，它就跟 Pocket 3完全相反，它是运动型的，然后可以把它吸在身上，然后做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甚至它是分体式的，它上面的机身就小小一颗，然后整颗丢到水里面。像我们前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去玩了飘飘河，然后我就带着它可以直接下水，然后就拍出很多很精彩的画面，真的非常好用。哎呀，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客人听完一定都不傻傻啦。但是先不要离开，赛博肉包店一定妥善照顾每个来店的客人。接下来我就用最亲民的方式把这些细心照料的包子卖给大家。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本周科技快包。

0: 我们是
1: 灭火器。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各位顾客回到赛博肉包店。在这个单元，我直接帮大家整理本周全球最烫手、最有趣的科技新鲜事。今天店长我也准备了四个大重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有讲到，苹果全球无预警大涨价，台湾官网的那个状况是非常惨烈， iPad 啊、 Mac 啊、 Mac Mini 什么的全部变贵，连学生专属的 BTS 教育优惠价也跟着暴涨，甚至有一路直接涨超过2万元台币的商品。那为什么变贵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记忆体严重短缺，然后供应链的成本提高，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在研发 AI、 研发晶片，苹果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这些研发的成本就体现在售价上面，让消费者承担啦。不过通路呢也有分享一个好消息，目前 iPhone 17系列不论价格还是规格都刚好踩在最完美的甜蜜点，买气直接狂飙 39%。 官方也暗示了未来的 iPhone 18因为晶片工艺还有 AI 的成本绝对会变得更贵，所以听店长一句劝，想要换手机的朋友， iPhone 17这波真的不用再等了，直接买下去最划算。第二点，大家都在玩画画躲猫猫 Mega Chameleon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呢是在最近 Steam 上面有一个爆红的游戏，在台湾叫做画画躲猫猫，或者是涂鸦躲猫猫，同个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片上面滑过，其实会有一个白色小人，然后可以在地图上面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就有画笔可以自己画画，然后就想办法让自己跟背景融合，或者甚至从地图上面找出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或是看过。那这个游戏呢是超级夸张的，这个游戏只有一个人制作，然后他花了两个月就把这个游戏给做了出来，结果上市短短半个月，全球销量居然突破疯狂的1000万套，甚至呢在这个 Steam 的同时上线的 Steam 使用者，这个游戏也是榜上有名。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晚上一回到家跟朋友组团就开始玩这个游戏，不管是自己玩还是看别人实况组玩，保证让你笑到肚子痛，绝对是近期的友情破坏神作。说到游戏这一块啊，鼎鼎大名的《侠盗猎车手六》已经在上礼拜正式可以开放预购了，在6月25号呢开启了全球的预购活动，正式定档呢会是在今年年底11月19号在 PlayStation 5跟 Xbox 上面全球发售。终于啊，虽然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但是我也有玩过 GTA 5，我在 PC 的 GTA 5上面的时速甚至有1000多个小时，也算是一个忠实游戏粉丝啊。从小时候就看别人玩，看第一章他们玩那个 GTA， 然后在那边演戏，就觉得哇，好像很好玩。然后到现在，哎呦，有了电脑了，终于可以玩 GTA 5了。然后有幸跟到这个 GTA 6的年代。那标准版的话，售价是79.99美元，还有终极版是99.99美元啊，以 3A 游戏来讲算是一个蛮贵的价格哦。然后在预购呢，就是现在是开放预购嘛，6月25号开放预购，在游戏正式公布前预购的话还可以送一套什么衣服跟涂装啦，但是 PC 版还要再等。 OK， 现在真的要玩的话就是要买一台 PS5 或者 Xbox。那坊间还有说可能会有在 Switch 2上面可以玩，因为 Switch 2现在的效能也是蛮强的，甚至在上面玩2077也可以，但这些都是还没有被证实的资讯哦，所以有想要入手的玩家要再看一下。而且台湾地区啊是没有在这个首播的预购里面的，所以如果是台湾的玩家想玩 GTA 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下，或者是要等到正式发售的时候才可以购买。说到游戏就不能不讲到 Steam， Valve 最近出了一台 Steam Machine， Valve 就是 Steam 的开发公司啦。这一台 Steam Machine 的定位啊，它有点想要像是 Xbox 或是 PS5 一样，让使用者有一个专门玩游戏的游戏主机，然后这台 Steam Machine 有一个自己的 OS 端，可以直接让使用者连到自己的 Steam 收藏库，游玩 Steam 的游戏。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外观，体积还蛮小巧的，放在客厅的电视柜也非常好看。最厉害的是它的这个电视界面，配上他们自家出的无线手把，可以直接透过手把来开机。同时也保留了在 Steam 掌机上面两块大大的触控板，让玩家无论是在操作还是游玩上面都变得更加方便。手把上的震动马达当然也是不马虎啦，毕竟手把它的震动才是这些手把玩家很重要的一个点。甚至有玩家呢，他们自己搓了一个 Web 网站，然后可以控制这个 Steam 手把的震动，他就用键盘 WASD控制这个摇杆要走到哪里去，真的超厉害的。只是就蛮吵的，因为它是透过震动去让它移动嘛，就拱拱拱拱拱拱拱。然后最后它在影片上面还示范了让摇杆自己走回充电区充电，它会把那个磁吸充电的那个板子自己吸上来，真的超酷的。但总体而言，这个不是正规玩法，好不好？而且摇杆上面的涂层也容易受到损坏。哎，讲远了讲远了，我们再回来聊这个 Steam Machine。 Steam Machine 的效能呢，官方是宣称说比他们自家出的 Steam Deck， 就是 Steam 出的游戏掌机，有点像 Switch 那样子的主机，然后比它的效能还要强6倍。毕竟它就是一台游戏主机嘛，你总不能带着一个砖头然后四处跑出去外面接萤幕玩。优点讲完了，接下来来讲一讲它的缺点。海外定价呢，它要1049美元，换算台币大概是34000元啊。一台 PS5 在台湾官网卖的话大概是16000台币。买一台 Steam Machine 的钱，你可以直接买两台 PS5 放在家里跟客厅各摆一台，哇，甚至还可以去买两笼包子回来吃。
虽然官

方宣称说可以玩 4K 60帧的 3A 大作，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完整的，它是算作弊跑过来的。在跑《地狱叛客2077》的时候，或是其他 3A 大作的时候，要必须把它的画质补偿技术 FSR 开到最大，画面会出现很明显的毛边跟糊涂感，也就是说它不是原生的 4K， 而是用 AI 或是其他补帧的方法硬撑上来的。所以基本上谁买谁是大盘子啊，除非你家里很有钱，或是你房间完全不想要摆一台 Windows 桌机，而且你的 Steam 收藏库里面有好几百款游戏，或者是说你真的是 V 社的铁粉才会买下去这个机器。但是说实在的，你有这样子的预算拿去买一台 Windows 桌机，那完全是更有 CP 值，可以拿到更好的显卡，得到更好的游戏效能，甚至不是只能用来打电动，还可以拿来做程式开发或是影音剪辑， CP 值完全是打爆这台机器。所以除非你是 V 社的信仰老粉，或是你真的钱多了没地方花，不然听我一句劝啊，这个钱不如拿来送我啊，千万不要砸下去当大盘子。接着马上来到本周的最后一个科技快报。从前我们争系统，要 Mac 还是 Windows， 要拿 iPhone 还是拿安卓，现在连云台相机都要这样子拼了。我们大疆的 DJI Osmo Pocket 4 Pro 在6月29号台湾版本的正式开卖了，同时 Insta360 他们也出了一款云台相机，叫做 Luna Ultra， 目前就是这两支相机在云台相机界大战当中啊。我自己拿的呢是大疆的 Pocket 3 嘛，那大疆在做云台相机也有一定的经验了，反而 Insta360 呢这一次是第一次推出云台式的相机，但其实表现还不错哦。接着我就来跟大家讲讲他们之间的差异。首先讲到 Osmo Pocket 4 Pro， 在6月29号已经开卖了，这次主要的升级就是有两颗镜头，一个一寸的广角跟一颗中焦镜头，甚至它还有内置的储存空间。而且这次不是只有单单多一颗镜头这么简单，这次的动态范围开到电影机等级的17档啊，而且还支援了 4K240fps 的超级慢动作。因为有其他的品项，所以很多三代的旧配件在四代还是可以继续沿用，对老用户要升级的话超级友善。但还有一些点是它对于目前要拍短影音来讲算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要拍直视的话呢，你要把荧幕指着看，它荧幕底下的两个快捷按钮你就没有办法按。那如果你要横着拿的话，它也不会把它的画面转直的，你就得歪着头看，对于常常需要创作直视短影音的创作者来讲就不是那么的方便。接着我们讲到 Insta360 的 Luna Ultra， 主打 8K 画质，还有莱卡联名的双镜头。和大疆 8K 系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两寸萤幕是可以拔下来单独使用，变成无线的图传遥控器，甚至还有麦克风的功能。他们是第一次做这种云台摄像机，所以他们就没有前面的经验，但是也代表他们可以做出一个完全新的产品。在 UI 的设计上面就很直观，使用者一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功能。顶部的工具列滑下来，旁边也都有文字的简述，甚至在拍摄直视短影音的方面，你把Luna Ultra 直着放过来的话，它的荧幕画面都会顺着你转的方向变成直的，让你更容易观看。而且这种分离式的设计，它的有效距离可以长达到20公尺，对于像我这种常常出去独旅的人，要把机器架着然后又要控制它的画面的话就非常方便。甚至它的荧幕上面就自带一个无线麦克风，拿着这个荧幕录采访或是录口白都可以非常自然。反观隔壁大疆的无线控制器，小小的一颗，然后甚至比 Apple Watch 还要小的萤幕，但是就只能控制云台，甚至它原本的功能都没法用。那买这个为什么不要直接用手机连线操控就好呢？对云台相机有兴趣的客人，欢迎去查查更多的详细评测，我这边就是大概讲一讲而已。那我简单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Pocket 4比较像原有的机型，然后再堆料再升级，
有更好的镜头也能

排出更好的画面，甚至17档的动态范围在后期调色留有非常大的空间。而 Luna Ultra 也是对于新手非常友善，很容易就可以学会操作的云台相机，分离屏幕的设计也让拍摄变得更方便。虽然两台机器各有优缺点，但是大疆在价格上面才是真正出了杀招，这两台机器的价钱相差超过5000台币以上。虽然 Insta360 有 8K 的压制还有分离萤幕，但定价高达23000台币啊。大疆用了强大的供应链直接打下去这个价格战，以对焦速度、系统稳定度还有配件生态系跟性价比来说，大疆仍然稳坐霸主地位。除非你真的对 8K 或是这个分离萤幕有很强大的欲望，否则 Pocket 4 Pro 绝对是一个最轻松最安全的选项。本周的科技快报就到这边，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或讨论。接着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单元，好吃包子分享。这个单元啊，肉包店长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台北有名的包子店。哎，当然不是啦，在这个单元我会分享我实际体验 3C 产品的心得与感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要避雷，什么东西是我拜托你赶快用起来。欢迎来到赛博肉包店听肉包店长分享。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我最常用的手机 Samsung 的 One UI 8.5 的更新啊。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 One UI 更新有哪一些重点。哇，这一次的更新档案大小不小哦，完全更新的话要 4.3GB 啊，总共呢有57项的功能升级还有界面优化。那我就讲几个大重点，首先是强化了 Galaxy AI 的功能，首先是 AI 的影像编辑，现在可以透过文字提示编辑图像，像是改变衣服的颜色或是新增物品，甚至可以把某个物件从图片自然的融合到另外一张图片当中。使用者也可以连续产生 AI 的图像，并在记录中挑选最满意的结果。还有智慧的通话助理，对方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可以帮你询问对方的身份以及致电原因，再让你决定要不要接听。在通话中也有自动语言侦测，可以直接辨认对方的语言并且做翻译。那 AI 的智慧选取功能也可以直接让你在荧幕上面就把影片做倒转，让你可以截取你想要的内容。第二个呢，也是本次升级的一个非常非常大重点，就是终于打破了这道墙，我们 iPhone 跟 Samsung 终于可以互相 AirDrop 了。在 Samsung 的快速分享功能已经可以无缝跟支援 AirDrop 的 iPhone、iPad 以及 Mac 等苹果装置，分享照片、影片跟档案就跟 AirDrop 一模一样。终于，我等了整整8年，从我拿到第一只手机，身边的人都拿 iPhone， 每个人出去玩大家都 AirDrop AirDrop AirDrop， 然后我拿一个 Samsung， 哦好，传赖给你。我等了整整8年啊，终于打破这一堵墙了。还有储存空间的共享，这个就是三星全家桶的功能啊，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存取平板，或是平板上面存取手机的档案。当我有时候想要用平板传讯息的时候，照片那些档案都可以直接从平板的媒体库里面抓到，非常方便。那相机和影像拍摄也有升级哦，在手机拍摄 LOG 的格式影片的时候，可以及时套用电影级的 LUT， 在预览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拍下来的画面会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专业的文件扫描，在扫描文件的时候呢，系统也会自己清除画面中的干扰，像是手指头啊、折角或是摩尔纹，甚至可以将拍到的很多面档案合并成为单一的 PDF 档。在视觉设计呢，三星也下了很多功夫，个人化的界面加入了透明模糊的效果还有浮动的元素，让界面更有层次感而且很直觉。在锁定萤幕的下面那一排可以看到 Now Brief，会根据使用的情境显示个人化的使用资讯。还有桌布和时钟，现在可以将天气的特效加入到桌布之中了，桌布也会自动调整，让它完美适配锁定萤幕的时

钟还有版面。在闹钟响起的时候，也可以把现在的天气状况显示为背景，还有一些生活的辅助，像是新增了即时的语音信箱、时区转换的滑杆、空气中花粉指数的显示，以及在 Samsung Note 里面可以插入自动计算表格等实用小工具。那我更新到现在也过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最有感的真的是 Apple 装置开放互传，但是其实也算是刚打破这道墙啦，还是跟 Apple 原生的传送比起来差很多。像是之前要传影片的时候，他们 iPhone 传 iPhone 一下子就传完了，但是他们虽然很震惊说哦，哦，现在三星可以传影片哦，哦哇，可以传可以传，那就很尴尬，因为传的非常慢，传的速度大概是iPhone 的三分之一倍。他们已经传完三个影片了，我还在传第一个影片，就是这么慢。边传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觉得说，还不如乖乖用 LINE 传就好了，在那边瞎忙啊，真的是瞎忙。但是一般传个照片啊，或是分享个连结什么的，有 AirDrop 还是真的非常方便的。其他比较有感的，像是储存空间共享，我原本没有阅读它 OneUI 8.5 到底更新了那些东西，那就是在我要用平板传讯息的时候，然后我想要传图片，或是我想要找图片，然后我点开那个图片库，我突然发现说，诶，我手机的照片怎么在这里？这真的是突然发现的，然后就觉得哇，好方便哦，这样子我就不用再多一个传送的步骤，它就是已经有预览了，然后要抓图的话，它就直接从手机把这个档案抠过来，所以就算临时要档案啊，不想去拿手机的话，可以直接透过其他装置来做使用。还有一个是我比较有印象的功能，是这个通话智慧助理。因为我前几天看到电话它就有一个提示，就有一个红点嘛，然后我就看到说有这个通话智慧助理，我就说哦，好像蛮厉害的。他说会帮我那个审核来电，然后他会去问他说，诶，你是哪里啊，你要问什么问题，然后 AI 就会帮我统整说这个人的来历跟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让我决定说要不要接起这个电话。但是我实际使用最近有一两通电话打过来，然后他好像就自己挂掉了还是怎么样子的，应该就是他会用一个 AI 的声音去问对方吧，我猜，因为我没有打过，然后对方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以为是什么自动回复，然后就把他挂掉了，然后我也没有得到资讯，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然后他也没有打过来成功，所以我接了一两次电话之后，我就把这功能关掉了，超烂的，根本用不到。可能是其他语言的地区比较会用得到啦，台湾的话目前完全用不到这个功能。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刚才讲到的 Now Brief， 它就是在锁定萤幕下面会有一个小小的胶囊形状的一个图示，然后在不同时间它就会给你不同的摘要吧，像是晚上的话它就会给你一个深夜摘要，然后点进去它会先跟你问好，哎，晚上好，然后跟你讲一下天气，然后帮你看说你的行事历有没有什么明天的行程，或是像我有在戴 Samsung 的手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提醒我说，哦，我隔天的这个身体指数怎么样啊，啊，我的睡眠分数是多少，就是一个蛮贴心的小提醒，然后没事的话也可以点开来看一看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或是有没有行事历上面的事情被自己遗漏的，是一个蛮贴心的小设计。那这一次的好吃包子分享就大概分享到这里，因为这次的主题是 OneUI 8.5 最大的重点，也就是终于开放 AirDrop。 那其实 Samsung 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去摸索，甚至有些功能不在设定里面，要透过一个叫 Good Luck 的东西去下载那个程式，解锁完整的三星功能。如果你是三星的使用者，对三星的完整功能有兴趣的话，那也欢迎锁定赛博周报店，我一定会在之后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稍等音乐过后，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哎，小心烫口。欢迎各位回到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刚出笼的包子啊，如果长得太好看，闻起来太香，你一时忍不住咬一个太大口，就跟小笼包一样，你绝对会被里面的汤汁烫到舌头。其实呢，我们现在天天接触的高科技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随着科技飞速的发展，我们想要在手机或是网络上得到资讯都非常容易。甚至随着这些社交媒体的出现，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在网络上面分享自己的动态和现况。跟那些大红大紫的网红不一样，我们一般的用户啊，就想说啊，也没有追踪多少人，身边朋友粉丝也没有很多啊，所以发什么东西自然也就不太在乎，甚至啊被网络上面的资讯给带偏了思想。最近有一部韩剧非常红，非常非常红，在 Netflix 上面也是霸占了好几天的第一名，就是我们铁拳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集，我是在前阵子看完了，因为真的很好

轻人，他们就13、14岁而已，就国中生，然后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是触法少年，他们自称是触法少年，因为他们知道说韩国的法律在台湾的法律好像也是一样，就是在14岁啊，他们还未满16岁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能力的那个什么行为人啊，所以他们就被带偏了。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在16岁之前，我可以随便乱皮，随便乱做事，反正没有办法被罚。所以在剧中呢，他们就乱开车啊，从路上就看到有人下去可能便利商店买东西，然后车子停在路边就没有熄火，然后就偷偷跑上去，然后就开车，然后到处乱撞啊，到处乱跑，然后就搞得他们教全局，他们那个单位叫教全局，然后追他们也头很痛，因为他们就很疯狂，他们就不管事了，然后直接开进那种很多人在聚会的地方，他们也不管，然后甚至他们进去警察局之后，然后他们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出来一出警察局之后，就又拿那个灭火器去砸他们的车子。啊，虽然在剧里面最后呢是被铁拳教育了啦，把他们吓得都不敢再乱皮了，但是在韩国是实际上面有发生过真正的类似的事情的，基本上跟戏里面描述的情况很像。啊，完整的事件呢叫做大田少年撞死外送员事件，是在2020年发生在南韩大田广域市的一个真实事件。啊，在2020年呢，有8个只有13岁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从阳川区就偷了一个 租的车子，然后他们就一路狂飙到大田，然后他们被发现的时候被警察追嘛，那带头开车的这个李姓少年，他们为了要躲，然后就倒车啊，乱开啊，在路上逆向啊，然后擦撞计程车什么的，然后他们在路上就横冲直撞嘛，在这个十字路口上面，然后他迎面，因为他逆向，所以他就直接撞上了一个正常行驶的机车骑士，而是这个机车骑士他才18岁哦，是一个大一的男学生，他当场伤重不治。因为当时2020年嘛，也是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然后他们的学校有延后开学，那这个学生也是很上进，为了赚生活费跟房租，所以他在凌晨的时候就辛苦的跑外送，结果遇到这种事情，然后这群青少年既然在撞死人之后马上弃车就跑掉了，那当然警察也没有那么无能，马上就是把这些青少年给抓到了。可是这些青少年啊，他们犯后态度就是很嚣张，就是像剧里面演的一样毫无悔意，他们就知道说被捕了之后，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没有14岁，还没有16岁，受这个南韩的少年法保护，就不用被刑事的处罚。哇，他们不仅在警察局还拿拍照，拿手机拍照，甚至还在脸书上面那个现实动态打卡说，哎呦，准备翘掉警局哦，然后还跟朋友说什么，哇，刚才经历一场啊玩命关头啊，差点死掉，然后还呛他们，就是有些人正义的人或是知道正确事情的人多少都会去劝他们嘛，因为现实动态啊或是贴文什么的都可以留言，然后就说他们不应该这样子，要教育他们，然后他们甚至说什么，哦，我们又没有亲手杀人，凭什么说我们是杀人犯啊，甚至这些青少年的父母从头到尾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这些青少年也跟他们所想的一样，因为少年法的保护关系，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免除刑事的处罚，最终只有包含祖先在内2个人被送到少年院收容，最高上限的2年。而且这个少年院它算是一种教育机构，所以他们也不会留下前科，不影响未来的就业，甚至还可以照常累计学校的出席率。但是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用赔偿啦，因为他们未成年，所以就是要由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这些民事的责任。那法院评估损害的赔偿金高达 4.41 亿韩元哦，大概就是台币的920万元。然后加上什么车辆的维修费啊，跟计程车司机医药费，但是就只要赔钱而已。那种判决，他们是
八个

青少年，然后八个家庭的爸爸妈妈，总共赔920万新台币。所以这个判决呢，就引发了南韩民众的怒火，很多人就请愿啊，觉得说这种应该要严厉惩罚，但是政府就说哦，应该需要社会大众讨论，做冷淡的回应，所以大众就对这个少年法的信任就更跌入谷底。那这些青少年呢，在这个教育机构里面也完全没有被感化，在2022年呢、啊，就他们出来离开少年院之后，他们又集体作恶，他们又无照驾驶，还集体殴打一名13岁的国中生长达10个小时，还逼他去偷别人家里面的金戒指，甚至还用束带绑人，然后拿打火机烧他们，恐吓他们。这种恶行啊，直到他们16岁脱离了少年法的这种保护伞，所以他们才终于需要承担刑事的责任，所以之后才把这几位嫌犯正式的拘捕。然后他们的父母竟然还厚着脸皮要求受害者和解，那当然是就直接被拒绝了。但是这样子的案件也就凸显了说，我们这样子的法律，然后面对这些已经获取知识啊，知道怎么样犯罪的青少年来讲，是不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教化他们，甚至变得像是保护他们，让他们有底气趁着法律的这个灰色地带，让他们可以做出更多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还没有改，但是因为这些事情而离世的人也不会再回来了。欸，老板，你这边不是科技节目吗？怎么讲这种这么沉重的社会悲剧啊？啊，跟科技是有什么关系啊？哦，其实哦，当我们深入去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你就会发现科技的发展其实是背后的一大主因。想一想那些撞死人无照却还可以在社群上面发脸书发 IG 打卡炫耀的少年，为什么他们这么冷血啊？他们难道不会觉得说别人很痛吗？但是啊，在这些科技原住民的脑袋里面，演算法带来的流量按赞还有短影音世界里面的这种虚荣心，早就已经超越了对真实生命的尊重。甚至说的难听一点，在这些青少年的眼里，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说这是什么摧毁家庭的很致命的车祸，他们只是觉得说哦，就好玩啊，啊这样拍影片会红啊，很震撼啊，这样子的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讽刺。所以店长，我也想要抛出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像这种社群媒体如此高度发展， IG Thread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发说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随随便便打字随心所欲的发言，就有可能被演算法推出去给大家看到。但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力？我们还知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那什么事情又是错的？网络短影音演算法这些东西真的发展得太快了，快到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被这各种刺激的内容给塞满，滑一滑脆就停不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道德素养到底怎么跟上这个科技的脚步？而且也不只针对这些青少年，还有各式各样的网络诈骗啊，钓鱼连结啊，还有满大街的那种假的投资老师，欸，就连一般的那种超商取货都可以被拿来做成诈骗欸。而且这些诈骗的案例，平常看新闻啊或者滑到就觉得说哎，很瞎欸，这种事情还可以被诈骗啊。但是每个人真正遇到的时候还是有机会被诈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演算法的推波，它总会让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最需要的东西。那这些钓鱼连结啊，诈骗的连结，也就跟着这些演算法的推波出现在视线面前。他们总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跳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政府啊，天天都在宣导，电视天天都在播，但是天天都还是有人上当受骗。这不是因为受害者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脆弱跟失手的那个瞬间。常常我就在想，像这种高科技的时代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维持一个安全的网络？

生态，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这一群一出生就活在网络上的数位原住民，让他们学会真正的聪明的善用这些网络的资讯，而不是一辈子被演算法、被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快速发展的网络世界。好了，聊着聊着，我们赛博肉包店第一天的营业时间也差不多要准备打烊了。今天开幕第一天，真的很谢谢这么多路过还有特地进来捧场的客人，希望你们在赛博肉包店有得到满满的科技干货。在今天刚开店的时候，带大家看到了我肉包店长包里装的什么好料，有三星的全家桶、 Windows 跟 Mac 的双作业系统，还有大疆 Pocket 3跟 Osmo Nano 运动相机。接着我们吃了四个科技快包，有苹果的突然大涨价，还有最近最热门的涂鸦躲猫猫，还有 Steam Machine 的问世，还有 DJI Pocket 4 Pro 和 Insta360 Luna Ultra 的世纪大对决。还有一大重点，三星终于打破了 AirDrop 歧视链，还有更新后的一些功能分享。最后我们从热门韩剧《铁拳教育》出发，探讨真实的案件还有背后的反思。这就是我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热腾腾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最后再和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营业时间，在每周三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 FM88.1 摊位准时开笼。如果下午刚好太忙没听到没关系，在当天晚上的11点以及隔天早上的7点，肉包店长还是会在摊位上面陪着大家。除此之外，我们也在3on平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都开设了网络分店，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随时到其他地区的分店光顾、外带收听。最后也超级欢迎大家到我们赛博肉包店的 IG 按赞留言，告诉老板今天你吃的饱不饱，或是你还想要听老板聊些什么。接下来店里准备播放本周的打烊循环音乐，来自 Ziggy 的晚餐歌。再次谢谢各位客人的光临，下周同一时间赛博肉包店准时开张，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就在上个月，很多人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毕业。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发自己的毕业现实动态跟毕业照，我就突然感觉有点想哭，不仅是感叹自己竟然已经毕业一年了，还有怀念那个时段的老师跟同学，也很想念在学校里穿制服的每一天，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我还记得国二国三的那段日子刚好是疫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早上8点准时坐在电脑桌前面准备上早八的课，甚至到最后的毕业典礼都是改为线上直播举行。到了高三，终于可以坐在礼拜堂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那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现在我还是觉得那些画面都历历在目，虽然我的人生里少了一场实体的毕业典礼，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出现在我青春里的那些人。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有关娜娜记忆中的毕业典礼以及一些难忘的回忆，并且聊聊娜娜毕业后的志向，现在又过得怎么样了呢？快快竖起你的耳朵，准备好一起进入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欢迎大家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呢，我们要来聊聊国小的毕业典礼。在我记忆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环节

大家一起在体育馆跳舞。那时候很流行海草舞跟学猫叫，然后每个人就在那边喵喵喵喵喵喵。我记得那天晚上散场之后，我就抱着我表姐送我的那一大束棉花糖做的花，然后在校门口那边哭着说，我不想踏出这扇门，我不想变成校友，但是我很明白时间到了就是要离开，就是感觉非常舍不得。讲到国小呢，我有几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服装仪容，因为我们的制服跟运动服都是需要扎进裤子里面的，然后上学还要戴小学生的那种帽子。夏天的时候，我就常常会穿着一件运动服外套，就是盖住我全身，因为那个时候很没自信，然后又加上就是身材的关系，就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脱下那件外套。老师问我说，你不热吗？你这样会不会中暑？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样就是都不行，把外套脱掉，算是一种坚持吧。再来就是迟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超级常迟到，因为我们是7:50算迟到，教室在5楼，我每次都卡点到，就是我有那个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就会卡那个最后那个音跑进教室，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再来就是福利社吧，福利社我觉得毕竟是小学的福利社，所以它东西一定不会贵到哪里去。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会有100块的零用钱，学校的东西都是10块10块，什么自动铅笔呀，还有那个什么乳酸多饮料，还有一包一包的那种小零食，还有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史莱姆，所以很多人都会自己做，然后带来学校玩，这样子就会被老师没收。我觉得是一个小学生很纯真的回忆吧，现在想起来就是会觉得真好。再来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小六毕业旅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能带手机的吧，然后老师就说不能带手机哦。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带？我就是想带啊，怎么了吗？就因为这件事情跟老师吵起来，然后还对他有一点不礼貌。但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就有写一个小卡片给他，然后跟他道歉说，很不好意思，那时候的我非常的不懂事。最后，我很想感谢他，教会了我一些道理，真的很感谢他。再来，我们要讲国中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在班上办了一个小型的毕业典礼，老师就一个一个叫上台啊，然后颁发毕业证书，颁发奖项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讲很多感人肺腑的话。虽然很难过要跟同学分开，但是那时候没有太大的情绪，因为可能是要直升的关系吧，所以对那个环境没有特别的留恋。然后我要来分享一下国中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因为我就读的那个国中是有法禁的，女生一定要剪短发，就是不能超过肩膀太多，然后不能染也不能烫，还有连指甲都要修，不能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就会被要求要把它剪掉，然后也不能戴耳环啊、戴戒指这些。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每一周都有主任的课，然后他就会利用那个上课时间来检查服装仪容。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感觉很严厉的人，只要我靠近他不到1公尺，我就会开始非常紧张，就是那种心跳跳超快的那一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要是靠近他，我就会觉得非常害怕。到了国三，我记得是因为快要毕业，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小叛逆，就是头发也不剪，然后指甲也不怎么剪，就是有意要把它留长，然后就很怕路上被抓到，就是，你头发怎么那么长，怎么没剪？

这样子，一直在赌，很怕被抓到。就是连到现在，我只要想到那个主任，我就会还是有点害怕，就是心有余悸耶。接下来我们来讲老师。那个时候国一刚进去的时候，因为还没分班，所以我不会知道我的导师是谁。但是第一天我进的那个班，就是暂时分的那个班，是一个男老师。我就一直在心中祈祷说，拜托，拜托，不要是这个老师，拜托，拜托，我真的不想要导师是男老师。如果是男老师，我之后应该会很难生存吧。然后到了第二天，分班结果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四个班、五个班，就是每个老师来认领自己班的小孩。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被念到名字，最后始终没有喊到我的名字。然后那位男老师就说：“好，剩下来就是我们班的这样子。”我觉得哇，瞬间石化欸，我就是有一点完蛋。完蛋，真的完蛋，就是觉得之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之后跟这位老师相处，就发现他人超级好欸，我完全对他大改观。我这3年来，可能只看过他生气2次吧，2、3次。反正就是他很少大声骂学生，他常常是用一种聊天的方式在跟学生讲话，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再来就是遇到疫情了嘛，那个时候因为线上上课，大家就是打开电脑，然后老师就规定要开镜头啊那些，然后我就是那种常常会跑出镜头外的那种学生，上课上到一半会突然睡着。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带我们班3年，我几乎都是头顶对他，他每一堂课我几乎都在睡觉，所以我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很常在上网课的时候睡着，所以常常就是可能会没听到老师问问题呀、啊，或者是点名，然后我就会赶快 call 我朋友说：“老师刚刚说什么？老师刚刚点过名了吗？完蛋了，他会不会去我旷课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天都在因为这件事情焦虑。然后那个时候是早上上完课，中午就开始吃饭。然后看电视、吃饭、睡一下，下午再起来上课，然后最后结束下课的时候就继续吃饭、看电视、玩游戏。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但是快要会考了。那时候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太能去学校读书啊那些。那时候我觉得是训练自己自律很重要的时候，每个人就是要好好的为自己的会考做努力、做准备。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太废了，我就请我们老师就是每天要监督我，每天要写几张数学考卷啊，然后要回报给他看，就是我有写完这样子。然后就这样过了一整个国三下学期。考完会考之后，就觉得轻松超多。之后再回去学校，然后每天就是在玩桌游、睡觉，把以前没有睡过的觉都补回来。就这样过了2个礼拜之后，就毕业了。那个时候我们国三的时候没有毕业旅行，因为疫情取消，有点小可惜吧，因为没有和这群人一起出去玩过。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在小型的毕业典礼上第一次穿西装出席，哇！我第一次看到老师穿西装，然后还为此减肥，我真的很想念那时候的一切。再来，我们就来讲讲高中的毕业典礼吧。最后，我要离开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个学校就像家一样，在这里有很多我爱的老师。有着最高的圣诞树，有着最特别的操场，有着数不尽的回忆。我想念书桌的抽屉里面，教室的置物柜里面，椅子下的置物篮里，装满书本跟考卷。我想念每天早自习，准时坐在位置上死背单词的自己。我好像真的要慢慢成为一个大人了。出了这个门，我就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任。我该努力为自己而活了，不能再一直犯错了。高中的深刻回忆，我想是从这一位老师开始吧。在直升之前，我记得
少有听到这

的老师，听说他很严格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有一定的要求，我就开始觉得很紧张，就是怕会不会从这个班掉下去。因为我们只要成绩没有达到的话，就会往下降，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师，然后他常常教得非常的有趣、仔细，但是我发现我始终学不会。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学科了。最后我对自己数学的要求就是，段考有及格就好，就是不要被当掉就好。接下来我们讲教室布置。教室布置在我们学校是圣诞节的传统，每个班级都会花一天半的时间布置整间教室，就是可能会把课桌椅都先搬到外面啊，把整间教室布置得很有圣诞节气氛。然后那个时候还要演一段耶稣诞生的故事，因为在这所学校待了6年，所以总共布置了至少4次吧，因为国三跟高三都是要准备考试，所以就没有特别隆重的准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去礼拜堂看一个活人图，就是学生去扮演角色，然后定格画面，然后演出耶稣诞生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让我非常怀念的一个活动，因为现在出来就看不到了。也回不去了。再来是高二的运动会，那时候高二的每个班级都必须参加啦啦队比赛，那时候就花很多时间在练舞啊，然后制作服装这些，最后得到冠军呢。获奖的那一刻很不可思议，因为所有努力都值得。然后就到了高三，升高三的那个暑假，我们只有放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的假，然后其他时间就是疯狂在写考卷、读书、考试，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每天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写考卷，每天都在复习考试、复习考试。最后到了1月，终于要考学测了。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非常忐忑，很怕自己考差了，因为这次考差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第一次觉得我要很认真去面对这件事情。考完的那一刻，我觉得人生轻松好多好多好多。终于我考完了人生很重要的考试。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我考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卡拉 OK 的比赛，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唱歌，所以常常去报名卡拉 OK 的比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那次比赛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最后我站上了那个舞台，我发现我只要一拿到麦克风，我整个人就变得很不一样，感觉自己在发光。其实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功了，而且感到很幸福。毕业那天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觉得很不舍。但是终究还是要过去，所以我想要跟17岁的那个自己说再见。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时因为有你。

演唱。我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毕书尽的《跟自己说再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副歌写得非常贴切，我很舍不得跟那时候的自己说再见，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事情我都还没有放下，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我想要继续在操场上挥洒着汗水，想再一次坐在书桌前，好好读一本书，写一张考卷，想在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去一趟福利社，去找老师聊聊天，想要再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但这些终究都会结束，所有的青春回忆都会在这一刻画下完美的句点。我想跟大家说，往前看，未来会更好的。

听完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前面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凡事过往皆为序章，这句话来自威廉莎士比亚。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自己有好多时候都在怀念过去，焦虑未来，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但其实过了就过了，不要再为不重要的事情浪费现在的时间。

我曾经觉得人就应该十全十美，但这世界上一定没有人能做到。或许我应该放下原本的包袱，好好向前看，努力把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成为能让自己骄傲的人。未来的路很长，不要担心太多以后，把现在的每一步好好踩稳，做自己该做的事，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理想。我觉得高中毕业后的志向，应该就是把握当下，别犹豫吧。我想告诉自己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就好，不要让自己后悔。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开始吧。最后一个单元要来聊聊娜娜的现况如何呢？首先来讲讲大一好了。我觉得上大一之后，感觉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不用再从早八做到晚八了，但是缺少了一种约束感。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晚自习的人，因为我很多事情都会在晚自习完成，像是报告啊、作业那些，就是以前学校会先帮你安排好一段时间，然后大学之后就变成是说你要去找时间自己完成，因为没有人会帮你。还有上课形态呢，教授有时候就只是点名，你上课有没有在听，那都是你的事情。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就是真正来吸取养分的地方吧，因为学到多少都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学。然后我觉得这个暑假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就比如说像是录节目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从企划到录音，就是超不可思议，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我不相信自己会做这种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困扰我，就是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就要开始选大二的课，但是我发现大二的选修课有好多都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就去看了一下毕制的需求，我发现我好像，虽然我很坚定自己要什么，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确定自己该不该走这条路。我一直没有办法跟自己说，就大胆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成功。但是讲到这个，我就要讲一下大学中我最后悔的事情，应该就是没去参加歌唱比赛吧，因为这个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曾经有人跟我说，你做事情就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把它越做越好。除了这个事情，你可能其他都不会像这个做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明年希望自己可以踏出那一步吧。再来讲自己尝试接受的或者是不喜欢的点，我觉得上大学之后，我就是会每个都想尝试一下，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自己擅长什么，自己不擅长什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试错的地方。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不停的试错，因为你试错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可以，什么不行。那就是不要害怕去尝试，这是我始终还在学习的事情，因为我到现在还是做不到。然后我还学会怎么好好跟别人相处，因为上大学之后的相处模式会跟前半段的人生不太一样。前半段的人生，或许你的朋友都会是从你的固定班上周围的人，但是大学不一样。大学是每一堂课，你身边坐的人可能都不一样，你每一堂课都必须要去结交一些每个领域不同的人，而且你们见面机会可能就一个礼拜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高。因为你要趁每周这个时间去认识一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结交到

0: 都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跟不同种人相处，就会有不同种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摸索的地方吧。然后我想要告诉自己，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多的假设，勇敢去做，结局不一定会差到哪里去。要趁自己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大胆的去做，因为失败可以一直重来，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讲到认识新的人。我想到我第一次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是在一堂莫名其妙的早八课，是电脑课，我坐在他隔壁哦。那个时候我电脑就要开机，因为是 iMac，然后我就摸了一下右边的后方，我就摸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对面的背面，哦，是左边呢。然后这时候我正要摸左边的时候，我左边那位同学哦，他就说在这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谢谢。然后大概过了大概5分钟吧，我就不知道哪个社交键被开起来，我就跟他加了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一起去吃午餐，一起去吃晚餐，直到现在，我们依旧几乎每一天都会聊天，都会一起吃饭，偶尔讲讲一些好笑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吧。
1: 哦，娜娜还想说一个小故事，那就是为什么娜娜会选择读世新广电系。其实，在高三上那年，娜娜还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因为其实娜娜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好像认为什么都做得了，但是也没有特别喜欢什么，也没有特别排斥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喜欢的是音乐方面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位教授来我们高中宣传，我就发现，诶，这个科系好像蛮适合我的。他的毕业制作居然能做音乐专辑，我就觉得好酷哦！我一定也要做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这个科系。这个学校，最后呢，我就开始找他的成绩标准啊、门槛啊，就是入学申请的那些门槛。后来发现他应该会是最接近我的成绩的一个科系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很努力的想要接近这个目标。但在几次模拟考之后，我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我有好多科目都是低空飞过，甚至没有超过，甚至根本就没有达标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也考不上这个学校。那个时候就很堕落啊，然后在考试前就是还是很焦虑什么的，前一天还读到很晚很晚很晚。那我就觉得一切等考完之后再说吧。后来。在成绩还没出来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很焦虑，然后对答案的时候还觉得完蛋了，我国文怎么考得这么的差？因为国文至少要有均标，我那个时候算的时候，哇，我国文根本连后标都不到，然后就觉得哇，好像没希望了，然后作文又写得不怎么样，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在考试成绩出来之前一两天吧，我就还是觉得很紧张。后来到了那天，那个早上，因为我记得考试的那个成绩它是用简讯寄来的，然后前一天晚上我就开勿扰，因为它是讯息传来的，所以我开勿扰，这样子我就接收不到我那个考试成绩的讯息。然后我就这样哦。早上也不看手机，我就是去学校的路上搭公车的时候，完全没有看手机，也不敢点开那个勿扰的讯息。就这样到了学校，我交出了手机，我都还没看那个讯息。大家好像很早就收到那个讯息，大概去学校前应该都收到了。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我始终没有。开启我的手机的讯息，但是始终还是要面对，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手表，因为手表是那个 Apple Watch 可以就是联动手机讯息，

0: 所以我也看得到早上的那个讯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滑开，看了一下，网上看了一下，哦，到了国文咯，要到国文咯。嗯，这个分数是有军标吗？好像有耶，真的假的？我就自己在那边，就是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有过标准这样子，我就看英文，哇，英文怎么考这样？再往下，诶，数学，诶，好像还行啦。然后社会，诶，啊，社会怎么那么烂的？我就是社会组了，还考成这样，能看吗？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是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过那个标准。后来就有人说，哦，国文军标多少啊？英文军标多少？然后就真的假的？我国文居然军标了，整个有点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那个时候对答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可能啊，我明明就错超多的，还连错四五六题，我就觉得这一切太不可能了啊，怎么有办法过军标呢？反正那个时候的心情很五味杂陈，就是觉得很开心，哇，我居然有考到标准。但是比较担心的是，即使考到了标准也不一定会上。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要用繁星上这所学校，我就看了很多繁星的资料啊，那些就经过了很多很多资料查找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要赌一把，就算没有我就是去考分科就好了，一切都不会是最坏的。后来我就开始填繁星的志愿啊那些，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世新广电系广播组这样子。后来就是到了要填志愿的那一天，因为是大家一起在一个视听教室一起填，然后一定是第一趴开始填，然后再慢慢往下，因为我是比较中段的趴数，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完蛋了，如果等一下有人填了那所学校，那我是不是就上不了了？所以一整个就是在还没到我之前，我还是觉得很紧张，就很担心如果有人选走了，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透过这个管道上这个学校了。最后幸运之神降临在我身上，终于到我了，我是第一个填那所学校的人，我觉得有一种放下心中大石头的感觉，我非常的开心。之后就是要等结果出来，在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早上，好像是早上十点吧，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很紧张，要去看那个手机讯息说有没有上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太敢看，我就拿着手机想了很久，始终都没有点开那个画面。最后大概过了10分钟吧，我觉得就是跟当初一样，还是得面对，我就打开了讯息，恭喜你上了。我看到那一句的时候整个就是傻住了，我觉得我做到了，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能上的学校，我竟然做到了，就是满满的不可思议，就这样满心喜悦的回家了。结果出来之后，我就每天开始很放松，就是终于有一种可以放松的感觉，因为平常就是一直要考试啊读书啊，然后在结果没出来之前还是要读书，因为怕到时候如果没上的话，我们就要透过分科继续考试，我真的有一种谢天谢地的感觉，很感谢自己当初有努力顾好自己的平时成绩，所以我觉得一切都会是最棒的结果。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啊，要怎么在这个环境下生活5天，而且还是自己，我就觉得这应该是踏进这个学校第一步最艰难的事情。后来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啊，拍小影片，最后还拿到小队冠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回忆。最后一个待在那边的晚上，大家围着一圈讲着这几天发生的点点滴滴，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说不出的不舍。娜娜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决定一定要好好的读这个科系。我觉得叛变好有趣哦，就是有好多工作需要分配啊，然后每个工作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娜娜就觉得好酷哦，这个之后一定会非常好玩，希望我的大学生活会过得非常的丰富。再来我要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课，它是广播技术专题，是在大一上的课，然后它就是教你要怎么使用 AU 这个软体啊，然后教你怎么录制一个广播，然后再剪辑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就觉得哇哦，原来剪音档这么的好玩，因为这堂课就开始有点喜欢剪辑这件事情。最后我要讲的是住宿舍，因为小时候我就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到了宿舍之后就会开始觉得哇，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可以好好布置这个地方，我终于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了这样子。但是后来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开始非常想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有一个很想家的感觉，好像很想念妈妈的声音，很想念自己的床，自己的娃娃，很想念自己在家里的所有人事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想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虽然回家不远，但是就是会很想回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宿舍没有微波炉，也没有厨房那些，就是也没有办法自己煮一些东西呀，或者是买超商的东西回去吃。我觉得那里除了方便以外，其他我还是觉得家里的最好。在家里你所有的事情都不用自己来，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在家的感觉啦。那这些呢就是娜娜想要分享的一些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呢？
1: 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以前的你一定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你也不会知道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或许已经成为自己最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了，所以不要担心太多，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是你成长中最棒的养分。我一直相信努力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时间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的，加油。这边带来的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因为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的我。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回忆了很多过去的点点滴滴，或许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我过得很精彩。在这边，娜娜想要跟今年的毕业生们都说一声毕业快乐，祝你们鹏程万里，展翅高飞。这边娜娜想要送你们两首歌曲，第一首是超过120位来自全台各校的学生，延续风筝的传统，再次携手以作词组、作曲组、演唱组、MV 组、纪选组各小组接棒，联合创作发表了2016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启程》。还记得第一次踏进那条长廊的模样吗？那时候的书包很新，我们的眼神很青涩。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吵过、笑过、哭过，如今这些点点滴滴都将化作我们最珍贵的行囊。未来的路很长，也许一路上会遇到大雾，会受伤，会彷徨，但是别忘了，只要转过身，身旁这群朋友的肩膀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避风港。再艰难的关卡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渴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不论未来的风雨有多大，我们都要带着彼此的祝福，勇敢闯出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让我们放手一搏，去当一个最勇敢的大冒险家。大家一起加油。再来第二首呢，
1: 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0: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那个在操场喝着汽水一起冲破考卷的夏天。时间虽然不能倒退，但好在那些陪我们长大的人都留在了回忆里。
1: 让我们为青春干一杯吧。很感谢今天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

0: 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1: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2: 每周三下午5点，
1: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2: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然后是广播直播播出哦，
1: 没错，我是雨佳，
2: 我是庭轩，
1: 很开心我们节目午茶旋律已经来到了115学年度的第一集咯。
2: 对，没错，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这个时段才来新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这样子，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年了。
1: 对，那今天就是我们2年的第一集哦。
2: 对，然后我们升级了一个形式啦，就是我们改成用直播的方式去做播出。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后制剪辑的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如果真的讲错什么，我会马上刊物。
2: 对，
1: 就没办法后面剪啊或是怎么了，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对，所以你现在听到的都是我们最真实然后最 right now 的首播啦，如果在广播上面 AM 729 FM 88.1 收听的话。
2: 对，没错，
1: 就是我们现在哦 Live 哦，
2: 真的是很有广播电台的感觉，就是那种那个 Live DJ 的感觉。
1: 对，然后会有秒数跟你说现在时间啊，然后你讲了多久啊多少的。
2: 对，所以这个时间控管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不可以就是爱讲多少讲多少，反正后面再剪就好了。
1: 对，
2: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人。
1: 对，但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形式了嘛，广播的直播
2: 也是给我们大四一个很厉害的体验吗？
1: 对，一个成长。
2: 对，
1: 那也希望午茶旋律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接下来115学年度嘛，从今年的7月到明年6月底，都还可以再继续陪伴我们收听，然后跟我们一起毕业，因为我们明年就是大四毕业了。
2: 好感伤哦。
1: 对，
2: 要毕业了耶，就不管你是新朋友或是老朋友，我们都要一起陪伴着我们最后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
1: 没错，而且刚好是在2027年6月30号，就是6月的最后一天，刚好是礼拜三，所以我们会从115年，就是从2026年的7月1号也是礼拜三，然后到6月底，真的是到6月30星期三，完美的第52集。所以接下来这一年是一个完整，也是会有带给大家52集丰富的音乐。
2: 哇，从头陪伴到尾耶。
1: 对，真的7月1号到6月30，
2: 那大家要锁定明年6月30那一集，可能会哭哦。
1: 哦，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2: 要离开这里了。
1: 对，真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到 Instagram IG 搜寻我们的那个午茶旋律的 IG 账号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MELO 然后 TEATIME 下底线 OFFICIAL。
2: 对，没错，英文很好，都可以听得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午茶旋律嘛，所以是 Melody 跟 Tea Time 的一个结合。
1: 是，
2: 对，没错，大家就可以去上面查。虽然我们比较少在更新一些好笑的 Reels 这样，
1: 对 IG， 但是会固定发贴文，然后大家也可以从 IG 去点到各大平台，在 Apple Podcast、 SoundOut 跟 Spotify 都可以收听到。
2: 对，就是提醒大家要来听我们的节目咯，上线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在每周四啊下午3点也会同步上架到刚刚说的那三个平台上面。
2: 没错没错，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听广播的直播，也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听得到。
1: 对， 没错没错，那我们节目就是未来这一年继续陪伴大家，然后和大家分享很多音乐啊还有歌曲创作的背景，
2: 对，或者是说把我们就是前一年

0: 没有介绍够的一些歌手的歌曲啊，一样的可以在今年就是再把他们推荐出来给大家听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然后我们就会仔细的介绍他，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一些歌曲。
1: 没错，就是午茶旋律做到第二年，单元还是一样，是主厨特调跟点心时刻。
0: 对，没错，就是主厨特调，就是我们这样子要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会介绍他的很多歌曲。那点心时刻是新歌的那个新。是，不是点心的那个心，我是新歌的心。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的歌曲，然后分享给大家。
1: 没错，那今天的主厨特调单元又是要分享我和庭轩第一个追的韩团 Seventeen 啦。
0: 没错，在前一年呢，我们已经有分享过两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哦。
1: 没错，是第一集跟忘记是第几集，
0: 17集，因为17就不得不一定要介绍一下。
1: 对，所以今年也是有始有终，第一集的115学年度第一集午茶旋律也是来介绍 Seventeen。
0: 没错没错，那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的 IG
1: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0: 去推荐我们你想要听什么歌。
1: 对，如果你其实就觉得你要是这个歌手，这宝藏歌手怎么你们都没介绍到，可惜了、
0: 哦、
1: 的话，
0: 对，
1: 对，你可以私讯我们 IG 说，
0: 然后
1: 我许愿希望下次可以介绍谁、
0: 嗯、然后也让我们认识一下他这样。
1: 对，真的现在有很多很多更优秀的歌手。
0: 对啊，
1: 嗯，
0: 就可能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我们也可以透过听众们然后来学习一下这样子。
1: 是，没错没错、嗯、那 Seventeen 啊，就是我们两个从国中就有认识的，然后也很喜欢的韩团 Seventeen、嗯、那 Seventeen 不是 Seventeen 个人，不是17个人，对，他们是13个人。 那为什么13个人要叫 Seventeen？ 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是17岁吗？并不是、
0: 哎呀，
1: 很多人都会以为哎，会不会其实是什么、哦、每个人都是17岁出道，
0: 其实蛮有道理的耶、
1: 对啦对啦，
0: 就是蛮有一个理念的。
1: 是是是，但其实不是真正的团名含义是13个人，他们是13个人哦，然后他们还有分三个小分队，就是有表演队、 hip hop 队跟那个主唱队。
0: 对，没错， vocal 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大群体，就是他们这13个人，所以13加3加1是多少勒？
1: 就是17啦， Seventeen。 所以团名就是叫做 Seventeen，
0: 由来是这样子。
1: 对，没错、嗯、没错。然后粉丝名啊是叫做 Kara 克拉，
0: 克拉是一个单位、
1: 就是、嗯，钻石的单位，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象征说那个粉丝越来越多，然后 Seventeen 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0: 对，因为他们就会就是像一个钻石一样、嗯、像个 diamond 一样、
1: 嗯、
0: 然后克拉的那个质量越重的话，他们就是会越珍贵这样子。
1: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是个克拉，
0: 没错，
1: 资深克拉。好了，也不敢说上是资深，但差不多也有8年了、
0: 哦、但至少你都不离不弃。
1: 对，我是不离不弃
0: 啊！我不小心，我没有到
1: 气也没有。对
0: 啦，
1: 就是比较淡调、
0: 就是嗯、
1: 也
0: 不会说每个综艺都一定要看啊，
1: 是是是
0: 这种的。对，
1: 嗯嗯，
0: 对。然后 Seventeen 呢，他有一个称号叫做自给自足的偶像天团、哦、
1: 对，因为他们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他们有三个小分队，表演、主唱跟 Hip Hop。
0: 对，
1: 所以其实表演队里面的 Hoshi 他就是表演队队长，他们也会平常也会和其他的编舞家一起来想 Seventeen 的编舞。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嗯、
1: 对，真的、嗯、然后主唱队的队长 Vocal Team 队长是乌吉李知勋、嗯、
0: 对，
1: 那他就是超会写歌，版权富翁。
0: 对啊，真的是版权富翁，就常常看到一些综艺，因为、
1: 嗯、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 Hoshi 跟乌吉后来有组一个小队。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就是打歌的时候就要上一点综艺嘛、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就是乌吉都坐在那边都没有什么在活动，然后 Hoshi 就在那边卖命的就是搞笑啊然后跳舞啊什么的，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在笑说、因为呢就是他平常赚就赚饱了，他其实躺着他可以不用上这个综艺，所以他都不用努力这样子、
1: 嗯、
0: 他都不用在那边像 Hoshi 一样还要在那边跳舞啊，
1: 因为他平常已经很努力在写歌了。
0: 对，然后他们只要跳的那个歌只要就是有乌吉写的、那他又进账又进账、
1: 哦、
0: 因为有播到他的歌，播到他的歌这样子。
1: 對、嗯、但现在 Hoshi 跟乌吉这两个成员也都在当兵，还有其他还有一些成员也在当兵。
0: 对，
1: 然后他们当兵进度是50%了，
0: 哦，已经一半的人

0: 人都当过了，
1: 对，然后是明年上半年就会陆续退伍，后喜跟乌吉啦。
0: 哦，
1: 然后真的是他们在入伍前准备了很多歌曲跟很多惊喜的东西。
0: 然后你说在这个期间内，还是有默默的一直蹦出来蹦出来给大家看。
1: 就是、当兵前，对他入伍前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样子什么时候就可以发一个惊喜歌，所以都不知道他囤了多少个歌曲、欸，
0: 所以都没有捐白旗了。就是、
1: 啊对啊，因为都还是有很多音乐、嗯、然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成员没有当兵，但是 SEVENTEEN 的计划是今年就是下半年陆续就一定会去入伍，然后希望在2028年
0: 可以
1: 有13个人完整体，
0: 哇，
1: 全部都退伍、
0: 哦、因为
1: 对啊，
0: 这个团体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呢那个当兵的时程就拖得有点久这样子、哦、嗯，所以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军白旗这段期间偶像们到底要怎么样存留在大家的那个荧幕上啊、嗯、然后心里让你不要那个兵变了，
1: 嗯，因为韩国要当一年半左右、
0: 嗯、
1: 就是差不多看各个兵种啦，但就是一年半左右、嗯、
0: 对，
1: 所以就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0: 没错没错，不然就是要像我们后喜一样要当那个、
1: 哦、
0: 没有，他是那个、
1: 哦、他是那个跆拳道，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他就很多表演机会，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还可以当他那个军旗的那个范姐，就是半拍啊、哦、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拍他在那边表演，还可以表演 SEVENTEEN 的歌，
1: 对, 对，但你那是要跟每一个就是大韩民国的那个跆拳道队、嗯、跟他们的活动、
0: 哦、
1: 他们不一定都在首尔，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是蛮忙的啦，
1: 真的真的，但
0: 还可以飞出国
1: 啊，对啊、嗯、就只是说看的 HOSHI 不会有说好像都没有看到他任何什么太多资讯，
0: 他好像没当兵一样，
1: 对，然后也准备了很多影片音乐什么的、
0: 嗯、没错、嗯、没错，
1: 那今天呢、啊、第一集的第一首歌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嗯、就是我很喜欢的主打歌 Thanks 这一首歌 Komada，然后是在2018年2月5号发行的特别专辑 Director Cuts 当中的歌曲，
0: 嗯，没错，
1: 然后也是我就是在17年底嘛，反正 Don't Wanna Cry 那时候两倍速舞蹈认识 SEVENTEEN 后、
0: 嗯、
1: 算是第一次认真
0: 跟到他们的回归了，
1: 对，跟到回归了、
0: 嗯、然后就真的确定就在这个时期入坑这样子，
1: 对对对、啊、然后这一首主打歌就是 Thanks 嘛，就是很感谢，就是传达说对克拉粉丝们的感谢、
0: 嗯、
1: 就谢谢你们一路以来支持啊陪伴我们这样子，
0: 哦，真的是非常有就是非常厉害的舞蹈，
1: 也
0: 是很厉害、嗯、然后整个歌曲就是他们那时候感觉整个大红大紫
1: 的，哦，真的1819、嗯、那时候真的是
0: 就是让很多人都看见他们，
1: 对，然后再到更之后的 Heart 也是那个虏获一堆克拉，
0: 一堆人，真
1: 的, 真
0: 的 嗯, 嗯，没错，那这一张专辑呢就是有成员乌吉，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 SEVENTEEN 的制作人担当，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他们对他的哥哥就是那个制作人哥哥，
1: 通常对制作人 SEVENTEEN 的主要制作人就是 BONZUN， 他们通常 BONZUN 跟乌吉就是会合作一起帮 SEVENTEEN 制作专辑、
0: 嗯、没错，所以这一首 THANKS 就是一个给克拉的歌曲， 嗯, 嗯，大家都很喜欢，
1: 对，然后也有登上美国 Billboard World Album 世界专辑排行榜第二名哦，而且那时候18年是出道三年左右而已，
0: 哇，那真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大家看见，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 K-pop 刚崛起吧，就是那时候大家
1: 我们这个年代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大家更多人开始听啊，开始发现哇、哦、
0: 原来韩国有这么多帅气的欧巴们，
1: 对
0: 对，然后就开始哇，那个心都默默的，妈妈我要嫁去韩国、
1: 嗯、
0: 这样
1: 开始学韩文，
0: yes yes，
1: 可能那时候那个韩文补习班的生意都超好，
0: 真的真的，
1: 大家说大家都想要为了听得懂偶像在说什么，真
0: 的, 真
1: 的会有一个动力去学，
0: 对啊，因为很多像是你除了 YouTube 上面的资源，然后什么他们就是只要发影片很少会有中文字幕，除非你要去看别人盗版的、
1: 嗯、哦，对
0: 对，别人盗版翻的，那如果就是真的没有想要看盗版又想要自己听懂的话，就是得去上课了，
1: 嗯，没错、嗯、那这个 Thanks 的 MV 呢就是记录了他们平常有一些讨论的画面啊，还有好看的刀群舞、
0: 嗯、
1: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EVENTEEN 的 Thanks Komada，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克拉被爱的心情。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Thanks 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就是 Ojona Oh My 这一首歌曲，然后是在2018年7月，就是夏天正值现在这个暑假来一点清凉的主打歌曲 Ojona。
1: 没错没错，然后 Ojona 他的舞蹈也很可爱，就是 Ojona Ojona 就很可爱。
0: 对，然后是就是他是怎么办的意思。
1: 哦，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一首流行的电音舞曲啊，然后有清凉可爱的氛围去表达说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对某个人的爱意该怎么办啊、嗯、怎么办怎么办。他有出中文版的，他有兴趣也可以搜寻中文版的 Oh My。
1: 但是我在听就是什么歌曲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嗯、我都有一点就是好像不太习惯，
0: 就是母语听的就会有点那种，
1: 而且你已经听习惯韩文了，
0: 对对对，是
1: 你就会被那个拘谨住。像是有些韩国蛮多团体会把歌曲翻成日文
0: 啊、哦，对对对，
1: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听不太习惯日文版本、嗯、这样子，嗯，嗯没错。然后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嗯、就是我唯一一张 Seventeen 的专辑、嗯、就是这一张的、啊，
0: 真的、哦，
1: 对。然后我就抽到了那个我的本命。知勋的卡、然后还有金敏奎的卡，
0: 然后平轩之前知道我喜欢金敏奎、嗯、他就把金敏奎的卡送我。那时候金敏奎是棕色头发、嗯、浅棕，嗯，对，我觉得浅棕也蛮适合，但他近几年好像比较少染很浅的棕吧，
1: 他都我怎么印象中对都是黑，
0: 对，最近好像很少染头发，嗯，保养吧，
1: 对啊，
0: 之后就要剃掉了，
1: 哎、哦、对耶，
0: 因为

0: 应该是快当兵了，
1: 我没有办法想象。
0: 对啊，
1: 但应该也是帅的啦，更有总裁风。
0: 对，对对对，欧洲呢怎么办呢、啊
1: 哎
0: 啊？对啊，当兵反正就是也是一年半左右啦。
1: 嗯，就小鹿乱撞。
0: 对，应该就是明年的圣诞节左右
1: 啊，
0: 就是会退伍。对啊，反正就是这是必要的东西。
1: 对啦对啦，不可以逃跑，不然会罚很多钱这样子。
0: 嗯嗯，没错。那这张专辑就是第五张迷你专辑《You Make My Day》。
1: 嗯，
0: 你造就了我的一天吗？
1: 哦、oh,
0: 就是、
1: 对，
0: 哇，你让我的一天变得
1: 很完整、很开心什么的。
0: 对、然后他的歌词就是 Oh Jona Oh Jona， 所以真的听一次就会很洗脑了，
1: 真的真的
0: 很记得住那个歌词，
1: 也会想起那个舞蹈，就很可爱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对，
0: 反正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甜甜的歌曲，然后就是希望说表达说就是你是我的唯一这样子，
1: 你就是我的唯一的感觉。
0: 这首歌其实好像我们常常在午茶旋律讲到这种都会想唱一下、
1: 哦、对，我们都常常讲一些就是
0: 然后就会突然想到那个词的那个相关的东西。
1: 对，没办法，平常在讲话的时候也是都会讲，就是
0: 哦对，
1: 跟别人讲到什么然后突然唱那个一言不合就唱歌这样子。
0: 对对对、真的，所以就是一首很清新很可爱的 Ojona， 然后开头也是歌曲开头也很可爱，然后还有搭配那个舞蹈
1: 噔噔噔噔，对
0: 对，而且他们十三个人的舞蹈就是可以编排很多的样子、
1: 哦、
0: 很多的队形，
1: 嗯，
0: 对，大家也可以去搜寻 Ojona 的那个舞蹈
1: 对
0: 打歌舞台。
1: Seventeen 他们就是以刀群舞也是很著名、就是他们虽然人很多但他们真的是超级无敌整齐的耶、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很厉害，真的是平常很认真在练舞，然后
1: 就是默契也要很好，然后每个身哦，因为 Seventeen 他们身高差距有点高，
0: 对，
1: 有点多。
0: 因为屋脊李知勋他是164左右，
1: 对，
0: 然后队内最高的是金敏奎是187左右，
1: 对，所以真的就
0: 差
1: 很
0: 多，
1: 差
0: 了多少64，
1: 差不多快30吧，
0: 哦，
1: 差不多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变成说，知勋的话他可能在弯腰的动作就要弯比较少，然后金敏奎就要弯超多，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要到达那个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的程度的话、你就是要在编排的方面你就要知道说哦，因为我比较高我要跟大家对齐、所以我就要蹲多一点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也还蛮考验默契，然后你也要互相配合，不是说我学会就学会了，有些人就是那种我可能就展现我自己，
0: 可是
1: 然后就没差、
0: 但是你要考虑到整个所有人
1: 整个
0: 三个人看
1: 起来
0: 的视觉的，
1: 对，所以舞台台那些的就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eventeen 的 Oh My Ojona， 然后也是一首很可爱很适合在夏天聆听的歌曲哟。

0: 刚刚收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Ojo na Omae》这一首歌曲，真的好可爱哟、而且已经是差不多是8年前的歌嘞，2018年，
1: 八年了。
0: 对啊，然后就是没想到哇，时间其实真的过很快，也陪他们走过了很长一段的演艺生涯。
1: 对，没错，因为 Seventeen 他们真的也是出道蛮多年的了。
0: 对，
1: 所以
0: 2015年的5月26号出道的。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已经11年了。所以真的就是很多歌曲已经都成了回忆了耶，就明明都是好像常常以前会听到的，可是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说哦，好像已经没想到啊，10年的歌啊，9年的歌，这样子
0: 的
1: 那种感觉。
0: 没错，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的也是在2019年哦，8年前吗？
1: 数学不好，
0: 对，数学不好，就
1: 七啦，6+1，
0: 对，的歌曲啊，是第6张迷你专辑，这一次的专辑名叫 You Made My Day
1: 哦，原本是 You Made My Day 这样子，
0: 对，它是算是也是一个系列、然后这首 Good To Me 啊是里面的收录曲。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它其实是一个抒情旋律，就是作为载体，然后就讲说我是一个紧握的手，但是我没有想要松开的意思，就是表达一个爱情的依赖感啦。
0: 对， Good To Me 就是表达这种甜蜜还有爱情苦涩交织的这个情感张力。
1: 对，就是对我来说你真的就是我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忘记的那种感觉吗？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舞蹈动作啊，这首歌真的就是让大家都忘不掉
0: 啊、对，真的是忘不掉、这个舞台非常的有表现的张力，对，很有魅力，
1: 大家要去看。
0: 对，而且通常都会穿西装或是比较适合这个舞蹈的衣服。
1: Yes， 反正大家去看就知道了，一定要看哦。
0: 对 ，Good to me， 对我好、真的是对我眼睛好，对。
1: 对，
0: 反正就是在讲我双下奔赴的那个一段关系，然后我内心的防线彻底失守了、因为我已经沉溺在这个爱情甜蜜了啊，甘愿被你那个的伤害。
1: 就是说可能看到你跟别人都、我都会吃醋还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那一条线已经是失守了，我就已经彻底成为一个晕船小狗了的概念。
0: 对，就是你就是我的日常，我的一切了。
1: 所以是一个就是我很想要跟你告白，但是就是在这段那个暧昧啊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就是受尽委屈的感觉嘛。
0: 没错。然后他的专辑里面的也是有很多丰富歌曲，像 Good To Me 就是比较有这种跳舞，适合这种舞蹈编排的歌。然后他的主打歌是 Home， 很温馨，就是比较温暖，就是像家一样陪伴的感觉，
1: 比较抒情慢慢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我都就是会记得 Home， 我每次听 Home 这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在看那个，之前是看那个女神降临的漫画、也是2019年，因为我就刚好播放，所以我现在想到 Home、我都会想到女神降临。
1: 女神降临已经也是
0: 漫画，对，
1: 好久以前了，
0: 然后之后也有出成韩剧。
1: 对啊，
0: 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在看漫画都是搭配这张专辑，
1: 所以你想到那个漫画就会这个回忆就会涌现出来了。
0: 对，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然后有一点性感感觉的歌曲 Seventeen 的 Good To M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Good to Me 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要推荐的也是舞蹈很好看，然后也是很有表演张力的歌曲 Shadow 阴影这首影子这首歌。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四张正规专辑 Face the Sun 里面当中的，
0: 然后
1: 是在2022年的时候发的哦，所以是四年前的歌曲。
0: 对， 对，那主打歌就是当时也是吸引到一大堆人入坑的 Heart，是主打歌。对，这张专辑也是神专，而且正规专辑的歌曲又会更多，
1: 对，
0: 就是很丰富，
1: 大家听饱，然后就是入坑的人也会觉得哇好满足哦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所以专辑啊，因为是正规专辑，我想就是你买这个钱，然后花钱买了，然后还可以听到那么多首歌，
1: 就是比迷你专还要来得很划算。因为其实价钱上面来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0: 200而已，但是你歌曲量变多，然后可能专辑配置会更丰富
1: 啊。对
0: 对，那所以这一张 Face the Sun 的专辑预购哦，就是我还没发行前那个预购，预先购买量突破170万张，然后是超越他们的迷你第九张专辑的预购量。
1: 哇，而且可是前面那张专辑的那个预购量已经是突破百万了，结果这一张又更多，然后超过150万这么多、欸、
0: 对对对。然后总共总全部啊，就是预售后然后直到发行后陆续都还是会有人买嘛，总销量是最后是破200万张，然后是 Seventeen 刷新他们自己的专辑记录这样子。
1: 对，他们的预购记录就是有200万这么多、真的是很厉害耶。但是因为预购的时候还会送一些东西
0: 啊。对，现在很多那种要
1: 预购
0: 赚钱，对对
1: 对啊，然后
0: 商业手段就是你先预先购买就可以送海报、送小卡。
1: 对，然后不同通路还会有不一样的小卡，所以可能为了要凑整套什么的，所以你同一个专辑就会有很多张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追星就是钱包要有能力。
1: 对呀、
0: 但也是可以不买啦，

0: 只要
1: 你
0: 喜欢他们都 OK， 对。
1: 但是有些通路的预购特点真的是很好看，
0: 对，很华丽，他们很懂粉丝知道什么东西。
1: 对，然后呢，而且还要教大家一个可能赚钱的技巧嘛，就是什么。欸，我们在小卡推出之前它可能会是糊图，然后它真的推出来的时候会说是翻面嘛，
0: 就是那张，就是，对，它原本会给你预览嘛，
1: 对，
0: 让你猜猜看，
1: 对，
0: 都会有点打马赛克的感觉，
1: 对，糊糊的，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先买，结果翻面之后哇神图就超漂亮超帅这样子，然后那个价格可能就会翻倍，
0: 到时候你就可以高价卖出去了。现在有很多交易的平台，但是要小心啦，就是
1: 不
0: 管任何平台，对
1: 对，真的就是要小心，不管在哪里，不管买什么，都会遇到诈骗啦。
0: 对，没错。那这张第四张正规专辑《Face the Suns》就是以直面太阳嘛，我面对这个太阳为主题，就是象征 Seventeen 他们渴望成为像是太阳般一样存在的这种野心。
1: 嗯，在克拉里面的心中，他们已经真
0: 的
1: 就是太阳了，
0: 哦，真
1: 的
0: 哇！那我们是向日葵吗？
1: 啊，对耶
0: ，Only Sunshine，
1: 嗯，真的，嗯。那这个专辑呢就展现了他们就是卸下了内心的阴影啊，然后并且勇敢的面对自己，然后还有散发那个热能，然后给大家给克拉们这样子，
0: 真的真的，
1: 所以就是非常有野心，然后也很充满力量，不再害怕的一个作品，
0: 没错没错。然后他这首 Shadow 的歌曲也是歌词很好，就是他描绘说我原本可能从抗拒啊很逃避，就是我是个黑暗的地方，然后我最后选择跟阴影和解，跟这个薛斗和解，然后我就是跟随着影子，然后负面情绪这些东西就是一起逃跑，
1: 就是
0: 然后
1: 从一开始很害怕，就是你可能还是会讨厌自己的缺点嘛，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人总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啊，你只能去接受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它不是一个违法的，它不是一个你一定要去改掉的，那你就去接受它，
0: 对，
1: 又没有不好。
0: 然后歌曲最后就是有体悟到说其实影子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1: 对，
0: 努力跟着他然后化成我前进的力量这样子，所以唯有拥抱黑暗，我的 shadow 我的阴影才可以折射出光芒，
1: 哇，
0: 对，
1: 好，
0: 就是一首对非常有意义的歌曲，然后也是非常帅气的舞台，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hadow。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Shadow 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是温馨很温暖的歌曲 Campfire 萤火这一首歌曲。
1: 没错，然后呢就是收录在他们第二张正规专辑，然后一样也是我们乌吉然后跟 Bonjour 他们一起做的，他们都当制作人这样子。然后这整张专辑 Seventeen 的所有成员也都有参与就是作词作曲还有编舞哦。
0: 对，
1: 其实他们蛮多歌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就是有些成员会帮忙可能作词啊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就是编舞，每个人就是有各自自己擅长的地方。
1: 对，然后就是可以跟着制作人姐哥哥姐姐们或者是工作人员们，就舞蹈老师们，他们都可以一起激发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不是说哦，我好像什么都是听公司的，
0: 对，
1: 就是公司可能也会参与一些你见那个拿取一些你的意见，然后把它就是混合一些，就是综合出来一个最完美的结果这样子。
0: 嗯，没错，那是在2017年的11月发行的，然后主打歌曲就是 Clap
1: Pasu，
0: 对，
1: 这首歌也是很赞，
0: 对，也是那时候很红的，因为那个 S Coops 通常会站在那个
1: 最前面，
0: 对，然后引导那个带领 Seventeen，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帅，也是圈了一波粉，
1: 对，然后就带领大家一起 pass， 然后大家一起拍手起来，然后那个壮观，
0: 搭配那个舞蹈跟音乐，
1: 毕竟13个人嘛，
0: 对，
1: 所以真
0: 的
1: 是所有舞蹈看起来都好像很厉害，然后有时候有些歌曲也会再增加一些伴舞老师们，
0: 嗯，没错没错，
1: 所以整个舞蹈整个舞台看起来就哇好多人，
0: 对，
1: 人，
0: 因为13个人虽然很多，可是有些地方加上伴舞会更好看，或是有他的一定的必要性，
1: 嗯嗯，
0: 对，
1: 而且他们在很多歌曲其他歌曲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什么把成员举起来啊，
0: 哦，对对
1: 对，然后这种呈现起来的也是好好看耶，
0: 嗯，真的，嗯，很厉害，整个团队然后整个 Seventeen，
1: 就你不是克拉，就是你只要看过一次这种表演的话，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就不小心被圈粉了，
0: 哦，没错没错，嗯，那这首 Campfire 萤火是收录曲，就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写说就是重要的人啊，其实就是 Seventeen 跟 Kara 的 Seventeen 跟克拉就是一起坐在这个火堆旁啊，然后细数青春的回忆，
1: 嗯，哇这样好浪漫哦，如果说真的可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坐在萤火旁边，
0: 啊，对 对啊，我可能会先想说我要坐哪一个位置呢，
1: 哦，你是说那个
0: 谁的
1: 单身级地狱里面，然后那个人家进场的时候你就要想，哦，这个男生坐这里那个男生坐这里，这两个男生我都想要聊聊看，
0: 那我就可以卡他们的中间，
1: 对，然后我要卡他们中间结果突然有个女生杀出来，然后占领了我跟其中一个男生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后防，然后你就要说其实我很讨厌那个女生，
0: 哦，对对对对啦，嗯，但是如果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啦，
1: 啊，有机会，
0: 那个白日梦如果真的是跟 Seventeen 可以坐在萤火旁边一起聊天啊，这样子，嗯，我觉得坐哪都好啦，
1: 我在海上划船我也愿意
0: 远方看也愿意，
1: 对，我在远方看
0: 我烧那个火烧到脸都是那个被炭熏的也不好，
1: 那个，我当旁边那个就是在那边扇火的我全身都在流汗我也愿意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讲，嗯，就算时光飞逝我还是对 Seventeen 依依不舍，然后我们的就是互相的陪伴可以抵挡这些黑暗，然后我们就是会一起永远点燃我们这个心中的 campfire，
1: 好浪漫哦，然后 Seventeen 13个人，嗯，他们也一样要一起陪伴着大家，然后一起就是唱到 Seventeen 嘛，
0: 对
1: 对
0: 对，真的，
1: 其实要让他们13个人然后都可以见感情这么的好，然后都就是没有吵架没有疙瘩，然后要一起走到最后，其实也是很不容易，也是要靠大家的努力这样，
0: 对，真的，嗯，而且他们也成功有再次续约哦，
1: 啊，
0: 已经续约了两次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就是续约13个人，不像可能如果我单独一个人我就只要我一个人跟公司对，可是13个人要包含13个人的意见，
1: 对啊，
0: 然后再去跟公司做讨论，嗯，
1: 对啊，所以真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嗯，啊这样好麻烦，我提一个意见我还要其他12个人同意还要公司同意，那我还不如一个人然后就是讲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我就只要对公司这样就好了，
0: 嗯，
1: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简单，嗯，就不想要这样，嗯，可是他们13个人真的感情很好，所以
0: 对
1: 就是都可以接受，欸，
0: 而且是真的很认真看待 Seventeen 这个团体，
1: 嗯，
0: 就是他们毕竟也是以 Seventeen 的名义出道这么久了，已经是他们不可或缺生活中的一大重心，
1: 确实，欸，如果说

0: 我跟一个人生活11年，然后我突然要跟他们说拜拜，然后我突然要自己去做可能音乐，
1: 自己追寻
0: 或者
1: 自己
0: 是
1: 的
0: 自己
1: 话
0: solo 的舞台，我可能都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1: 哦，对，因为就是相处那么久了，原本可能虽然说可能13张嘴巴真的会非常吵，可是
0: 确实，
1: 就是一旦可能安静下来，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好像少了什么。
0: 真的
1: 对，
0: 真的，如果 DK 到时候入伍的话，我觉得一定
1: ，Seventeen 会变很安静。
0: 他们对他们一定会觉得，好安静哦。
1: Seventeen 就是哥哥 LINE 跟弟弟 LINE 就差不多会从那个96年分，
0: 对
1: 就是1996以上的就是
0: 哥
1: 哥
0: LINE，
1: 然后97金敏奎他们就是
0: 弟
1: 弟，对啊，吵的好像都是在弟弟 LINE， 但是下半年呢，弟弟 LINE 要陆续去入伍了嘛，去当兵了。
0: 哥哥要珍惜啦，不要觉得难过。
1: 哥哥 LINE 还有谁吵啊？还好啦，
0: 还好啦。后喜嘛比较活泼。
1: 哦，对，等后喜退伍的话，
0: 比较活泼。
1: 但反正13个人都有13个人自己的特色。
0: 对，
1: 然后也是很有趣。反正这首 Campfire 就是在演唱会上也会请大家一起可能拍手啊，然后一起跟着这个节奏，对，就是在
0: 克拉美都像是朋友一样，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在 Him Zero， 就是我很伤心疲倦的时候，都有 Seventeen 这个 Campfire 一直存在，一直陪伴着。
0: 讲着讲着就要哭了，
1: 没有啦，就是一首很感动、很温馨的歌。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eventeen 的 Campfire。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Campfire 这一首歌曲。那你现在收听的是午茶旋律，每周三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FM 88.1 播出。那我是瑜伽，
1: 我是庭轩。
0: 今天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就是和大家来分享 Seventeen 的歌曲，还有他们的一些故事。
1: 对，没错。那接着呢，我们刚刚听完 Campfire 之后了，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 Happy 这一首歌。
0: 没错，那是收录在第四张迷你专辑 O1 当中，然后是2017年5月发行的，主打歌就是 Don't Wanna Cry Ugo Sipzi Anna。对，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1: 这一张专辑也是大红大紫，因为他的专辑也是获得了妈妈年度专辑提名哦。然后主打歌这首 Don't Wanna Cry 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最佳 MV 的提名，然后也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男团的殊荣哦。
0: 真的是表演很厉害，因为这首 Don't Wanna Cry 的歌曲副歌就是跪下来，然后有点表达真的是在 cry哭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们的膝盖真的是，他们不会说我要缓冲跪，
1: 他们是真的
0: 跪
1: 跪，
0: 而且
1: 也没呼吸，
0: 也没有，对，真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练舞也是很伤膝盖，然后 对真的是为了舞蹈然后付出很多。
1: 对，没错，所以可以得到这个奖项真的是实至名归了，实至名归。
0: 没错。
1: 那这一首歌呢，就在讲说我跟一个恋人分手之后，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遗忘他，我已经努力过了，想要忘掉，可是还是没办法。对，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个 habit， 然后已经变成口头禅了，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展现啊，这种很无奈啊，很思念一个人的心情，就像金敏奎要去当兵了，对，然后我就会像口头禅一样啊，希望赶快出来啊，
1: 对啊，好
0: 希望未来还有很多歌曲发音源这样子，
1: 啊，许愿一下，许愿一下，
0: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好听，而且主唱对他们的和音歌声，真的是太美妙了，
1: 对，就是整个真的唱了都感觉快哭了，即便我听不懂歌词，但我都觉得我好像真的快哭了，哭出来了。
0: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Seventeen 的 Habit。

0: 刚刚听到就是 Seventeen 的 Happy， 那今天在午茶旋律15学年度的第一集，就是和大家介绍了 Seventeen，
1: 没错，
0: 那就是希望在2028年真的是可以等到13个人都退伍的完整体，然后真的就是要飞韩国看完整体的 Seventeen 了，
1: 没错，
0: 还没看过完整体13个人
1: 一起去，就算听不懂也要去，
0: 真的真的没错。那今天的主厨特调就是和大家分享 Seventeen，
1: 没错。
0: 那现在接下来的那个世新广播电台也有更新了新的官网，所以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午茶旋律的资讯，也可以去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然后我们是音乐世界的节目类别，就可以看到我们，
1: 星期三哦，
0: 对，然后我们在每周三下午5点首播，
1: 对，
0: 那就未来一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收听咯，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
1: 我们会就是精选一些新歌给大家听。那今天呢，前面在讲 Seventeen 嘛，这然后呢，那个雨佳的老公 AT 子第二个老公又也出新歌了，
0: 没错，他们是在6月26号，对的当天发行了他们的 Golden Hour Part 5，是第14张哦，迷你专辑
1: 哦，迷你专辑已经第14张，
0: 对，那这次主打歌就是 Bad， 很坏的 Bad， 然后它是那种巴西Funk 比较不同的，又是新尝试的曲风，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喜欢，可是有点评价两极啦，可能大家会觉得不是主流 K-pop， 对，
1: 可是他们本来就也是欧美那边比较喜欢的， 对，所以他们可以驾驭啦，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一首很有节拍，然后加上很多低音啊，然后还有很多西班牙文的歌词在里面，反正就是一首很火辣的又很危险的一首情歌。
1: 哎呀，欧巴们好危险呢，
0: 对，就是希望这次回归也可以顺顺利利啊，对，祝福 AT 子可以再拿更多一位。
1: 对啊，雨佳有教我怎么认人了，接下来就是准备入坑了，
0: 对，这是八个人因为他们就八个成员，就大概多看几次就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像是不会说，就是大家都会说很难认人，大家都长得一样什么的，其实还好，我觉得有在看的就
0: 没错，那就希望 AT 子可以未来有更多好成绩，
1: 回归大发，
0: 没错。那最后就用这首 AT 子的 Bad 和大家说拜拜，这里是
1: 午茶旋律，每周三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3: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游允斌。今天要介绍的是来自池秋美1986年10月所发行的国台语专辑《爱过不如错过》。池秋美是位苗栗人，出道前曾担任老师及护士，在1977年的66度歌林之星选拔大赛夺得亚军，借由这个机会出道。1978年12月推出专辑《小风帆》，使他一举成名，风靡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区，因此育有军中情人、小风帆歌后、小邓丽君等等的美誉。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专辑《爱过不如错过》里一首非常柔美却又带点哀伤的歌《水仙》。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0: 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有我一康，
1: 有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哎呀，来到了一个新学年啊！没想到呢，在新的一个学年还可以听到我们两位的声音耶。
1: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到我们两位的声音的话，又或者是对易康今天的声音有一点奇怪的话啊，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上一个学年呢，其实有在做另外一档的节目，叫做《秒杀世界》。
0: 没错，那档节目啊，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流行趋势，我们认为一秒就会让你抓住眼球，一秒就让你无法离开的这种短影音网络趋势。来到今天世新时时新，我们也是要做类似的事情啦。
1: 对，我们就是要跟你分享时下最流行的趋势啊。然后这个节目当然就是在世新播出嘛，所以就是在世新每时每刻就是时时然后都新鲜很流行的一些话题。
0: 没错啦，而且啊，这个时时呢刚好也有一个小巧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你现在收听的首播就是在礼拜三的早上10点。
1: 嗯，所以我们时时虽然字面上我们是两个都是时间的时，但是谐音上啊也有是10点
0: 早时
1: 啊，10点这个时刻的时候。
0: 没错，所以呢这个节目啊，如果你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的话呢，你可以去到 IG 上面找我们。怎么找呢？我们的名字很简单，就是世新时时新嘛，你打中文可以找，当然呢你打英文版本的 shu.1010xi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那虽然 IG 这个英文名字我们就变成两个十号的那个十，
0: 没错，
1: 但其实我们在中文字上面还是时间的时啦，都是时间的时。
0: 是，其实我们会想要做这种分享啊，也是因为呢我们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自己身边朋友还是所有人啦，大家都很爱看短影音，看到各种网络流行趋势。然后尤其是我们作为广电系的学生，我们可能也会觉得我们是时候要来创作些东西给别人看到了。
1: 是的，我们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看的时候，你不只是一天花个3-4个小时一直很浪费时间的去刷，你应该要认真的去想一下，其实背后它可能有存在一些什么议题啊，或者是一些创作技巧啊，是你可以学习然后可以应用到你未来的创作生涯当中的。
0: 没错，而且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创作者他除了需要一直创作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要有足够的 input， 就是足够的输入啦。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上一些流行的时事的梗，可能对你的创作会更有帮助。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希望可以充当这样子的角色，让大家在空暇时间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就可以顺便补充一下最近很流行的一些流行趋势，那可能你在创作的时候呢就可以作为你的一点点的小帮助小提醒啦。
1: 那所以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基本上除了网络上的一些流行内容以外，什么迷因梗啊这些，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加入一些时事议题，当下比较热门讨论的一些话题，又或者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音乐剧啊，还是电影啊歌曲啊等等的，这些当下最流行的东西我们都一起带给你，所以就让你跟上这些流行趋势，掌握时事话题了。那我们竟然敢做这个节目，哇，我们一定也要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就给一些不认识我们的听众知道一下我们大概个性是怎么样，也让你好好的预想一下我们未来可能介绍的一些内容方向大概是怎么样的，
0: 也当作是我们一开始的节目跟大家打招呼的这样子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主持人啦。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有一些我们的口音。
1: 没错、啊、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呢，你就会很熟悉哦。这两个人呢，一讲话就有很重的马来西亚腔。
0: 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跟你分享一些不是在台湾看到的内容。
1: 对，就是马来西亚我们觉得也很有趣，想跟台湾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也会在节目当中一并跟你分享啦。
0: 嗯，因为在台湾看到的资讯，接收的资讯可能会跟马来西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既然人在台湾，我们会看到台湾的东西，那我们又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所以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英国啊、美国、欧美地区的一些内容，不一样语言的内容，我们可能都会整理整理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然后又生活在台湾，可以跟你介绍的流行趋势上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啦。
1: 其实也没错啦，我觉得反正 social media 现在它最厉害的事情就是跨国界嘛。我相信可能在台湾的听众自己本身也有在追马来西亚的一些 YouTuber、网红，也说不准。所以呢，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份，就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视角来跟你分享一些不同的流行趋势。
0: 对，那除了我们来自马来西亚以外呢，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了一段时间才过来台湾的。
1: 对，所以说起来很老耶。
0: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工作经验上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1: 那元佑以前是做什么的？
0: 我以前就是在一个影视制作公司，然后那家公司呢，他做的东西很多，一方面就是帮外面的企业去拍形象影片，然后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 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拍新闻时事内容，有经营了大概3万多的那个

0: followers 、subscribers。
1: 你那个时候负责什么岗位？
0: 哇，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做企划，然后除了企划以外呢，什么打灯啊、拍摄啦、啊，然后主持啊，我什么都下。
1: 哇、听起来就是有点杂工这样。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团队人很少，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包括后期剪辑的这些我都有做过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经验可能是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带入的一些视角。
1: 哦，对，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剪辑上这个运镜要怎么样啊，要抓住观众啊，三秒怎么弄啊，
0: 对对对，也许我们不是最厉害的啦，但就是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听众你们就有你们自己的观点，然后你们在听了我们的观点之后，哎，可能你们消化一下就会有更新的观点，这样
1: 互相碰撞。
0: 对对对，那一卡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1: 我之前就是在电台有待过一下下啦，但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我们那边叫电台 DJ， 然后有个选拔比赛，所以这个选拔比赛我就刚好赢，就有进到电台里面去当差不多一年左右的节目主持人，我觉得收获蛮多的，所以来到这边试新我也继续念广播组了。
0: 所以我其实觉得易康除了当 DJ 以外，他有另外一个很强的强项，就是在经营自媒体。他从高中毕业的那一段时期开始就经营一家自媒体，然后经营到离开的时候就有大概三四万的那个追踪者，五万，
1: 对对对，那个正式走的时候。但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尝试啦。反正总结来说呢，就是我跟元佑都有尝试过在社交媒体上面做内容跟分享，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这段小小的经历啊，在接下来的这个试新实施新可以作为一个养分，同时也给大家更多不同的创作上面的 idea 啦。

0: AM729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的世新时事新，我跟元佑呢就要一起来跟你聊聊我们之前跟现在在广播还有在这个社交媒体涉猎过的东西啦。其实啊，我们现在呢在忙着的东西其实还算是有好一些，因为我们毕竟大四了嘛。我们除了自己的毕制之外呢，我们还在忙着我们在外面有一个电台叫做马亚台站啦。
2: 对，它也是一档介绍马来西亚文化的节目。就我们在这边事情实时性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网络上的东西嘛，可能会涉猎到一些马来西亚的内容。但是在马亚台站啦这个节目呢，就是马来西亚的马，然后台湾的台，
1: 马亚台站啦，
2: 这个节目呢就会很多的介绍马来西亚的文化，然后包括是饮食啊、语言啊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会找很多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来进行采访这样子。所以在那档节目呢，我们是做那种性质的啦。所以在这两档节目里面，我们都做广播主持人。然后除了做广播主持人以外，我们其实自己还有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这样子，就会花一些时间。
1: 没错，可能我自己的部分呢是主要跟我女友一起经营啦，就是我们会讲，因为她是台大的嘛，所以就会讲说，哎，世新跟台大之间的这个情侣可能一般的生活是干什么的啊，反正有点像类似情侣账号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分享很多各种各样我们的日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一边创作可以一边累积我的心得，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
2: 那你的更新频率是怎么样？
1: 我之前有想挑战日更，但好像太难了，现在变成可能周双更，就是一周里面有两更三更左右之类的。
2: 那要不要宣传一下账号？
1: 没关系，我们就先 pass 给元佑。
2: 所以我们还是就关注我们世新实时性的账号，
1: 没错，
2: 然后在里面再偷偷的去那个 stalk 易康，就是去 stalk 那个华语要怎么说
1: 啊？这有种讲法叫偷窥是吗？
2: 偷窥吗？
1: 也不算偷窥，反正就是你可以去看你怎么找到我站在经营的账号，
2: 去搜一下他的账号这样子。
1: 那元佑呢？
2: 那我自己呢？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讲我还有在经营还是没有，因为最近的更新频率呢就是很随性很佛系。我偶尔会更新自己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我也会把 IG 的影片发布到其他的平台这样子啦。然后我拍的影片呢，以前会拍比较多理科相关的知识尝试，但现在呢我可能比较想要往生活化的方式一点点，就是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的生活，然后在这边吃到一些的食物啊，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台湾人啊怎么样啊这样子，所以就偏向于这种文化交流的内容。然后我接下来其实也是有一个计划，就是想要拍一个 podcast， 就是播客。然后这个播客呢就会想要找不同国籍的大学生一起来交流不同的文化交流，所以我接下来的方向我希望会是各种文化交流上的内容。
1: 没错啦，所以听起来其实刚刚有提到我们是大四了嘛，所以应该接下来陆续呢还没开学，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东西准备要往我们身上背负了，越来越重啊这个胆子
2: 啊。是啊，所以希望接下来呢还可以带给大家最新最流行然后最有趣最好玩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让大家开心开心一下，我们也开心开心一下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伊康。
0: 哎，前面呢就跟你介绍了很多，我们是谁，这个节目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当然呢，接下来就是要跟你分享当下最流行的一些话题啦。
1: 我相信呢，如果很常刷短影音，或者你是个活网仔，你就应该不难看到有一种趋势，叫做把游戏画面剪辑，然后放上短影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蛮流行的游戏的画面或者一个游戏呢，就叫做 Mecha Chameleon。
0: Chameleon 呢，就是变色龙的那个 Chameleon 的英文的字啦。那 Mecha Chameleon 呢，如果以中文来说的话，它可能叫超级变色龙，或者是涂鸦、
1: 躲猫猫
0: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你在游戏里面，你就会分成两个角色。那一个呢，就是去找出躲猫猫的人。那另一个呢，就是负责去躲的人啊，这个很好理解。那躲的人要怎么躲呢？啊，就是你会藏在这个游戏场景里的各个角落，然后你原本是一个小白人，白色的一个小人，然后你就会在自己的身上去涂鸦，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场景当中，
1: 没错，
0: 然后你就可以躲过这个被抓捕。
1: 是的，这个抓捕的方式呢，就是可能玩家他们会拿那个好像是枪支，就扫射，如果你被射到，就是代表被发现了啦。这种躲猫猫的游戏啊，其实并不新鲜，但是呢，他这一次的这个 Mecha Chameleon， 他就加上了这个画画的元素，所以就让这个躲猫猫开始变得关注的焦点越来越不一样了。
0: 对，我以前玩过其他的游戏啦，像什么 PUBG 和平精英里面，他们就有那种变成其他物体的躲猫猫。那种躲猫猫呢，它的方式就比较有限制一点，你就只能变成某一种特定的物体。
1: 没错。
0: 但这个 Mecha Chameleon 呢，它就可以让你自己去涂鸦。当然，你自己那个人物的动作你也是很限制的，你就站着坐。

0: 着爬着，然后好就这几种的动作。可是呢，这些网友他们就发挥创意，把自己涂成一些颜色过后，以特定的姿势就可以很好的藏在这个场景里面，
1: 是的，不
0: 就
1: 仔细
0: 会
1: 看
0: 引
1: 都，
0: 发
1: 对，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
0: 就会引发大家很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这种欲望了。
1: 没错，我觉得其实它里面这个游戏片段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关注的焦点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仔细聊聊这个游戏为什么那么爆红啦。

0: 我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嗨嗨，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的世新时事新，我们在聊着的就是一个很火红的游戏，叫做 Matcha Chameleon， 叫做涂鸦躲猫猫，是在 Steam 上面的一款游戏。只不过很多人把它的游戏画面剪辑之后放到了短影音，所以就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游戏的游戏画面啦。
2: 对，我自己其实那时候看到过后，我也蛮想要去下载的、哦、然后去看了一下那个价钱，其实也还好，台币大概100块这样子、嗯、我觉得是可以下载的，但是等我有空的时候、电脑比较能负荷的时候我再去下载好了、嗯、但其实电脑也还好啦，那个配置不需要太高。好，说回来，这个游戏为什么在短影音上面那么红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有一点点一两个原因这样子。第一个呢，就是它比较未知。怎么说未知呢？就是这个创作者，他们躲猫猫的这些人，他们躲进这个场景里面，把自己涂鸦的整个过程，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涂成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会不会被发现。嗯，所以我们在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好奇，哎，这个人他要做什么？他到底要躲成什么样子？然后他画得很好过后，我们又会好奇，哎，到底他会不会被逮捕呢？那些人走过，就是逮抓捕者走过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1: 没错，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反过来觉得，哎，你画的这么差，应该很快就被发现了吧？但其实有时候相反，他因为藏得很好，所以就没有被发现。我看过一个人很厉害，这个角色原本是白色的嘛，嗯，他就跑去一只就是看板上面一只牛，他就当那个牛的、嗯、就是乳房
2: 哦，
1: 所以就看不出来了。
2: 是，我也是看过一个很强的，就是那个场景里面有很多的南瓜，然后这个小白人呢，他就召集了所有躲猫猫的那个角色，就是躲的角色，然后他们就好几个五六个呢一起涂成橘色的颜色，然后围在一起
1: 就变南瓜，
2: 就扮演一颗南瓜。
1: 哦，这也很厉害。
2: 他们不是要躲进南瓜里面，然后他们是直接五个人一起扮演一个南瓜。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有趣的开始啊，就会让我们在接下来很好奇，因为他到底会不会被发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好奇心，那种未知感，就是吸引观众留下来的第一点啊。
2: 对。
1: 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就相当涉略到了叫做技巧很精湛的技艺的部分了。有些人的画画真的很强、嗯、我看过一个呢，他是躲在一个墙角，那墙角啊是红砖的墙角，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物需要符合砖块的纹路、砖块的线条分割还有阴影，他都一一把它做出来，非常相似。
2: 我看过最厉害的呢，是躲在一幅蒙娜丽莎的画里面。
1: 哦哦，那个也是很强。
2: 对，他就躲在蒙娜丽莎的脸上，然后他就把自己涂成跟后面背景的蒙娜丽莎一模一样，然后远看真的是很难发现。然后他，我不知道他到底玩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啦，因为感觉他有很多的时间，嗯，一直在慢慢的画这样子。可是他最后就是自己画完过后，他就跳下来，然后他就跑掉了。
1: 哦，所以可能就是那种来，就是自己的练习模式也有，
2: 对，感觉就是娱乐的型的一个玩法。
1: 没错，可是这样子听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哎，他们这种玩家他们在放自己的游戏画面呢，其实都有经过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要么呢，就是这个画面呢、啊，他们这一场游戏特别的有趣，像我们刚刚讲会引发好奇的，他们就把它放上去。另外一种呢，就是靠着自己非常精湛的技巧，然后来吸引观众的。所以如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伊康。
0: 刚刚呢，就跟你分享了最近在 Instagram 上面还是其他的短影音平台都会看到的一个游戏，叫 Mecha Chameleon。哎，这个是一个涂鸦躲猫猫的游戏。那另外一个游戏呢，可能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范围里面就是皮克敏啦。
1: 没错啦，这个皮克敏啊，真的就是我听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台湾朋友都有在玩，然后马来西亚人好像都比较少接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还是要先讲一讲到底皮克敏是什么东西。皮克敏啊，其实就是任天堂 Nintendo 它

0: 旗下的一款，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跟 Pokemon Go 很像的一个游戏。
1: 那它到底是怎么玩的呢？它其实就是你走路累积步数就可以成功种花，
0: 哎，
1: 这
0: 没
1: 些
0: 错。
1: 是目前看到的一些资料上面啦，因为我没有真实的玩过，那我们大概找了一下是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0: 对，有些人就会一边走边累积步数，然后去收集一些可能是路上会遇到的卡片啊，或者是蘑菇，就跟那个 Pokemon Go 是一样的。你可能走到一半会遇到这边，就是你想要抓怪物，你就会抓，是叫怪物嘛，好像不太好，想抓的宠物啊之类的。所以在这个皮克敏里面呢，它就变成了蘑菇花卡片之类的。
1: 对，之前的 Pokemon Go 就是你走路走路就可以孵化那颗蛋嘛，然后皮克敏呢，就是你走路走路累积步数就可以种这些蘑菇花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形式上面是有一点点的类似的
0: 可
1: 这样
0: 是
1: 子。
0: 这个游戏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因为我看到的现象是老人都在玩，不是老人在玩而已，而是任何年龄层都在玩这个游戏。在捷运上面，我会看到可能有些 Auntie、Uncle，就是比较年长的叔叔阿姨，他们的手机画面就是一堆花。
1: 是，而且其实，在网络上面，我也时不时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就在分享自己玩皮克明啊。我不知道，好像是需要找人来做协助，来帮忙去种花这些，好像是有一些任务在身上这样子，所以他们偶尔还是会发出来什么召集朋友啊这样子的。
0: 没
1: 所以其
0: 错，
1: 实，在网络上面，皮克明呢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游戏啦。
0: 对，但我们就要好奇一下，哎，这种游戏啊，为什么它操作这么简单，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竞技感，哎，为什么会这么爆红？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随性的玩，这么的红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来深究一下的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现在啊，我们在跟你聊着的呢，就是当下最夯的一个游戏叫做皮克敏。
1: 其实它可能已经夯了一段时间啦，就是我们最近呢才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对，
1: 那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边走路然后边种花这样子嘛。其实它就跟早期 Pokemon Go 很相似，那 Pokemon Go 也是吸引了一大批不管年轻人还是大人老人都有在玩，这个皮克敏也同样的都会吸引那么多人，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就可以归功于一个很直观直白的因素，就是它没有什么竞争力啊，就这个竞争力不是说这个游戏跟其他游戏竞争不过，而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会输的
1: 哦，你就不会为了赢然后很压力，
0: 对，就让你零压力，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就是你最多呢就是跟朋友比啊、哦，你的这个花种的比我多，我收集的卡比你傻，我那最多是这样，但你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只要边走路就是可以收集到很多东西，或者是可以靠自己累积的步数去养育培育一朵你心爱的花。
1: 对，而且呢它会变成一种社交的方式，就是大家相约一起出来种花、哦，
0: 对，
1: 就是大家约出来一起散步，然后一边散步就可以种花，
0: 没错，
1: 所以就会很快的在一个社交圈子里面，朋友之间就是互相的去介绍，然后去分享。
0: 没错，我看到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它填补了我们很多的碎片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在搭公车搭任何交通工具，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通勤时间。这段时间啊，如果你来看各种各样的，你原本可能是看书或者看社交媒体，但有了这个游戏出现呢，因为你就是在移动嘛，你边移动你可能就觉得，哎，那我倒不如打开皮克敏看一看我种的花有没有累积到什么程度了，所以他可能就是抓住了这个碎片的空闲时间，让你没有办法逃离他的游戏。
1: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台湾人玩的会比较多、哦、因为台湾人比较常走路和搭公共交通。
0: 哎、欸，但这个状况我觉得是局限在台北啦，其他县市可能不确定。
1: 嗯，因为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看到啦，不过 Pokemon Go 的话其实在马来西亚还蛮夯的。
0: 对，
1: 那我相信皮克敏应该慢一点可能也会传到马来西亚也说不定。
0: 哎、欸，对耶，我觉得、欸、可能马来西亚好像都会慢台湾好一些步伐，
1: 对对对，有时候在流行趋势上会比较慢一点点。
0: 是的，那其实今天呢、啊，我们就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啦。首先就是分享了我跟元佑的
1: 做这个节目跟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嗯，
0: 没错。然后我们中间呢也分享了另外一个游戏的画面，就是那个 Matcha Chameleon 这个躲猫哇涂鸦躲猫猫的这个游戏，我们讲了，哎，它可能是因为引发了好奇心，或者是他们有很厉害的技巧。然后讲完了这个需要很厉害的技巧来吸引别人的方式之后，有另外一个不用任何技巧的就可以让你一直沉迷的游戏，就是皮克敏啦。
1: 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这两款游戏呢？如果有的话，还是没有的话，你对这些游戏有什么想法，其实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就是世新时时新，你可以搜华语名字，时呢是时间的时，世新时时新，或者是英文 SHU.1010XIN 都可以去找到我们的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啦。
0: 没错，今天的这个介绍啊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在每周三就会有固定上新我们的最新的世新时时新节目啦，所以呢你即使错过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也会上架到官网，而且啊据说今年的这个节目呢好像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了，
1: 嗯，就是 SoundOn 啊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会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56则的台湾俗谚。查某落田做蛇，查甫上山拍蜡，落海掠鱼。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56句。

查某落田做事，查甫上山拍拉，落海抓鱼。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反而是女人下田去工作呢？女人不是在家里工作的吗？那是你汉人的思考啊，在原住民，他本来女生就是要到田里面去干活的啊，他本来这个从事农业活动的平埔族呢，那整地啦啊，这个下田呢，采集啦啊，甚至回到家里头还要酿酒了，这都是平埔族女生的工作。那这个他们男生做什么事呢？大伯呢，九山去爬啦，靠山就吃山，靠海就吃海。那平埔族的男生都这样做了，这些汉人入赘的能不做吗？哦，还那虎骂干丢汤哦，你爽快。同样的，你也要工作，因为你不工作的下场就是叫你 get out 啊。就是王阿爹啊，查到把你骗出去，你就乖乖走咯，啊。那么，平埔族的这个男生呢，他们除了打猎，除了这个去抓鱼之外呢，他们还负责什么？还负责打仗，啊，因为族群跟族群之间，万一没有办法和平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就会。或是起这个杀伐啊，争端就互相厮杀啊，所以这个平埔族的男生呢，到五六十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就等于退休了，不再跟人家杀伐了啊，那么就跟陪着太太一起下田去工作了啊，所以这句话主要就是表现当时平埔族的生活情形啊，因为我们现在。不从书院里面来review 的话，几乎文字上面影像上面根本就没办法看到了啊。你像比波查波是落田做事，比波达波是上山拍啦落海抓鱼，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报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0: 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孤味Go Be》的同名主题曲，由于子玉所演唱，是一首非常有韵味的歌曲。其中的歌词“青红目屎珠泪滴，花开花谢拢有味”，我的台语不是很好啦，但它的意思呢是：清风吹过，眼泪滴落下来，不论是花开还是花谢，都有它的芬芳。虽然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轻快，但看完电影再来仔细的品这首歌的歌词，就会发现，天哪，这首歌真的太厉害了。我看到一则关于这首歌的评论，他说，听完这首歌就如同重看了一遍电影，我真的非常的赞同这句话，建议大家看完电影后可以再重听一次孤味的同名主题曲。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也要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咯。首先，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新北市明德高中的国文科老师罗元宏老师。
1: Hello，
0: 可以打个招呼。那其实元宏老师也是我的亲哥哥啦，感谢哥哥拨空来参加剧荒救援队的第一期节目录制。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其实前面铺陈这么久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有猜到今天要聊的电影是哪一部了吧？
1: 孤味。
0: 对，就是孤味啊。好好无聊哦。这个片名呢，我听导演，就是我有上网查一下资料，他就说这个片名的取名是来自于台语的孤味，就是孤味。那这个词呢，一开始很像是用来形容一间餐厅，它只卖一道料理，但是呢，它会很用心、很用心的把那一道菜做到最好、最极致。那这个词呢，其实也是象征着，就是只要你坚持的做好一件事情啊，就算那个路途很孤独，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个也呼应了我们的孤味的主角

0: 林秀英啊，她这个十几年来一个人努力操持家庭与事业的坚持。那到串联剧中的虾卷，其实也是属于林秀英她自己的孤味，她的勾逼。而当我们了解了勾逼这个片名背后的意义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它不单单只是指虾卷的味道，更是林秀英她这个人一生的味道。可以请袁弘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个孤味的剧情大纲吗？
1: 好，其实刚刚新妍讲到孤味，其实孤独跟寂寞这两个词汇，我在高中在上国文课的时候也会常常提到。为什么会叫孤味，而不是叫寂寞的味道？这其实也是我们可以讨论跟思考的一件事情。孤独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那寂寞其实是比较感性的，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符合这一部剧的主角林秀英，她支撑起这个家，她不能感性情绪化的方式去处理，跟带他们，对对对，跟带他们的这个一家，因为她确实在家中只剩下她身为妈妈这个角色，她需要支撑起这个家庭，所以我觉得讲这个其实也不是叫我们拒绝感性，要维持好理性的部分，是可以情绪，可以用感情去处理某一些状况，但是理解了这些状况，也发挥，也抒发了自己的情绪过后，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理性的面对问题。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情感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这部剧会讨论的一个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其实高中也有一课，我感觉我在来上国文课，高中一课也叫做第九位徐国能老师的这一课课文。那其实第九位其实可以是很多种味道，那最常被拿来讨论其实就是人生的滋味，人生的况味。其实一定是有人生的历练跟经验才会把第九位给读懂，所以它就可能符合你现阶段某种经历。所以可能我最近刚带完我的毕业的导师班，那我人生的况味，我人生的第九位就是啊，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0: 可以解脱了。
1: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第九位没有限定是某一种味道，就是你如果能够把自己带入进去，现阶段的你的经验的感受，其实那就是你自己的人生的味道。所以其实第九位也蛮适合去带入这部剧这部电影的。那到底是林秀英的味道呢，还是她老公的味道呢，还是那三个女儿的味道呢？其实看你要把自己带入到哪个角色，就会是那个味道。
0: 是因为他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有蛮多角色，所以有很多人他会说这部电影好像有点合家欢赏的那种，好像每一个人进到电影院去看这一部电影，都能从某一个角色里面对他感到有共鸣，这样子。
1: 感同身受。
0: 对，感同身受。
1: 共感。
0: 对，所以会很多人说，哦，这部电影很好哭啊，这样子。刚刚老师有讲到嘛，就是你觉得第九位很适合放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但是我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课文是纪耶，就是齐军的纪。
1: 对，纪也是。对。
0: 我记得你好像也有拿纪来上，孤味来上过纪这一篇课文，对不对？
1: 对，而且他们的相同处其实是非常多的。其实最近也有一部电影也非常适合讲这个纪，
0: 哪一部？
1: 有没有岔路岔很出来？双 喜
0: 啊，双喜没有错，其实也是同一部导演的电影哦。对，是同一部导演。
1: 其实都在讲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跟情感的处理。
0: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就是在台湾这样子的家庭环境这样长大的话，其实在这一部电影啊，还有是纪里面都可以看到不少台湾家庭的影子。今天特别想要邀请袁弘来聊这部电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那个齐军的纪，那齐军的母亲其实就跟孤味里面的林秀英很像，就是有着相似的身影，不管是在婚姻啊，还是在家庭里面，好像都有着类似的背景故事。那这边想要问一下袁弘，就是你第一次看《孤味》的时候，是不是有让你想到《记》这一篇文章？毕竟你是国文老师嘛，对不对？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会突然就是，哎，好像这一部电影是可以拿来当做教材的。
1: 对，因为就是有正宫啊，有小三啊，有父亲啊，有关于家庭， 亲子关系。

0: 系啊，那女儿对妈妈的不谅解，女儿对爸爸的这些关系的处理跟看待，其实就完全符合纪这篇文章，这篇散文。那纪其实常讲的就是借物抒情嘛，怎么透过法纪去连接人生。那其实刚刚我们再回到顾魏这个剧情大纲，其实刚刚也有新年也有讲，就是他女主角林秀英单亲妈妈，她其实也是靠做虾卷来去抚养她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嘛，对不对？其实虾卷贯穿整部剧，刚刚有提到虾贯穿整部剧，她其实也就是透过虾卷来去借物抒情。到底是抒发对自己的丈夫的情感呢，还是对女儿的情感呢，还是对诸如此类的情感呢？其实借物抒情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1: 我刚刚发现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我好像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孤味的剧情大纲。那我来简单的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还没有看的人呢，可以先透过这个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孤味呢，它其实是在讲，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就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林秀英，她就是我们的女主角，那她靠着卖虾卷，然后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成人。那在她七十大寿这天呢，离家多年的丈夫突然就传来了死讯，就是哦，你要来帮你的丈夫操办那个葬礼了，就打破了这个看似就是原本很平静的生活。但因为这场丧礼啊，它掀起了波澜。在办理这个后事的过程中呢，其实秀英她也就是遇到了陪伴丈夫晚年的第三者，她的情人。然后也，但是呢，虽然说我们刚刚讲说，因为这场丧礼，然后掀起了很多不平静，但林秀英呢，也因为这个葬礼的关系，她就重新的面对了自己多年来的放不下她的委屈，还有遗憾，以及她的不甘。这三个女儿呢，也开始重新的去理解母亲啊，去了解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去就是理解一下那个母亲的故事。这边呢，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继续聊的话题，就是我想要问一下袁弘，你觉得就是在纪中的这两位母亲，纪跟孤味的两位母亲之中，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0: 相似其实就是他们的状况嘛，遭受到的困境，还有在情感当中的被介入。对，那其实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是相异的部分。因为在孤味的林秀英，她其实你看她维持着一贯的卷发 OK， 然后刚电影刚开头其实就是她穿着的是很气派的，
1: 对，他很干净利落。
0: 对对对对，去市场挑餐厅
1: 对
0: 需要的食材嘛。
1: 他一下就是说，哦，好，鳗鱼，我要试试
0: 这个这个这个。对对对对对，其实从电影的开头到后面中段后段，其实都可以知道林秀英在整个家庭关系当中，在电影当中，她是其实是性格是倔强，
1: 很强势。
0: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跟他的女儿其实是有冲突跟矛盾的，那这个之后我们再说。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强势的，对，那其实也散发出他的不甘、不谅解跟怨恨，甚至从中途电影途中有拿菜刀去追他的丈夫。
1: 对，
0: 对对对。那其实齐军反而不像林秀英这样，齐军当得知丈夫从外地回来家里，带来的不是欧米亚给，带来的不是花或者是浪漫的东西，而是
1: 一个女人，
0: 对，姨娘的介入带回家里。其实齐军没有赏他巴掌，还是扯，对，齐军的母亲，对，还没有扯他头发，没有像八连党这样演，他是自己消化。
1: 对
0: 对，那其实这样的情感关系，齐军的小时候的齐军其实是看在眼里的。对对对对对，所以齐军我觉得相较于孤味的林秀英，她是传统的女性，从发型、朴素啊、鲍鱼头啊等等的，其实就可以知道她不想要做改变，她不想要跟随潮流，她也不想要接收姨娘所带来的发油啊、香水啊等等的。所以她其实我觉得她就是比较守旧、比较传统、比较认命，
1: 而且很温婉，
0: 对对，很温婉，
1: 她
0: 是比较隐

0: 认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一个是比较主动，
1: 嗯，
0: 一个是比较被动，我是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的形象跟性格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也看见了从姑卫跟齐君的记忆去出发，这两位母亲他们或多或少有的不同，或者是又有相似的人生故事，也重新去思考了一下那个年代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与付出。稍后回来，我们要聚焦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一起来聊聊那些藏在家庭里面说不出口的爱与遗憾。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2: Yo yo yo， 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3: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2: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迎回到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我们从孤卫和齐君的记谈到传统女性在爱情中的无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叫这幕真的很有料。这部电影啊，其实有很多看似很平淡啊，你会觉得淡淡的这样子看过去，但它其实有很多是让人久久无法忘怀的片段。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影中有哪些是让人印象很深刻，或者是哦真的很有共鸣很喜欢的片段。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孤卫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电影里面的时间他就只有7天，从丈夫死掉那一天啊，然后到头七告别式。这部电影从操办丈夫葬礼这件事情上带出了很多小小的片段，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嘛，每个阶段的人都可以从这部电影的某个事情或是某个角色上面找到共鸣，让人在某个瞬间就突然鼻酸了。这边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袁弘，你在看这部电影这么多片段里面，有最打动你的那一幕是哪一幕？
1: 就是计程车那一幕。
0: 然后就是最后面他
1: 对
0: 林秀英，
1: 他其实就首尾呼应，又在上国文课。其实电影一开头就是有，他林秀英其实阿嬷就有带坐计程车去接他的孙女，
0: 对
1: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就有唱那首歌了，
0: 就有唱那首歌
1: 了。对，其实那时候是开心的唱，对对对，那到最后一幕，他又用一个同样的计程车的手法，一样唱同一首歌《勾逼》嘛，旁边已经不再是孙女，旁边是他其实一直放在心上，久久不敢触碰的那个丈夫，
0: 对
1: 对。那其实这也就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拍摄呢？其实汽车或者是交通工具开在路上，其实这就是一个象征嘛，就是而且导演的镜头从计程车内拍到计程车外，计程车顺着这个远景这个长镜头
0: 推过去，
1: 一直推过去，其实就是象征着林秀英的一生。
0: 对
1: 对，所以这样的镜头的处理其实就是象征着他的一生，其实他总算敞开心房去面对
0: 这一切，
1: 这一切不管是家庭女儿还是他的丈夫，对，其实讲那么多，他其实总算有勇气面对自己。
0: 对，真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坦然了，他释怀了，他也签下了离婚协议书，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也告诉自己所有的一些执念啊、拘执啊、不谅解啊，其实随着时间，随着这7天，他其实更有勇气去面对了，他更有勇气面对不管是这些还是他自己，他其实就是学会怎么谅解自己，放下，
0: 对
1: 对，不再执着，放下，他更爱自己了，所以他其实透过这样的角度，透过这样的拍摄的视角，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0: 我也觉得，
1: 对对，虽然已经拍这种视角已经拍到烂掉了，但是其实你重新看看了两遍三遍之后，其实就知道哦，其实这就是他在讲他的一生。
0: 对，真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片段，因为就是包括刚刚讲到那个签下离婚协议。

0: 遗书就有一种啊，终于把这前半生困扰他这么多年的重担，就是放下了。那在电影最后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让他放下这个契机呢？其实就是，林秀英她从蔡小姐，就是丈夫的情人的口中得知了当年的真相，她才发现说啊，其实丈夫他替自己背了这几十年来的误解，几十年来的黑锅。后来呢，她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签好了嘛，然后也把告别式就交给蔡小姐处理，然后自己就搭上那个计程车离开。哇，很多人看到这边都爆哭诶，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林秀英放下的好像不只是丈夫，更是困住自己大半辈子的怨恨。就刚刚也有讲到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也让我想到记里面的一段情节，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母亲其实真的蛮在意，就是丈夫找了情人，但是她是一个很隐忍的个性嘛，就刚也有讲到，其实不太一样。但就是她因此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可是到了晚年呢、啊，就是丈夫过世之后，就是这个的契机是丈夫过世
1: 对，
0: 之
1: 两
0: 后，
1: 个其实都一样，
0: 对，
1: 随着他
0: 时
1: 们。
0: 间，
1: 对，随着时间，随着这个重要的这个转折，就是丈夫过世，他
0: 对。
1: 们这一辈子争的这个东西，这个人，对，过世之后，一切都转折了。不管是林
0: 对，
1: 秀英还是齐军的母亲，
0: 对，他们都选择了放下过去的恩怨。哎，甚至在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齐军母亲的晚年，她是跟姨娘两个人相互照顾，他们是相依
1: 对，
0: 为
1: 相依为
0: 命。
1: 命。
0: 对，那这边想要问一下，就是袁弘，你觉得记里面的母亲啊，跟孤味里面的林秀英，他们在面对情感的，就是伤痛的时候，是有很类似的地方吗？
1: 其实简单来说，他们两个都随着时间跟自己
0: 和
1: 和
0: 解，
1: 解，对，放下执着，放下一切。所以我觉得时间其实就是这部电影或者是这篇散文其记的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对，所有的恩怨、所有的执着、所有的爱恨纠愁，其实随着时间，不是说。因为其实，齐军的记的最后一句嘛，他说："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值得认真的呢？"每次讲到这边，其实学生都不懂，那都比那那我就那我就不要去爱了，我不要去恨了。其实不是，其实齐军的重点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爱，不要去恨，是不要去过度的执着，陷在那个情绪的漩涡当中，让自己受伤了。对。所以随着时间，我们可以怎么更爱自己，更了解自己？该放下就放下，不要再困在那个漩涡当中了。
0: 是
1: 对
0: 的。
1: 对对，所以可能有非常多方法，就是大概大家可以去自己随着时间去慢慢找寻。那其实齐军跟林秀英，其实他们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时间的这个横轴当中，他们学会了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解彼此。对，学着跟自己和解，更爱自己。
0: 是，我觉得这
1: 对，
0: 个也是大家很多人的人生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大家都还在学习嘛。
1: 对。
0: 那这边还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两位女性她们放下的过程？因为她们的人生就是经历了很多嘛，但到底是就是怎么又是用什么方法呢，才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就是放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我蛮佩服林秀英的，对，因为她其实林秀英的放下跟齐军母亲的放下的那个力道不同。我觉得林秀英是非常死掐活掐的掐着自己的手，即使已经有指甲痕了，可能流血了，她其实，在那个转折点之前，在那7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在掐着自己，对对对对对。那怎么让他从死掐活掐掐着自己，甚至受伤流血，到最后选择放开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力道更强大。可能是因为这部剧有可能有配乐，可能有台词，可能有画面感，才强化了这样的情感。那记这篇散文是透过文字嘛？所以可能带给我们的情感力道就没有那么的 强大。
0: 嗯，因为都是给读者自己的
1: 想象。对对对对对对对，文字跟其实文字跟

0: 画面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差别。对，那奇军的部分那个放下，我觉得其实也是值得佩服的。
1: 嗯，
0: 因为他从丈夫的过世到最后选择跟姨娘共处在同一个屋檐下，
1: 对，那是很长一段时间的。
0: 对，其实不管是奇君母亲还是姨娘，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各自的
1: 就是退让，
0: 退让到彼此理解。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嘛，你理解别人，最后其实最后又回归到自己，你又更理解自己了，
1: 嗯，
0: 进而促成了放下这一切。
1: 嗯，
0: 不是说放弃哦，所以我们又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放下跟放弃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对，放下是哦，真的了解了这个课题，
1: 嗯，
0: 我选择放下，
1: 嗯，
0: 对，
1: 而不是说哦，我
0: 而不是逃避，
1: 对，不想要面对。
0: 对
1: 其实一开始的灵秀英就有一点点像是在逃避。
0: 对对对，
1: 就是我把这个家顾好了，我不要管我的丈夫，结果因为她的丈夫过世又突然就是
0: 全部都
1: 爆
0: 出来了。
1: 对，要逼迫林秀英重新的去面对这一切，
0: 其实
1: 就
0: 是
1: 他其实很想面对的，
0: 一直都放在林秀英的心里，只是她到底什么时候要去面对。
1: 嗯，
0: 刚好去有一个这样的
1: 契机，
0: 对，一个大转折、
1: 嗯、
0: 一个高潮。
1: 嗯，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啊，因为毕竟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不太愿意退让。我指的这边指的就是林秀英跟就是她丈夫的情人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其实奇君的母亲她应该也是介意姨娘的存在的，那林秀英其实也没有办法接受蔡小姐的存在，可是在经过了这几十年之后，他们选择的也不是什么我要报复啊，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敌人，就是因为他才让我的家庭不和睦的。但是他们是透过就是理解彼此，就刚刚讲到的嘛，就是理解，真的是理解。我在想这个改变其实应该也是跟时间很有关系，对不对？
0: 对，
1: 你觉得就是因为时间就是改变是来自时间的力量吗？
0: 嗯，这也是这个也是对，这边的意思其实不是随着时间
1: 冲淡，不是
0: 冲淡也是一点，
1: 嗯，
0: 但是不是每一天日复一日的摆烂，
1: 嗯，
0: 让他忘记，
1: 嗯，
0: 不是，对，这边的时间的概念是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随着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小目标，让自己能够释怀。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边需要去做出一个差别跟厘清、
1: 嗯、
0: 对，
1: 就是时间还是真的能冲淡一切的，但是还是要付出一点小小的，
0: 对对对对对，努力啊。
1: 对对，而且其实我也发现啊，就是无论是姨娘啊还是蔡小姐，他们其实都只是就是爱上了一个男人，所以当剧中的母亲原谅了姨娘啊，或者是林秀英在剧中对孙女说我要跟她对质干嘛，她只是一个傻女人被你阿公骗走，其实他们好像不只是原谅对方，更像是女性跟女性间他们的互相的理解，那也是放过自己啦，这十年来的执着啊。其实季跟姑卫的情感都蛮复杂的，都混杂着就不甘啊，然后真的还有很多怨恨啊。那想问一下，在你的教学生涯中啊，你觉得学生的阅读季的时候最难理解的是什么啊？就是姑卫会不会刚好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电影嘛，就是一个影像一个画面，会不会让你在教课的时候更能就是让学生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
0: 可以，对。其实最难理学生最难理解的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随着时间啊，那有什么值得认真的啊，有什么值得爱的啊，就是他们就会偏向我刚刚回答，就是那都不要爱，那都不要恨。对，不是，所以我刚刚有从就是从有讲过这个部分嘛、
1: 嗯、
0: 就是不是叫你们不要爱，不是叫你们不要恨，是我们当然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勇敢爱勇敢恨，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年轻的这一段爱或这段恨困住了之后的自己。
1: 嗯，
0: 所以不要陷进去，
1: 不要因为一段经历就说我不要了，
0: 对，我不敢爱了，我不敢恨了，不是、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时间其实就是整篇散文或整部剧的一个主角，就是他教会

0: 为我们怎么正确的爱，怎么正确的放下，不管是放下刚刚的一些状况，或是放下自己纠结的自己。对，所以这一个概念，他们其实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岁，其实真的，不管是人际关系还是情感关系、家庭关系，都还没有遇到这么深切的状况。所以很难讲的深刻跟打动他们。所以回到这部剧当中，这部电影当中，其实透过画面、透过角色的台词跟配乐。还有剧情其实就比较好让他们带入进去，但是也是有很多学生看不下去，对，短影音嘛，对不对，很多嘛，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两个小时出，所以他们其实前面真的非常平淡，他们其实有点难，有些学生 难以看下去、
1: 就是、
0: 但是真的看完的学生他们真的心有戚戚焉，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带入他想带入的那个角色当中。
1: 我也觉得，因为其实看一部电影如果能让你有共鸣的话，其实还是会归根结底还是会跟自己人生的历练有关啦，所以就是如果能有一个这样子的电影能让学生去比较体悟那个角色的感情或者是课文的感情的话，其实真的是很不错的 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呢也很喜欢就是姑为他最后的一个安排，就林秀英他其实在签下离婚协议书或者是就是面对跟蔡小姐聊就是对算对质嘛，就是聊天的过程中，他其实没有大哭大闹，他就是有点释然，他也没有做出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台词，他就只是淡淡的默默的从他的抽屉里面拿出就是放很久的那个离婚协议书，然后再把告别式交给蔡小姐，就这样子很潇洒的坐上计程车离开。就是这也让我就是真的又再次回到记里面的母亲，就是她经历了这一辈子的辛苦跟委屈还有不甘之后，他们终于不用再被过去给束缚了。或许就是真正的放下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忘记，就是而是你即便想现在想起来你还是会觉得很蛮难过的，但你现在是可以平静的跟他共处了，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彻底就是忘记这件事情，但就是现在你即便想到这件事情还是会痛痛的，但是我可以很平静的跟他共处，我不会再被困在那个情绪里面了。
0: 对，
1: 那我就是自己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林秀英她得知她的丈夫过世的那个时候，就是明明丈夫离家这么多年，甚至让她自己一个人就是操办整个家庭，就是这个整个家庭的重担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然后她老公就这样不负责任的落跑了。但是当那个死讯传来之后，她还是选择替她的丈夫料理后事，就一边觉得很不甘啊，不用管她啦这样，但她还是把默默的就把丈夫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我这边很想要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林秀英明明很怨恨她的丈夫，但是为什么她还是愿意替他料理后事啊？
0: 觉得其实林秀英的内心其实对她丈夫的情感是很复杂的，这个复杂一定还是有爱，怎么可能这个爱随着时间就消失没有了？
1: 而且她里面还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在跟他孙女分享说：“哦，这是我阿公，那是阿公以前写给他的情书。”这样，
0: 对，他其实也蛮自豪的。
1: 对啊，
0: 对，其实那为什么情书都不丢呢？
1: 对啊，就是
0: 所以其实
1: 还是有点爱的，
0: 所以还是有爱的，只是这个复杂的情绪情感当中还是有恨跟怨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要帮他办理后事呢？可能是基于爱，可能又回到我们刚刚讲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有执念、有执着、有责任、有他的强势的部分，所以他可能想要拿回作为他正宫的尊严。对，欸，我是有权、全权需要处理的。
1: 对
0: 对，
1: 他也是觉得，就是我刚刚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林秀英，她其实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女人，那在前面你看她的丈夫啊就是突然就这样落跑了，然后一切都没有 遵循着他的想法，他的轨

继续走。然后今天到了晚年，我终于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掌握在手中的，那他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好好的办，好好的用。终于有件事情是出，就是可以我来决定的，这个要今天要请道教还是佛教，就终于是我可以自己来处理的。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啦，毕竟怎么会有人如果这么恨他，然后这么怨对他的话，还是愿意替他丈夫？

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从小听我的阿婆就是阿嬷他们这样分享，我自己是蛮有感触、蛮有共鸣的。就是在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他三女儿阿梅突然就出现了。那这边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那个画面是，他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刚好经历了就是丈夫生意失败啊，然后本来他们家就已经不是很富裕了，然后就让这个家庭更加的雪上加霜。然后母亲当时真的逼不得已，就是为了生活啊，为了家庭，就很无奈的决定送走他的三女儿阿梅。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年代送养好像是真的蛮常发生的，对不对？那我这次回就是我凤林的阿婆家阿嬷家，然后就有听到我的阿婆在讲送养这件事情。欸，其实我们的爸爸，我跟我哥哥的爸爸之前也差点要被送养，就是小时候啊有三个家庭是想要养我的爸爸的哦，蛮自豪的。就是那时候我的阿婆她生了三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家里太穷了，就是蛮刻苦的，那好不容易存钱买了房子，可是又被人家骗，那辛苦赚来的钱就一夕之间都变成泡沫，就连房子都没有了，然后钱也没有了，然后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穷的叮当响这样。所以呢就有很多亲戚啊然后问阿婆说，欸，你要不要把你的小儿子送给别人家养啊？但是我阿婆她就是坚决的说，欸，我不要，我就是要自己养。他跟我讲啦，他是觉得说如果真的送养的话他会后悔一辈子。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三个家庭之中其中一个经历，就是那个是真的有差点被送走，就是其他都是口头拒绝，但是那一次真的是被迫有行动，不是我阿婆的本意，就是被别人送走这样。他就是有一次我的就曾祖母他就直接把我的爸爸送去别人家，欸，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听到家里很穷之后他就直接行动说好把小儿子送走这样。然后我阿公阿婆知道之后呢就赶快去把我的爸爸载回来，然后听我阿婆讲就是我的阿公是真的是哭着去接爸爸回来的，因为是就是真的很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嘛。那每个家庭其实的故事跟背景都不太一样，林秀英一定是也是有他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那可能是真的家徒四壁，真的没有办法，就怎么会有母亲会想要将自己的孩子送走呢，对不对？怀孕怀那么久不容易生下来，怎么可能会舍得将自己的孩子送走呢？好，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对于孤味这部电影比较有共鸣啊，比较深刻，比较感同身受的一些片段。稍后回来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电影留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的东西。不要走开哦，我们等等还有稍后再继续。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聊到了自己对这一部孤味电影最印象深刻跟较有共鸣的片段，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这个影视呢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直接进到我们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前面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孤味中的家庭冲突啊，还有母亲的付出啊，还有就是第三者情人的介入，以及林秀英最后选择放下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孤味之所以很感动，或许正是因为它不只是电影里面的故事，而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台湾啊很多的家庭，好像就其实也不止台湾啦，就是真的是只要是一个家庭都会有他自己的遗憾还有误解跟爱。毕竟每一个家庭一定都会有孩子，就个性都不一样啊，一定会有孩子自己想说的话但是不敢于开口。接下来其实我很想要邀请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孤味究竟留给我们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和解的温度。
0: 嗯，
1: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孤味，自己的孤味。
0: 嗯，
1: 那味道散去之后，那事情发生之后，你一定会可能对于自己的孤味有一份莫名的坚持。
0: 嗯，
1: 那这个坚持可能是很孤单的啊，这个坚持很像是不被谅解的啊。但是其实电影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孤味这部电影，还是记这篇散文，一定会有自己的法结、心结难以抒发的，但其实放下不是需要大哭大闹的。我就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嘛，其实在这个时间的长流长河当中，我们想要学会的就是怎么在平淡跟平静当中，现在的自己怎么跟过去的自己去共处，
0: 嗯，
1: 和解，
0: 嗯，
1: 甚至是接纳，我们才能展望新的未来嘛。
0: 嗯，
1: 对。
0: 好的，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也进到了我们的尾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电影《孤味》谈到齐君的《记》，看到了不同时代女性的生命故事，然后也聊到了家庭啊，就是感情、亲情。

0: 感情遗憾和和解。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嘛，蛮想要问一下，如果让你用一句话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1: 就是讲这句话啦，就是岁月其实时光其实会让我们的发丝变白嘛，对不对、嗯、那味道其实终究也会散去，那希望我们不管是电影还是这篇文章，记这篇文章，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所有的爱恨交织的生命里，终能解开心中那个绑了一辈子的发髻跟心结，那解开了独自上车，坐上自己的车， OK， 学会放手，不是为了成就成全别人哦，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人生的终点，生命的终点之前，坐上一辆自由的车，上车，然后好好的唱出一首属于自己的孤味。
0: 天哪，这个总结真的太好了，好会讲哦。好啦，那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或许孤味它最动人的地方啊，不在于它有多么曲折的剧情，多么夸张的剧情，而是在于我们总能在角色，从角色的身上看到自己熟悉的就是个性啊，人设啊，就是可能是默默付出的母亲，也有可能是你曾经与家人有过误解啊，或者是就是矛盾，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自己。很多时候啊，我们会以为家人会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就会把关心留到明天，把想要说的话留到下一次的见面。但我觉得孤味它是在提醒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它未必能够重来，有些话也未必有机会能够说出口。就如果我觉得啦，如果你曾经看过孤味，其实还是可以再找个时间再重看一次，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经历的事情也更多，就是人生的阅历也不同，那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还有 当下遇到的，
0: 对，就你可能都会在
1: 最近遇到了某些事情，
0: 嗯，
1: 再看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嗯，就会能够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就是得到共鸣。那也许你也会开始理解，就是父母当年的选择啊，就是母亲为什么如此的严厉，为什么那么的强势，那会去理解那些藏在责备啊、沉默还有固执背后的爱。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跟你推荐，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夜晚啊，好好的感受这个属于台湾家庭的故事。那看完之后其实也可以想一想，就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很想要感谢却还没有机会感谢的人，是否有没有那种想要说出口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又或者你是不是可以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再重新的去理解生命中就身边最亲近的家人。那最后我也很希望孤味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感动，也能更让你我去珍惜身边所有爱你们的人。那再次感谢今天的来宾罗元宏老师的分享。
1: Netflix 都有哦，看完孤味可以看双喜，谢谢。
0: 对，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同一位导演拍的，我觉得超级，就是我自己跟我哥哥是一起进到电影院去观赏双喜这部电影的，我觉得就是真的
1: 一样是家庭关系，可是整个剧情的出发点跟整个情节的部分其实都不一样。
0: 但是
1: 感动的部分其实一样是感动的。
0: 对，真的，我跟我哥后面就是在电影院里面默默的掉泪这样
1: 啊。歪楼一下，孤味的小女儿是孙可芳，那双喜的男主角是刘冠廷，他们是夫妻哦，所以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哦。
0: 还是再次感谢元宏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也进到了尾声，也很感谢就是收听到现在的你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

0: 耶！
1: 七月一号，七月的第一天哦，中午十二点，欢迎大家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鲁湾节目啊！现在外面天气真的很热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

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现在时间是中午12:0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鲁安节目。那这个今天哦，真的天气非常热。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天哦，进入了七月，尤其是这个气象署就有说呢，从七月二号明天开始呢，到七月八号，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强势的影响，所以其实全台湾各地呢都是这种晴时多云，而且呢非常炎热的天气，甚至有机会来到38度左右，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要小心中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好像有台风准备要生成咯，就是这个在关岛东方现在有一个热带扰动 95W， 那预计在今天晚上呢到周四这左右就会先发展成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那同样呢位在南海也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预计在星期四早

早上有机会增强为第十号台风梅莎。那这个第十号台风呢，它比较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巴威哦，准巴威台风呢，它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但是当然距离台湾现在还非常非常远，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很精准的判断，但是呢巴威有可能会在下周二到下周四接近台湾的东部海域，那到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还是要大家要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还有我们世新整点新闻也都会及时为大家来报道。那这个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是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剧的主题曲。那今天之所以要一开头呢就让大家来欣赏这首歌，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影集，那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里面很多剧情啊还有角色的设定，就想说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加入我们的互动的话，我们现在呢也有同步在 Hello One 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直播，所以如果大家是在收音机旁边的话，可以打开 YouTube 上面搜寻 Hello One， 就可以找到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版的直播，可以同步的加入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这个 YouTube 直播画面当中呢，同样有一些惊喜，就是在旁边一样和上周四一样哦，在我的身边放了我的这个节目的板子，因为我在 Andrew 在下明天开始7月2号呢下午4点就会每周四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有这个流行现场的节目，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对于华语的流行歌曲的排行榜啊，或是说这个新歌的资讯，都可以锁定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会同步在 YouTube 上面还有我们的频道播出。那如果没有办法追到这个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播出过后到我们的官网或是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都听得到这档节目，所以再次和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流行现场 Pop on Air 会由我 Andrew 在明天开始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再讲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哦，就是我最近在 Netflix 上面看的这部戏剧，那它呢在6月20号开始就已经在播出了，那也在 Netflix 上面上线。这部戏剧呢是由严艺文导演担任指导还有编剧这样子，那是由公视出品的。他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做马子狗乐团的一个乐团，对，就是乐团。那这个乐团呢有三个人组成，分别是我们的男主角周可杰，还有另一个阿贵跟韩森。那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周可杰呢，就是因为他的外形非常的出色，然后音乐才华也很好，所以就红极了一时。但是呢到了中年过后就写不出歌，然后婚姻呢也陷入一个低潮的这个状态哦，然后他和妻子的关系呢也降到冰点。那他和他妻子的关系呢，他的妻子叫做陈丽璇，其实也很有趣，因为丽璇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和这三个乐团的男生他们就是都住在一起，是像是室友的感觉吧，然后也非常要好，感情很好。那最后呢主唱可杰和丽璇结婚，那到了中年之后呢，好像在婚姻当中就遇到了一些困境哦，所以这个戏剧当中呢有一点点超现实还有奇幻色彩的这个元素，其实蛮特别的，就可以让可杰呢回望过去，然后重新理解爱情还有选择还有面对他的遗憾啦。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部戏剧一方面呢在这个某些的剧情上面其实还蛮写实的，但是在奇幻的上面因为我有时候看剧我会不太很能接受太过于奇幻的元素，就有可能会我就会很容易很出戏啦，但在这部戏剧里面我觉得那个奇幻的元素出现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就是它对于整个剧情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可以同时看到有可能是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对到的情况，但是呢又可以有一点满足大家对于这有一点奇幻科幻神秘的那个神秘力量的感觉，也可以在这部戏剧里面看到。那这部剧里面有几个主要演员，比方说周可杰这个男主角呢，他的中年是由张孝全饰演，那年轻的周可杰是由朱轩阳饰演。那其他呢像是丽璇，他的中年的丽璇就是苏慧伦，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亮点之一。那还有像是其他的角色，比方说阿贵跟韩森，有姚淳耀啊，或是黄迪、杨阿迪，还有一些年轻的演员也都有在这部戏剧里面出现。

所以我真的觉得，蛮推荐大家，尤其是这个卡斯，有一些小配角，或是对于这个剧情有帮助的一些小角色，其实那个演员都非常大咖，然后都演得很让人可以带入这个情境吧，所以把这部戏剧推荐给大家。那在继续聊下去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一首歌曲。刚刚讲到呢，这个力旋是由苏慧伦饰演。那这次呢，苏慧伦在这部戏剧当中也有带来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贵的可以》。那这首歌曲呢，主要是陈力旋他终于站回自己这一边的那种感觉吧。像前一首《宇宙人》的那首歌是讲两个人之间那些没有说出来的理解还有遗憾。那这首歌呢，就是女主角的角度唱出来的，也是苏慧伦为这首这个戏剧献唱的插曲。让我们来听这首《贵的可以》。

听到的是这首由苏慧伦带来的《贵的可以》。那这首歌曲呢，在向你不是向你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呢，代表的就是陈立璇的这个角度啦，来述说呢他在这个情感里面的一些想法。那这首歌呢是由张震岳还有葛大为一起合作的。那这个张震岳才刚在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三项大奖嘛，其实这首歌呢就是他来创作的、哦。那我有在这个张震岳的自己的平台

这边看到他又把这首歌他当初创作的 demo 的这个歌曲呢有分享出来，就是蛮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苏慧伦呢是用这个女生的声音来表现出来，那张震岳呢也有自己用他这个男生的声音，而且他自己的音色也蛮特别的，用他的方式呢把这首歌唱出来，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张震岳的社群平台上面看一下这个歌曲哦。那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前一首歌啦，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这部戏剧《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嘛。其实因为这部戏剧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呢，就是马子狗乐团，他们就是一个乐团，所以这个乐团音乐的元素在这部戏剧里面好像就显得很重要哦。那所以呢，也宇宙人也负责了很多这个戏剧里面当中的歌曲。那其实导演严艺文就讲到说，刚刚前面听到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呢，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算是一个定锚之作，因为它贯穿了整个剧情，然后在我觉得好像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有它的存在，然后也帮这部戏剧呢找到一个很核心的这个关键哦。那也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所以这个严艺文导演呢收到宇宙人的 demo 带，就慢慢找到这个戏剧的情感方向，所以还蛮特别的这个歌曲啦，对于这个戏剧来讲蛮重要的。那其实宇宙人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也有另外呢有一首歌是在这个马子狗乐团在剧中他们表演的时候蛮常唱到的一首歌曲哦。那但是呢目前宇宙人还没有推出这首歌，所以也蛮期待之后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呢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OK， 那除了这个男女主角之外，我们刚刚讲到了有主要的主题曲还有女主角角度唱出来的歌之外呢，在这部戏剧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就是可杰和立璇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呢叫做这个周奕凯。那他在戏剧当中是由林玉佳饰演，那这个林玉佳同时也是男团阿垮元少年的成员之一。那这个角色呢，奕凯这角色在剧中是有亚斯伯格症，所以在剧情当中导演也很巧妙的和这个演员玉佳呢一起把亚斯伯格的孩子会有的特质展现出来。比方说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幕呢是爸爸妈妈正在吵架，那这个奕凯呢，因为他们坐在餐桌上面嘛，奕凯就突然说我可以吃饭吗？那这个男主角可杰也用很可爱的有点像是狗叫的语气跟周奕凯说毒空气。那这个讲完之后呢，爸妈两个人自己也是笑到这个就是不能自己啦，这个非常好笑。我觉得那一场戏呢对我来说印象也很深刻，就一方面觉得很可爱，然后又很完整的把这个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他有可能会有的这个反应呢表现出来，就是整个剧情我觉得这样演出呢可以让我很快速的进到这个情境。那我们刚刚讲到奕凯呢是由林玉佳饰演嘛，他因为他也是男团阿垮元少年的成员之一，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阿垮元少年的歌曲好了。这首歌呢水星座 Aquarius 是这个阿垮元少年他们的出道主题曲，那它是用水去比喻爱，也象征这个年轻的男团呢像水一样柔软坚韧，但是呢又充满可塑性。来听这首水星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中午的12:24要25分了，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 Hello One 节目现场啦。我们来回复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这个二马老师有说欠你的那场婚礼好看加一，没错。然后这个尼克老师说最近好像有很多的剧哦，很多剧都有想要穿越时空改变未来的这个戏。这个二马老师有回复说没错，我们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剧呢，它是回到未来哦，但是这个真的不能讲太多啦，会爆雷，因为这算是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记得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去收看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那记得就是我们支持正版啦，可以看正版的这个剧情来源。那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今天是7月1号，七月的第一天。诶，对于世新电台好像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七月一号就是我们新学年度节目上线的日子啦。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都可以听到全新的节目，比方说刚刚在10点、11点呢，都有这个新的节目主持人、新的同学他们所制播的节目都已经播出了。所以如果我们支持我们电台世新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收听新的节目的话，记得可以到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还有其他的 Podcast 平台上面去听。那讲到官网呢，我们的官网在今天新学年的第一天也更新咯，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打开我们的官网，网址是 shrs 然后.shu.edu.tw，就可以进到我们全新的官网哦。那这个官网的整体的设计和前一版有蛮大的差异，但是呢大家想要的东西在上面都找得到。比方说呢，我们的最新消息、所有的活动资讯或是重要的消息呢，都会在官网上面和大家说。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有新的一个页面，在关于我们里面呢有一个页面是联络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合作的邀约啊，或者是节目的疑问、听众的回馈，都可以在上面呢传送给我们。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过去可能会在我们的旧的官网上面去收听节目的音档、节目的重播的 Podcast 专区。那其实在我们新的官网上面也有哦，只要找到你想要听的节目，点进去呢，在下面就可以找到每一集 Podcast 节目。那现在的这个版本呢，在 Podcast 页面上面，主持人也可以自行去设置一些，比方说 YouTube 的连结啊，或是超连结，或是他可以在这个音档里面设定特定的段落，比方说第几秒、第几分、第几秒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单元，可以让听众直接去点播。所以如果这个主持人他们有设定的话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直接在Podcast 页面上面看到这个音档精彩的部分哦。那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家想要的，比方说线上收听的功能啊，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那这个网站呢，在手机上面，大家也可以使用手机浏览器的加入到主画面的这个功能，你可以把这个网站加到你的手机的主画面。那它会有点像一个手机 App 的感觉，就是可以让你直接在这个满版的荧幕里面去看我们官网的内容。所以如果大家可能每天都要打开我们的官网的话，那不妨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官网加入到你的手机的主画面去看看哦。那这个我们新的官网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的哈喽湾节目当中也有抢先露面，就是呢有线上互动的机制啦。比方说呢，上礼拜四大家看到的就是 call in call out 的这个功能。所以未来呢，像我自己在流行现场节目哦 ，Andrew 明天开始可能呢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呢使用互动功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动。所以大家记得要锁定流行现场的节目，还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哦。那如果你想追踪流行现场的话，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打 Pop on Air P O P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喽。OK， 那这个讲到新年度嘛，我们的所有的新的主持人都在播出，在主持他们的节目，那这个都是用同学们的这个青春热血在这个节目里面，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听听看。那讲到这个非常热血的节目，还有大家呢都很坚持呢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带给大家最好的内容，让大家可以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什么歌曲呢？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倔强哦。大家呢在做节目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坚持，希望可以把最好的内容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五月天带来的倔强。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喽湾节目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的倔强哦，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新歌啦。刚聊到我们的电台新年度有节目开播嘛，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新的声音、新的节目开始呢，在空中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就要来讲新歌哦，就是哪一首华语乐坛的新歌呢？这个徐伟翔呢，在昨天就带来了全新的专辑的首发先行曲《不要救我》，那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推出男女对唱的作品哦。他找来了实力派的歌手严艺格一起合唱。那这首歌曲讲的就是一段明知道已经失控，明知道会受伤，但却还不愿意被谁拉走的爱。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池修作词，然后还有张简君伟作曲哦。那整首歌呢，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铺陈，所以呢，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严艺格和徐伟翔一起演唱的《不要救我》。那它也是徐伟翔新专辑中的先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星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赤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世镜。
1: 同样是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在2026的翻唱企划当中的第四波歌曲，是由柏林去翻唱刘若英的作品《各自安好》。

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柏林所带来的各自安好，这首歌原本是刘若英的作品啦，那这次呢由柏林来重新诠释，这也是索尼音乐呢在2026翻唱企划的第四波的歌曲。现在时间是中午12:43，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最近呢，我的节目即将要开播嘛，明天开始要开播，那里面就会有一个互动的单元，叫做叫做什么？这首你点的，就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呢来分享自己的爱歌，或是分享一下其他的心情琐事都可以。那之所以会有这个单元呢，其实应该是说啦，上礼拜四在哈鲁湾的节目当中，大家可能有体验到这个 call-in 的这个机制嘛。那之所以会有 call-in 的这个机制呢，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在无聊的时候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call-in 机，因为我们的 call-in 机呢算是有一点点小状况，它原本呢只有部分的线路是可以通的，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多人打电话打进来，所以呢我就拿了两台设备去交叉测试啊，然后交换零件，那让这个机器呢可以至少有更多的这个使用的空间啦，就原本好的部分呢比较少，让它有更多的线路是恢复可以正常使用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毕竟现在如果要接这个电话，假设同时想要有四个人在线上，那就要接四条电话线的话，就要付四组的电话费嘛，那大家打电话进来也要付电话费，所以呢后来就想说最近好像有蛮多这种网路 IP 电话的方式，所以呢我就和我的 AI 好朋友，就都戏称我的 AI 助理叫做我的好朋友这样子，我的好朋友呢就帮我写了一个网页的程式，然后再搭配另一种叫做 FXS 的电话转接设备，它可以让大家在网路上面拨打电话的时候把那个声音转到实体的电话线，那到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面，让大家呢就可以在线上和我们直接通话，然后你的声音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频道播出或是录制下来，那除了可以互动即时互动之外呢还不用缴电话费，所以算是一举两得啦，就让大家可以互动，然后又可以在免费的情况下呢就打电话进来，所以大家是不是要锁定这个每周四下午四点流行现场节目呢，就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互动的机制哦。那这个设备修好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持续的在世新广播电台呢享受这个美好的广播世界啦，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文山区景美这附近，记得要打开收音机到我的频率 FM88.1 哦，所以接下来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频率由苏打绿带来的歌曲。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频率，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现在时间是中午12:52，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那我们刚刚呢聊到这个电台里面的古董设备嘛，其实我在修这个 call-in 的设备的时候呢，就觉得这种类比设备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当我把它的机壳打开之后呢，你是真的看到它里面的这个里面构造，就是每一条线啊，每一个线路，每一个接点，然后每一个小零件都直接摊在眼前，所以那个声音从哪里来或经过哪里，你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有点像电路板的这种样子，你可以直接感受看，用肉眼看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讯号是怎么跑的。那我觉得就跟现在比

比较多这种偏向数位的差很多。那讲到这个呢，我最近除了有这个修 coin 的机器之外呢，还在研究一个东西。那它呢是一个新的 AI agent，叫做 Hermes agent。那先和大家补充一下什么是 AI agent 好了。AI agent 就是和大家可能平常用的 ChatGPT 不太一样。你用 ChatGPT 呢，大多呢可能就是问他一个问题，或请他帮你写一段文字之类的。那 AI agent 呢，是你可以请他帮你去做点事情。比方说呢，我就让我的 AI agent 可以帮我编辑我 Google 云端硬碟里面的档案，或是可以帮我看我的信箱里面的信，并且呢写一封信，然后寄给谁，或是回信给谁。所以我就在研究这个 Hermes agent。那它呢是这个 Hermes agent 是要让你自己放在你的装置上面，或是你可以去租一个云端的主机，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Hermes agent 呢放在一台可能你常开的电脑里面。那它呢就会住在这里面，然后你也可以给它一些能力，比方说你可以给它登入你 email 的能力啊，或者去看你云端的能力等等。那你要怎么样和它互动呢？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比方说，比较多人会用 Telegram 这个，算是聊天的工具，有点像 Line 啦，但是它是另一个社群的软体这样子。你可以在那里面和你的助理及时互动。那这个 Hermes agent 呢，它也是开源的，所以它，对于如果你自己喜欢研究这种工具，或者你想要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确定它是安全的，人的话呢，你就很适合这种工具。那我现在主要的用途有几个，就是第一个是让他每天晚上8点呢问我今天做了什么，然后如果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比方说我可能想要建立一个 SOP，那每天我如果觉得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我就打字跟他讲，而且你跟这种 AI 助理讲话哦，你还不用就是写的可能非常的完整，那个语句也不用很有逻辑，我就是想到什么就打什么，然后全部打下来，可能打得乐乐等，然后传给他，他就去判断里面有没有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然后再帮我写到 SOP 里面，然后就这样每天做，然后每个礼拜也会整理一整周的重要事项。那或是呢，当我临时碰到了一件事情，我可能手边没有电脑，然后我想请他帮我寄一封电子邮件，那我就请他去那个 SOP 里面找资料，然后找到资料呢，再写一封信寄给谁，他就全部呢都可以帮我完成。所以，我目前也是正在测试当中了。当然，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把我的 email 跟云端空间、云端硬碟的权限都给他，是不是很危险、很不安全？其实确实是有可能啦，就是。看大家咯，如果真的你的这个云端里面有很机密、很重要的资料，那就是你要自己评估一下啦。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开的这个权限是没有什么太重、太隐秘的东西，然后也，就算真的被他拿去做了什么事情，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自己评估下来，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最近在研究这个 AI agent 哦。但是其实我觉得用 AI。有一部分呢是很理性的计算，但也有一部分是很随机的，就是它，可能每次都不一定会照着你的想法去走，很需要运气。如果运气好的话呢，它做的这个成果就会不错。AI 好像有时候带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同样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告五人的歌曲哦，那它的这个歌名叫做《运气来得若有似无》。我觉得就很像呢，平常在使用 AI 工具一样，就是你可能需要有运气，然后才可以让你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变得越来越顺畅，做的东西越来越好。那么节目呢，即将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进入尾声喽。等等一点呢，还有我们的猜第七条弦节目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记得我们新年度115学年度的节目呢，从今天开始。在每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呢，都是首播的时段，会有最新最精彩的节目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大家记得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绝对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节目哦。那我是 Andrew，我们就明天下午4点在流行现场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3: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1: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学，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2: Hello 大家，我们只是换个时段变成第三季的节目啦。
1: Oh my god， 真的是这个节目怎么这么像蟑螂。
2: 对呀、
1: 大家有听到我们新的片头吗？
2: 长生不老，我们
1: 虽然有一点闹，但是
2: 很符合我们的心情啦，
1: 因为真的很像蟑螂啊。
2: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每一个新的一季开头之前都工商时间一下，我们要来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名字呢是 7ETC_STUDIO，
1: 没有错。还没有追踪的，或不管你是新来的朋友，或是你是以前的朋友，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追踪的，
2: 对，我们会去你们的梦里面找你哦。
1: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2: 好啦，那我们要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是什么。
1: 好的，由于呢我们两个暑假呢
2: 实在是没有时间，
1: 对，都有自己的规划，没有要单飞不

0: 解散哈。
1: 对，
0: 真的只是单纯瞧不到时间。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前面这八集的规律
1: 规划、就是、就
0: 是
1: 打算我们要用预录的方式，然后是做歌单分享。
0: 没错，歌单分享，
1: 主题歌单分享
0: 八个主题。
1: 对，
0: 然后呢，等我这一集就是首播之后呢，我就会发出我们那时候在选那个主题的轮盘。对，我们没有作弊哦。
1: 对啊，
0: 我们真的是转到这个样子哦。
1: 对，因为我们也是真的 P 成这个样子。
0: 哎，
1: 挖了一个洞，
0: 确实，我们在今天真的要录音的这一天早上才在转。
1: 哇，真是太好啦。不觉得有个惊喜感吗？亚巴斯基，
0: 亚巴斯基。没错。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主题是韩团
0: 안녕하세요
1: K-POP 耶耶耶哟。
0: 没错，就是我们两个都是算是资深的
1: 追星女。
0: 对，追星女，然后也都是资深的 K-POP 女吼。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第一集就那么刚好，真的没有作弊，真的是用转
1: 的，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我原本没有想到会转到这一个，
0: 我也没有想到。
1: 好喂，
0: 好，然后我们就转到了韩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整理了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
1: 韩团歌曲。
0: 没错，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那个单元吧。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哈哈
1: 哈哈耶。哎、
2: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好，原本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是呢，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个礼拜不是这几集都是做主题歌单，所以就是分享。对，所以就是分享我们想选的歌，分享给大家，
0: 分享给大家。好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呢？
1: 我选的歌呢是 BTS 的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No
1: Not Today。
0: 为什么选 Not Today？
1: 好，因为其实 Not Today 是我那时候入坑 BTS 的算是第一首歌吧，应该是我最喜欢 BTS 的所有歌曲加 MV， 这是我最喜欢的。
0: 这首歌的 MV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1: 而且还很多人啊，他们每个人就全部都蹲在那边啊。No, not today. 对对对 ，Not today. 我在学敏琪，
0: 我知道，我觉得很好笑。
1: 因为而且重点是因为这一个造型也是我觉得敏琪琪在那段时间里面最好看的。
0: 然后我觉得那一年、就是，
1: 那一年其实都还不错，最 OK 的
0: 对那个妆造。
1: 我觉得他们那个妆造那，就是他们只有在那一次是最 OK 的。
0: 那个田就果的红色外套、啊
1: 对啊，
0: 到现在还是对、啊，
1: 还是一样啊。然后敏琪那个在那土队里面穿红色外套、啊，那件红色外套感觉好像是很多人轮流穿过、啊，莫名其妙，每个都穿一样。然后反正就是再加上因为那一个。那张专辑刚好是春日那一张，
0: 嗯，
1: 然后是那个公车站海边公车站的那个拍摄的那一张、嗯、所以我觉得那一张专辑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喜欢防弹的起点，
0: 没错，
1: 再加上就是对他们有记忆的那段时间，
0: 没错，
1: 吓死人。然后再加上因为 Not Today 这首歌呢，就是它很符合我的那叫什么，我的个性。因为他的翻译中文有一段歌词，因为我韩文我讲不出来，他的话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绝对不要今天死，光会穿越黑暗，全新的世界需要你，所以死还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好累哦，我就死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防弹最近回归，然后又要出巡演，然后就是他们一直在文艺复兴唱很多之前的歌，然后每一场都是随机的。然后因为这首歌好像已经唱到了，但是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来台湾会唱什么歌，因为他们把好多我们想听的歌都唱完了，什么鸦雀啊，然后什么酒窝啊，
0: 什么唱了鸦雀，
1: 他们已经唱完鸦雀，而且他们在美国唱的，我真的是不要再闹了，为什么那么快就把鸦雀唱掉了、
0: 啊、
1: 他们已经把鸦就是把一些我们觉得应可能会很后面才唱那些花样年华的歌
0: 什么啊，
1: 全部都已经唱完了。然后 I need you 也唱了，然后我就
0: 都不会重复，
1: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重复
0: 呀，拜、yeah,
1: 对。所以就是我就心想说哈啊，那这

0: 来台湾他们到底要唱什么，因为重点是他们在美巡的时候已经把一些就是看起来很色情的歌全部都唱完了，
1: 因为是美国，
0: 对，然后再将吹笛人也唱完了，我就哈，那我们台湾到底要听什么啊，要听男子汉中文版吗？
1: 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
0: 对，然后我就这样哈，好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来这边然后唱 My Jar 或 Not Today，因为这两首歌
1: no, today,
0: 对是我最喜欢的歌，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是会很好笑，
1: 哎，他们本来就很好笑，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一部 MV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认真看，因为其他 MV 都在搞怪基本上都在搞怪，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 MV 是真的是我觉得最 OK 最帅，然后也是那段时间很少会有出这么批判性作品的歌吧，对，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是一个很和平爱与包容，然后那时候刚好他们的那个啊，他们的敌方战队就是 XO， 然后那时候 XO 也是出，我忘记出什么了，但是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两个风格永远都是长得差不多
1: Temple 吧，
0: 对，
1: 还是 Coco Pop，
0: 我记得就是他们都是差不多，怎么谁出什么他们就出什么，谁出什么他们就出什么，
1: 耶、yeah,
0: 那一年简直是
1: 就会开始大战，
0: 对，那一年简直是神仙打架，但是没办法我还是爱 BTS，
1: 抱歉
0: 然后虽然就是最近大家有人在讲说2026 SO 回归然后 BTS 又回归，简直是神仙大战的再创造，
1: 十年前跟十年后
0: 都一样高，
1: 大家战火都没有改变、啊、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家很努力的都是炮口一致对某一个人，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就是这问题呢，就虽然我们也有朋友是真的在追，
0: 对，
1: 但是
0: 他们自己也不谅解，
1: 通常这东西呢我就是哦尊重
0: 尊重就好了，
1: 对，但我不会特别说什么，除非他真的踩、哦、踩到我们家好像不也就还好，但是我室友，因为我室友跟我追同一个东西嘛、嗯、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又追那一个，
0: 对，
1: 然后就会、
0: 很尴尬，
1: 稍微有点尴尬，
0: 对，就很尴尬，
1: 一讲到这个就还好，但是讲到
0: 讲这个就很
1: 就会有点微妙，
0: 对，然后大家就会点燃战火，就会发现那个大家的炮火是一致对那个人，
1: 哑巴
0: 好没关系，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大战可以早点结束，
1: 没错，
0: 就是希望两家的粉丝都好好的，偶像们也好好的，
1: 毕竟现在有新的炮火，
0: 对，毕竟现在有新的东西了，哇，真是太好了，
1: 哑巴，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BTS 的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Not Today。
1: 没错，
0: 接下来换你。
1: 接下来换我，
0: 嘿，
1: 就是呢，毕竟是新的一季的开头嘛，
0: 你又要出什么烂招了啦。
1: 好的，今天学的歌呢大家都不陌生，我不知道他在 这一档节目里面到底出现了几次。
0: 好，
1: 这首歌呢就是 Day 6的 Welcome to the show。
0: 烂招，根本烂招。
1: 啊，就没有，就想说新的一季啊，
0: 你每一次都这样。
1: 就想说啊，就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头。
0: 就是烂招，就是烂招。
1: 好啦，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 This is 在军白旗后四个人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
0: 哇，主打歌！
1: 我在唱什么？
0: 主打歌，主打歌没有死
1: 你，
0: 我是活派。
1: 我是死派，
0: 你是新贵派，
1: 谢谢你，
0: 伪俊派。
1: 哎，好，反正就选了这首歌呢，就希望呢，蔡第七条弦这节目可以越来越好。
0: 哇，这是太官方了。
1: 哎，没错，还是稍微等一下官方一下啦，毕竟对啊，第一集嘛，就是在大家可能很多新朋友就是加入了新电台这个，
0: 啊、大家加入世新电台，然后再加上看到我们节目上，哎，这个人好有创意哦，搞不清楚两个主持人谁是谁耶，那我们这样赶快来听一下他们的节目吧。
1: 对，因为其实从第一季开始就有人说我们两个声音很像。
0: 对，
1: 很像吗？
0: 其实没有，因为你会一直撞到麦克风啊。
1: 哦呀，
0: 所以很明显就知道说，哦，撞到麦克风那个人是七七
1: 啊。没有，就是这样子。反正呢
0: 就听到个蹦的声音，就是、欸、哦，那个是七七在讲话。
1: 反正就是在经过了两年多过后，两年多了、嗯、对，两年多了，这一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对啊，应该没有很像吧，我是觉得越来越不像讲话的。
1: 我也觉得越来越不像，而且你戴牙套之后，
0: 哎、
1: 欸，咬字会比较不一样。
0: 有吗？
1: 不知道，
0: 我觉得应该只是就只是也不知道，
1: 就是一个 Kimoji。
0: 还好吧，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
1: 我觉得啦，
0: 助吉，帮助吉洗衣服，助吉洗衣，
1: 谢谢你
0: 哦，这是昨天看到的翠文助吉洗衣。
1: 对，反正呢就是想说，哦，新的一季将开始了。
0: 哇，开始了，
1: 就是在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没有特别的一个感觉，
0: 就
1: 就
0: 跟我们每年其实都在做一样事情，所以会觉得说好，因为这中间没有一个什么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就是我们中间不会有断一个礼拜还是怎样，
1: 因为像我们
0: 就一直连续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第一季首播是礼拜日早上11点，
0: 对，
1: 然后第二季是礼拜四
0: 下
1: 午5点，然后因为说哦，我们录音的时间其实就是也都连着，
0: 对，
1: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说有一种哦，我
0: 哦，对，
1: 突然开始
0: 开始的感觉，我们每次都没有这样子。
1: 对，啊、可能跟其他对啊，就是跟新朋友比起来，我们听起来稍微的是真的有一点
0: 老练。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好笑，就是我们现在录新的这一季的第一集，我们昨天。

0: 今天才各录完全上一季的最后一集而已，
1: 没错，就是真的是时间瞧不到，所以没有办法。
0: 对，所以重点是我们两个就感觉没有离这个录音室很远，还是怎样
2: 的？真的没有，
0: 可能我们两个月过后，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现在就要把全部八集全部录完，说明可能我们两个月过后回来，然后变直播节目，
1: 我们
0: 变得有点奇怪。
1: 哦、对，我们会
0: 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第一次真的
0: 挑战
1: 直
0: 播，
1: 因为其实我们第二季就要挑战了，但是
0: 我们
1: 时间有点尴尬，
0: 对，因为就是上课时间瞧不到，
1: 对，所以我是不知道，就是真的开始直播之后
0: 我们会怎样，
1: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午茶旋律，
0: 对啊，他们太晚了哎、欸，他们五点啊，
1: 对，那个没有办法，真的属命马赛，
0: 对啊，
1: 对，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第三季。真的开始做直播会怎么样，但是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结果，所以放了一个 Welcome to the show， 希望来迎来一个猜第七条弦的盛世。
0: 哇，真是太好了，猜七十条弦
1: 太多了。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Day6 的 Welcome to the show。
0: 好没有灵魂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你却不在我身边。
2: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Day Six 的 Welcome to the Show。
3: 好喂，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2: 你选什么歌？
3: 我选的歌呢是 BTS 的师弟团，就是 282TST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他们的名字怎么越来越长啊？然后就是他们的 Deja Vu。
2: Deja Vu。
3: I'm so gay, yeah. I'm so gay.
2: 那你的爱之语是啥？
3: 你的爱之语是啥？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哈。爱之语呢，就是282有一首歌叫做 Love Language， 然后他有一句歌词中间歌词叫 What's your love language？ 你的爱之语是啥？就是我们之前的朋友，就是那个金毛的 Egan， 他就给我在我旁边，然后一直给我翻成中文啦。
2: 你的爱之语是啥？
3: 对，哎，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为什么会选 Deja Vu 这首歌当我的第二首歌呢？
2: 为什么呢？
3: 就是因为这是我入坑282的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而且他的造型很帅，赞赞赞，崔然俊很帅，他们这一个歌的造型很帅，虽然就是他们在拍那个 4K 然后在那个舞蹈教室版本的那一个的衣服的还好，有点太中世纪了，我觉得
2: 中世纪
3: 他们就是一个很华丽的那种滑滑的那种丝绸衬衫那种啊，然后就我不喜欢、欸、
2: 他的表情，大家是应该现在坐在我们对面看，超级好笑，
3: 真的就很还好。然后那个头发也是，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造型好看，真的只有江太贤，其他都，
2: 我觉得江太贤就是贵族王子的感觉，
3: 他就怎么穿都 OK 啊，因为他是小葵的宝宝。因为上次我们在电影院看，就是看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一半，因为我们那时候用 3D 眼镜看，然后看一看，看到一半，然后我跟Egan坐在最前面，然后小葵坐在我们的第二排，然后之后后面就突然听到有个这样的这样子的声音，然后就想说什么东西啊？因为他是整个人躺在那个电沙发椅里面，然后他本来就很小只，然后就有点找不到他存在感之类，然后那时候全暗的，然后就听到宝宝，
2: 好可怕啊！
3: 然后我们就哦，是小葵哦，
2: 好可怕
3: 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学他，宝宝。简直是，
2: 小葵是我们上一集的来宾，
3: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哦，好哦，
2: 什么啊，超好笑，
3: 对，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Deja Vu 这首歌，我真的觉得他的舞蹈很棒，然后再加上我上一次年初的时候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我觉得好棒耶、欸、他们人好少，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你不用一直找人在哪里，他们不会全五个都乱跑，就是他们乱跑也就只有那几只而已。如果你看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BTS 乱跑有七只耶、欸、多两个很难找啊，
2: 恨不得多一双眼睛，
3: 真的。然后如果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话，什么 NCT 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谁、
2: 哦、找不到
3: 哇，十几个人十三个人是要怎么找，哎，人类、人类
2: 好忙哦，
3: 对啊，就很累耶、欸、人类然后所以就是选了 Deja Vu 这首歌，而且因为 Deja Vu 这首歌大家都好喜欢耶、欸、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很喜欢 Deja Vu，
2: 因为他很好听，
3: 然后再加上他很帅，他那个哇哦很棒，他那个每一次的舞台穿的都很棒，
2: 哇哦很棒，然后他露出一个超灿烂的微笑。
3: 除了那个 4K， 那个 4K 真的是干脆不要，建议下架换成新的，
2: 好危险。
3: 然后不然他们其他舞台全部都很棒，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在看呢，我们每个人哇哦好棒哦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可以推荐，就是啊没有听过282这个团体的人先听这首歌，然后你听完这首歌就觉得哇好洗脑哦，然后好洗脑就去查他的那个舞台，就看完哇好帅哦好帅哦好帅哦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入坑了，
2: 哇
3: 对就会这样，然后你就会变成墨啊，然后你的钱就会磨啊，
2: 哇
3: 哇真是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TST 282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Deja Vu。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ST 的 Deja Vu。
1: 好的，接下来又是我选的歌。
0: 好喂，
1: 我选的歌呢是 Desist 的 Happy。
0: 毫无创意，
1: 干嘛？
0: 毫无创意。
1: Happy 呢，就是一首讲过很多次。
0: 对
1: ，Happy 呢，就是一首
0: 听起来很开心但很难过的歌。
1: 没错。就是呢，最近呢，真的稍微的有一点累哈。
0: 对，好累耶。
1: 其实还好，放假了，稍微好一点。
0: 放假其实好很多。
1: 对，不然像就是回顾我们的大三生活啊，就是
0: 根本就是一团糟。
1: 没错，在上一季的最后一集有讲到说非常的累哈。
0: 对，
1: 反正呢，就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 happy happy。如果每一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0: 那为什么要 sad sad？
1: 对，好，在我们录音的这个礼拜刚好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0: 哇，真是太好了，而且重点是还大家都一直很早去排金曲奖，然后拿那个门票为了要看周汤豪
1: Nick Rio，
0: 好多人都想要看周汤豪，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好酷。
0: 然后那个谁不是之前在那个吗，在 IG 不是会有一个人他会一直买到演唱会的票，的那个淡顶票，然后他有看那个，他有去看周汤豪的演唱会，然后周汤豪还在他的推文下面留言说，哦，我看你的反应，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的歌，但希望你喜欢，因为他就很冷静，然后这样子，
1: 就是那个
0: 没表情，
1: 阿伯嘛，叔叔，
0: 叔叔，同叔叔，
1: 对，那个叔叔，就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抢到票的。
0: 对啊，他每次都吃御饭团加麦香红茶一个月，用显化。
1: 对，像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看冰球的时候，
0: 他也有去，
1: 对，他有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会不会遇到，会不会遇到啊？
0: 他跟我们同一场哎、欸，
1: 对，他跟我们同一场，
0: 他看完对面的再过来。
1: 对，因为那天对面是 Deka 吧？
0: 对，
1: 对面 Deka， 然后是下午，
0: 对，是下午，
1: 然后冰球是晚上，所以他下午看完 Deka 之后，晚上要
0: 过
1: 来看冰球，因为在正对面而已，
0: 正对面啊，对啊，
1: 超级
0: 莫名其妙哎、欸，
1: 对，
0: 厉害的，
1: 然后。
0: 那 ISPA 还是什么他都有抢到，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哎、欸，他超厉害的，而且他都是抢到那种座区，就看台区，然后都是便宜的票，
1: 他可能就是想说有进场就都有进场，
0: 对、啊、然后他就会这样子拍自己，所以我其实很好奇他后面的人视角到底是会怎样，就看他一分钟左右都在拍他自己、欸、
1: 然后就亮亮的

0: 然后刚好看到他的脸，
1: 对，
0: 好奇怪啊，
1: 就好奇怪，好尴尬的感觉。他为什么都不会笑出来啊？
0: 因为他是专业的
1: 哦，他不 happy
0: 啊，他不 happy， 那他很适合听这首歌。
1: 对，
0: 好，反正就是刚好就讲到这个，反正就是呢，希望未来的这一年呢，可以 happy happy happy， 就像我们的片头一
1: 样。啊，等一下，你刚刚讲到金曲奖啊？
0: 哦，金曲奖
1: 啊，有什么关联吗？
0: 没有，因为只是没有刚，因为只是刚刚讲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因为陈贤进有入围嘛。
1: 傻眼，我想说你要讲什么？
0: 没有啊，只是刚刚讲到这个，所以想到金曲奖是这个礼拜。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我们每年都会
1: 预测，我们像什么最佳乐团啊还是什么的，我们都有在猜到底谁是谁。然后我们重点是，我们会先猜一个，就是符合大众的审美跟我们自己心目中的。
0: 对，通常大众的审美那个会上。
1: 对啊。因为我们超厉害的，我跟你讲，我简直是预测金曲奖高手。
0: 忘记去年是什么？去年是谁？去年是预测谁啊？
1: 去年是预测 Trash 啊，就是 Trash
0: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是幸福的末班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说，因为他刚好他们那一张专辑很符合那一年的那个，
0: 没错，
1: 就是你要抓把握当下。
0: 现在已经一年了，
1: 对，就是你要把握当下，然后。我们就说那你的确是这个，结果就真的是 Trash
0: 超级强。
1: 对，
0: 反正今年我们有自己预测的名单啦。
1: 对啊，反正就是我们都会迎合大众审美，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评审老师们的口味，
0: 大概大概大概对，毕竟稍微的，毕竟有一些音乐这种东西是主观的。
1: 对，然后我们就大家知道他们的每一年的东西都长那个样子。我觉得最难猜应该就是如果那年新人奖很多很多不一样就是的歌手，就会比较难猜。
0: 我觉得像今年的
1: 新人奖其实就蛮难猜的，因为今年的
0: 新人奖风格都不太一样，
1: 风格都不一样，而且再加上因为没有特殊族群。
0: 哎，确实，
1: 对，如果有特殊族群，那就会是特殊族群得奖。虽然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只是说这样子得奖
0: 几率
1: 比
0: 较
1: 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都去参加特殊族群的文化，就是我们要把他们的文化带进我们的主流社会。虽然也不是说他们是不入流还是怎样，但他们就是比较小众一点，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拉进来跟我们的东西文化融合，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文化共融的 happy 的社会。
0: 没错，
1: 对，
0: 超好笑。
1: 像我们也很想访问一些那个啊好笑的人，我们那些好笑的朋友们全部都是来自我们特殊族群的人。
0: 我也可以啊。
1: 哦，
0: 你要访问我
1: 也可以。我不要，我不要，等你70岁我再访问你。
0: 哎，好，反正就是刚好讲到金曲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年都会预测的部分。
1: 对，啊，
0: 对，反正最主要选这首歌 happy 呢，就是希望
1: 大家 happy happy，
0: 对，希望大家 happy happy，
1: 不要每天都 sad sad。
0: 对，不是这首歌。
1: 然后客家人都会默默的在晚上难过，因为他们都会
0: 暗
1: 自
0: sad。 好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Day6 的 happy。

0: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Day 6的 Happy。
1: 好耶，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你选的什么歌？
1: 我最后一首自己选的歌呢，就是来自 BTS 的 Magic Shop。
0: So show me,
1: I show you。
0: 没错，就是这首歌。
1: 对，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之前就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是 Love Yourself 的那段时期，
0: 没错，
1: 他就是希望大家爱自己，
0: 爱自己。
1: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的防弹少年团是跟大家一起共同奔赴未来的。然后他就说，意思是说希望你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丢进去那个魔法商店里面，
0: 嗯，
1: 然后把它卖掉，
0: 嗯，
1: 你就可以拿到开心的能量。
0: 卖掉？
1: 对，把你阿嬷卖掉。
0: 你那是你是黑猫吗？
1: 我不是，吉猫吉猫，好大只好大只。然后这首歌呢也默默的就是变成只要是从之前追到现在的老阿米们。
0: 多老？
1: 就是很之前资深的阿米们。就会一直就会知道说这首歌对于阿米跟防弹的意义是什么。
0: 就是即使我现在退坑了还是知道。
1: 对，就是要很之前追的人才会知道，不然现在的人只会 swing swing
2: 这首歌
1: 那个美剧下就变成永剧专卖店。 swing 你要浮板吗？ swing 挖金 swing 有帽，
2: 你要冲浪板，
1: 对之类的。
0: 什么、啊、
1: 不是吗？因为后面前之后后面他们去美国之后，后面就变成那个奶油啊 swing 奶油swing 吐司swing 松饼。所以就是很后面那种小朋友开始追，可能追的时候是丹娜买那个时候swing 炸药要炸药吗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他们就不知道曾经的防弹是这个如此简单理想的人类。然后因为再加上我真的觉得就是像刚刚七他们追的什么 Daisies 啊 NCT 啊之类的，他们的娃娃都好可爱、欸、然后像雨佳追的那个ATEEZ 也是娃娃好可爱耶、欸、哇哦，我们的那个根本就是写实派的啊。之前那个 BT21 我的天哪、啊、大家一定要去查查看他们之前到底
0: 最刚开始
1: 最刚开始他们甚至他们是去赖公司里面画的。
2: 我要超好笑，我要笑疯了，
1: 他们画的跟那个东西出来的根本就是不是两个样子。
0: 我以前会画群群，
1: 尤其是等一下，尤其是塔塔那个东西，金泰亨长得那么帅，你敢
0: 抽象？
1: 金泰亨长得那么帅，他画成那样子，然后每个人都是，嗯，泰亨，泰亨买，泰亨，泰亨，
0: 那个真的很抽象，
1: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后面就变成兔巴兔，兔巴兔画的那个普巴兔也是，
0: 嗯，
1: 哇哦，已经好很多了啦，但是也是真的是
0: 抽象，抽象，
1: 抽象。然后他们出的东西就是。会看到这样哇，但是也不会到可爱，就是会说哦可爱丑萌丑萌的，这样丑萌丑萌丑萌也没有比较好吧。然后人家就说哇宝宝了，我们讲哇火龙果，我们讲火龙果，简直是
2: 真的很好笑。
1: 好哦，然后反正就是从大家之前追到现在，就是一定会看到他们有那个浓眼线的时期。而且尤其是走他们家才会有这种浓眼线的
0: 事情，那个 danger 那个时候，
1: 对啊，兔巴兔也有呗，兔巴兔刚出道的时候也是啊，都会从一个清纯然后变成那突然那重黑眼线
0: 那个烟熏症
1: 超级烟熏，然后很像整个人都跑

0: 去，他把那个面罩拿下来了。而且重点是再加上因为防弹的那个 logo 也换过很多版，大家绝对没有看过，很年轻的人绝对没有看过之前防弹背心那个版本。
1: 欸、我会画，
0: 那个版本简直是哇，什么意思啊？
1: 我会画，
0: 难怪可以被做成一大堆梗图。反正就是因为防弹也是出道了十几年的老前辈们，然后他们的东西也是真的从那种很阳春，从那个撕衣服可能会撕破把自己衣服整个都撕烂没有办法穿的时候，到现在他们可以不用撕衣服可以直接穿 OK 的衣服，然后不会说让人感到不自在的衣服。就是这段时间他们就是也陪我们成长很多，然后我真的觉得 Magic Star 这首歌是很适合每个人在忧愁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听的歌这样子。
2: 那你期待演唱会吗？
0: 我好期待耶，我要跟我们的好朋友秉志一起去看，真是太好啦。
2: 好奇怪哦，
0: 我每一集都要实名感谢秉志带我去看防弹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2: 是，
0: 虽然他喜欢爱心头的那一个，
2: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那个本命，我喜欢兔子头跟饼干头的那一个。
2: 没关系，你们可以当好朋友，你们不是同单。
0: 对啊，巨同单。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BTS 的 Magic Shop。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的 Magisha 魔法商店。So show me, I show you。
3: 好，那我选这首歌呢？是接的最后一首歌。那是首非常吵的歌。这首歌呢是 NCT Wish 的 Papa。
2: 哦，我以为是另外一个 Papa。Papa Papa Papa Papa。就是不一样，他这个也是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对，他的开头就是
2: 放鞭炮啊，
3: 啪啪啪，大家不要吓到，因为真的蛮突然的。我每次就是播到这首歌，我都会
2: 抖一下。
3: 好，那这首歌呢，就是像就是哎、欸，多久以前啊？一个月前吧。我不是讲的说我突然爱上 NCT Wish 嘛，就是本来没有打算要追的，
2: 对。
3: 但是啪啪这首歌呢，是因为一直都知道他们有出道了嘛，所以我就会可能偶尔听一下。然后啪啪是那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的同事， hey, 我们的职研同学，
2: 嘿、hey, 你好，党一跟同学，
3: 对党党一跟同学，
2: 他的主题曲是党一，
3: 对对对对对，周杰呢那时候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就说、那我们来播一下小院的歌好了，然后就放这首，然后因为小院从出道的风格就是比较。清新活泼，
2: 他们就是
3: 小朋友，
2: 小朋友汽水，
3: 对，然后就是，
2: 抱歉，继续，
3: 然后就是就一直都是这种风格，然后就稍微的，就是就比较丰富一点，
2: 对，
3: 讲好听一点是丰富一点，讲难听一点就是
2: 杂乱。
3: 这首歌那时候在出的时候，我们在店里播，我就说啊、，NCT Wish 真是越来越吵了，
2: 对，就是很有活力，
3: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NCT 的既定印象是什么，但是 NCT 的歌呢都不太安静，
2: 蛮吵的。
3: 对，所以呢，
2: 威神 V 就是哇哇哇哇。
3: 对，然后 NCT 一二七十那 Big It Up Big It Up，
2: 啊、然后 Dream 就是很吵的开心跳舞歌，
3: 对，很吵的开心跳舞歌，没错，就是这种风格。所以那时候我就上班之后，我就听到说，天哪，小编们也要步入哥哥们的后尘了吗？
2: 是的。
3: 就是前后辈吗？对，反正就是这首歌是一首就是听得会很开心的歌，
2: 对，
3: 但是真的说实话它不太安静，
2: 对
3: 对，但是我觉得啪啪这首歌就是就我目前追 NCT Wish 以来我最喜欢的一首主打歌。
2: 哇，主打歌，
3: 我在唱什么？
2: 又来一次主打歌。
3: 对，反正就是呢，这首歌就是听了就是会很开心，
2: 没错，
3: 就你也没有，你也不知道干嘛，
2: 但是就是无聊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哇，好有活力，感觉自己还活着，不是今天要死掉 ，not today。
3: 对，就是这种感觉。
2: 对，
3: 然后呢，这首歌的打歌服啊，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舞台，它的打歌服是。宝蓝色的、然后就看起来有点像宝叉丽水的，你知道，就是六个人，然后都穿着宝蓝色，
2: 运动饮料，
3: 宝蓝色，然后穿白色裤子，然后又有戴白手套。
2: 为什么要戴白手套？你不觉得？等一下，你不觉得戴白手套这件事情好解吗？ 我好不能接受，这很像司机哎、欸。你要计程车司机、欸欸？
3: 我忘记在那一套有没有戴白手套，因为某一套

0: 打个浮游戴手套，
1: 太怪了，
0: 但是就是
1: 不行，
0: 就那个配色
1: 不行，他们很像那个哎、欸，就是很像那种能量饮料的司机，
0: 对啊，
1: 不行。
0: 很好笑，
1: 不行。
0: 可是那个舞台真的很好看，
1: 但我真不理解戴白手套这个何意味。
0: 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就要去问造型师了。
1: 不行，
0: 超
1: 怪的啦。
0: 对，反正呢，因为这首歌的开头，最开头是队长，
1: 嘿，队长
0: 吴思文同学站在正 C。那吴思文这个人呢，从出道前就被讲说长得像 NCT 的长相，因为就有人说他长得很像正在选。
1: 哦、
0: oh. ，对，然后就是一张很帅的脸站在正中间，然后对着镜头放电，那大家就、
1: 啊、那大家当然喜欢啊，谁不喜欢呢？如果是长得帅的，你看了还会，你那个在躺在那边坐在沙发上面，然后耍废不做事，你都不会说什么，你就没关系，宝宝，你好好休息哦。啊，如果是那个长得丑，哎、欸，你赶快起来用东西好不好？到底干嘛？哎、
0: 欸，你不可以这样子，
1: 宝宝，宝宝，你很眼泪吗？
0: 你不可以这样子。
1: 哎、欸，你在干嘛？抱歉。
0: 对，但是就是看到帅哥，就是会
1: 心情好，
0: 对
1: 啊，
0: 听到这首歌也会心情，哎、欸，
1: 心
0: 情愉悦，
1: 对、啊，
0: 那就是一举两得啊。
1: 对
0: 啊，
1: 就算他们很吵也没关系，宝宝，
0: 宝宝
1: 很有活力，宝宝很有活力，然后你在吵什么？抱歉。
0: 对，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想用一首开心的歌作为第三季第一集的一个结尾。
1: 对，希望我们就可以一直这么开心，
0: 宝宝。
1: 烦死了，男团都是我们的
0: 宝
1: 宝，
0: 这
1: 太好了。
0: 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心情会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找一下我刚说的那个宝叉丽水德的那个打歌服，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分享这几首歌都很值得去看一下他们的 MV。
0: 没错，就是
1: 那 Today 就是一个轰轰轰轰轰这样子，坏同学这样子，然后 Deja Vu 就是阴湿男鬼。
0: 好跳痛啊、
1: 哦、然后 Magic Show 就是啊，你就看到天救国那个，你们要看翻拍版本，就是看演唱会翻拍版本，你就看到天救国在发光，你就觉得哇，宝
0: 宝。然后我的话 Welcome to the show 就是一首、哦、你会被感受到哦，被鼓舞的感觉。
1: 对，乐团
0: 然后 Happy 呢就是
1: 乐团男。
0: 对，乐团男就是你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可能心情会好一点。
1: 对，就看他们那个用乐器就呜、哦、宝宝。
0: 然后 Papa 就是一群小朋友，然后你长得帅的小朋友看着一定会
1: 心
0: 情
1: 好
0: 嘛，
1: 小鲜肉这样，
0: 哇，宝宝这样子。
1: 对，
0: 反正今天一整集围绕的就是我
1: 们
0: 的
1: 宝
0: 宝。
1: 太好了，虽然你们画的东西真的没有很好看，但我们还是会买单哦。
0: 对，我们还是会付钱。
1: 对，钱都给他们了。
0: 那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第一季不第一季，哎呦我也
1: 第
0: 三季
1: 第三季第一集
0: 又到了尾声
1: 了。
0: 没错，真的是好可怕哦。
1: 对呀、啊，哎呦，
0: 时间一个小时真的是，
1: 我们每一次都要时间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现在
0: 就
1: 要赶快来结尾了。
0: 没错，我们现在就要来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
0: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FM88.1， 然后最后再工商一下我们的 IG， 就是 7ETC_STUDIO， 大家可以去追踪起来。
0: 没错，那就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就在世新广播电台要和大家再次见面咯。
1: 对呀、啊，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韩团主题歌单啊，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
0: 宝
1: 宝是谁。
0: Hello，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彩耀璇，
0: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1: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九一。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要介绍的歌手是龙飘飘，本名是许秀春，当年有旋风歌后的称号。有人说啊，龙飘飘的歌安静的时候就像是一壶老人茶的香醇，但如果是猛烈的时候呢，就像是旋风一般的威力无穷。1977年，龙飘飘在马来西亚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花飘飘，水飘飘》，从此以后呢，在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歌坛打出名号。和龙飘飘签约的马来西亚快乐唱片，为了打响他在当地的知名度，捏造了他的身世，增加他在当地的亲和力，导致大家常误认为他是马来西亚人，其实啊，他才是正港的台湾人耶。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爱的诗篇》。

就像歌词说的，我爱你，我爱你把破碎的心缝好，专心诚意献给你的歌词。我爱你不断出现在歌词中，也让我蛮好奇，这段恋情是不是只是单恋呢？还是对方迟迟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复？听众朋友们认为这首歌是属于哪一种爱呢？

今天带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味了当年龙飘飘在当时经典歌曲《爱的诗篇》，即使过了很久很久，听到还是觉得很有当年老歌的情歌氛围，果然是不败的传奇歌曲，非常经典也十分耐听。那么今天的黑胶时代到这告一段落啦，我是七七，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
1: 的
2: 主持人 Mark，
1: 你又是变主持人了。
2: 没有啦，其实今天不是以主持的身份上来这节目了，今天是以来宾的身份上来这个节目。
1: 好，好，算了，
2: 好，算了，
1: 没关系，那我们还是先进新闻好了，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这件事情。
2: 好。
1: 好，我们今天的新闻呢是新北捷运三莺线昨日正式通车，吸引许多民众试乘，几乎每班次都客满哦。所以三莺线共设了12座车站，横跨土城、三峡、莺歌三大行政区，并可从亭埔衔接到板南线。未来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市中心将可以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另外，樱桃福德站也将与桃园捷运绿线衔接，以后通往桃园机场又多了一条新的路线。由于三莺线沿途经过莺歌老街、三峡老街以及新北美术馆等观光地标，捷运通车第一天就涌入不少观光人潮，当地的店家也相当有感。新北市政府表示说呢，捷运三莺线将免费试营运到8月31日，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8点为止，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并收集民众搭乘感受，针对各项回馈意见进行改善。所以8月31号之前的上午10点到下午8点都是可以免费去的。那我们可以出去玩
2: 我们可以去桃园玩
1: 其实我没有去过莺歌老街，
2: 因为
1: 捷运到不了。
2: 主要是而且过去也要一段时间了。
1: 三峡老街也是，但我以前蛮常去三峡。如果在嘉义的时候，
2: 真的哦，我还没有去过三峡。
1: 但新北美术馆我也还没去过，我们到时候到大家一起去。
2: 现在刚好放暑假，
1: 放暑假大家搭
2: 可以去玩了，
1: 搭捷运去。
2: 好，
1: 我到底要结巴多久？好，没事。好，那我们。

0: 嗯，对，今天新闻就到这里。那我们先来个世新大小事，大家应该蛮关心这件事情的。115之一的选课重要资讯，我们的课程一览表会在7月3日公告，要记得哦，是7月3日哦。各年级的选课时间分别都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8点，然后大四呢是7月16号的礼拜四，然后如果未选课的补选时间是7月17号的礼拜五跟7月20号的礼拜一。大三则是7月22号的礼拜三，未选课的补选时间是7月23日礼拜四到7月24号的礼拜五。大二则是7月29号的礼拜三，未选课的补选时间在7月30日礼拜四跟7月31号的礼拜五。然后这些资讯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到时候学生会 SHU SU-25也会在限动上面提醒大家，翠上面也会发文。今天我们的事情大小事就到这边，然后我们要来到我们的重头戏。
1: 哎，重头戏！
0: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千禧星》的第3季第8单元《白日梦想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谁说长大就要失去天真”。我是今天的主持的黑糖，
1: 感觉好像很精彩的标题。好，
0: 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好，我是来宾 Marcus， 来自马来西亚。为什么要就是要重点提马来西亚？因为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会有的梦想跟台湾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哎，那
0: 什么差异？
1: 就比如说我们会做的白日梦跟你们会做的白日梦就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会幻想我们马来西亚要有冬天，但你们不会这样幻想，懂吗？
0: 我们会想要有下雪。
1: 你们会想要有下雪，我们也会想要有下雪，但我们会想要我们的温度至少要降到十八
0: 度。马来西亚最冷是几度？
1: 马来西亚最冷哦，我觉得应该是22度吧，最冷，
0: 好舒服的天气哦。
1: 最冷，最冷就是22度，而且还是在晚上，下过雨之后。
0: 很舒服的天气耶。
1: 对啊，所以我们会幻想我们要有一个温度很低的一个时候，像你们温度很低的时候在大概11月到2、3月吧，对吧？应该。然后我们应该基本上只会在雨季才会有到22度到26度这个温度在徘徊而已。
0: 所以我一开始想象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雨林的时候，我觉得蛮合理的。
1: 对啊，马来西亚就是除了马来西亚有四季啦，就是热，很热，非常热跟超级热，真的。
0: 谢谢你的回复。
1: 不客气。反正就是马来西亚就很热啦，所以我们会觉得来台湾读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台湾有冬天。
0: 所以这是你冬天还穿短袖的原因吗？
1: 对，没错，冬天穿短袖其实蛮舒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
0: 是
1: 他们都会觉得哦，我很奇怪，这个是什么神经病？冬天还穿短袖，但冬天穿短袖确实会比较舒服，是因为你不会流汗的，所以就不用一整天一直在洗澡。我们马来西亚可能平均一天人要洗2次澡，就是早上一次，然后晚上一次。啊，有些人可能早上不洗，就晚上洗过了嘛。对，就是这样。但我习惯是每天都洗2次啊，有时候3次。
0: 你现在也每天都洗2次吗？
1: 对啊。因为就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但有时候太热就中午回去洗一次，懂我意思吗？
0: 如果你今天是长头发的女生，我觉得你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女生吹头发要30分钟。
1: 哦，哎，那我就没有吹头发的这个疑虑。哎，等一下，我们扯得有点久了，我们主题是什么？今天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白日梦想家，谁说长大就叫天真。我们要聊梦想。
1: 我们聊梦想。
0: 你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1: 是什么？我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我觉得
0: 应该说你聊到梦想的第一个回忆是什么？
1: 梦想的第一个回忆，你是说职业吗？
0: 可以天马行空一点，没有关系。
1: 天马行空，
0: 就像我以前很想要去演萌学院。
1: 萌学院。那我以前有想过我要做奥特曼。你知道奥特曼是什么吗？
0: 我知道，
1: 就那个咸蛋超人。我以前幻想，我自己是，好，不要说咸蛋超人好了，就想象自己是超人，然后就会上课上到一半，我就会幻想，我就看向门口，我就会看会不会可能有坏人跑进来，然后要打我的老师。
0: 那你就要变身是不是？
1: 我就要变身，然后我要拯救我全班同学。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帅，我在那边想了很久，然后突然间一个反差就过来，然后我就看一下，哎，老师问我你在看什么，我就说哦没事，他就说我在发呆，然后叫我出去罚站。
0: 所以你在上什么课的时候发呆？
1: 通常会是历史课啊，因为我对历史没有兴趣。所以我就会老师在那边教课教一半，然后我就然后老师突然一个板擦过来，然后就叫我出去罚站了。
0: 哎，你们是丢板擦好有那个丢板擦比较环保，我们都丢粉笔。
1: 哦，因为我们学校都用白板笔。
0: 哦， 我们是用黑板，所以会丢粉笔。
1: 因为。

0: 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我以前幼儿园是用粉笔，然后上了国小，上了中学就开始用白板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你们好像一直以来都是用粉笔，是？
1: 没有，我们是会变成说，就很像，可能国小的时候会是白板笔，然后突然国中、高中变黑板。
0: 那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就说啊，我以前很想要演萌学园
0: 就这一个吗？
1: 啊。对啊，我以前会看终极系列跟萌学，
0: 终极系列是那
1: 就
0: 个，
1: 终极一班、
0: 哦，
1: 终
0: 终
1: 极二
0: 极一
1: 那
0: 班
1: 些。
0: 哦，就是
1: 我会想象自己有那个魔法，你知道
0: 魔
1: 吗？
0: 法哦。但我以前有看《巴啦啦小魔仙》，不知道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我会幻想里面的那个王子，然后 我
1: 你是
0: 就
1: 说
0: 想，
1: 游乐王子
0: 对，游乐
1: 吗？
0: 王子，然后
1: 与
0: 有
1: 你
0: 时
1: 无瓜。
0: 爸妈会买一个什么玩具枪给我嘛，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射，然后跟他
1: 古
0: 说
1: 特纳，
0: 古他啦，然后
1: 我会看
0: 我就
1: 同
0: 幻
1: 一个
0: 想自
1: 版
0: 己是
1: 本。
0: 那个王子，然后还戴那个面具，我就想象自己是里面那个《巴啦啦小魔仙》里面的王子，然后跟朋友玩的时候就可能拿到一个扫把好了，然后我这样拿起来巴啦啦能量，然后我就想象我是那个
1: 古
0: 里面
1: 拉
0: 的，
1: 卡，
0: 对，我想象里面的小魔仙这样子，然后我的朋友就会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笑我，然
1: 好，
0: 后
1: 现在很确定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版本。
0: 真的吗？好，很棒很棒。那你现在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梦想？
1: 现在吗？
0: 现在，
1: 现在有什么天马行空的
0: 就比
1: 想
0: 如
1: 法？
0: 说，可能你想要吃比如说米其林之类的。
1: 我最近很想吃陶板屋了，其实。
0: 陶板屋，你没有吃过陶板屋？
1: 有啊，我
0: 那，
1: 弟现在在那里上班。
0: 哦，你弟现在在那边上班，可是我觉得陶板屋还好哎，我不知
1: 我
0: 道。
1: 就是很久没吃，这是大概是17年前吃的。
0: 七年前，七年前我在干嘛？七年前我
1: 现
0: 还，
1: 在是在跟我唠
0: 哦，
1: 年
0: 对不
1: 龄
0: 起，对
1: 吗？
0: 不起，七年前那我们是撇开这个问题好了。
1: 没
0: 那
1: 事，
0: 么，
1: 你都讲就讲完吧。
0: 七年前我还在中学，在幻想我要来台湾生活的事情哎。我以前七年前，我其实有在想要来一个有冬天的国家，就有着中文教育的国家来学习。所以我这边就有想，七年后我会不会在台湾？结果七年后我就
1: 哎，那你的
0: 来到这个
1: 梦
0: 地
1: 想
0: 方。
1: 实现了，其实。
0: 对，但想回去，我其实有实现过一些梦想。你知道我以前也有想过，就是我长大之后我要有很多钱，然后可以买很多东西。但现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实现啊，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有实现
1: 所以你有很多钱吗？
0: 的。没有，并那这个东西没有实现，有很多算是那个叫什么很多废钱呢、啊？什么叫废钱？就是，
1: 有很多一块在地上的那种吗？废钱。
0: 不是，就是你有比如说你要买的东西有100块，但是你有90块，你就少那10块买不到那100块的东西，就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就处于这种情况，我要买100块的东西，但我只有90块，懂我意思吗？
1: 哦，我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哈。然后下一个，
1: 什么叫下一
0: 下
1: 个？
0: 一个，
1: 你先是
0: 下一
1: 主
0: 个，
1: 持人，你在 cue 我吗？
0: 我又不是主持人。
1: 你在 cue 我吗？
0: 好，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1: 什么下一个话题？
0: 好，反正就是好，我自己来看阿弟哈，我自己来看一下，
1: 是可以这样子的
0: 什
1: 吗？
0: 么是我心底真正我希望的东西？
1: 不要直接照着阿弟念啦。
0: 好，那我小时候梦想跟现在梦想有什么差别？我小时候梦想会比较偏向虚幻一点，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有想过要当，我其实小时候有想过想当女生呢。
1: 哎，真的哦，我也想过想当男生
0: 我
1: 哎。
0: 小时候，我有想过，为什么女生体育课都可以坐在旁边，然后男生要去跑步，然后男生就要，因为我不喜欢热身，
1: 那不是你们太好动的部分吗？
0: 不是，因为老师说女生穿短裙比较不方便做一些大的动作，所以老师就会说，女生可以在旁边等一下，然后男生去跑跑，可能操场跑5圈，
1: 你们体育课没有一个东西叫运动服吗？
0: 有啊，
1: 那
0: 但
1: 为
0: 有一
1: 什
0: 些
1: 么？
0: 女生就故意不换呢。对，然后老师就会很无奈的说："那你们坐旁边休息，然后剩下有换运动服的就一起跑。
1: 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做
0: ”好的，可是有一些老师会比较放肆的一点，让他们就不用换运动服。然后男生的嘛，男生你不管运动服还是校服都会是裤子，但女生就是校裙跟运动服，所以有一些女生就会选择不换运动服，然后就看着我们在那边跑。跑完之后，老师要教，比如说，今天上篮球课，老师要教投篮，再一个一个去投篮这样。然后我们那些男的就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用换运动服，然后我们需要换这
1: 啊，因为女生其实会有生理差异，其
0: 所以
1: 实。
0: 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想，

0: 如果我是女生会多好啊！我是女生就可以不用天天热身，热身完还要收操，收操完之后还要去换运动服，因为我们学校需要校服，先穿着校服去学校，然后到那一节课才换运动服，然后要上课之后他会留10到15分钟给你去换运动服，校服回来。然后女生的话，女生好像是可以直接穿着穿一整天，因为会比较方便。他们说了，所以我以前就想，哦，我也想当一个女生看看。
1: 哎，那其实马来西亚跟台湾真的蛮不一样的，因
0: 啊，
1: 为
0: 真的吗？
1: 我们是制服跟运动服。然后比如说今天可能体育课会在一跟四的话，那就是一四是体育服，其他时间都是制服这样。
0: 哦，你
1: 然后
0: 们。
1: 有时候因为运动服还是比较好穿，然后就会有学生跟老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穿3天的运动服？那可能就是一三四穿运动服，然后二五穿制服这样。
0: 对，之前我记得之前那个叫什么，疫情之后我们开学了吧，就老师会说你可以穿运动服来学校，然后我想说，哇、哦，我的春天来了。
1: 哎，这样很好哎。其实我比较喜欢穿运动服，
0: 对啊，
1: 所以
0: 我也比较穿运
1: 我
0: 动
1: 小
0: 服，
1: 时候比较叛逆，我都1到5都穿运动服。
0: 我也喜欢穿运动服，所以我那一天就一到五穿运动服，我就不用去烫我的校服，结果我的校服到现在都没有打开过，在我的衣橱里面没有打开过，因为。哦，好像有啦，有高考需要穿校服啦，因为我们的运动服有很多字嘛，就有很多国文字、马来文字，所以高考不可以穿运动服嘛，而且还有就是得体，看起来比较整洁，所以要穿校服，所以就穿了最后那高考那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穿校服了，就都是运动服，就这样。
1: 哎，好赞哦！我倒是只有一个东西到毕业前的拍照才拿出来，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从来不穿制服裙，我都穿制服的长裤，
0: 哦，
1: 我有
0: 其实
1: 分
0: 我
1: 长裤跟裙
0: 真
1: 子。
0: 的，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不会要穿制服，因为制服真的很麻烦呢。
1: 你没有短裤吗？
0: 我们是长裤，因为我读的是政府学校，需要穿长裤。
1: 因为我们自从高中之后，就男生就没有短裤，只有长裤。
0: 哦，哎，我
1: 然后
0: 们都
1: 女
0: 是
1: 生有
0: 长裤。
1: 裙子跟长裤可以选，只
0: 我
1: 是
0: 们
1: 我
0: 有
1: 都
0: 一
1: 选长
0: 些
1: 裤。
0: 私立中学会是短裤配长裤，就是可能初中部需要穿长裤，然后高中部穿短裤。
1: 哈？
0: 对，这样比较容易分辨，就
1: 那
0: 他
1: 冬
0: 们。
1: 天的话，那个高中部会冷死
0: 有没有一种可能，马来
1: 哎、欸。
0: 西亚
1: 哦，
0: 没有
1: 对，
0: 冬
1: 你们
0: 天？
1: 没有冬天呢、欸，哎、欸，好爽哦！为什么
0: 对啊，
1: 你们国中生会生气耶、欸？
0: 国中会生气啊，国中生会
1: 为
0: 生
1: 什
0: 气
1: 么
0: 啊，
1: 高中
0: 很
1: 生可以
0: 热哎、欸，
1: 穿短裤，你
0: 很
1: 们不可以
0: 热
1: 用
0: 哎、欸，
1: 颜色分吗？要用
0: 真的
1: 长
0: 很
1: 短
0: 热，
1: 裤。
0: 我也不知道，就真的很热，穿长裤真的很热，所以大家要避雷一下，去马来西亚不要穿长裤，真的去马来西亚不要穿长裤，真的很热。
1: 这是你每一次活动只有短裤的原因吗？
0: 对，没错，因为要不然真的很热，真的很热，马来西亚穿长裤真的就你有想象你的脚就在包着一个。布料嘛，然后你还有穿，可能你有些人会穿拖鞋啦，但我都会选择穿运动鞋出门，所以我都会觉得很热，所以上身可以穿短袖就穿短袖，然后可以不戴帽子就不戴帽子，因为真的很热，还是要强调一次很热，是这样。我的小时候的时光就差不多是这样。
1: 我小时候不会，我有小时候会想过当男生，
0: 啊，真的？为什么？
1: 因为有时候当男生啊，那当男生有个坏处就是，每次搬书的时候，老师就说
0: 啊
1: 男
0: 对，
1: 生出去外面搬书。
0: 哎，但其实很快乐哎，你想一下，你去搬书，但是你不用上课哎，你不觉得很快乐
1: 所以我才会说我想当男
0: 吗？
1: 生啊。
0: 哦哦，好像也是了哈、
1: 应该说，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小时候比较倔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男生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女生不可以？为什么女生要把腿夹紧？但男生的话，腿可以开开的做。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女生穿安全裤，但是如果被看到的话，还算安全吗？
1: 安全裤就是要防止你走
0: 就
1: 光
0: 是可能
1: 穿
0: 她，
1: 的。
0: 可能她走光了嘛，然后我们看到，就比如说，好像在操场好了，然后有一个大风刮过来，然后她的裙子可能突然被掀起来嘛，然后被后座的男生看到，那个男生算，
1: 他要娶她，没有啦，
0: 哦，真的吗？
1: 我乱讲的。
0: 那到底安全裤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居然都会被看到安全裤，而且安全裤就那么短，很难分辨是真的安全裤还是假的，懂
1: 啊，你管他真的假的，是女生就会直接跟你讲，那就是安全裤。
0: 吗？OK，好，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小时候就是这样啊，对。
1: 你大概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就是我到高中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会想到说，如果我有魔法的话。你大概到什么时候开始才会有一个，就是像立志志向的那种梦想？
0: 应该到快，其实我蛮晚的，大概到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才有。

0: 一点点的志向，微微的志向。因为我到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才觉得，哎，不行哎，我的人生要我自己主宰，不是我爸妈跟我说要干嘛要干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哦，那我以后要干嘛？我在那边想，有一个晚上我就在那边想，我没有滑手机，就那一个晚上没有滑手机而已。我就在那边想，我要做什么？我以后要干嘛？我要读大学吗？还是不要读？然后想一想，好，还是先读一下好了，然后才想要干嘛要干嘛。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读大学我要读什么呢？我就想想想想了很久，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答案。过后高考，直到高考结束我才想到，我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就。应该就差不多高一高二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吧，
1: 哎，我反而是小一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的梦想，老师叫我们写作文，我记得老师后来把那篇作文拿给我爸爸看，
0: 然后你爸妈这样。
1: 没有，我那时候好像在，因为我以前读的那个幼稚园是私立，然后后来小学之后又回去上安亲班，然后我因为那个安亲班的教育比较严谨一点，就是那种可能会有爱的教育。
0: 哎哦哦，
1: 嗯，
0: OK，
1: 然
0: 棒
1: 后
0: 打出校的，
1: 对，然后那时候我的梦想是，然后这是可以讲的吗？
0: 你的
1: 我
0: 梦
1: 的梦
0: 想
1: 想
0: 是
1: 是我想要当总统，在我小一的
0: 总
1: 时
0: 统，
1: 候，
0: 那你志向很大
1: 那是
0: 哦，
1: 我小一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讲，我小一的老师直接把那篇作文拿给我妈说，你女儿的志向非常的高，
0: 你要好好培养你的女儿哦，
1: 我觉得蛮好笑的其实，
0: 然后
1: 然后
0: 现在还有想当总统
1: 但不想啊。
0: 吗？哦，为什么？
1: 不是很想要再步入再嗯，好，我要怎么说呢？反正现在就是有其他的梦想嘛，有其他的理想。
0: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很，现在听起来很荒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前觉得我可以控制天气，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我就有时候，体育课的时候嘛，我一出门，然后它就下雨了，因为就是我们运动服先换上，然后就突然下雨了。然后我们把运动服换上校服的时候还没有停，但过了那一个小时，因为我们一节课一个小时嘛，过了那一个小时，它突然就停雨了，然后就出太阳，而且出的太阳很大那种，我就在想，哇，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你运
0: 墨
1: 气
0: 菲
1: 比
0: 定
1: 较
0: 律，
1: 差？
0: 墨菲定律是不是？哎，不止这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反过来的，就是有一次出门我要带雨伞出去嘛。我每一次带雨伞出去，每一次都没有下雨，然后我就今天打算今天不带，赌一次，它就得下雨，
1: 这就是一种墨菲定律，因为黑糖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
0: 真的，我就不带，我就这一次不带，我10天就一天不带，然后那一天刚好就那一天下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控制天气，真的。
1: 那你可以控制文山区的天气吗？拜托你控制一下好不好？
0: 我有时候很想要控制它，
1: 你知道我
0: 就。
1: 前几天5分钟前准备好准备出门，我5分钟后非常的庆幸自己没有出门，还给我下暴雨。
0: 哎，那当时你有化妆吗？
1: 有啊，
0: 那你们就是骑
1: 我会
0: 车
1: 有
0: 化
1: 杀
0: 妆，
1: 人。
0: 不会用到你的妆容吗？
1: 我那天就是想尝试看看会不会，所以我决定戴全罩式安全帽。然后结
0: 哦，
1: 果呢，5分钟后我发现在打雷，我说这不行哦。然后大概再过了30秒之后，他开始给我下暴雨，我吓死了。
0: 但我有时候真的很希望我有这个控制天气的能力，就是比如说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可能早上11点去上班，上早班，然后因为接近午餐时间嘛。就会有一大批的顾客过来，我很想要，就是那一个时候，我突然想说，现在下一场瓢泼大雨吧，越大越好的那种，就不会有客人过来，就不会忙。
1: 我知道嘛，那个什么什么意大利面店餐
0: 对
1: 厅
0: 对对，
1: 吗？
0: 我真的很想要，我真的很想要有这种控制天气的能力，真的。
1: 在我上班的时候下暴雨。
0: 对对，就在我上班的时候下暴雨哦，我一下班就立刻停止，不要再下了的那种，而且
1: 然
0: 出
1: 后你
0: 太
1: 就
0: 阳。
1: 会像过河一样的回家。
0: 对对对对对，文山区的天气真的是，你不是被淹死就是被晒死，真的，真的，
1: 早上38度，下午下暴雨，我不
0: 我
1: 理
0: 真的
1: 解。
0: 真的很不理解。我刚出门，我看到，诶，这个太阳很大，好像不带雨伞。然后我走着走着，诶，等一下，不对，为什么我头越来越湿？然后就发现到，哦，在下雨。
1: 保湿喷雾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自己也不会发
0: 诶，
1: 现的。
0: 对耶，真的，台湾的天气就真的是保湿喷雾，我真的没有遇过这样的天气。你们就是保湿喷雾，然后。保湿着，保湿，保着，保着，然后突然间，哎，为什么越来越大？为什么全身湿到完了？真的，为什么台湾天气可以这样阴晴不定？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到现在很想要有这种控制天气的能力。那你以前有想过你要有什么 比如说
1: 我想要有读心术。
0: 你想要读心术为什么？
1: 因为读心术我就

0: 不用猜对方在想什么，他会，我就可以知道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1: 你想要读谁的心？
0: 我想读所有人的心。
1: 比如老师嘛，跟他，你就要读他考
0: 试的答案。他到底想要？
1: 对
0: 对对对对，
1: 你想要读他考试
0: 的
1: 答案。
0: 可能他走过去我旁边说：“哦，这题不是教过吗？这题要选 C 啊，为什么选 A？” 然后我就会擦掉，然后选 C。
1: 你就老师在你旁边，然后，唉，然后在那边摇头的时候，你就要读心术，然后跟他说。就在那边
0: 这题应
1: 讲
0: 该选 C 啊，这题都上多少次了，每次都不会，还在那边选 A， 我就会把它擦掉改成 C。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这样子读心术很棒啊。
1: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还有看，就是我以前有看迪士尼嘛，迪士尼有一个叫阿拉丁的那个电影，
0: 神灯，
1: 对，阿拉丁神灯，我以前也很想要有那个神灯的，我可以许三个愿望，我第一个肯定是让自己变很有钱的，第二个就让自己长高一点，真的。
0: 我第三个愿望一定是再给我三个愿望。
1: 哦，真的吗？但他有那个叫什么规则，上面有写三个愿望不能选多，哎，三个愿望里面不能再三个。
0: 哦，有哦，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就有人出来讲过，就是说你的愿望里面不可以有说，像你刚刚说的，我要多三个愿望之类的话，他说不行，只能有实体性的或者精神上的，比如说像阿拉丁就许愿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城堡嘛，也是城堡吗？好，反正就是要娶一个公主嘛，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我忘了，第三个就是释放她嘛，对，我记得。所以他就说你只能许实质性的，不能许这种看不到的三个愿望之类的，或者说我想要有无穷的智商之类的这些，他说不行。
0: 我的哭点很奇怪，
1: 为什么
0: 我哭在他第三个愿望选择让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灯离开。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可以哭耶，之前我跟我朋友看他也会哭耶，
0: 因为会带入那个神灯的那个感受，你知道吗？
1: 被困了几千年，终于可以出来，
0: 然后终于有一个人有那个良心把我救出来。
1: 真的不知道哭在哪里耶，真的不知道哭在哪里。可能我泪点比较高吗？
0: 干嘛？我看《动物方程式二》，我都可以哭死。
1: 啊，《动物方程式二》有什么好哭的？
0: 你是个没血没泪的人，我发现。《
1: 动物方程式二》有什么好哭的？
0: 你就是个没血没泪。
1: 就一堆的蛇抱在一起的那一段吗？
0: 我其实好多地方都在哭耶，其实。
1: 啊，真的吗？动物方程式其实也有我觉得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动物之间居然可以讲话。
0: 哎，对，你知道吗？我有想要那个白雪公主的能力。
1: 白雪公主有什么能力？
0: 白雪公主可以跟所有的动物植物沟通。
1: 哦，对耶，
0: 我想要有这个能力。
1: 我也想要这种能力。
0: 我觉得很酷
1: 耶。你知道你就可以想，因为我之前有养一只狗嘛，然后它生病的时候它就在那边一直哀嚎嘛，然后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我就想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也可以听一下，我也可以跟他讲话，跟他对话，他伤在哪里。但我觉得这个能力最好是给兽医。
0: 但你知道现在有宠物沟通师吗？
1: 哦，真的吗？嗯，那他可以沟通什么东西？
0: 就是他可以跟你的宠物沟通，
1: 他可以听狗语鸟语之类的。
0: 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有一个能力可以跟宠物沟通。
1: 哦，那很帅。
0: 然后你就要付一笔钱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跟他的宠物沟通。
1: 那他是白雪公主的后人是不是？后裔是不是？
0: 有可能哦。
1: 所以我真的其实蛮羡慕像阿拉丁好了，阿拉丁有机会可以遇到这个神灯，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精灵嘛，里面的神灯的精灵，他也很幸运可以遇到阿拉丁。我觉得阿拉丁他最好的点就是他遇到神灯，然后他也没有很贪婪，像那个，哎，那个坏人叫什么啦？
0: 那个就那个胡须很长，然后很矮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穿红色衣服的那个，
1: 对对对，我忘了他叫什么了，叫。
0: 然后觊觎公主，他45岁了，那个国王。
1: 对对 对, 对对对，他不像阿拉丁这样，就是阿拉丁会
0: 阿里巴巴忘记叫什么
1: 哦，阿里巴巴的吗？
0: 我忘记了，
1: 那个精灵阿里巴巴是吧？
0: 我忘记了。
1: 好，好像就是啊，反正不重要，我就觉得。他跟阿拉丁不一样的就是阿拉丁比较正直，为人比较正直，比较善良，他很容易共情人，他知道那个阿里巴巴在里面待了这么久，然后他想出来他没有办法出来，不过他用的愿望其实都不是因为自己，都是因为大家，他觉得这个世界好。但是那个坏人就觉得，哦，我只为我自己，我觉得我需要这个，我想变一个很厉害的法师，我想要变成谁都怕我，我比全世界都厉害，所以我觉得，我蛮羡慕这个，阿拉丁可以找到这个神灯的，对，是这样。
0: 所以你除了这个之外，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看那种有魔法的电影，
1: 比如
0: 或者是有魔法的动漫，什么《境界触发者》啊，
1: 《境界触发者》
0: 你应该没看过，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我在想。 魔
1: 法学院。
0: 有，我会看。
1: 你有看过哈利波特吗？
0: 哈利。

0: 利波特，如果他有电影的话，我会去看。
1: 哦，真的啊。你知道《哈利波特》那根棍子，我真的很想要。我会，
0: 你是说那个噔噔噔
1: 对对对，
0: 噔噔？
1: 我真的很想要那个棍子。哎，虽然说我没有看过，但我至少还有看过一些片段。
0: 你
1: 那我
0: 去
1: 觉得
0: 迪
1: 那个，
0: 士尼买啊，一只一只好像也不便宜耶，其实。
1: 但主要是我要有钱可以去迪士尼啊。迪士尼只有在那几个国家有而
0: 哎、欸，我
1: 已。
0: 还没有去过迪士尼耶，
1: 我也还没去过迪士
0: 好
1: 尼，
0: 想去。
1: 我好想去。我也有一个梦想是想要去迪士尼。我觉得迪士尼里面蛮魔幻的，
0: 我也是，我想
1: 就
0: 去
1: 里面
0: 迪
1: 很
0: 士尼。
1: 多只会在电视上看过的东西或者人，
0: 我们已经过了可以装扮成里面的
1: 对，没
0: 公
1: 错，
0: 主王子的年纪了，
1: 对，没错。但里
0: 我
1: 面
0: 很想
1: 公主
0: 去。
1: 跟王子的年纪应该也比我们还大吧？
0: 啊，确实。
1: 但好像听说，迪士尼里面的公主跟王子不一定是本地人，
0: 哦，对啊，
1: 也有可能是美国、英国来的。
0: 美人鱼都可以找不一样色种的
1: 哦，
0: 人演。
1: 对耶，就动画跟真人是长不一样的。
0: 嗯，
1: 可是美人鱼，我觉得很厉害耶，
0: 但我觉得他声音很像是真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美人鱼会，美人鱼是那个，
0: 艾丽儿，
1: 哦，艾丽尔对，艾丽尔就是他，我真的有时候觉得美人鱼很强，就是他可以上岸，然后他也可以下水，就他可以在水里面可以呼吸啊，在上面也可以呼吸的。
0: 那是因为他用声音换的。
1: 哦，真的吗？
0: 嗯，
1: 哎，他其实具体故事是什么？
0: 他确实可以在上岸呼吸，也可以在水里呼吸，但是他有腿是因为他拿声音去换的，不然他原本是这样子。
1: 但他好像有腿在上面走路会痛，是不是？
0: 对
1: 我记
0: 啊，
1: 得，为什么？
0: 因为他刚学会走路，
1: 哦
0: 是吧？我忘记了，这已经很久了呢。他后来还有小美的鱼啊，他
1: 啊，还
0: 后
1: 有
0: 来还有
1: 小美
0: 小美
1: 人
0: 的鱼
1: 鱼
0: 二，
1: 是什么？
0: 哈，
1: 小美人鱼二是什么？
0: 我忘记他二的故事是什么，但是他当然就是一的延伸呢、
1: 那以前老师有没有？你有没有跟老师或者爸妈聊过天，说你曾经有幻想过自己要干嘛要干嘛啦？比如说，老师退休的时候，我要去做他的门童之类的。
0: 老师退休之后要做他们同，这是你的想法吗？
1: 哎，我以前真的有这样想过，因为以前有一个老师是对我真的很好，然后我就会跟那个老师说：“老师，你退休的时候，我一定会来，我做你的门童。”老师就说：“好啊，好啊，我等你啊。
0: 门童是什么意思
1: ”门童其实就是做他的助理吧，在我的想法就是做他的助理。就比如说，可能好，他是一个会计师，那我的工作，如果我是他的门童的话，我的工作就是我帮他买咖啡，帮他跑腿，帮他整理文件之类的，就尽量不要让他是有除了这些事情而分心他做会计师的工作之类的。所以我会那个时候会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以做你的门童，我可以做你的助理，没问题的，因为你对我这么好，所以你退休之后一定要来找我，一定要跟我讲之类的。
0: 所以他跟你讲了吗？他还没退
1: 他还没
0: 休。
1: 退休。
0: 好，所以一退休你就要去当门童。
1: 之前是这样想啊，现在我觉得老师应该也忘记我了，所以就
0: 哎，
1: 没关
0: 那如
1: 系。
0: 果他记得，你会去吗？
1: 他如果他还记得的话，我真的会去，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以前我的数学一向来都不好，但我自从遇到了他，然后我的数学就突飞猛进。我以前是不及格的，然后我的数学就从好，我们的及格线是40分，我以前38。然后我被他教了之后，我上到了73，所以我觉得很，这个老师对我真的很好，而且他很有耐心。所以你以前有没有这种想法？
0: 我也期望我的及格线是40分。
1: 但你们是 六十分
0: 我
1: 吧？
0: 的数学从国小6年级之后就没有及格过
1: 哦，真
0: 了。
1: 的哦，你们及格线是多少？60是吗？
0: 我们及格线是六
1: 和
0: 十。
1: 60很高哎，真的，你们满分100分，然后及格线是60，很
0: 啊，你
1: 高哎。
0: 至少要读懂知识的1/3吧？
1: 其实我
0: 十
1: 不
0: 分
1: 知
0: 之
1: 道
0: 六，
1: 数学，我自己觉得啦，
0: 十分之三。
1: 数学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其实有没有读都没有对我的以后的事业有任何的帮助。
0: 那你不知道你之后会读什么事业，所以他才会多学啊，对吧？
1: 哦，好像
0: 啊，
1: 也
0: 我们还
1: 是。
0: 分数 A 跟数 B 耶。
1: 哈，那是什么？
0: 数 A 比较难，数 B 比较简单。但
1: 那
0: 是
1: 是
0: 我
1: 什
0: 数 A 考的比较高，数 B 考的比较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么？
0: 我
1: 哦。
0: 数 A 考均标，数 B 考流
1: 所以
0: 标。
1: 看来你是只能做大事的人，是
0: 没有，就只是前面刚好在考自然科，我已经睡饱了，太无聊，爬起来写了一
1: 不是？
0: 下。
1: 哦，OK，所以就是你没有要写，但是如果你写的话，那一定是满分之类
0: 太多了，没可能，
1: 的。哦，那一定是
0: 一
1: 很
0: 定是
1: 高
0: 有
1: 分。
0: 些运气的成分在的，好吗？
1: 哦，OK。
0: 但是我小时候有想过想要当艺人，
1: 艺人。

0: 什么艺人？
1: 因为我是不是艺人，是艺人。
0: 对啊，什么艺人？
1: 应该说，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剧啊、嗯，看剧，看看动漫，看剧都有。但是看剧的时候，我的共情感很高，哦、就是我很容易就会
0: 被共情到，
1: 很容易就会哭。
0: 就很容易那个
1: 带入，
0: 很容易那
1: 个
0: 恻隐之心就动了，
1: 就很容易会带入其他的那个，其他的
0: 就你就会想
1: 人物的情绪、
0: 哦，哇，里面这个角色真的很好，很惨，
1: 然后开始哭，然后我家里的人每次陪我看电视，为什么？
0: 为什么这一段你可以哭？就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朋友在哭什么，他在哆啦 A 梦的大结局他哭了，我不知道在哭什么。
1: 可是我看电影就没有不哭的，其实、
0: 哦、真的吗？
1: 我就没有不哭过。
0: 那你看鬼片会哭吗？
1: 我会、
0: 里面的人遇到鬼真的太惨了
1: 啊！没有，你知道鬼片台湾的中式恐怖都会在最后的时候帮鬼补上一个为什么他会成为鬼的故事。
0: 哎、欸，对，
1: 我会哭，
0: 欸、
1: 我会哭爆，
0: 我没有发现到哎、欸、这个东西，但我最后只看到，我以为是彩蛋，因为我没有看过，因为我很少看鬼片，因为我不
1: 想看通常彩蛋就是在吓你最后一次。
0: 哦对耶，但我很少看恐怖片的，我不喜欢看恐怖片。
1: 那如果你之前的梦想，
0: 我之前的梦想，
1: 对啊，
0: 我之前的梦想
1: 像我这种就是实际层面艺人
0: 哦，实际层面哦，哎，我以前的梦想很肤浅，我有两种，一种是很肤浅的，一种是我觉得很确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问到男生一定会讲的嘛，当医生、当警察、当律师嘛。这个是所谓亚洲父母眼中的职业，就是当医生、当警察、当律师、当法官。但是像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比较多的会想说当什么短影音的网红，嗯，然后想要当记者，比较想要当摄影师之类的，比较应该比较新颖的职业，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传播学院，所以比较普遍一点。但这种像是短影音啊、YouTuber 这些，家里的人会觉得这个要斜杠比较好。
0: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兼职就好，不要拿来当正职。
1: 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
0: 嗯，因为你的收视率不稳定，然后钱来的也不稳定，所以他们觉得。
1: 而且你会不会成功，还要有个契机。
0: 哦，对，你要有一个贵人相助。
1: 或者是说刚好被推到这一部分。
0: 对对对对对，以前我的爸妈，我有跟爸妈说我想要当 YouTuber，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但反正现在目前是还没有了。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你当 YouTuber， 那你 YouTuber 你会拍吗？我说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他就说那你会讲话吗？我说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然后我爸妈就直接来一句啊，你什么都不会，那你做 YouTuber 你要拍什么？你要拍开箱吗？拍做史莱姆吗？你要拍去海边捡垃圾吗？还是之类的？然后我就，哦，好吧，那就不要拍了，那就不要做 YouTuber 了之类的。
1: 欸，我弟弟会做欸。
0: 会做什么？
1: 他到现在还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0: 然后他有爆红吗？
1: 他现在是一个算小网红吗？不算，就是就是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在他那个领域的知名度蛮高的。
0: 哦，真的哦，有钱吗？他有拿到钱吗？
1: 他有谈赞助商。
0: 哦，真的哦，嗯、那他很强，那
1: 但他是做那个啊，钓鱼。
0: 钓鱼。
1: 对。
0: 什么？
1: 就是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短影音 IG 有些是玩钓鱼的人，然后钓出鱼、嗯，或者是说，
0: 然后把那些鱼拿来卖吗？
1: 不是，测试那些鱼饵。
0: 哦。
1: 因为像有鱼饵的，就是。一般的钓鱼，然后我忘记他叫雷雅还是威雅，就是拿假的鱼饵去骗鱼。
0: 哦，哎、欸，有点像那种钓鱼界的测评博主。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欸，那很酷哎，那他一直有新的东西可以用哎，是不是？
1: 他现在一直有新的，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0: 那你家里一定很多鱼竿、鱼饵，是不是？
1: 没有，我妈很生气。
0: 啊？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他说他每天都不做正事，整天都在钓鱼。
0: 哦。所以你第一次觉得这个是正事。
1: 对啊，
0: YouTuber
1: 他想要往这一块发展，
0: 他想要做 YouTuber， 然后做大做强，像九 man 这样子。
1: 对啊，但是他也没有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打工跟钓鱼就这样，
0: 哦、
1: 然后上课这样、
0: 欸。他有打工哦。
1: 有，就是说他现在在淘宝屋上班。
0: 哦，对
1: 啊，
0: 在哦，对，我忘了。那他是怎么？就是他在淘宝屋那边的人气也很高吗？
1: 我觉得算还可以，因为有些人是他介绍过去的。
0: 哦。
1: 但我觉得他这样算是一种梦想实现。我记得他从小时候就一直想当 YouTuber 到现在。
0: 哦，然后没有想到是往钓鱼这个方面去。
1: 对啊。
0: 哦。

0: 现在想回去，我童年有弥补到那个梦想吗？好像没有诶，就那种，
1: 等你老师退休的时候，你就会弥补到你的童年
0: 这
1: 了。
0: 个我觉得，应该有点困难，因为我觉得老师不会找我，因为他毕竟有儿子，他有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把他的，他居然退休了，他应该也不会工作吧？除非多做补习老师这样，但我觉得他做补习老师也会叫朋友或者叫孩子来打理之类的，嗯。
1: 那你有想过，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活着，
0: 嗯，
1: 不是活着，现实生活中有的职业。那你有没有到现在还是有想到说有哪些之前的幻想？
0: 之前的幻想哦，
1: 对啊，就像我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回去看一下《巴啦啦小魔仙》，或者是回去看一下《萌学园》跟《终极系列》。
0: 我以前会想象我是蜡笔小新里面的小葵耶，因为小葵其实过得蛮幸福的，
1: 哎、欸，他很酷哎、欸！
0: 对啊。
1: 他在一个0岁的年纪，他参与了很多场未知的战争。
0: 对，而且他，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我也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妈宝，你知道吗？但他可以是，因为他是婴儿，我蛮羡慕他会是这种在0岁的年纪，然后可以遇到这么好的哥哥。你知道他小新帮他的妈妈做了很多事情去照顾小葵嘛，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其实小葵蛮幸福的，所以。对啊，就这样。
1: 你知道3分钟百变大惊奇吗？
0: 嗯，那是什么？
1: 蜡笔小新的某一出电影。
0: 3分钟百变大，我好像没有看过，
1: 好吧，没关
0: 但
1: 系。
0: 好像有听过这么的。
1: 就他有一个魔法，然后他进到那个世界，他要去打怪，然后他你可以变身成你想象中的每个样子。我小时候超想要有那个。
0: 那个什么？
1: 你可以辨识的东西。
0: 哦，那你以前有没有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很童真的梦想？
1: 已经实现了很童真的梦想。
0: 嗯
1: 哎，有，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国中的时候会有创意走秀，
0: 哼，嗯，嗯，
1: 然后那时候我们班的那个题材是终极系列，
0: 啊，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选自己想要的角色，
0: 所以你就选那个哪一个？
1: 我选球球。
0: 为什么？
1: 因为球球不用把头发剪掉，
0: 哦，OK，但我觉得有时候终极一般里面的东西很难复刻。
1: 对啊，所以要自己手做，它叫做创意走秀，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用买的，你一定要自己做。我们连衣服都是自己做，这样。
0: 我以前好像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然后我去复刻，就是他们说一定要复刻动画片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之前好像有复刻过奥特曼的那个叫什么？奥特曼的制服。
1: 我认真询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
0: 嗯哼。
1: 如果把所有的奥特曼放在面前的话，你可以念出他所有的名字吗？
0: 新的我们念不出来，但是以前的话我就可以念出来。我之前有跟我朋友一起去，就是他其实不了解奥特曼，然后我就带着他去，也不是带他去啊，就刚好有去到一个地方是有很多奥特曼的，我就一一跟他说，哦，这是什么？就初代奥特曼啊，这是 Seven 啊，这是 Zero 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说，这个呢，我就说，哦，这是新的，我不知道，我没看的，因为我看奥特曼的时期就其实就短短的，应该3、4年吧，因为我以前家里没电视，到后面很后面才会有，所以。到后面才有看奥特曼，我比较喜欢看奥特曼，不会喜欢去看那些，像那个什么，
1: 你有看过《无敌铁金刚》吗？
0: 没有，我比较不看金刚系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比较，我觉得一堆的废铁吧，可能。
1: 一堆的废铁，你会攻击到许多喜
0: 对
1: 欢
0: 不
1: 无
0: 起，
1: 敌，你会攻击到许多变形金
0: 对
1: 刚
0: 不
1: 的人
0: 起，
1: 哦。
0: 因为我以前真的也没有看变形金刚，变
1: 我
0: 形金
1: 没
0: 刚
1: 有。
0: 是有啊，但钢铁系列不是就这种好，反正就是铁的东西，我很少去看。就像那个《蜘蛛侠》里面的，他们变身超人的那个，他们好像是那个叫什么了？好，反正就是有关于到铁的东西，我很少去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关于铁的东西都不会去看。
0: 对啊，就关于到金刚的东西都很少去看的，但钢铁侠是例外，他
1: 钢
0: 是
1: 铁侠，
0: 钢铁侠不是动画片，所以我觉得他例外。
1: 好。
0: 好，虽然变形金刚也是真人版的。那你以前有没有看什么？
1: 哎 欸，我以前看的应该你都没有看过，我看的非常女生。
0: 那你跟我分享
1: 光
0: 一下，
1: 之美少女、
0: 《光
1: 美
0: 之美
1: 少
0: 少
1: 女战士》，还有珍珠美人鱼。
0: 》、《珍珠美人鱼》。我听过这个。
1: 狂风暴雨的海
0: 好，
1: 蟹在
0: 没事，
1: 等待，
0: 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过。
1: 这珍珠美人，下次播给你看。

0: 好啊，可以
1: 你给我
0: 看。
1: 看完
0: 那你要跟我，
1: 32集吧。
0: 那你要跟我分
1: 还有
0: 享
1: 什
0: 一
1: 么
0: 下
1: 梦
0: 吗？
1: 色蛋糕师？
0: 梦色蛋糕师是什么？
1: 梦色蛋糕师就是它是一个甜点界，然后它被甜点界认可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小精灵，然后在旁边飞来飞去，然后它就会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很酷。
0: 为什么感觉好像那个，哎，那个老鼠是在一个厨师的头顶的，那叫什么了？
1: 那个叫料理鼠
0: 啊，
1: 王，
0: 料理鼠王，为什么很像料理鼠王的
1: 有
0: 感
1: 点
0: 觉？
1: 像，有点像，但
0: 我以
1: 是
0: 前，
1: 它就是每个人身边都配一只，而且它每一只还不一样的名字，像女主角她旁边那只叫香草，然后男主角旁边那只叫巧克力，
0: 哦，那有没有榴莲之类
1: 有
0: 的？
1: 有
0: 哦，真的有
1: 有有有，
0: 榴莲
1: 还有
0: 哦，
1: 柠檬，
0: 我还有柠檬，
1: 对，那
0: 哇！
1: 它重点是它那时候有出道，就是第二季的时候出道世界篇的时候，会有各国人种，它真的那个精灵也是各国人
0: 比如
1: 种
0: 说
1: 肤
0: 韩
1: 色。
0: 国泡菜之类的，是不是？香蕉，然后
1: 然后像那个美国的，它旁边那只叫玉米，
0: 玉米口味的蛋糕，哇，想想就觉得恶心，真的。
1: 我觉得很酷。
0: 韩
1: 反正
0: 国泡菜的
1: 它的
0: 蛋
1: 名
0: 糕，
1: 字，它的名字很多变，还有那个叫什么坚果的
0: 坚果，
1: 奶
0: 哎，坚
1: 油，
0: 奶油，
1: 反正很多水果类跟调味料都有，我就觉得很酷。我小时候也很想要自己身边有一个小精灵，就是无时无刻他都可以陪我讲话。
0: 那我以前其实看那个料理鼠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厨房可以出现老鼠，而且很科幻呢？你不觉得很科幻吗？
1: 我觉得很科幻，我到现在还是想买那个帽子。
0: 一个老鼠可以讲话，可以讲话就算了，还可以教厨师怎么做菜。
1: 可能上辈子没有喝孟婆汤，我觉
0: 哦，
1: 得。
0: 也有可能，然后就不小心从人的灵魂投胎到一只老鼠的灵魂。
1: 那也是蛮凄惨的。
0: 对呀，而且你知道？一个厨师要被一个老鼠教怎么做菜，是一件蛮荒唐的事情。
1: 他看起来不是教他怎么做菜，他看起来是操控他怎么做菜。
0: 直接自己做菜，这样。所以以前就是看这些东西，然后就很多那种天马行空的幻想。但
1: 我到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幻想，就幻想说，如果我今天有100亿的话，我会做什么？
0: 100亿是什么？可以做什么？
1: 如
0: 之前人
1: 果我有一
0: 家确
1: 百亿
0: 实
1: 的
0: 有
1: 话，
0: 问
1: 可以
0: 过
1: 做
0: 我，
1: 什么？
0: 之前确实有人问过我，如果我给你，好，我不要说特定的金额，就跟你说。我给你一笔钱的话，然后去完成你童年没有完成过的梦想，你会去完成哪一件梦想？然后给他的回答是，我想要吃全世界各国的美食。
1: 那代表你很注重在吃这一块吧？
0: 哎，我确实在吃这一方面很注重。哎，就像我跟我朋友的差异就是，他不会吃早餐，但我早餐可以很丰盛；我晚餐可以就是泡面，但我早餐一定要很丰盛。早餐一定要吃，跟大家说，早餐一定要吃。
1: 所以这是你昨天问要不要吃自助餐的原因
0: 对，没
1: 吗？
0: 错，
1: 什
0: 早
1: 么
0: 餐
1: 意
0: 一
1: 思？
0: 定要吃，早餐真的很重要，而且很好吃。
1: 哎，但是如果我早上没有醒来，我还是会选择吃早餐哎，我比较喜欢吃早餐。
0: 对嘛，对嘛，跟大家说，就是我之前我朋友，我就问我朋友，哎，那你为什么不吃早餐？然后他就跟我说，早餐很好吃啊，但我问题就是我起不来啊。
1: 哦，对啊，爬不起
0: 对
1: 来。
0: 啊，早餐很好吃，但早上爬不起来。那如果给你一笔钱的话，你会去完成什么梦想？
1: 哎，我真的有想过这件事情。
0: 哎，
1: 如果今天人家没有给我这笔钱，我应该还是会自己存钱做这件事情。
0: 哦，你要干嘛？
1: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会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故事拍成电
0: 电影
1: 影或者是
0: 哦，
1: 戏剧类。
0: 那你现在还有在写小说吗？
1: 有啊，
0: 那你都写什么？关于什么题材的？
1: 各种都有哎，
0: 啊，比较总有一个比较常写的吧，
1: 比较常写
0: 虚幻、科幻的吗？
1: 科幻。
0: 科幻的、啊、都会写什么？
1: 对啊，那就上后期特效最快啊。
0: 哦，
1: 因为
0: 对耶，
1: 我会想到说这一部如果我之后想要拍的话，那我会拍什么样的题材？我现在有2部已经写完的，我希望我可以拍成功。
0: 那你要多交一点广电系的朋友，
1: 哦，对啊，
0: 然后你就跟他们说，哎，
1: 你们可以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情吗？
0: 你们的毕制能不能不要写剧本，然后我来当你们的编剧跟导演，这样
1: 哎 欸，
0: 可以吗？
1: 但其实如果是剧本类的话，还是要再修，因为其实剧本跟小说的写法不太
0: 啊，
1: 一样。
0: 对，小说好像可以比较天马行空一点，是不是？好像，然
1: 应
0: 后，
1: 该说小说会比较多在描绘现场的它的氛围，但是剧本会比较描绘现场有些什么，然后它要营造什么样的感觉。
0: 就可能2000个字里面，可能有1000个字都在描述这个氛围，是不是？
1: 可能小说里面2000个字里面有1800个字都在用形容词，
0: 哦，就比如说可能，这
1: 蒙蒙
0: 个。
1: 的天，非常的。
0: 那个粉红色的天空下着
1: 啊，
0: 漂泊的。

0: 对，
1: 哦，
0: 但是如果是剧本类的话，就要写得比较现实一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要让大家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1: 要有逻辑性，是不是？
0: 对啊。
1: 我有听过，就是他们拍片哦，就是你如果拍得出来的话，就证明这个东西是有逻辑性，是真的嘛？其实真的，因为
0: 不是广电系的，但是
1: 我是广电系，但我没有接触
0: 你
1: 拍
0: 是
1: 片，
0: 广电系，你在问我吗？我
1: 但
0: 是
1: 我
0: 新
1: 没
0: 闻
1: 有，我
0: 系。
1: 没有，我很，我基本上没有接触拍片的东西，因为我读广播组的，拍片是电影组、电视组的，所以我基本上不会碰到这些东西。那我想问，就是新闻需要拍片吗？
0: 需要啊。
1: 真的哦？那你们有拍
0: 你有
1: 片？
0: 拍过传记展吗？
1: 哎呦喂，但我不是去拍的，我是做后制工
0: 我
1: 作
0: 也
1: 的。
0: 是做后制工作的。
1: 读新闻是你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吗？算是吧，
0: 嗯，算是。
1: 为什么？你想做记者，还是想
0: 我
1: 报
0: 想
1: 新闻？
0: 当记者，
1: 你想当记者，战地记者之类
0: 不是太可怕了。
1: 吗？哦，太可怕了。
0: 应该说，我想说，记者可以就是奔到现场，然后跟大家直播，就是现场状况，就是
1: 哦，
0: 可以第一线知道消息，就马上告诉大家。我
1: 那
0: 是
1: 你
0: 那种
1: 在？
0: 很热血的分子，但就是现在就是会觉得说。会觉得说，因为真的了解新闻这个职业之后，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就是这种，
1: 就跟你以前的梦想是长得不一样的。
0: 就是它就是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差别的。
1: 哦，我以前的梦想，其实我觉得读广播不是我以前的梦想。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其实以前的梦想是想要当外语翻译官。
0: 你现在还是做得到，不是吗？
1: 现在是做得到啊，但我以前是想要可能翻译日文、韩文、泰文之类的。
0: 去学，哎，这个是做得到的哦，可以去学。
1: 是做得到啦，但是。不能像他们专业的那种，我以前是想做专业的，但是后来想想，不对耶，我觉得我要背一大堆东西耶，我妈生我的时候忘记生记忆卡给我了，所以我的记忆没有那么好，也不是说记忆没有那么好，
0: 我
1: 就是
0: 刚刚想说什么？我刚刚听成你妈妈为什么会忘记给你一张记忆卡？原来是你生出来的时候忘记
1: 我
0: 生
1: 妈
0: 记忆
1: 忘记
0: 卡
1: 生
0: 给
1: 记忆
0: 你。
1: 卡给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历史背不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不喜欢背东西。
0: 你说历史是用背的吗？
1: 我觉得历史是用背的，
0: 我觉得历史是听故事，欸，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故事，过去读过就是读过了，这样。
1: 我真没有办法，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历史真的超强，他强到可以拿100分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哦，你就把重点字背起来，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故事全部都写出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问题是我背不起来重点字啊。
0: 没有，他就没有啊！你就听过去当个故事，你听小红帽的故事，你现在可以复刻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吗？
1: 我没有听过完整的小红帽的故
0: 好，
1: 事。
0: 我下次讲给你听。
1: 好，
0: 好，
1: 可以，谢谢你，不客气。反正以前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想法就是，因为以前想嘛，想不用钱的嘛。我老师跟我讲过，你要敢想，你就可以做；你只要想得到，你就做得到。所以我以前就想很多东西，我就会想哦，我想要当超人，我想要当蜘蛛侠，我想要当钢铁侠，这么会发明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想嘛，不用钱的嘛，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所以我也觉得以前比较快乐这样子。
0: 你有没有就是好，因为像我小时候家里，麦当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少吃得到的东西。然后长大之后呢，我一开始上台北的时候，几乎餐餐都在吃麦当劳，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那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1: 有哎，就是以前爸妈都会觉得。麦当劳是垃圾食品，但是我后来分析了一下，你把一个好，我们说那个麦克好，大麦克好了，你把它拆开来看，它面包是有营养的嘛，牛肉有营养的，它里面有沙拉有生菜，那为什么加在一起就是垃圾食物呢？
0: 我觉得它的垃圾食物应该是指的是薯条跟鸡块，就看。
1: 而且薯条是马铃薯啊，鸡块是鸡肉啊，
0: 被你讲一个，我等下想去吃麦当劳。
1: 对啊，好，我们等下去吃麦当劳吧，
0: 好啊。
1: 然后就这样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0: 太快了，是
1: 太
0: 莫
1: 快了
0: 名
1: 吧？
0: 其妙。
1: 会吗？还好吧？反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在帮我做结尾，
1: 没错。
0: 好，谢谢，好，感谢今天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三季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的第41集。谁说长大就会失去天真吗？
1: 哦，
0: 看一下，
1: 应该是吧？我觉得是，
0: 我觉得是。
1: 我觉得是。好，
0: 谁说长大就要失去天真？我们下次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啦哒啦哒啦
1: 哒啦哒啦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就是。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三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AN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今天是开幕第一天，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既然今天是开幕第一天嘛，那我就啰嗦一点，请大家多多体谅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赛博肉包店，你到底包里什么料啊？啊，我来帮大家解答解答。赛博呢，就是英文的 cyber。也就是指网络或是人工智慧还有数位科技相关的代名词。这间肉包店就是帮大家把这些生硬的知识一个一个包起来卖给大家，走过路过至少都可以外带一个科技快包，更能和这个快速成长的社会并驾齐驱。接着马上进入我们开幕的特别单元，肉包店长包里什么料，肉包店长包里什么料。各位客人，内用里面坐，听我娓娓道来，让我为你们展示我的店里啊都有哪些赛博工具。听不懂的也没关系，只要有开店我一定会帮大家解惑。在行动装置方面，店长我是三星派的，手拿 S24 Ultra 以及三星全家桶。耳机呢是 Samsung 的 Galaxy Buds 2 Pro， 现在已经出到第四代了，用了三年依旧是生龙活虎。平板是 Samsung 的 Tab 10 F1， 去年网络续约的时候我指定要的。哇，只能说啊，三星的产品有没有 S 真的差很多，就算它有这种 F1 这种轻旗舰的后缀，使用体验还是跟 A 系列拉开了整整一大截。还有手表也是最近家人送我的生日礼物啊，是

神送的 Galaxy Watch 8 Classics， 也是至今三星手表最新的一代。我的上一只手表呢是四代的 Classics， 哇、哦，过了整整四年多啊，它的那个荧幕承受不住了啦，它荧幕就整个白掉了。但也很厉害啊，陪着我上山下海的。然后换到 Watch 8，配合现在这个 Gemini 的使用体验也是大幅的提升。那关于三星全家桶可以怎么妥善运用，之后我再另外开一期节目讲解。在工作的部分、哦、原本呢、哦、我是妥妥的 Windows 桌机派，什么 Mac 啊 ，MacBook Pro 啊什么，我完全是没有想要用的。那这台电脑是三年前组的 ，i5 时代显卡1660，记忆体也给它升级到32GB 啊，啊什么主机板机壳什么的，就是普通的。哇，光是这样子，在当时那个显卡挖矿狂潮就要将近30000元。虽然前阵子价格有降下来，可是那时候也没有预算。我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记忆体的价格突飞猛涨啊！还好当时有把记忆体给补上，不然原本是 16GB， 我多买两片。那个时候两片 DDR4 的 8GB， 两片加起来才1400，现在一片1400都买不到，真的很夸张。现在呢，我的桌面还有另外一套工作机，就是 Mac Mini M4 晶片版 16GB 啊，还有 256GB 的内存。哇，这今天的时候才看到新闻，然后看了一下官网，它这个又涨价，所有 Mac MacBook Pro 还是什么笔电电脑全部都涨价。我这台那时候教育优惠买的时候才16000左右，现在官网上面你要买教育优惠的话已经要23000多了，真的很夸张啊。这个 M4 晶片真的是蛮厉害的，就在工作啊，在剪辑上面都是一个稳定啊。那你说，哎、欸，你的内存只有 256GB， 比手机都小，那你怎么用啊？没关系，我直接买了一条 2TB 的 M.2 SSD， 搭配外接盒直接扩充，再也没有容量焦虑。除此之外，我也不是只有在家研究科技的宅男店长。除了这些，我也有大疆最热门的 Pocket 3，以及最近也掀起热潮的 Osmo Nano 拇指相机。我跟你讲，这两台机器带出门拍摄，完美补足了我需要的所有画面。像是用 Pocket 3拍摄，还有自己的云台，拍起来就很稳，然后画面都不会晃来晃去的。而且它的那个感光元件也比手机来的大，所以拍出来的画面跟画质什么都很清楚。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碰到水，因为它是云台，如果碰到水的话可能就会生锈，就会坏掉。那没关系，我马上买了另外一个 Osmo Nano 拇指相机，它就跟 Pocket 3完全相反，它是运动型的，然后可以把它吸在身上，然后做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甚至它是分体式的，它上面的机身就小小一颗，然后整颗丢到水里面。像我们前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去玩了飘飘河，然后就带着它可以直接下水，然后就拍出很多很精彩的画面，真的非常好用。哎呀，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客人听完一定都不傻傻啦。哎，但是先不要离开，赛博肉包店一定妥善照顾每个来店的客人。接下来我就用最亲民的方式把这些细心照料的包子卖给大家。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本周科技快包。

0: 最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七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各位顾客回到赛博肉包店，在这个单元我直接帮大家整理本周全球最烫手最有趣的科技新鲜事。今天店长我也准备了四个大重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有讲到苹果全球无预警大涨价，台湾官网的那个状况是非常惨烈， iPad 啊 Mac 啊 Mac mini 什么的全部变贵，连学生专属的 BTS 教育优惠价也跟着暴涨，甚至有一路直接涨超过2万元台币的商品。那为什么变贵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记忆体严重短缺，然后供应链的成本提高，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在研发 AI 研发晶片，苹果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这些研发的成本就体现在售价上面，让消费者承担啦。不过通路呢也有分享一个好消息，目前 iPhone 17系列不论价格还是规格都刚好踩在最完美的甜蜜点，买气直接狂飙 39%。 官方也暗示了未来的 iPhone 18因为晶片工艺还有 AI 的成本绝对会变得更贵，所以听店长一句劝，想要换手机的朋友， iPhone 17这波真的不用再等了，直接买下去最划算。第二点，大家都在玩画画躲猫猫 Mega Chameleon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呢是在最近 Steam 上面有一个爆红的游戏，在台湾叫做画画躲猫猫或者是涂鸦躲猫猫，同

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片上面滑过，其实会有一个白色小人，然后可以在地图上面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就有画笔可以自己画画，然后就想办法让自己跟背景融合，或者甚至从地图上面找出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或者看过。那这个游戏呢是超级夸张的，这个游戏只有一个人制作，然后他花了2个月就把这个游戏给做了出来，结果上市短短半个月，全球销量居然突破疯狂的1000万套，甚至呢在这个 Steam 的同时上线的 Steam 使用者，这个游戏也是榜上有名。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晚上一回到家跟朋友组团就开始玩这个游戏，不管是自己玩还是看别人实况组玩，保证让你笑到肚子痛，绝对是近期的友情破坏神作。说到游戏这一块啊，鼎鼎大名的《侠盗猎车手六》已经在上礼拜正式可以开放预购了，在6月25号呢开启了全球的预购活动，正式定档呢会是在今年年底11月19号在 PlayStation 5跟 Xbox 上面全球发售。终于啊，虽然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但是我也有玩过 GTA 5，我在 PC 的 GTA 5上面的时速甚至有1000多个小时，也算是一个忠实游戏粉丝啊。从小时候就看别人玩，看第一章他们玩那个 GTA， 然后在那边演戏，就觉得哇，好像很好玩。然后到现在，哎呦，有了电脑了，终于可以玩 GTA 5了。然后有幸跟到这个 GTA 6的年代。那标准版的话，售价是79.99美元，还有终极版是99.99美元啊，以 3A 游戏来讲算是一个蛮贵的价格哦。然后在预购呢，就是现在是开放预购嘛，6月25号开放预购，在游戏正式公布前预购的话还可以送一套什么衣服跟涂装啦，但是 PC 版还要再等。 OK， 现在真的要玩的话就是要买一台 PS5 或者 Xbox。那坊间还有说可能会有在 Switch 2上面可以玩，因为 Switch 2现在的效能也是蛮强的，甚至在上面玩2077也可以，但这些都是还没有被证实的资讯哦，所以有想要入手的玩家要再看一下。而且台湾地区啊是没有在这个首播的预购里面的，所以如果是台湾的玩家想玩 GTA 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下，或者是要等到正式发售的时候才可以购买。说到游戏就不能不讲到 Steam， Valve 最近出了一台 Steam Machine， Valve 就是 Steam 的开发公司啦。这一台 Steam Machine 的定位啊，还有点想要像是 Xbox 或是 PS5 一样，让使用者有一个专门玩游戏的游戏主机，然后这台 Steam Machine 有一个自己的 OS 端，可以直接让使用者连到自己的 Steam 收藏库，游玩 Steam 的游戏。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外观，体积还蛮小巧的，放在客厅的电视柜也非常好看。最厉害的是它的这个电视界面，配上他们自家出的无线手把，可以直接透过手把来开机，同时也保留了在 Steam 掌机上面2块大大的触控板，让玩家无论是在操作还是游玩上面都变得更加方便。手把上的震动马达当然也是不马虎啦，毕竟手把它的震动才是这些手把玩家很重要的一个点。甚至有玩家呢，他们自己搓了一个 Web 网站，然后可以控制这个 Steam 手把的震动，他就用键盘 WASD 控制这个摇杆要走到哪里去，真的超厉害的。只是就蛮吵的，因为他是透过震动去让他移动嘛，就咣咣咣咣咣咣咣。然后最后他在影片上面还示范了让摇杆自己走回充电区充电，他会把那个磁吸充电的那个板子自己吸上来，真的超酷的。但总体而言，这个不是正规玩法，好不好？而且摇杆上面的涂层也容易受到损坏。哎，讲远了，讲远了，我们再回来聊这个 Steam Machine。Steam Machine 的效能呢，官方是宣称说比他们自家出的 Steam Deck， 就是 Steam 出的游戏掌机，有点像 Switch 那样子的主机，然后比它的效能还要强6倍。毕竟它就是一台游戏主机嘛，你总不能带着一个砖头然后四处跑出去外面接萤幕玩。优点讲完了，接下来来讲一讲它的缺点。
海外定价呢，它要

1049美元，换算台币大概是34000元呐、啊。一台 PS5 在台湾官网卖的话，大概是16000台币。买一台 Steam Machine 的钱，你可以直接买两台 PS5 放在家里跟客厅各摆一台，哇，甚至还可以去买两笼包子回来吃。虽然官方宣称说可以玩 4K 60帧的 3A 大作，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完整的，它是算作弊跑过来的。在跑《地狱判客2077》的时候，或是其他 3A 大作的时候，要必须把它的画质补偿技术 FSR 开到最大，画面会出现很明显的毛边跟糊涂感。也就是说，它不是原生的 4K， 而是用 AI 或是其他补帧的方法硬撑上来的。所以基本上谁买谁是大盘子啊，除非你家里很有钱，或是你房间完全不想要摆一台 Windows 桌机，而且你的 Steam 收藏库里面有好几百款游戏，或者是说你真的是 V 社的铁粉才会买下去这个机器。但是说实在的，你有这样子的预算拿去买一台 Windows 桌机，那完全是更有 CP 值，可以拿到更好的显卡，得到更好的游戏效能，甚至不是只能用来打电动，还可以拿来做程式开发或是影音剪辑， CP 值完全是打爆这台机器。所以除非你是 V 社的信仰老粉，或是你真的钱多到没地方花，不然听我一句劝啊，这个钱不如拿来送我啊，千万不要砸下去当大盘子。接着马上来到本周的最后一个科技快报。从前我们争系统，要 Mac 还是 Windows， 要拿 iPhone 还是拿安卓，现在连云台相机都要这样子拼了。我们大疆的 DJI Osmo Pocket 4 Pro 在6月29号台湾版本的正式开卖了，同时 Insta360 他们也出了一款云台相机，叫做 Luna Ultra， 目前就是这两支相机在云台相机界大战当中啊。我自己拿的呢是大疆的 Pocket 3嘛，那大疆在做云台相机也有一定的经验了，反而 Insta360 呢这一次是第一次推出云台式的相机，但其实表现还不错哦。接着我就来跟大家讲讲他们之间的差异。首先讲到 Osmo Pocket 4 Pro， 在6月29号已经开卖了，这次主要的升级就是有两颗镜头，一个一寸的广角跟一颗中焦镜头，甚至它还有内置的储存空间。而且这次不是只有单单多一颗镜头这么简单，这次的动态范围开到电影机等级的17档啊，而且还支援了 4K240fps 的超级慢动作。因为有其他的品项，所以很多三代的旧配件在四代还是可以继续沿用，对老用户要升级的话超级友善。但还有一些点是它对于目前要拍短影音来讲算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要拍直视的话呢，你要把荧幕直着看，它荧幕底下的两个快捷按钮你就没有办法按。那如果你要横着拿的话，它也不会把它的画面转直的，你就得歪着头看。对于常常需要创作直视短影音的创作者来讲，就不是那么的方便。接着我们讲到 Insta360 的 Luna Ultra， 主打 8K 画质，还有莱卡联名的双镜头。和大疆 Pocket 系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两寸萤幕是可以拔下来单独使用，变成无线的图传遥控器，甚至还有麦克风的功能。他们是第一次做这种云台摄像机，所以他们就没有前面的经验，但是也代表他们可以做出一个完全新的产品。在 UI 的设计上面就很直观，使用者一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功能。顶部的工具列滑下来，旁边也都有文字的简述，甚至在拍摄直视短影音的方面，你把Luna Ultra 直着放过来的话，它的荧幕画面都会顺着你转的方向变成直的，让你更容易观看。而且这种分离式的设计，它的有效距离可以长达到20公尺，对于像我这种常常出去独旅的人，要把机器架着然后又要控制它的画面的话就非常方便。甚至它的荧幕上面就自带一个无线麦克风，拿着这个荧幕录采访或是录口白都可以非常自然。反观隔壁大疆的无线控制器，小小的一颗，然后甚至比 Apple Watch 还要小的萤幕，但是就只能控制云台，甚至它原本的功能都没法用。那买这个为什么不要直接用手

机连线操控就好呢？对云台相机有兴趣的客人，欢迎去查查更多的详细评测，我这边就是大概讲一讲而已。那我简单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Pocket 4比较像原有的机型，然后再堆料再升级，有更好的镜头，也能拍出更好的画面，甚至17档的动态范围在后期调色留有非常大的空间。而 Luna Ultra 也是对于新手非常友善，很容易就可以学会操作的云台相机，分离屏幕的设计也让拍摄变得更方便。虽然两台机器各有优缺点，但是大疆在价格上面才是真正出了杀招，这两台机器的价钱相差超过5000台币以上。虽然 Insta360 有 8K 的压制还有分离萤幕，但定价高达23000台币啊，大疆用了强大的供应链直接打下去这个价格战。以对焦速度、系统稳定度还有配件生态系跟性价比来说，大疆仍然稳坐霸主地位。除非你真的对 8K 或是这个分离萤幕有很强大的欲望，否则 Pocket 4 Pro 绝对是一个最轻松最安全的选项。本周的科技快报就到这边，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或讨论。接着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单元，好吃包子分享。这个单元啊，肉包店长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台北有名的包子店。哎，当然不是啦，在这个单元我会分享我实际体验 3C 产品的心得与感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要避雷，什么东西是我拜托你赶快用起来。欢迎来到赛博肉包店听肉包店长分享。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我最常用的手机 Samsung 的 One UI 8.5 的更新啊。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 One UI 更新有哪一些重点。哇，这一次的更新档案大小不小哦，完全更新的话要 4.3GB 啊，总共呢有57项的功能升级还有界面优化。那我就讲几个大重点，首先是强化了 Galaxy AI 的功能，首先是 AI 的影像编辑，现在可以透过文字提示编辑图像，像是改变衣服的颜色或是新增物品，甚至可以把某个物件从图片自然的融合到另外一张图片当中，使用者也可以连续产生 AI 的图像，并在记录中挑选最满意的结果。还有智慧的通话助理，对方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可以帮你询问对方的身份以及致电原因，再让你决定要不要接听。在通话中也有自动语言侦测，可以直接辨认对方的语言并且做翻译。那 AI 的智慧选取功能也可以直接让你在萤幕上面就把影片做倒转，让你可以截取你想要的内容。第二个呢，也是本次升级的一个非常非常大重点，就是终于打破了这道墙，我们 iPhone 跟 Samsung 终于可以互相 AirDrop 了。在 Samsung 的快速分享功能已经可以无缝跟支援 AirDrop 的 iPhone、iPad 以及 Mac 等苹果装置分享照片、影片跟档案，就跟 AirDrop 一模一样。终于，我等了整整8年，从我拿到第一只手机，身边的人都拿 iPhone， 每个人出去玩大家都 AirDrop， 然后我拿一个 Samsung， 哦好，传赖给你。我等了整整8年啊，终于打破这一堵墙了。还有储存空间的共享，这个就是三星全家桶的功能啊，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存取平板，或是平板上面存取手机的档案。当我有时候想要用平板传讯息的时候，照片那些档案都可以直接从平板的媒体库里面抓到，非常方便。那相机和影像拍摄也有升级哦，在手机拍摄 LOG 的格式影片的时候，可以及时套用电影级的 LUT， 在预览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拍下来的画面会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专业的文件扫描，在扫描文件的时候呢，系统也会自己清除画面中的干扰，像是手指头啊、折角或是摩尔纹，甚至可以将拍到的很多面档案合并成为单一的 PDF 档。在视觉设计呢，三星也下了很多功夫，个人化的界面加入了透明模糊的效果还有浮动的元素，
让界面更有层次感。

而且很直觉。在锁定萤幕的下面那一排，可以看到 Now Brief， 会根据使用的情境显示个人化的使用资讯。还有桌布和时钟，现在可以将天气的特效加入到桌布之中了，桌布也会自动调整，让它完美适配锁定萤幕的时钟还有版面。在闹钟响起的时候，也可以把现在的天气状况显示为背景。还有一些生活的辅助，像是新增了即时的语音信箱、时区转换的滑杆、空气中花粉指数的显示，以及在 Samsung Note 里面可以插入自动计算表格等实用小工具。那我更新到现在也过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最有感的真的是 Apple 装置开放互传，但是其实也算是刚打破这道墙啦，还是跟 Apple 原生的传送比起来差很多。像是之前要传影片的时候，他们 iPhone 传 iPhone 一下子就传完了，但是他们虽然很震惊说哦，哇，现在三星可以传影片哦，哦哇，可以传可以传，那就很尴尬，因为传的非常慢，传的速度大概是iPhone 的三分之一倍。他们已经传完三个影片了，我还在传第一个影片，就是这么慢。边传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觉得说还不如乖乖用 LINE 传就好了，在那边瞎忙啊，真的是瞎忙。但是一般传个照片啊，或是分享个连结什么的，有 AirDrop 还是真的非常方便的。其他比较有感的像是储存空间共享，我原本没有阅读它 OneUI 8.5 到底更新了哪些东西，但就是在我要用平板传讯息的时候，然后我想要传图片，或是我想要找图片，然后我点开那个图片库，我突然发现说诶，我手机的照片怎么在这里，这真的是突然发现的，然后就觉得哇好方便哦，这样子我就不用再多一个传送的步骤，它就是已经有预览了，然后要抓图的话它就直接从手机把这个档案抠过来，所以就算临时要档案啊，不想去拿手机的话，可以直接透过其他装置来做使用。还有一个是我比较有印象的功能，是这个通话智慧助理。因为我前几天看到电话它就有一个提示，就有一个红点嘛，然后我就看到说有这个通话智慧助理，我就说哦好像蛮厉害的，他说会帮我那个审核来电，然后他会去问他说诶你是哪里啊，你要问什么问题，然后 AI 就会帮我统整说这个人的来历跟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让我决定说要不要接起这个电话。但是我实际使用最近有一两通电话打过来，然后他好像就自己挂掉了还是怎么样子的，应该就是他会用一个 AI 的声音去问对方吧，我猜，因为我没有打过，然后对方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以为是什么自动回复，然后就把他挂掉了，然后我也没有得到资讯，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然后他也没有打过来成功，所以我接了一两次电话之后，我就把这功能关掉了，超烂的，根本用不到。可能是其他语言的地区比较会用得到啦，台湾的话目前完全用不到这个功能。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刚才讲到的 Now Brief， 它就是在锁定萤幕下面会有一个小小的胶囊形状的一个图示，然后在不同时间它就会给你不同的摘要吧，像是晚上的话就会给你一个深夜摘要，然后点进去他会先跟你问好，哎，晚上好，然后跟你讲一下天气，然后帮你看说你的行事历有没有什么明天的行程，或是像我有在戴 Samsung 的手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说哦，我隔天的这个身体指数怎么样啊，我的睡眠分数是多少，就是一个蛮贴心的小提醒，然后没事的话也可以点开来看一看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或是有没有行事历上面的事情被自己遗漏的，是一个蛮贴心的小设计。那这一次的好吃包子分享就大概分享到这里，因为这次的主题是 OneUI 8.5 最大的重点，也就是终于开放 AirDrop。 那其实 Samsung 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去摸索，甚至有些功能不在设定里面，要透过一个叫 Good Luck 的东西去下载那个程式，解锁完整的三星功能。如果你是三星的使用者，对三星的完整功能有兴趣的话，那也欢迎锁定赛博肉包店，我一定会在之后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稍等音乐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哎，小心烫口。欢迎各位回到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刚出笼的包子啊，如果长得太好看，闻起来太香，哇，你一时忍不住咬一个太大口，就跟小笼包一样，你绝对会被里面的汤汁烫到舌头。其实呢，我们现在天天接触的高科技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随着科技飞速的发展，我们想要在手机或是网络上得到资讯都非常容易，甚至随着这些社交媒体的出现，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在网络上面分享自己的动态和现况。跟那些大红大紫的网红不一样，我们一般的用户啊，就想说啊，也没有追踪多少人，身边朋友粉丝也没有很多啊，所以发什么东西自然也就不太在乎，甚至啊被网络上面的资讯给带偏了思想。

最近有一部韩剧非常红，非常非常红，在 Netflix 上面也是霸占了好几天的第一名，就是我们《铁拳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集？我是在前阵子看完了，因为真的很好看，就是一集看下去之后，你会被他的那个情绪给带动到，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些演员真的演技演得很好，你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可恶，哇，怎么会有这种人啊？然后最后被铁拳教育之后，我就整个很解气很舒服的一个剧。我不要爆雷主要的事件啊，我就抓一个其中一个事件来讲。好像在第六集那边吧，然后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就13、14岁而已，就国中生，然后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是触法少年，他们自称啊，他们自称是触法少年，因为他们知道说韩国的法律，在台湾的法律好像也是一样，就是在14岁啊，他们还未满16岁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能力的那个什么行为人啊，所以他们就被带偏了，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在16岁之前我可以随便乱皮随便乱做事，反正没有办法被罚。所以在剧中呢，他们就乱开车啊，从路上就看到有人下去可能便利商店买东西，然后车子停在路边就没有熄火，然后就偷偷跑上去，然后就开车，然后到处乱撞啊，到处乱跑，然后结果搞得他们教全局，他们那个单位叫教全局，然后追他们也头很痛，因为他们就很疯狂，他们就不管事了，然后直接开进那种很多人在聚会的地方，他们也不管，然后甚至他们进去警察局之后，然后他们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出来一出警察局之后，就又拿那个灭火器去砸他们的车子，啊，虽然在剧里面最后呢是被铁拳教育了啦，把他们吓得都不敢再乱皮了，但是在韩国是实际上面有发生过真正的类似的事情的，基本上跟戏里面描述的情况很像。啊，完整的事件呢叫做大田少年撞死外送员事件，是在2020年发生在南韩大田广域市的一个真实事件。啊，在2020年呢，有8个只有13岁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从阳川区就偷了一个 租的车子，然后他们就一路狂飙到大田，然后他们被发现的时候被警察追嘛，那带头开车的这个李姓少年，他们为了要躲，然后就倒车啊，乱开啊，在路上逆向啊，然后擦撞计程车什么的，然后他们在路上就横冲直撞嘛，在这个十字路口上面，然后他迎面，因为他逆向，所以他就直接撞上了一个正常行驶的机车骑士，而是这个机车骑士他才18岁哦，是一个大一的男学生，他当场伤重不治。因为当时2020年嘛，也是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然后他们的学校有延后开学，他这个学生也是很上进，为了赚生活费跟房租，所以他在凌晨的时候就辛苦的跑外送，结果遇到这种事情，然后这群青少年既然在撞死人之后马上弃车就跑掉了，那当然警察也没有那么无能，马上就是把这些青少年给抓到了。可是这些青少年啊，他们犯后态度就是很嚣张，就是像剧里面演的一样毫无悔意，他们就知道说被捕了之后，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没有14岁，还没有16岁，受这个南韩的少年法保护，就不用被刑事的处罚。哇，他们不仅在警察局还拿拍照，拿手机拍照，甚至还在脸书上面那个现实动态打卡说，哎呦，准备翘掉警局哦，然后还跟朋友说什么，哇，刚才经历一场啊玩命关头啊，差点死掉，然后还呛他们，就是有些人正义的人或是知道正确事情的人多少都会去劝他们嘛，因为现实动态啊或是贴文什么的都可以留言，然后就说他们不应该这样子，要教育他们，然后他们甚至说什么，哦，我们又没有亲手杀人，凭什么说我们是杀人犯啊，甚至这些青少年的父母从头到尾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这些青少年也跟他们所想的一样，因为少年法的保护关系，

的责任。那法院评估损害的赔偿金高达 4.41 亿韩元哦，大概就是台币的920万元，然后加上什么车辆的维修费啊，跟计程车司机医药费，但是就只要赔钱而已。那种判决，他们是八个青少年，然后八个家庭的爸爸妈妈，总共赔920万新台币。所以这个判决呢，就引发了南韩民众的怒火，很多人就请愿啊，觉得说这种应该要严厉惩罚，但是政府就说哦，应该需要社会大众讨论，做冷淡的回应，所以大众就对这个少年法的信任就更跌入谷底。那这些青少年呢，在这个教育机构里面也完全没有被感化，在2022年呢、啊，就他们出来离开少年院之后，他们又集体作恶，他们又无照驾驶，还集体殴打一名13岁的国中生长达10个小时，还逼他去偷别人家里面的金戒指，甚至还用束带绑人，然后拿打火机烧他们，恐吓他们。这种恶行啊，直到他们16岁脱离了少年法的这种保护伞，所以他们才终于需要承担刑事的责任，所以之后才把这几位嫌犯正式的拘捕。然后他们的父母竟然还厚着脸皮要求受害者和解，那当然是就直接被拒绝了。但是这样子的案件也就凸显了说，我们这样子的法律，然后面对这些已经获取知识啊，知道怎么样犯罪的青少年来讲，是不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教化他们，甚至变得像是保护他们，让他们有底气趁着法律的这个灰色地带，让他们可以做出更多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还没有改，但是因为这些事情而离世的人也不会再回来了。欸，老板，你这边不是科技节目吗？怎么讲这种这么沉重的社会悲剧啊？啊，跟科技是有什么关系啊？哦，其实哦，当我们深入去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你就会发现科技的发展其实是背后的一大主因。想一想那些撞死人无照却还可以在社群上面发脸书发 IG 打卡炫耀的少年，为什么他们这么冷血啊？他们难道不会觉得说别人很痛吗？但是啊，在这些科技原住民的脑袋里面，演算法带来的流量按赞还有短影音世界里面的这种虚荣心，早就已经超越了对真实生命的尊重。甚至说的难听一点，在这些青少年的眼里，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说是什么摧毁家庭的很致命的车祸，他们只是觉得说哦，就好玩啊，啊这样拍影片会红啊，很震撼啊，这样子的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讽刺。所以店长，我也想要抛出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像这种社群媒体如此高度发展， IG Thread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发说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随随便便打字随心所欲的发言，就有可能被演算法推出去给大家看到。但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力？我们还知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那什么事情又是错的？网络短影音演算法这些东西真的发展得太快了，快到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被这各种刺激的内容给塞满，滑一滑脆就停不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道德素养到底怎么跟上这个科技的脚步？而且也不只针对这些青少年，还有各式各样的网络诈骗啊，钓鱼连结啊，还有满大街的那种假的投资老师，欸，就连一般的那种超商取货都可以被拿来做成诈骗欸。而且这些诈骗的案例，平常看新闻啊或者滑到就觉得说哎，很瞎欸，这种事情还可以被诈骗啊。但是每个人真正遇到的时候还是有机会被诈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演算法的推波，它总会让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最需要的东西。那这些钓鱼连结啊，诈骗的连结，也就跟着这些演算法的推波出现在视线面前。他们总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跳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即便政府啊，天天都在宣导，电视天天都在播。

但是天天都还是有人上当受骗。这不是因为受害者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脆弱跟失手的那个瞬间。常常我就在想，像这种高科技的时代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维持一个安全的网络生态？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这一群一出生就活在网络上的数位原住民，他们学会真正的聪明的善用这些网络的资讯，而不是一辈子被演算法、被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快速发展的网络世界。好了，聊着聊着，我们赛博肉包店第一天的营业时间也差不多要准备打烊了。今天开幕第一天，真的很谢谢这么多路过还有特地进来捧场的客人，希望你们在赛博肉包店有得到满满的科技干货。在今天刚开店的时候，带大家看到了我肉包店长包里装的什么好料，有三星的全家桶、 Windows 跟 Mac 的双作业系统，还有大疆 Pocket 3跟 Osmo Nano 运动相机。接着我们吃了四个科技快包，有苹果的突然大涨价，还有最近最热门的涂鸦躲猫猫，还有 Steam Machine 的问世，还有 DJI Pocket 4 Pro 和 Insta360 Luna Ultra 的世纪大对决，还有一大重点，三星终于打破了 AirDrop 歧视链，还有更新后的一些功能分享。最后我们从热门韩剧《铁拳教育》出发，探讨真实的案件还有背后的反思。这就是我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热腾腾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最后再和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营业时间，在每周三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 FM88.1 摊位准时开笼。如果下午刚好太忙没听到没关系，在当天晚上的11点以及隔天早上的7点，肉包店长还是会在摊位上面陪着大家。除此之外，我们也在3Arm平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都开设了网络分店，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随时到其他地区的分店光顾、外带收听。最后也超级欢迎大家到我们赛博肉包店的 IG 按赞留言，告诉老板今天你吃的饱不饱，或是你还想要听老板聊些什么。接下来店里准备播放本周的打烊循环音乐，来自 Ziggy 的晚餐歌。再次谢谢各位客人的光临，下周同一时间赛博肉包店准时开张，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就在上个月，很多人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毕业。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发自己的毕业现实动态跟毕业照，我就突然感觉有点想哭，不仅是感叹自己竟然已经毕业一年了，还有怀念那个时段的老师跟同学，也很想念在学校里穿制服的每一天，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我还记得国二国三的那段日子刚好是疫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早上8点准时坐在电脑桌前面准备上早八的课，甚至到最后的毕业典礼都是改为线上直播举行。到了高三，终于可以坐在礼拜堂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那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现在我还是觉得那些画面都历历在目，虽然我的人生里少了一场实体的毕业典礼，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出现在我青春里的那些人。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有关娜娜记忆中的毕业典礼以及一些难忘的回忆，并且聊聊娜娜毕业后的志向，现在又过得怎么样了呢？快快竖起你的耳朵，准备好一起进入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大家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呢，我们要来聊聊国小的毕业典礼。在我记忆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环节是大家一起在体育馆跳舞。

那时候很流行海草舞跟学猫叫，然后每个人就在那边喵喵喵喵喵喵。我记得那天晚上散场之后，我就抱着我表姐送我的那一大束棉花糖做的花，然后在校门口那边哭着说：“我不想踏出这扇门，我不想变成校友。”但是我很明白，时间到了就是要离开，就是感觉非常舍不得。讲到国小呢，我有几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服装仪容，因为我们的制服跟运动服都是需要扎进裤子里面的，然后上学还要戴小学生的那种帽子。夏天的时候，我就常常会穿着一件运动服外套，就是盖住我全身，因为那个时候很没自信，然后又加上就是身材的关系，就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脱下那件外套。老师问我说：“你不热吗？你这样会不会中暑？”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样，就是都不行，把外套脱掉，算是一种坚持吧。再来就是迟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超级常迟到，因为我们是7:50算迟到。教室在5楼，我每次都卡点到，就是我有那个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就会卡那个最后那个音跑进教室，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再来就是福利社吧，福利社我觉得毕竟是小学的福利社，所以它东西一定不会贵到哪里去。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会有100块的零用钱，学校的东西都是10块10块，什么自动铅笔呀，还有那个什么乳酸多饮料，还有一包一包的那种小零食，还有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史莱姆，所以很多人都会自己做，然后带来学校玩，这样子就会被老师没收。我觉得是一个小学生很纯真的回忆吧。现在想起来，就是会觉得真好。再来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小六毕业旅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能带手机的吧，然后老师就说不能带手机哦。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带？我就是想带啊，怎么了吗？就因为这件事情跟老师吵起来。然后还对他有一点不礼貌，但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就有写一个小卡片给他，然后跟他道歉说很不好意思，那时候的我非常的不懂事。最后，我很想感谢他，教会了我一些道理，真的很感谢他。再来，我们要讲国中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在班上办了一个小型的毕业典礼。老师就一个一个叫上台啊，然后颁发毕业证书、颁发奖项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讲很多感人肺腑的话。虽然很难过要跟同学分开，但是那时候没有太大的情绪，因为可能是要直升的关系吧，所以对那个环境没有特别的留恋。然后我要来分享一下国中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因为我就读的那个国中是有法禁的，女生一定要剪短发，就是不能超过肩膀太多，然后不能染也不能烫，还有连指甲都要修，不能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就会被要求要把它剪掉，然后也不能戴耳环啊、戴戒指这些。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每一周都有主任的课。然后他就会利用那个上课时间来检查服装仪容。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感觉很严厉的人，只要我靠近他不到1公尺，我就会开始非常紧张，就是那种心跳跳超快的那一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要是靠近他，我就会觉得非常害怕。到了国三，我记得是因为快要毕业。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小叛逆，就是头发也不剪，然后指甲也不怎么剪，就是有意要把它留长，然后就很怕路上被抓到，就是，哎，啊，你头发怎么那么长，怎么没剪？这样子一直在赌，

很怕被抓到，就是连到现在，我只要想到那个主任，我就会还是有点害怕，就是心有余悸耶。接下来我们来讲老师。那个时候国一刚进去的时候，因为还没分班，所以我不会知道我的导师是谁。但是第一天我进的那个班，就是暂时分的那个班，是一个男老师。我就一直在心中祈祷说，拜托拜托，不要是这个老师，拜托拜托，我真的不想要导师是男老师。如果是男老师，我之后应该会很难生存吧。然后到了第二天，分班结果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四个班、五个班，就是每个老师来认领自己班的小孩。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被念到名字，最后始终没有喊到我的名字。然后那位男老师就说：“好，剩下来就是我们班的这样子。”我觉得哇，瞬间石化欸，我就是有一点完蛋。完蛋，真的完蛋，就是觉得之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之后跟这位老师相处，就发现他人超级好欸，我完全对他大改观。我这三年来可能只看过他生气两次吧，两三次。反正就是他很少大声骂学生，他常常是用一种聊天的方式在跟学生讲话，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再来就是遇到疫情了嘛，那个时候因为线上上课，大家就是打开电脑，然后老师就规定要开镜头啊那些，然后我就是那种常常会跑出镜头外的那种学生，上课上到一半会突然睡着。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带我们班三年，我几乎都是头顶对他，他每一堂课我几乎都在睡觉，所以我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很常在上网课的时候睡着，所以常常就是可能会没听到老师问问题啊，或者是点名，然后我就会赶快 call 我朋友说，老师刚刚说什么，老师刚刚点过名了吗，完蛋了，他会不会去我旷课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天都在因为这件事情焦虑。然后那个时候是早上上完课，中午就开始吃饭，然后看电视吃饭睡一下，下午再起来上课，然后最后结束下课的时候就继续吃饭看电视玩游戏。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但是快要会考了，那时候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太能去学校读书啊那些，那时候我觉得是训练自己自律很重要的时候，每个人就是要好好的为自己的会考做努力做准备。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太废了，我就请我们老师就是每天要监督我，每天要写几张数学考卷啊，然后要回报给他看，就是我有写完这样子。然后就这样过了一整个国三下学期，考完会考之后就觉得轻松超多，之后再回去学校，然后每天就是在玩桌游睡觉，把以前没有睡过的觉都补回来。就这样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就毕业了。那个时候我们国三的时候没有毕业旅行，因为疫情取消，有点小可惜吧，因为没有和这群人一起出去玩过。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在小型的毕业典礼上第一次穿西装出席耶，哇，我第一次看到老师穿西装，然后还为此减肥，我真的很想念那时候的一切。再来我们就来讲讲高中的毕业典礼吧。最后我又要离开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个学校就像家一样，在这里有很多我爱的老师，有着最高的圣诞树，有着最特别的操场，有着数不尽的回忆。我想念书桌的抽屉里面，教室的置物柜里面，椅子下的置物篮里装满书本跟考卷。我想念每天早自习准时坐在位置上死背单词的自己。我好像真的要慢慢成为一个大人了，出了这个门我就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任，我该努力为自己而活了，不能再一直犯错了。高中的深刻回忆，我想是从这一位老师开始吧。在直升之前，我记得少有听到这个老师，听说他

0: 很严格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有一定的要求，我就开始觉得很紧张，就是怕会不会从这个班掉下去，因为我们只要成绩没有达到的话，就会往下降，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师，然后他常常教得非常的有趣、仔细，但是我发现我始终学不会。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学科了。最后，我对自己数学的要求就是，段考有及格就好，就是不要被当掉就好。接下来我们讲教室布置。教室布置在我们学校是圣诞节的传统，每个班级都会花1天半的时间布置整间教室，就是可能会把课桌椅都先搬到外面啊，把整间教室布置得很有圣诞节气氛。然后那个时候还要演一段耶稣诞生的故事，因为在这所学校待了6年，所以总共布置了至少4次吧。因为国三跟高三都是要准备考试，所以就没有特别隆重的准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去礼拜堂看一个活人图，就是学生去扮演角色，然后定格画面。然后演出耶稣诞生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让我非常怀念的一个活动，因为现在出来就看不到了，也回不去了。再来是高二的运动会，那时候高二的每个班级都必须参加啦啦队比赛，那时候就花很多时间在练舞啊，然后制作服装这些，最后得到冠军呢，获奖的那一刻很不可思议，因为所有努力都值得。然后就到了高三，升高三的那个暑假，我们只有放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的假，然后其他时间就是疯狂在写考卷、读书、考试，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每天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写考卷，每天都在复习考试，复习考试。最后到了1月，终于要考学测了。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非常忐忑，很怕自己考差了，因为这次考差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第一次觉得我要很认真去面对这件事情。考完的那一刻，我觉得人生轻松好多好多好多。终于我考完了人生很重要的考试。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我考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卡拉 OK 的比赛，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唱歌，所以常常去报名卡拉 OK 的比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那次比赛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最后我站上了那个舞台，我发现我只要一拿到麦克风，我整个人就变得很不一样，感觉自己在发光。其实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功了，而且感到很幸福。毕业那天，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觉得很不舍，但是终究还是要过去，所以我想要跟17岁的那个自己说再见。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华，你现在收听的是。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时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我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毕书尽的《跟自己说再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副歌写得非常贴切，我很舍不得跟那时候的自己说再见，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事情我都还没有放下，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我想要继续在操场上挥洒着汗水，想再一次坐在书桌前，好好读一本书，写一张考卷。想在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去一趟福利社，去找老师聊聊天，想要再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但这些终究都会结束，所有的青春回忆都会在这一刻画下完美的句点。我想跟大家说，往前看，未来会更好的。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前面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凡事过往皆为序章，这句话来自威廉莎士比亚。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自己有好多时候都在怀念过去，焦虑未来，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但其实过了就过了，不要再为不重要的事情浪费现在的时间。我曾经觉得人就应该

十全十美，但这世界上一定没有人能做到。或许我应该放下原本的包袱，好好向前看，努力把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成为能让自己骄傲的人。未来的路很长，不要担心太多以后，把现在的每一步好好踩稳，做自己该做的事，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理想。我觉得高中毕业后的志向，应该就是把握当下，别犹豫吧。我想告诉自己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就好，不要让自己后悔。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开始吧。最后一个单元要来聊聊娜娜的现况如何呢？首先，先来讲讲大一好了。我觉得上大一之后，感觉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不用再从早八做到晚八了，但是缺少了一种约束感。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晚自习的人，因为我很多事情都会在晚自习完成，像是报告啊、作业那些，就是以前学校会先帮你安排好一段时间，然后大学之后就变成是说你要去找时间自己完成，因为没有人会帮你。还有上课形态呢，教授有时候就只是点名，你上课有没有在听，那都是你的事情。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就是真正来吸取养分的地方吧，因为学到多少都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学。然后我觉得这个暑假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就比如说像是录节目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从企划到录音，就是超不可思议，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我不相信自己会做这种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困扰我，就是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就要开始选大二的课，但是我发现大二的选修课有好多都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就去看了一下毕制的需求，我发现我好像，虽然我很坚定自己要什么，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确定自己该不该走这条路。我一直没有办法跟自己说，就大胆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成功。但是讲到这个，我就要讲一下大学中我最后悔的事情，应该就是没去参加歌唱比赛吧，因为这个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曾经有人跟我说，你做事情就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把它越做越好。除了这个事情，你可能其他都不会像这个做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明年希望自己可以踏出那一步吧。再来讲自己尝试接受的或者是不喜欢的点，我觉得上大学之后，我就是会每个都想尝试一下，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自己擅长什么，自己不擅长什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试错的地方。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不停的试错，因为你试错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可以，什么不行。那就是不要害怕去尝试，这是我始终还在学习的事情，因为我到现在还是做不到。然后我还学会怎么好好跟别人相处，因为上大学之后的相处模式会跟前半段的人生不太一样。前半段的人生，或许你的朋友都会是从你的固定班上周围的人，但是大学不一样，大学是每一堂课你身边坐的人可能都不一样，你每一堂课都必须要去结交一些每个领域不同的人，而且你们见面机会可能就一个礼拜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高，因为你要趁每周这个时间去认识一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结交到的朋友，
都是非常难得的。

0: 因为跟不同种人相处，就会有不同种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摸索的地方吧。然后我想要告诉自己，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多的假设，勇敢去做，结局不一定会差到哪里去。要趁自己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大胆的去做，因为失败可以一直重来，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讲到认识新的人，我想到我第一次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是在一堂莫名其妙的早八课，是电脑课，我坐在他隔壁哦。那个时候我电脑就要开机，因为是 iMac， 然后我就摸了一下右边的后方，我就摸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对面的背面，哦，是左边耶。然后这时候我正要摸左边的时候，我左边那位同学哦，他就说在这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谢谢。然后大概过了大概5分钟吧，我就不知道哪个社交键被开起来，我就跟他加了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一起去吃午餐，一起去吃晚餐，直到现在我们依旧几乎每一天都会聊天，都会一起吃饭，偶尔讲讲一些好笑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吧。
1: 哦，娜娜还想说一个小故事，那就是为什么娜娜会选择读世新广电系。其实在高三上那年，娜娜还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因为其实娜娜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好像认为什么都做得了，但是也没有特别喜欢什么，也没有特别排斥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喜欢的是音乐方面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位教授来我们高中宣传，我就发现这个科系好像蛮适合我的，他的毕业制作居然能做音乐专辑，我就觉得好酷哦，我一定也要做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这个科系，这个学校。最后呢，我就开始找他的成绩标准啊，门槛啊，就是入学申请的那些门槛。后来发现他应该会是最接近我的成绩的一个科系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很努力的想要接近这个目标。但在几次模拟考之后，我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我有好多科目都是低空飞过，甚至没有超过，甚至根本就没有达标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也考不上这个学校。那个时候就很堕落啊，然后在考试前就是还是很焦虑什么的，前一天还读到很晚很晚很晚。那我就觉得一切等考完之后再说吧。后来在成绩还没出来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很焦虑，然后对答案的时候还觉得完蛋了，我国文怎么考得这么的差？因为国文至少要有均标，我那个时候算的时候，哇，我国文根本连后标都不到，然后就觉得哇，好像没希望了，然后作文又写得不怎么样。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在考试成绩出来之前一两天吧，我就还是觉得很紧张。后来到了那天，那个早上，因为我记得考试的那个成绩它是用简讯寄来的，然后前一天晚上我就开勿扰，因为它是讯息传来的，所以我开勿扰，这样子我就接收不到我那个考试成绩的讯息。然后我就这样哦，早上也不看手机，我就是去学校的路上搭公车的时候完全没有看手机，也不敢点开那个勿扰的讯息。就这样到了学校，我交出了手机，我都还没看那个讯息。大家好像很早就收到那个讯息，大概去学校前应该都收到了，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我始终没有开启我的手机的讯息，但是始终还是要面对，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手表，因为手表是那个 Apple Watch 可以就是联动手机讯息，所以我也看得到早上的那

0: 的讯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划开，看了一下，网上看了一下，哦，到了国文咯，要到国文咯。嗯，这个分数是有军标吗？好像有诶，真的假的？我就自己在那边，就是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有过标准这样子。我就看英文，哇，英文怎么考这样？再往下，诶，数学，诶，好像还行啦。然后社会，诶，啊，社会怎么那么烂的？我就是社会组了，还考成这样，能看吗？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是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过那个标准。后来就有人说，哦，国文军标多少啊？英文军标多少？然后就真的假的？我国文居然军标了，整个有点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那个时候对答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可能呐、啊，我明明就错超多的，还连错四五六题，我就觉得这一切太不可能了啊！怎么有办法过军标呢？反正那个时候的心情很五味杂陈。就是觉得很开心哇！我居然有考到标准，但是比较担心的是，即使考到了标准，也不一定会上。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要用繁星上这所学校，我就看了很多繁星的资料啊，那些就经过了很多很多资料查找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要赌一把。就算没有，我就是去考分科就好了，一切都不会是最坏的。后来我就开始填繁星的志愿啊那些，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世新广电系广播组这样子。后来就是到了要填志愿的那一天，因为是大家一起在一个视听教室一起填，然后一定是第一趴开始填，然后再慢慢往下，因为我是比较中段的趴数，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完蛋了！如果等一下有人填了那所学校，那我是不是就上不了了？所以一整个就是在还没到我之前，我还是觉得很紧张，就很担心如果有人选走了，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透过这个管道上这个学校了？最后，幸运之神降临在我身上。终于到我了，我是第一个填那所学校的人。我觉得有一种放下心中大石头的感觉，我非常的开心。之后就是要等结果出来，在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早上，好像是早上10点吧，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很紧张，要去看那个手机讯息，说有没有上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太敢看。我就拿着手机想了很久，始终都没有点开那个画面。最后大概过了10分钟吧，我觉得就是跟当初一样，还是得面对。我就打开了讯息，恭喜你上了。我看到那一句的时候，整个就是傻住了。我觉得我做到了，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能上的学校。我竟然做到了，就是满满的不可思议，就这样满心喜悦的回家了。结果出来之后，我就每天开始很放松，就是终于有一种可以放松的感觉，因为平常就是一直要考试啊、读书啊，然后在结果没出来之前还是要读书，因为怕到时候如果没上的话，我们就要透过分科继续考试。我真的有一种谢天谢地的感觉，很感谢自己当初有努力顾好自己的平时成绩，所以我觉得一切都会是最棒的结果。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讲到这个，那娜娜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娜娜在暑假升大一的那个暑假，有参加广电影。那个时候是我想说就去玩玩呐，这样子，因为是5天4夜，然后是要住在学校都不能回家。然后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因为旁边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啊，要怎么在这个环境下生活5天，而且还是自己，我就觉得这应该是踏进这个学校第一步最艰难的事情。后来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呀、拍小影片，最后还拿到小队冠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回忆。最后一个待在那边的晚上，大家围着一圈讲着这几天发生的点点滴滴。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说不出的不舍，娜娜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决定一定要好好的读这个科系。我觉得叛变好有趣哦，就是有好多工作需要分配啊，然后每个工作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娜娜就觉得好酷哦，这个之后一定会非常好玩。希望我的大学生活会过得非常的丰富。再来，我要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课，它是广播技术专题，是在大一上的课。然后它就是教你要怎么使用 AU 这个软体啊，然后教你怎么录制一个广播，然后再剪辑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就觉得，哇哦，原来剪音档这么的好玩。因为这堂课就开始有点喜欢剪辑这件事情。最后我要讲的是住宿舍，因为小时候我就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到了宿舍之后就会开始觉得，哇，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可以好好布置这个地方，我终于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了，这样子。但是后来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开始非常想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有一个很想家的感觉，好像很想念妈妈的声音，很想念自己的床、自己的娃娃，很想念自己在家里的所有人事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想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虽然回家不远，但是就是会很想回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宿舍没有微波炉，也没有厨房那些，就是也没有办法自己煮一些东西呀，或者是买超商的东西回去吃。我觉得那里除了方便以外，其他我还是觉得家里的最好。在家里，你所有的事情都不用自己来，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在家的感觉啦。那这些呢，就是娜娜想要分享的一些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呢？
1: 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以前的你一定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你也不会知道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或许已经成为自己最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了。所以不要担心太多，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是你成长中最棒的养分。我一直相信努力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时间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的，加油！这边带来的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因为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的我。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回忆了很多过去的点点滴滴，或许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我过得很精彩。在这边，娜娜想要跟今年的毕业生们都说一声毕业快乐，祝你们鹏程万里，展翅高飞。这边娜娜想要送你们两首歌曲，第一首是超过120位来自全台各校的学生延续风筝的传统，再次携手以作词组、作曲组、演唱组、MV 组、技宣组各小组接棒，联合创作发表了2016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启程》。还记得第一次踏进那条长廊的模样吗？那时候的书包很新，我们的眼神很青涩。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吵过、笑过、哭过，如今这些点点滴滴都将化作我们最珍贵的行囊。未来的路很长，也许一路上会遇到大雾，会受伤，会彷徨，但是别忘了，只要转过身，身旁这群朋友的肩膀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避风港。再艰难的关卡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渴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不论未来的风雨有多大，我们都要带着彼此的祝福，勇敢闯出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让我们放手一搏，去当一个最勇敢的大冒险家。大家一起加油。再来第二首呢，
1: 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0: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那个在操场喝着汽水一起冲破考卷的夏天。时间虽然不能倒退，但好在那些陪我们长大的人都留在了回忆里。
1: 让我们为青春干一杯吧。很感谢今天有你们的陪伴，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有我的声音来陪伴你。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智新电台带你体验 Oh yeah
1: 智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3: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2: 每周三下午5点
3: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2: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然后是广播直播播出哦，
3: 没错，我是雨佳，
2: 我是庭轩，
3: 很开心我们节目午茶旋律已经来到了115学年度的第一集咯。
2: 对，没错，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这个时段才来新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这样子，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年了。
3: 对，那今天就是我们2年的第一集哦。
2: 对，然后我们升级了一个形式啦，就是我们改成用直播的方式去做播出。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后制剪辑的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如果真的讲错什么我会马上刊物。
2: 对对 对, 对，
3: 就没办法后面剪啊或是什么了，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对，所以你现在听到的都是我们最真实然后最 right now 的首播啦，如果在广播上面 AM 729 FM 88.1 收听的话。
2: 对，没错，
3: 就是我们现在哦 Live 哦，
2: 真的是很有广播电台的感觉，就是那种那个 Live DJ 的感觉。
3: 对，然后会有秒数跟你说现在时间啊，然后你讲了多久啊多少的。
2: 对，所以这个时间控管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不可以就是爱讲多少讲多少，反正后面再剪就好了。
3: 对，
2: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人。
3: 对，但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形式了嘛，广播的直播
2: 也是给我们大四一个很厉害的体验吗？
3: 对，一个成长。
2: 对对 对, 对, 对，
3: 那也希望午茶旋律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接下来115学年度嘛，从今年的7月到明年6月底都还可以再继续陪伴我们收听，然后跟我们一起毕业，因为我们明年就是大四毕业了。
2: 嗯，好感伤哦。
3: 对，
2: 要毕业了耶，就不管你是新朋友或是老朋友，我们都要一起陪伴着我们最后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
3: 没错，而且刚好是在2027年6月30号，就是6月的最后一天，刚好是礼拜三，所以我们会从115年就是从2026年的7月1号也是礼拜三，然后到六月底，真的是到6月30星期三，完美的第52集。所以接下来这一年是一个完整，也是会有带给大家52集丰富的音乐。
2: 哇，从头陪伴到尾耶。
3: 对，真的，7月1号到6月30，
2: 那大家要
3: 锁定的
2: 明年6月30那一集，可能会哭哦。
3: 哦，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2: 要离开这里了。
3: 对，真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到 Instagram IG 搜寻我们的那个午茶旋律的 IG 账号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M E L O 然后 T E A T I M E 下底线 O F F I C I A L。
2: 对，没错，英文很好，都可以听得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午茶旋律嘛，所以是 Melody 跟 Tea Time 的一个结合。
3: 是，
2: 对，没错，大家就可以去上面查。虽然我们比较少在更新一些好笑的 Reels 这样，
3: 对 IG， 但是会固定发贴文，然后大家也可以从 IG 去点到各大平台，在 Apple Podcast、 SoundOut 跟 Spotify 都可以收听到。
2: 对，就是提醒大家要来听我们的节目咯，上线咯，这样子。
3: 没错没错，那在每周四啊下午3点也会同步上架到刚刚说的那3个平台上面。
2: 没错没错，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听广播的直播，也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听得到。
3: 对，没错没错，那我们节目就是未来这一年继续陪伴大家，然后和大家分享很多音乐啊还有歌曲创作的背景。
2: 对，或者是说把我们就是前一年还没有介绍够的一些歌手的歌曲啊，一样的可以在今年就是再把他们推荐出来给大家听，这样子。
3: 没错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2: 主厨特调。
3: 主厨特调，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然后我们就会

0: 仔细的介绍他，然后还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一些歌曲。
1: 没错，就是午茶旋律做到第二年，单元还是一样，是主厨特调跟点心时刻。
0: 对，没错，就是主厨特调，就是我们这样子要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会介绍他的很多歌曲。那点心时刻是新歌的那个新。是不是点心的那个心哦，是新歌的心，然后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的歌曲，然后分享给大家。
1: 没错，那今天的主厨特调单元又是要分享我和庭轩第一个追的韩团 Seventeen 啦。
0: 没错，在前一年呢，我们已经有分享过两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哦。
1: 没错，是第一集跟忘记是第几集，十七集，
0: 因为十七就不得不一定要介绍一下 Seventeen。
1: 对，所以今年也是有始有终，第一集的2015学年度第一集午茶旋律也是来介绍 Seventeen。
0: 没错没错，那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的 IG
1: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0: 去推荐我们你想要听什么歌。
1: 对，如果你其实就觉得你要是这个歌手，这宝藏歌手怎么你们都没介绍到，可惜了的话、
0: 哦、对，
1: 对，你可以私讯我们 IG 说，
0: 然后
1: 我许愿希望下次可以介绍谁、嗯
0: 嗯、然后也让我们认识一下他这样。
1: 对，真的现在有很多很多更优秀的歌手。
0: 对啊，
1: 嗯，
0: 就可能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我们也可以透过听众们然后来学习一下这样子。
1: 是没错没错、嗯、那 Seventeen 啊就是我们两个从国中就有认识的，然后也很喜欢的韩团 Seventeen、嗯、那 Seventeen 不是 Seventeen 个人，不是17个人，对，他们是13个人。 那为什么13个人要叫 Seventeen？ 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是17岁吗？并不是、
0: 啊、哎呀，
1: 很多人都会以为哎、欸、会不会其实是什么、哦、每个人都是17岁出道，
0: 其实蛮有道理的耶、
1: 对啦对啦，
0: 就是蛮有一个理念的。
1: 是是是，但其实不是真正的团名含义是13个人，他们是13个人哦，然后他们还有分三个小分队，就是有表演队、 hip hop 队跟那个主唱队。
0: 对没错， vocal 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大群体，就是他们这13个人，所以13+3+1是多少嘞？
1: 就是17啦 ，Seventeen。
0: 对，
1: 所以团名就是叫做 Seventeen，
0: 由来是这样子。
1: 对，没错、嗯、没错。然后粉丝名啊是叫做 Kara 克拉。
0: 克拉是一个单位，
1: 就是、嗯，钻石的单位，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象征说那个。粉丝越来越多，然后 Seventeen 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0: 对，因为他们就会就是像一个钻石一样、嗯、像个 diamond 一样、
1: 嗯、
0: 然后克拉的那个质量越重的话，他们就是会越珍贵这样子。
1: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是个克拉，
0: 没错，
1: 资深克拉。好了，也不敢说上是资深，但差不多也有8年了、
0: 哦、但至少你都不离不弃。
1: 对，我是不离不弃
0: 啊！我不小心，我没有到
1: 气也没有。
0: 对
1: 啦，就是比较淡调、
0: 就是、
1: 也没、
0: 嗯、不会说每个综艺都一定要看啊，
1: 是是是
0: 这种的。对，
1: 嗯嗯，
0: 对。然后 Seventeen 呢，他有一个称号叫做自给自足的偶像天团、哦、
1: 对，因为他们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他们有三个小分队，表演、主唱跟 Hip Hop。
0: 对，
1: 所以其实表演队里面的 Hoshi 他就是表演队队长，他们也会平常也会和其他的编舞家一起来想 Seventeen 的编舞。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嗯、
1: 对，真的、嗯、然后主唱队的队长 Vocal Team 队长是乌吉李知勋、嗯、
0: 对，
1: 那他就是超会写歌，版权富翁。
0: 对啊，真的是版权富翁，就常常看到一些综艺，因为、
1: 嗯、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 Hoshi 跟乌吉后来有组一个小队。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就是打歌的时候就要上一点综艺嘛、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就是乌吉都坐在那边都没有什么在活动，然后 Hoshi 就在那边卖命的就是搞笑啊然后跳舞啊什么的，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在笑说、因为呢就是他平常赚就赚饱了，他其实躺着他可以不用上这个综艺，所以他都不用努力这样子、
1: 嗯、
0: 他都不用在那边像 Hoshi 一样还要在那边跳舞啊，
1: 因为他平常已经很努力在写歌了。
0: 对，然后他们只要跳的那个歌只要就是有乌吉写的、那他又进账又进账、因为有播到他的歌，播到他的歌这样子。
1: 对、但现在 Hoshi 跟乌吉这两个成员也都在当兵、还有其他还有一些成员也在当兵。
0: 对，
1: 然后他们当兵进度是50%了，
0: 哦，已经一半的人都当过了。
1: 对，然后是明年上半年就会陆续退伍 Hoshi 跟乌吉啦。
0: 哦，
1: 然后真的是他们在入伍前准备了很多歌曲跟很多惊喜的东西。
0: 然后、你说在这个期间内还是有默默的一直蹦出来蹦出来给大家看，
1: 就是当兵前，对，他入伍前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样子什么时候就可以发一个惊喜歌，所以都不知道他囤了多少个歌曲、
0: 所以都没有捐白旗了。
1: 就是、啊对啊，因为都还是有很多音乐、嗯、然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成员没有当兵。

0: 但是 Seventeen 的计划是今年就是下半年陆续就一定会去入伍，然后希望在2028年可以有13个人完整体，
1: 哇，
0: 全部都退伍，
1: 好期待哦！因为这个团体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呢，那个当兵的时程就拖得有点久，这样子，所以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军白旗这段期间，偶像们到底要怎么样存留在大家的那个荧幕上啊，然后心里让你不要那个兵变了。
0: 嗯，因为韩国要当一年半左右，就是差不多看各个兵种啦，但就是一年半左右。
1: 对，
0: 就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1: 没错没错，不然就是要像我们 Hoshi 一样，要当那个，没有，他是那个
0: 跆拳道，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所以他就很多表演机会，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还可以当他那个军旗的那个范姐，就是饭拍啊，都可以拍他在那边表演，还可以表演 Seventeen 的歌。
0: 对，但你那是要跟每一个就是大韩民国的那个跆拳道队跟他们的活动，他们不一定都在首尔。
1: 哦，对对对对对，也是蛮忙的啦。
0: 真的真的，
1: 还可以飞出国
0: 啊？对啊，就只是说看的 Hoshi 不会有说好像都没有看到他任何什么太多资讯，
1: 他好像没当兵一样。
0: 对，然后也准备了很多影片、音乐什么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今天呢，第一集的第一首歌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主打歌《Thanks》这一首歌《Komada》，然后是在2018年2月5号发行的特别专辑《Director Cuts》当中的歌曲。
1: 嗯，没错。
0: 然后也是我就是在17年底嘛，反正《Don't Wanna Cry》那时候两倍速舞蹈认识 Seventeen 后，算是第一次认真
1: 跟到他们的回归了。
0: 对，跟到回归了，
1: 然后就真的确定就在这个时期入坑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这一首主打歌就是 Thanks 嘛，就是很感谢，就是传达说对克拉粉丝们的感谢，就谢谢你们一路以来支持啊，陪伴我们这样子。
1: 哦，真的是非常有，就是非常厉害的舞蹈，也是很厉害，然后整个歌曲就是他们那时候感觉整个大红大紫
0: 的。哦，真的1819那时候真的是
1: 就是让很多人都看见他们。
0: 对，然后再到更之后的 Heart 也是那个
1: 哇，
0: 虏获一堆克拉，
1: 真的
0: 真的。
1: 嗯，没错。那这一张专辑呢，就是有成员乌吉，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 Seventeen 的制作人担当。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他们，对，他哥哥就是那个制作人哥哥，
0: 通常对制作人 Seventeen 的主要制作人就是 Bong Soon， 他们通常 Bong Soon 跟乌吉就是会合作一起帮 Seventeen 制作专辑。
1: 没错，所以这一首 Thanks 就是一个给克拉的歌曲。大家都很喜欢。
0: 对，然后也有登上美国 Billboard World Album 世界专辑排行榜第二名哦，而且那时候18年是出道三年左右而已。
1: 哇，那真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大家看见，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 K-pop 刚崛起吧，就是那时候大家
0: 我们这个年代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大家更多人开始听啊，开始发现哇，
1: 原来韩国有这么多帅气的欧巴们。
0: 对
1: 对，然后就开始哇，那个心都默默的，妈妈我要嫁去韩国这样，
0: 开始学韩文。
1: Yes yes，
0: 可能那时候那个韩文补习班的生意都超好，
1: 真的真的，
0: 大家都想要为了听得懂偶像在说什么，真的会有一个动力去学。
1: 对啊，因为很多像是你除了 YouTube 上面的资源，然后什么他们就是只要发影片很少会有中文字幕，除非你要去看别人盗版的。
0: 哦，对
1: 对，别人盗版翻的。那如果就是真的没有想要看盗版又想要自己听懂的话，就是得去上课了。
0: 嗯，没错。那这个 Thanks 的 MV 呢，就是记录了他们平常有一些讨论的画面啊，还有好看的刀群舞，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eventeen 的 Thanks Komada，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克拉被爱的心情。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Thanks 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就是 Ojona Oh My 这一首歌曲，然后是在2018年7月，就是夏天正值现在这个暑假来一点清凉的主打歌曲 Ojona。
1: 没错没错，然后 Ojona 他的舞蹈也很可爱，就是 Ojona Ojona 就很可爱。
0: 对，然后是就是他是怎么办的意思。
1: 哦，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一首流行的电音舞曲啊，然后有清凉可爱的氛围去表达说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对某个人的爱意该怎么办啊、嗯、怎么办怎么办。他有出中文版的，他有兴趣也可以搜寻中文版的 Oh My。
1: 但是我在听就是什么歌曲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嗯、我都有一点就是好像
0: 有点
1: 不太习惯，
0: 就是母语听的就会有点那种，
1: 而且你已经听习惯韩文了，
0: 对对对，是
1: 你就会被那个拘谨住。像是有些韩国蛮多团体会把歌曲翻成日文
0: 啊、哦，对对对，
1: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听不太习惯日文版本、嗯、这样子，嗯，嗯没错。然后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唯一一张 Seventeen 的专辑、嗯、就是这一张的、啊、
0: 真的、哦、
1: 对，然后我就抽到了那个我的本命知勋的卡、然后还有金敏奎的卡。
0: 然后庭轩之前知道我喜欢金敏奎、嗯、他就把金敏奎的卡送我。那时候金敏奎是棕色头发、嗯、浅棕，嗯，对，我觉得浅棕也蛮适合，但他近几年好像比较少染很浅的棕吧，
1: 他都我怎么印象中对都是黑，
0: 对，最近好像很少染头发，嗯，保养吧，
1: 对啊，
0: 啊之后就要剃掉了。
1: 哎，哦对耶，
0: 因为应该是快当兵了，
1: 我没有办法想象。
0: 对啊，
1: 但应该也是帅的啦，更有总裁风。
0: 对、嗯、对对对，欧洲呢怎么办呢、啊
1: 哎
0: 啊、对啊，当兵反正就是也是一年半左右啦，
1: 嗯，就小鹿乱撞、
0: 就是、对，应该说是明年的圣诞节左右啊，就是会退伍。对啊，反正就是这是必要的东西。
1: 对啦
0: 必要的，
1: 对啦，
0: 对，
1: 不可以逃跑，不然会罚很多钱这样子。
0: 嗯嗯，没错。那这张专辑就是第五张迷你专辑 You

0: make my day， 你造就了我的一天吗？
1: 哦，
0: 就是你，
1: 对，
0: 哇，你让我的一天变得
1: 很完整，很开心什么的。
0: 对，然后他的歌词就是 Oh Jona Oh Jona， 所以真的听一次就会很洗脑了，
1: 真的真的，
0: 很记得住那个歌词，
1: 也会想起那个舞蹈，就很可爱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对，
0: 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甜甜的歌曲，然后就是希望说表达说，就是你是我的唯一这样子。
1: 你就是我的唯一的感觉。
0: 这首歌其实好像我们常常在午茶旋律讲到这种，都会想唱一下。
1: 对，我们都常常讲一些，就是
0: 然后就会突然想到那个词的。那个相关的东西，
1: 对，没办法，平常在讲话的时候也是都会讲，就是
0: 哦，对，
1: 跟别人讲到什么，然后突然唱那个一言不合就唱歌这样子，
0: 对对对，真的，所以就是一首很清新、很可爱的《Ojona》，然后开头也是歌曲开头也很可爱，然后还有搭配那个舞蹈，
1: 噔噔噔噔，对
0: 对，而且他们13个人的舞蹈就是可以编排很多的样子，很多的队形，对，大家也可以去搜寻 Ojona 的那个舞蹈
1: 对
0: 打歌舞台。
1: Seventeen 他们就是以刀群舞也是很著名，就是他们虽然人很多，但他们真的是超级无敌整齐的耶，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很厉害，真的是平常很认真在练舞，然后
1: 就是默契也要很好。然后每个身哦，因为 Seventeen 他们身高差距有点高，
0: 对，
1: 有点多。
0: 屋脊李知勋他是164左右，
1: 对，
0: 然后队内最高的是金敏奎是187左右，
1: 对，所以真的就
0: 差
1: 很多，差
0: 了多少？
1: 差不多快30吧，
0: 哦，
1: 差不多，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变成说，知勋的话，他可能在弯腰的动作就要弯比较少，然后金敏奎就要弯超多。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要到达那个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的程度的话，你就是要在编排的方面，你就要知道说哦，因为我比较高，我要跟大家对齐，所以我就要蹲多一点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也还蛮考验默契，然后你也要互相配合，不是说我学会就学会了。有些人就是那种我可能就展现我自己，
0: 可是
1: 然后就没差。
0: 但是你要考虑到整个所有人，
1: 整个
0: 三个人看起
1: 来
0: 的视觉的，
1: 对，所以舞台那些的就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eventeen 的 Oh My Ojona， 然后也是一首很可爱、很适合在夏天聆听的歌曲哟。

0: 刚刚收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Ojona Oh My》这一首歌曲，真的好可爱哟、哦！而且已经是差不多是八年前的歌嘞，2018年，
1: 八年了。
0: 对啊，然后就是没想到哇，时间其实真的过很快，也陪他们走过了很长一段的演艺生涯。
1: 对，没错，因为 Seventeen 他们真的也是出道蛮多年的了。
0: 对，
1: 所以
0: 2015年5月26号出道的。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已经11年了。所以真的就是很多歌曲已经都成了回忆了耶，就明明都是好像常常以前会听到的，可是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说哦，好像已经没想到啊，10年的歌啊9年的歌这样子
0: 的
1: 那种感觉。
0: 真的没错。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的也是在2019年哦，八年前吗？
1: 数学不好，
0: 就
1: 七啦
0: 对，
1: 6+1，
0: 的歌曲，然后是第6张迷你专辑，这一次的专辑名叫You Made My Down。
1: 哦，原本是 You Made My Day 这样子。
0: 对，它是算是也是一个系列。然后这首 Good To Me 啊是里面的收录曲。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它其实是一个抒情旋律，就是作为载体，然后就讲说我是一个紧握的手，但是我没有想要松开的意思，就是表达一个爱情的依赖感啦。
0: 对， Good To Me 就是表达这种甜蜜还有爱情苦涩交织的这个情感张力。
1: 对，就是对我来说你真的就是我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忘记的那种感觉吗？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舞蹈动作啊，这首歌真的就是让大家都忘不掉
0: 啊。对，真的是忘不掉。这个舞台非常的有表现的张
1: 力，
0: 对，很有魅力，
1: 大家要去看。
0: 对，而且通常都会穿西装或是比较适合这个舞蹈的衣服。
1: Yes， 反正大家去看就知道了，一定要看哦。
0: 对 ，Good to me， 对我好，真的是对我眼睛好，这样。对，反正就是在讲我双向奔赴的那个一段关系，然后我内心的防线彻底失守了，因为我已经沉溺在这个爱情甜蜜了啊，甘愿被你那个的伤害。
1: 就是说可能看到你跟别人都我都会吃醋还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那条线已经是失守了。
0: 对，
1: 我就已经彻底成为一个晕船小狗了的概念。
0: 对，就是你就是我的日常，我的一切了。
1: 所以是一个就是我很想要跟你告白，但是就是在这段那个暧昧啊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就是受尽委屈的感觉嘛。
0: 没错。然后他的专辑里面的也是有很多丰富歌曲，像 Good To Me 就是比较有这种跳舞，适合这种舞蹈编排的歌。然后他的主打歌是 Home， 很温馨，就是比较温暖，就是像家一样陪伴的感觉，
1: 比较抒情慢慢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我都就是会记得 Home， 我每次听 Home 这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在看那个，之前是看那个女神降临的漫画，也是2019年，因为我就刚好播放，所以我现在想到 Home， 我都会想到女神降临。
1: 女神降临已经也是
0: 漫画，对，
1: 好久以前，
0: 然后之后也有出成韩剧。
1: 对啊，
0: 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在看漫画都是搭配这张专辑，
1: 所以你想到那个漫画就会这个回忆就会涌现出来了。
0: 对，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然后有一点性感感觉的歌曲 Seventeen 的 Good To M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Good to Me 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要推荐的也是舞蹈很好看，然后也是很有表演张力的歌曲 Shadow 阴影这首影子这首歌。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四张正规专辑 Face the Sun 里面当中的，
0: 然后
1: 是在2022年的时候发的哦，所以是四年前的歌曲。
0: 对， 对，那主打歌就是当时也是吸引到一大堆人入坑的 Heart，是主打歌。对，这张专辑也是神专，而且正规专辑的歌曲又会更多，
1: 对，
0: 就是很丰富，
1: 大家听饱，然后就是入坑的人也会觉得哇好满足哦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所以专辑啊，因为是正规专辑，我想就是你买这个钱，然后花钱买了，然后还可以听到那么多首歌，
1: 就是比迷你专还要来得很划算。因为其实价钱上面来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0: 200而已，但是你歌曲量变多，然后可能专辑配置会更丰富
1: 啊。对
0: 对，那所以这一张 Face the Sun 的专辑预购哦，就是我还没发行前那个预购，预先购买量突破170万张，然后是超越他们的迷你第九张专辑的预购量。
1: 哇，而且可是前面那张专辑的那个预购量已经是突破百万了，结果这一张又更多，然后超过150万这么多。
0: 对对对，然后总共总全部啊，就是预售后然后直到发行后陆续都还是会有人买嘛，总销量是最后是破200万张，然后是 Seventeen 刷新他们自己的专辑记录这样子。
1: 对，他们的预购记录就是有200万这么多，真的是很厉害耶。但是因为预购的时候还会送一些东西
0: 啊。对，现在很多那种要
1: 预购
0: 赚钱，对对
1: 对啊，然后
0: 商业手段就是你先预先购买就可以送海报，送小卡。
1: 对，然后不同通路还会有不一样的小卡，所以可能为了要凑整套什么的，所以你同一个专辑就会有很多张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追星就是钱包要有能力。
1: 对呀，
0: 但也是可以不买啦，
1: 你也可以不买，
0: 喜欢他们都 OK。 对，
1: 但是有些通路的预购特点真的是很好看，
0: 对，很华丽，他们很懂粉丝知道什么东西。
1: 对，然后呢而且还要教大家一个可能赚钱的技巧嘛，就是什么我们在小卡推出之前它可能会是糊图，然后它真的推出来的时候会说是翻面嘛，
0: 就是那张、就是、对，它原本会给你预览嘛，
1: 对
0: 让你猜猜看，
1: 对对对，
0: 它会有点打马赛克的感觉，
1: 对，糊糊的，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先买，结果翻面之后哇

0: 神图，就超漂亮、超帅这样子，然后那个价格可能就会翻倍、啊，
1: 到时候你就可以高价卖出去了。现在有很多交易的平台，但是要小心啦，就是不管任何平台，对
0: 对。嗯、真的就是要小心，不管在哪里，不管买什么，都会遇到诈骗啦。
1: 对，没错。那这张第四张正规专辑《Face the Sun》就是以直面太阳嘛，我面对这个太阳为主题，就是象征 Seventeen 他们渴望成为像是太阳般一样存在的这种野心。
0: 嗯，在克拉里面的心中，他们已经真的就是太阳了、
1: 哦，真的哇！那我们是向日葵吗？
0: 啊，对耶
1: ，Only Sunshine， 对
0: 的，嗯。那这个专辑呢就展现了他们就是卸下了内心的阴影啊，然后并且勇敢的面对自己，然后还有散发那个热能，然后给大家给克拉们这样子、
1: 嗯、真的真的，
0: 所以就是非常有野心，然后也很充满力量，不再害怕的一个作品、嗯、
1: 没错没错。然后他这首 Shadow 的歌曲也是歌词很好，就是他描绘说我原本可能从抗拒啊很逃避，就是我是个黑暗的地方，然后我最后选择跟阴影和解，跟这个薛斗和解、啊、然后我就是跟随着影子，然后负面情绪这些东西就是一起逃跑，
0: 就是
1: 然后
0: 从一开始很害怕，就是你可能还是会讨厌自己的缺点嘛、
1: 哦、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人总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啊，你只能去接受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它不是一个违法的，它不是一个你一定要去改掉的、嗯、那你就去接受它，
1: 对，
0: 又没有不好。
1: 嗯，然后歌曲最后就是有体悟到说，其实影子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0: 对，
1: 努力跟着他，然后化成我前进的力量这样子、嗯、所以唯有拥抱黑暗，我的 shadow， 我的阴影才可以折射出光芒。
0: 哇，
1: 对、
0: 哦、
1: 就是一首对非常有意义的歌曲，然后也是非常帅气的舞台。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hadow。

0: 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Shadow 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是温馨很温暖的歌曲 Campfire 萤火这一首歌曲，
1: 没错，然后呢就是收录在他们第二张正规专辑，然后一样也是我们乌吉然后跟崩准他们一起做的、嗯、他们都当制作人这样子，然后这整张专辑 Seventeen 的所有成员也都有参与就是作词作曲还有编舞哦，其实他们蛮多歌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就是有些成员会帮忙可能作词啊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就是编舞，每个人就是有各自自己擅长的地方，
1: 对，然后就是可以跟着制作人姐、嗯、哥哥姐姐们或者是工作人员们就舞蹈老师们他们都可以一起激发他们的一些想法、嗯、就是不是说哦，我好像什么都是听公司的，
0: 对，
1: 就是公司可能也会参与一些你见那个拿取一些你的意见，然后把它就是混合一些、嗯、就是综合出来一个最完美的结果这样子、嗯、
0: 没错、嗯、那是在2017年的11月发行的，然后主打歌曲就是 Clap
1: Pasu， 对，这首歌也是很赞，
0: 对，也是那时候很红的、嗯、因为那个 S Coops 通常会站在那个
1: 最前面，
0: 对，然后引导那个带领 Seventeen，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帅，也是圈了一波粉，
1: 对，然后就带领大家一起 pass， 然后大家一起拍手起来，然后那个壮观
0: 那个舞蹈跟音乐，
1: 13个人嘛、嗯
0: 对，
1: 所以真
0: 的
1: 是所有舞蹈看起来都好像很厉害，然后有时候有些歌曲也会再增加一些伴舞老师们，
0: 嗯，没错没错，
1: 所以整个舞蹈整个舞台看起来就哇好多人、啊，
0: 对，
1: 好多人、
0: 啊，因为13个人虽然很多，可是有些地方加上伴舞会更好看，或是有他的一定的必要性，
1: 嗯嗯，
0: 对，
1: 而且他们在很多歌曲其他歌曲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什么把成员举起来啊、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种呈现起来的也是好好看耶、欸、
0: 嗯，真的、嗯、很厉害，
1: 对，
0: 整个团队然后整个 Seventeen，
1: 就你不是克拉，就是你只要看过一次这种表演的话，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就不小心被圈粉了、
0: 哦、没错没错、嗯、那这首 Campfire 萤火是收录曲，就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写说就是重要的人啊，其实就是 Seventeen 跟 Kara 的 Seventeen 跟克拉就是一起坐在这个火堆旁啊，然后细数青春的回忆、
1: 嗯、哇这样好浪漫哦，如果说真的可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坐在萤火旁边、
0: 哦、对 啊， 对啊，我可能会先想说我要坐哪一个位置呢、
1: 哦、你是说那个
0: 谁的
1: 单身级地狱里面，然后那个人家进场的时候你就要想 哦， 这个男生坐这里，那个男生坐这里，这两个男生我都想要聊聊看，
0: 那我就可以卡他们的中间，
1: 对，然后我要卡他们中间结果突然有个女生杀出来，然后占领了我跟其中一个男生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后防，然后你就要说其实我很讨厌那个女生
0: 哦，对对对对啦、嗯、但是如果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啦、
1: 啊、有机会
0: 那个白日梦，如果真的是跟 Seventeen 可以坐在萤火旁边一起聊天啊、嗯、这样子我觉得坐哪都好啦，
1: 我在海上划船我也愿意
0: 远方看也愿意，
1: 对，我在远方看
0: 我烧那个火烧到脸都是那个被炭熏了也不好、
1: 我当旁边那个就是在那边扇火的我全身都在流汗我也愿意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讲、就算时光飞逝我还是对 Seventeen 依依不舍，然后我们的就是互相的陪伴可以抵挡这些黑暗，然后我们就是会一起永远点燃我们这个心中的 campfire，
1: 好浪漫哦，然后 Seventeen 13个人、嗯、他们也一样要一起陪伴着大家，然后一起就是唱到 Seventeen 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真的
1: 其实要让他们13个人然后都可以见感情这么的好，然后都就是没有吵架、嗯、没有疙瘩，然后要一起走到最后其实也是很不容易，也是要靠大家的努力这样，
0: 对，真的、嗯、而且他们也成功有再次续约哦，
1: 啊，
0: 已经续约了2次了，
1: 嗯嗯嗯 嗯， 嗯，
0: 所以就是续约13个人不像可能如果我单独一个人我就只要我一个人跟公司对，可是13个人要包含13个人的意见，
1: 对啊，
0: 然后再去跟公司做讨论、嗯，
1: 对啊，所以真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嗯、啊这样好麻烦，我提一个意见我还要其他12个人同意，还要公司同意，那我还不如一个人然后就是讲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我就只要对公司这样就好了、
0: 嗯、
1: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简单、嗯、就不想要这样、嗯、可是他们13个人真的感情很好，所以就是都可以接受、欸、
0: 而且是真的很认真看待 Seventeen 这个团体，
1: 嗯，
0: 就是

0: Seventeen 就是哥哥 line 跟弟弟 line， 就差不多会从那个96年分，
1: 嗯，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1996以上的就是
1: 哥
0: 哥
1: line，
0: 然后97金敏奎他们就是弟弟，对啊，吵的好像都是在弟弟 line， 但是下半年呢，啊，弟弟 line 要陆续去入伍了嘛，去当兵了，嗯，
1: 哥哥要珍惜啦，不要觉得难过。
0: 哥哥 line 还有谁吵啊？还好啦，
1: 还好啦，后喜嘛比较活泼，
0: 哦，对，等后喜退伍的话，
1: 比较活泼，
0: 但反正13个人都有13个人自己的特色。
1: 对，
0: 然后也是很有趣，反正这首 Campfire 就是在演唱会上也会请大家一起可能拍手啊，然后一起跟着这个节奏，对，嗯，就是在
1: 克拉美都像是朋友一样，
0: 嗯，没错没错，嗯，然后就是在 Him Zero 就是我很伤心疲倦的时候都有 Seventeen 这一个 Campfire 一直存在，一直陪伴
1: 着，
0: 讲着
1: 讲着就要哭了，
0: 没有啦，就是一首很感动很温馨的歌，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eventeen 的 Campfir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Campfire 这一首歌曲。那你现在收听的是午茶旋律，每周三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播出。那我是瑜伽，
1: 我是庭轩。
0: 今天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就是和大家来分享 Seventeen 的歌曲还有他们的一些故事。
1: 对，没错。那接着呢，我们刚刚听完 Campfire 之后了，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 Happy 这一首歌。
0: 没错，那是收录在第四张迷你专辑 O1 当中，然后是2017年5月发行的，主打歌就是 Don't Wanna Cry Ugo Shibji Anna。 对，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这一张专辑也是大红大紫，因为他的专辑也是获得了妈妈年度专辑提名哦、嗯、然后主打歌这首 Don't Wanna Cry 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最佳 MV 的提名，然后也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男团的殊荣哦。
1: 真的真的、嗯、真的是表演很厉害，因为这首 Don't Wanna Cry 的歌曲副歌就是跪下来，然后有点表达真的是在 cry
0: 的
1: 哭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们的膝盖真的是，他们不会说我要缓冲跪，他们
0: 是真的
1: 跪
0: 跪，
1: 而且
0: 也没
1: 呼吸，也没有，对，真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练舞也是很伤膝盖，然后对，真的是为了舞蹈然后付出很多，
0: 对，没错，所以可以得到这个奖项真的是实至名归了，实至名归、
1: 嗯，没错，
0: 嗯，那这一首歌呢，就在讲说我跟一个恋人分手之后。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遗忘他，我已经努力过了、啊、想要忘掉，可是还是没办法，对、嗯、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个 habit， 然后已经变成口头禅了、嗯、这样子， 嗯， 嗯，
1: 对，所以就是展现啊这种很无奈啊很思念一个人的心情，就像金敏奎要去当兵了、啊、对，然后我就会像口头禅一样啊希望赶快出来啊，
0: 对啊，好
1: 希望未来还有很多歌曲发音源这样子
0: 啊，
1: 对，
0: 许愿一下，许愿一下，
1: 对对对、嗯、然后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好听，而且主唱对他们的和音歌声、嗯真的是太美妙了，
0: 对、
1: wow、
0: 就是整个真的唱了都感觉快哭了，即便我听不懂歌词、嗯、但我都觉得我好像真的快哭了，哭出来了、
1: 嗯、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Seventeen 的 Habit。

0: 刚听到就是 Seventeen 的 Happy。 那今天在午茶旋律15学年度的第一集，就是和大家介绍了 Seventeen。
1: 没错，
0: 那就是希望在2028年真的是可以等到13个人都退伍的完整体。然后真的就是要飞韩国看完整体的 Seventeen 了。
1: 没错，
0: 还没看过完整体13个人
1: 一起去，就算听不懂也要去。
0: 真的真的没错。那今天的主厨特调就是和大家分享 Seventeen。
1: 没错，
0: 那现在接下来的那个世新广播电台也有更新了新的官网，所以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午茶旋律的资讯，也可以去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然后我们是音乐世界的节目类别，就可以看到我们。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在每周三下午5点首播。
1: 对，
0: 那就未来一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收听喽。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
1: 我们会就是精选一些新歌给大家听。那今天呢，前面在讲 Seventeen 嘛，这然后呢，那个雨佳的老公 AT 子第二个老公又也出新歌了。
0: 没错，他们是在6月26号，对的，当天发行了他们的 Golden Hour Part 5，是第14张哦，迷你专辑
1: 哦，迷你专辑已经第14张。
0: 对，那这次主打歌就是 Bad， 很坏的 Bad， 然后他是那种巴西Funk， 比较不同的，又是新尝试的曲风，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喜欢，可是有点评价两极啦，可能大家会觉得不是主流 K-pop， 对，
1: 可是他们本来就也是欧美那边比较喜欢的，对，所以他们可以驾驭啦，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一首很有节拍，然后加上很多低音啊，然后还有很多西班牙文的歌词在里面，反正就是一首很火辣的又很危险的一首情歌。
1: 哎呀，欧巴们好危险呢、啊！
0: 对，就是希望这次回归也可以顺顺利利啊。对，祝福 AT 子可以再拿更多一位。
1: 对啊，雨佳有教我怎么认人了，接下来就是准备入坑了。
0: 哦、对，这是八个人，因为他们就八个成员，就大概多看几次就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像是不会说，就是大家都会说很难认人，大家都长得一样什么的，其实还好，我觉得有在看的就
0: 没错，那就希望 AT 子可以未来有更多好成绩，
1: 回归大发。
0: 没错，那最后就用这首 AT 子的 Bad 和大家说拜拜。这里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三下午5点，
1: 大家不要忘记，然后串流是4点会上架，
0: 对，隔天4点，然后就是在世新广播电台跟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黑胶时代》，我是贝贝。今天为您推荐的唱片是周华健在1989年发行的《付出更多，期待更多》。

现在播放的是这张专辑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期待更多》。这首歌是由作词人林凯以及作曲人陈宇环所创作的，是一首关于挫折中跌倒再站起来的歌。词曲描写的情境配上周华健清亮又温暖的嗓音，把这首充满希望的歌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也塑造了当时刚出道的周华健那阳光游子的形象。这首《期待更多》送给大家。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最新的网络趋势，
1: 最新的热门话题，
0: 最新的时事动态。
1: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一康，
0: 由我袁佑
1: 准时为您带来。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来到了一个新学年啊！没想到呢，在新的一个学年还可以听到我们两位的声音耶。
1: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到我们两位的声音的话，又或者是对易康今天的声音有一点奇怪的话，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上一个学年呢，其实有在做另外一档的节目，叫做《秒杀世界》。
0: 没错，那档节目啊，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流行趋势，我们认为一秒就会让你抓住眼球，一秒就让你无法离开的这种短影音网络趋势。来到今天，世新时时新，我们也是要做类似的事情啦。
1: 对，我们就是要跟你分享时下最流行的趋势。然后这个节目当然就是在世新播出嘛，所以就是在世新每时每刻就是时时然后都新鲜很流行的一些话题。
0: 没错啦，而且啊，这个时时呢刚好也有一个小巧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你现在收听的首播就是在礼拜三的早上10点。
1: 嗯，所以我们时时虽然字面上我们是两个都是时间的时，但是谐音上啊也有是
0: 十点时刻
1: 的时候。
0: 没错，所以呢这个节目啊，如果你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的话呢，你可以去到 IG 上面找我们。怎么找呢？我们的名字很简单，就是世新时时新嘛，你打中文可以找，当然呢你打英文版本的 SHU.1010XI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那虽然 IG 这个英文名字我们就变成两个十号的那个十，
0: 没错，
1: 但其实我们在中文字上面还是时间的时啦，都是时间的时。
0: 是，其实我们会想要做这种分享啊，也是因为呢我们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自己身边朋友还是所有人啦，大家都很爱看短影音，看到各种网络流行趋势，然后尤其是我们作为广电系的学生，我们可能也会觉得我们是时候要来创作些东西给别人看到了。
1: 是的，我们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看的时候，你不只是一天花个3-4个小时一直很浪费时间的去刷，你应该要认真的去想一下，其实背后它可能有存在一些什么议题啊，或者是一些创作技巧啊，是你可以学习然后可以应用到你未来的创作生涯当中的。
0: 没错，而且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创作者他除了需要一直创作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要有足够的 input， 就是足够的输入啦。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上一些流行的时事的梗，可能对你的创作会更有帮助。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就希望可以充当这样子的角色，让大家在空暇时间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就可以顺便补充一下最近很流行的一些流行趋势，那可能你在创作的时候呢就可以作为你的一点点的小帮助小提醒啦。
1: 嗯，那所以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基本上除了网络上的一些流行内容以外，什么迷因梗啊这些，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加入一些时事议题，当下比较热门讨论的一些话题，又或者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音乐剧啊，还是电影啊歌曲啊等等的，这些当下最流行的东西我们都一起带给你，所以就让你跟上这些流行趋势，掌握时事话题了。那我们竟然敢做这个节目，哇，我们一定也要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就给一些不认识我们的听众知道一下我们大概个性是怎么样，也让你好好的预想一下我们未来可能介绍的一些内容方向大概是怎么样的，
0: 也当作是我们一开始的节目跟大家打招呼的这样子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你好，我是易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主持人啦。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有一些我们的口音。
1: 没错，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呢，你就会很熟悉哦。这两个人呢，一讲话就有很重的马来西亚腔。
0: 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跟你分享一些不是在台湾看到的内容。
1: 对，就是马来西亚我们觉得也很有趣，想跟台湾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也会在节目当中一并跟你分享啦。
0: 因为在台湾看到的资讯，接收的资讯可能会跟马来西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既然人在台湾，我们会看到台湾的东西，那我们又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所以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英国啊、美国、欧美地区的一些内容，不一样语言的内容，我们可能都会整理整理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然后又生活在台湾，可以跟你介绍的流行趋势上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啦。
1: 其实也没错啦，我觉得反正 social media 现在它最厉害的事情就是跨国界嘛。我相信可能在台湾的听众自己本身也有在追马来西亚的一些 YouTuber 网红，也说不准。所以呢，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份，就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视角来跟你分享一些不同的流行趋势。
0: 对，那除了我们来自马来西亚以外呢，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了一段时间才过来台湾的。
1: 对，所以说起来很老耶。
0: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工作经验上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1: 那元佑以前是做什么的？
0: 我以前就是在一个影视制作公司，然后那家公司呢，他做的东西很多，一方面就是帮外面的企业去拍形象影片，然后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 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拍新闻时事内容，有经营了大概30,000+的那个 followers、subscribers。
1: 你那个时候负责什么岗位？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做企划，然后除了企划以外呢，什么打灯啊、拍摄啦、啊，然后主持啊，我什么都下。
1: 哦，听起来就是有点杂工这样。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团队人很少，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包括后期剪辑的这些，我都有做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经验，可能是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可以带入的一些视角。
1: 哦，对，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剪辑上，这个运镜要怎么样啊？要抓住观众啊？3秒怎么弄
0: 对对
1: 啊？
0: 对，也许我们不是最厉害的啦，但就是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听众你们就有你们自己的观点，然后你们在听了我们的观点之后，可能你们消化一下，就会有更新的观点，这
1: 就
0: 样
1: 互相
0: 子。
1: 碰撞。
0: 对对对，那一卡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1: 我之前就是在电台有待过一下下啦，但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我们那边叫电台 DJ，然后有个选拔比赛，所以这个选拔比赛我就刚好赢，就有进到电台里面去当差不多1年左右的节目主持人，我觉得收获蛮多的，所以来到这边试新，我也继续念广播组了。
0: 所以我其实觉得易康除了当 DJ 以外，他有另外一个很强的强项，就是在经营自媒体。他从高中毕业的那一段时期开始就经营一家自媒体，然后经营到离开的时候就有大概3、4万的那
1: 好像
0: 个追
1: 5万，
0: 踪者，5万
1: 对，那个正式走的时候，但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尝试啦。反正总结来说呢，就是我跟元佑都有尝试过在社交媒体上面做内容跟分享，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这段小小的经历啊，在接下来的这个试新实试新，可以作为一个养分，同时也给大家更多不同的创作上面的 idea 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的世新时事新，我跟元佑呢就要一起来跟你聊聊我们之前跟现在在广播还有在这个社交媒体涉猎过的东西啦。其实啊，我们现在呢在忙着的东西，其实还算是有好一些，因为我们毕竟大四了嘛。我们除了自己的毕制之外呢，我们还在忙着我们在外面有一个电台叫做马亚台站啦。
2: 对，它也是一档介绍马来西亚文化的节目。就我们在这边事情实时性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网络上的东西嘛，可能会涉猎到一些马来西亚的内容。但是在马亚台站啦这个节目呢，就是马来西亚的马，然后台湾的台，
1: 马亚台站啦，
2: 这个节目呢就会很多的介绍马来西亚的文化，然后包括是饮食啊、语言啊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会找很多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来进行采访这样子。所以在那一档节目呢，我们是做那种性质的啦。所以在这两档节目里面，我们都做广播主持人。然后除了做广播主持人以外，我们其实自己还有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这样子，就会花一些时间。
1: 没错，可能 我自己的部分呢，我是主要跟我女友一起经营啦，就是我们会讲，因为她是台大的嘛，所以就会讲说，哎，世新跟台大之间的这个情侣可能一般的生活是干什么的啊，反正有点像类似情侣账号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分享很多各种各样我们的日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一边创作可以一边累积我的心得，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
2: 那你的更新频率是怎么样？
1: 我之前有想挑战日更，但好像太难了，现在变成可能周双更，就是一周里面有两更三更左右之类的。
2: 那要不要宣传一下账号？
1: 没关系，我们就先 pass 给元佑。
2: 所以我们还是就关注我们世新实时性的账号，
1: 没错，
2: 然后在里面再偷偷的去那个 stalk 易康，就是去 stalk 那个华语要怎么说啊？
1: 这有种讲法叫偷窥是吗？
2: 偷窥吗？
1: 也不算偷窥，反正就是你可以去看你怎么找到我站在经营的账号，
2: 对对对，去搜一下他的账号这样子。
1: 那元佑呢？
2: 那我自己呢？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讲我还有在经营还是没有，因为最近的更新频率呢就是很随性很佛系。我偶尔会更新自己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我也会把 IG 的影片发布到其他的平台这样子啦。然后我拍的影片呢，以前会拍比较多理科相关的知识尝试，但现在呢我可能比较想要往生活化的方式一点点，就是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的生活，然后在这边吃到一些的食物啊，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台湾人啊怎么样啊这样子，所以就偏向于这种文化交流的内容。然后我接下来其实也是有一个计划，就是想要拍一个 podcast， 就是播客。然后这个播客呢就会想要找不同国籍的大学生一起来交流不同的文化交流，所以我接下来的方向我希望会是各种文化交流上的内容。
1: 没错啦，所以听起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们是大四了嘛，所以应该接下来陆续呢还没开学，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东西准备要往我们身上背负了，越来越重啊这个胆子
2: 啊。是啊，所以希望接下来呢还可以带给大家最新最流行然后最有趣最好玩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让大家开心开心一下，我们也开心开心一下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伊康。
0: 哎，前面呢就跟你介绍了很多，我们是谁，这个节目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当然呢，接下来就是要跟你分享当下最流行的一些话题啦。
1: 我相信呢，如果很常刷短影音，或者你是个活网仔，你就应该不难看到有一种趋势，叫做把游戏画面剪辑，然后放上短影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蛮流行的游戏的画面或者一个游戏呢，就叫做 Mecha Chameleon。
0: Chameleon 呢，就是变色龙的那个 Chameleon 的英文的字啦。那 Mecha Chameleon 呢，如果以中文来说的话，它可能叫超级变色龙，或者是涂鸦、
1: 躲猫、
0: 躲猫猫这样子的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你在游戏里面，你就会分成两个角色。那一个呢，就是去找出躲猫猫的人。那另一个呢，就是负责去躲的人啊，这个很好理解。那躲的人要怎么躲呢？啊，就是你会藏在这个游戏场景里的各个角落，然后你原本是一个小白人，白色的一个小人，然后你就会在自己的身上去涂鸦，涂鸦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场景当中，
1: 没错，
0: 然后你就可以躲过这个被抓捕。
1: 是的，这个抓捕的方式呢，就是可能玩家他们会拿那个好像是枪支就扫射，如果你被射到，就是代表被发现了啦。这种躲猫猫的游戏啊，其实并不新鲜，但是呢，他这一次的这个 Mecha Chameleon， 他就加上了这个画画的元素，所以就让这个躲猫猫开始变得关注的焦点越来越不一样了。
0: 对，我以前玩过其他的游戏啦，像什么 PUBG 和平精英里面，他们就有那种变成其他物体的躲猫猫。那种躲猫猫呢，它的方式就比较有限制一点，你就只能变成某一种特定的物体。
1: 没错。
0: 但这个 Mecha Chameleon 呢，它就可以让你自己去涂鸦。当然你自己那个人物的动作你也是很限制的，你就站着、坐着、趴着，然后就这几种的动作。

0: 可是呢，这些网友他们就发挥创意，把自己涂成一些颜色过后，以特定的姿势就可以很好的藏在这个场景里面，
1: 是的，不
0: 就
1: 仔细
0: 会
1: 看
0: 引
1: 都，
0: 发，
1: 对，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
0: 就会引发大家很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这种欲望了。
1: 没错，我觉得其实，它里面这个游戏片段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关注的焦点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仔细聊聊这个游戏为什么那么爆红啦。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嗨嗨，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的世新时事新，我们在聊着的就是一个很火红的游戏，叫做 Matcha Chameleon， 叫做涂鸦躲猫猫，是在 Steam 上面的一款游戏。只不过很多人把它的游戏画面剪辑之后放到了短影音，所以就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游戏的游戏画面啦。
2: 对，我自己其实那时候看到过后，我也蛮想要去下载的、然后去看了一下那个价钱，其实也还好，台币大概100块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下载的，但是等我有空的时候、电脑比较能负荷的时候我再去下载好了、但其实电脑也还好啦，那个配置不需要太高。好，说回来，这个游戏为什么在短影音上面那么红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有一点点一两个原因这样子。第一个呢，就是它比较未知。怎么说未知呢？就是这个创作者，他们躲猫猫的这些人，他们躲进这个场景里面，把自己涂鸦的整个过程，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涂成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会不会被发现。所以我们在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好奇，这个人他要做什么，他到底要躲成什么样子，然后他画得很好过后，我们又会好奇，到底他会不会被逮捕呢？那些人走过，就是逮捕抓捕者走过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1: 没错，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反过来觉得，你画的这么差，应该很快就被发现了吧？但其实有时候相反，他因为藏得很好，所以就没有被发现。我看过一个人很厉害，这个角色原本是白色的嘛，他就跑去一只就是看板上面一只牛，他就当那个牛的就是乳房
2: 哦，
1: 所以就看不出来了。
2: 是，我也是看过一个很强的，就是那个场景里面有很多的南瓜，然后这个小白人呢，他就召集了所有躲猫猫的那个角色，就是躲的角色，然后他们就好几个五六个呢一起涂成橘色的颜色，然后围在一起
1: 就变南瓜，
2: 就扮演一颗南瓜。
1: 哦，这也很厉害。
2: 他们不是要躲进南瓜里面，然后他们是直接五个人一起扮演一个南瓜。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有趣的开始啊，就会让我们在接下来很好奇，因为他到底会不会被发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好奇心，那种未知感，就是吸引观众留下来的第一点啊。
2: 对。
1: 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就相当涉略到了叫做技巧很精湛的技艺的部分了。有些人的画画真的很强，我看过一个呢，他是躲在一个墙角，那墙角啊是红砖的墙角，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物需要符合砖块的纹路、砖块的线条分割还有阴影，他都一一把它做出来，非常相似。
2: 我看过最厉害的呢是躲在一幅蒙娜丽莎的画里面。
1: 哦，那个也是很强。
2: 对，他就躲在蒙娜丽莎的脸上，然后他就把自己涂成跟后面背景的蒙娜丽莎一模一样，然后远看真的是很难发现。然后他，我不知道他到底玩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啦，因为感觉他有很多的时间一直在慢慢的画这样子。可是他最后就是自己画完过后他就跳下来，然后他就跑掉了。
1: 哦，所以可能就是那种来就是自己的练习模式也有。
2: 对，感觉就是娱乐型的一个玩法。
1: 没错，可是这样子听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这种玩家他们在放自己的游戏画面呢，其实都有经过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要么呢就是这个画面他们这一场游戏特别的有趣，像我们刚刚讲会引发好奇的，他们就把它放上去。另外一种呢就是靠着自己非常精湛的技巧然后来吸引观众的。所以如果换作是你也想要创作这样子的游戏

0: 类的短影音作为你的节目内容的话呢，就可能需要符合这两件事情，才可以有办法让观众停下来看你的影片。
1: 对，就是做游戏直播的话，其实也不只是把自己的游戏画面录下来，还是要经过一些设计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刚刚呢就跟你分享了最近在 Instagram 上面还是其他的短影音平台都会看到的一个游戏，叫 Mecha Mecha

0: 前看到的一些资料上面啦，因为我没有真实的玩过，那我们大概找了一下是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1: 对，有些人就会一边走边累积步数，然后去收集一些可能是路上会遇到的卡片啊，或者是蘑菇，就跟那个 Pokemon Go 是一样的。你可能走到一半又遇到这边，就是你想要抓怪物，你就会抓，是叫怪物嘛，好像不太好，想抓的宠物啊之类的。所以在这个皮克敏里面呢，它就变成了蘑菇花卡片之类的。
0: 对，之前的 Pokemon Go 就是你走路走路就可以孵化那颗蛋嘛，然后皮克敏呢就是你走路走路累积步数就可以种这些蘑菇花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形式上面是有一点点的类似的。
1: 可是这个游戏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因为我看到的现象是老人都在玩，不是不是不是老人在玩而已，而是任何年龄层都在玩这个游戏。在捷运上面我会看到可能有些 Auntie Uncle， 就是比较年长的叔叔阿姨，他们的手机画面就是一堆花、
0: 是。而且其实在网络上面我也时不时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就在分享自己玩皮克明啊，我不知道好像是需要找人来做协助来帮忙去种花这些，好像是有一些任务在身上这样子，所以他们偶尔还是会发出来什么召集朋友啊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在网络上面皮克明呢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游戏啦。
1: 对，但我们就要好奇一下，这种游戏啊为什么它操作这么简单，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竞技感，为什么会这么爆红，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随性的玩，这么会这么的红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来深究一下的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伊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现在啊，我们在跟你聊着的呢，就是当下最夯的一个游戏叫做皮克敏。
1: 其实它可能已经夯了一段时间啦，就是我们最近呢才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对，
1: 那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边走路然后边种花这样子嘛。其实它就跟早期 Pokemon Go 很相似，那 Pokemon Go 也是吸引了一大批不管年轻人还是大人老人都有在玩，这个皮克敏也同样的都会吸引那么多人，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就可以归功于一个很直观直白的因素，就是它没有什么竞争力啊，就这个竞争力不是说这个游戏跟其他游戏竞争不过，而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会输的
1: 哦，你就不会为了赢然后很压力，
0: 对，就让你零压力，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就是你最多呢就是跟朋友比啊，你的这个花种的比我多，我收集的卡比你少，那最多是这样。但你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只要边走路就是可以收集到很多东西，或者是可以靠自己累积的步数去养育培育一朵你心爱的花。
1: 对，而且呢它会变成一种社交的方式，就是大家相约一起出来种花。哦，
0: 对，
1: 就是大家约出来一起散步，然后一边散步就可以种花，
0: 没错，
1: 所以就会很快的在一个社交圈子里面，朋友之间就是互相的去介绍，然后去分享。
0: 没错，我看到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它填补了我们很多的碎片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在搭公车搭任何交通工具，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通勤时间。这段时间呢，啊，如果你来看各种各样的，你原本可能是看书或者看社交媒体，但有了这个游戏出现呢，因为你就是在移动嘛，你边移动你可能就觉得，哎，那我倒不如打开皮克敏看一看我种的花有没有累积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它可能就是抓住了这个碎片的空闲时间，让你没有办法逃离它的游戏。
1: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台湾人玩的会比较多，因为台湾人比较常走路和搭公共交通。
0: 欸，但这个状况我觉得是局限在台北啦，其他县市可能不确定。
1: 因为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看到啦，不过 Pokemon Go 的话其实在马来西亚还蛮夯的。
0: 对，
1: 那我相信皮克敏应该慢一点可能也会传到马来西亚也说不定。
0: 欸，对耶，我觉得，欸，可能马来西亚好像都会慢台湾好一些步伐。
1: 对对对，有时候在流行趋势上会比较慢一点点。
0: 是的，那其实今天呢，啊，我们就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啦。首先就是分享了我跟元佑的
1: 做这个节目跟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
0: 没错。然后我们中间呢也分享了另外一个游戏的画面，就是那个 Matcha Chameleon 这个躲猫哇涂鸦躲猫猫的这个游戏，我们讲了，哎，它可能是因为引发了好奇心，或者是他们有很厉害的技巧。然后讲完了这个需要很厉害的技巧来吸引别人的方式之后，有另外一个不用任何技巧的就可以让你一直沉迷的游戏，就是皮克敏啦。
1: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这两款游戏呢？如果有的话，还是没有的话，你对这些游戏有什么想法，其实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就是世新时时新，你可以搜华语名字，时呢是时间的时，世新时时新，或者是英文 SHU.1010XIN 都可以去找到我们的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啦。
0: 没错，今天的这个介绍啊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在每周三就会有固定上新我们的最新的世新时时新节目啦，所以呢你即使错过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也会上架到官网，而且啊据说今年的这个节目呢好像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了，
1: 去 SoundOn 啊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会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世新时时新就先介绍到这里啦，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拜。你还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跟各位介绍第57则，番阿嬷的话。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57节，番阿嬷的话。番阿嬷的话，一

将是介绍六节啊，分做六小项啊。大部分拢是你甲恁家的鱼有关系，有关系啊。譬如讲，去钓鱼的人拢知影啊，一项二号三三摸四帮哦，这四样鱼都不好惹，因为他们的刺、他们的尾巴刺到你的时候，溜溜会闪出来。哦，那这四款啊，其中这个沙沙猫、沙猫这什么东西？帮哦，那什么东西？这就是环阿妈讲的话啊，因为根本汉人就没有真正的找到这个鱼的名字。还有，因为蚵仔无名，插到会哭到叫阿娘，啊，这个鱼也是很凶。啊，这因为蚵仔，啊，这也是，也管阿妈的话，啊，那这就是证据啊。啊，有登山讲，都登山讲，啊，无登山嘛。那但是咱有管阿妈，哎，这就是咱管阿妈教咱的话。一九八二零尖三千嘴四加结，那这个一些介绍的鱼都是很好的鱼，尤其像石斑鱼，现在我们很畅销了，赚了很多钱啊。那么加结，这个加结勉强可以写得出来是家庭的家，吉祥的吉，可是那是原住民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五二红刷三枪四面五嘎啦，这也是很好的鱼啊，这些鱼都是高价值的鱼啊。其中嘎啦，嘎啦写的是嘉义的嘉，打蜡的蜡，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见那是华南马有味啊。还有红尾巴郎好价给恰张，红尾巴郎菜市啊，大家嘛知影红尾巴郎是什么款？但是，请问你什么叫红尾啊？你知道了，屁股尾巴是红的了。巴郎是什么？啊，巴郎跟尾尾啊很相近。你只是两种鱼拿来比较的时候，可以说得出来。可是巴郎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黑的是环阿妈讲的话。今日介绍六句环阿妈。喜爱名，各家，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0: 刚刚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孤味Go Be》的同名主题曲，由于子玉所演唱，是一首非常有韵味的歌曲。其中的歌词“青红目屎珠泪滴，花开花谢拢有味”，我的台语不是很好啦，但它的意思呢是：清风吹过，眼泪滴落下来，不论是花开还是花谢，都有它的芬芳。虽然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轻快，但看完电影再来仔细的品这首歌的歌词，就会发现，天哪，这首歌真的太厉害了。我看到一则关于这首歌的评论，他说，听完这首歌就如同重看了一遍电影，我真的非常的赞同这句话，建议大家看完电影后，可以再重听一次孤味的同名主题曲。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也要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咯。首先，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新北市明德高中的国文科老师罗元宏老师。
1: Hello，
0: 可以打个招呼。那其实元宏老师也是我的亲哥哥啦，感谢哥哥拨空来参加剧荒救援队的第一期节目录制。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其实前面铺陈这么久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有猜到今天要聊的电影是哪一部了吧？
1: 孤味。
0: 对，就是孤味啊。好好无聊哦。这个片名呢，我听导演，就是我有上网查一下资料，他就说这个片名的取名是来自于台语的孤味，就是孤味。那这个词呢，一开始很像是用来形容一间餐厅，它只卖一道料理，但是呢，它会很用心、很用心的把那一道菜做到最好、最极致。那这个词呢，其实也是象征着，就是只要你坚持的做好一件事情啊，就算那个路途很孤独，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个也呼应了我们的孤味的主角林秀

0: 因啊，他这个十几年来一个人努力操持家庭与事业的坚持。那到串联剧中的虾卷，其实也是属于林秀英他自己的无畏，他的勾逼。而当我们了解了勾逼这个片名背后的意义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它不单单只是指虾卷的味道，更是林秀英他这个人一生的味道。可以请袁弘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个孤味的剧情大纲吗？
1: 好，其实刚刚新言讲到孤味，其实孤独跟寂寞这两个词汇，我在高中在上国文课的时候也会常常提到。为什么会叫孤味，而不是叫寂寞的味道？这其实也是我们可以讨论跟思考的一件事情。孤独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那寂寞其实是比较感性的，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符合 这一部剧的主角林秀英，她支撑起这个家，她不能感性情绪化的方式去处理，跟带他们，对对对，跟带他们的这个一家，因为她确实在家中只剩下她身为妈妈这个角色，她需要支撑起这个家庭。所以我觉得讲这个其实也不是叫我们拒绝感性，要维持好理性的部分，是可以情绪，可以用感情去处理某一些状况，但是理解了这些状况，也发挥，也抒发了自己的情绪过后，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理性的面对问题。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情感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这部剧会讨论的一个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其实高中也有一课，我感觉我在来上国文课，高中一课也叫做第九位徐国能老师的这一课课文。那其实第九位其实可以是很多种味道，那最常被拿来讨论其实就是人生的滋味，人生的况味。其实一定是有人生的历练跟经验才会把第九位给读懂，所以它就可能符合你现阶段某种经历。所以可能我最近刚带完我的毕业的导师班，那我人生的况味，我人生的第九位就是啊，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0: 可以解脱了。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第九位没有限定是某一种味道，就是你如果能够把自己带入进去，现阶段的你的经验的感受，其实那就是你自己的人生的味道。所以其实第九位也蛮适合去带入这部电影的。那到底是林秀英的味道呢，还是她老公的味道呢，还是那三个女儿的味道呢？其实看你要把自己带入到哪个角色，就会是那个味道。
0: 是因为她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有蛮多角色，所以有很多人他会说这部电影好像有点合家欢赏的那种，好像每一个人进到电影院去看这一部电影，都能从某一个角色里面对他感到有共鸣，这样子，
1: 感同身受，
0: 对，感同身受，
1: 共感，
0: 对，所以会很多人说，哦，这部电影很好哭啊，这样子。刚刚老师有讲到嘛，就是你觉得第九位很适合放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但是我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课文是祭耶，就是齐君的祭。
1: 对，祭也是。对，
0: 我记得你好像也有拿祭来上，孤味来上过祭这一篇课文，对不对？
1: 对，而且他们的相同处其实是非常多的。其实最近也有一部电影也非常适合讲这个祭。
0: 哪一部？
1: 有没有岔路岔很出来？双喜
0: 啊，双喜没有错，其实也是同一部导演的电影哦。对，是同一部导演，
1: 其实都在讲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跟情感的处理。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就是在台湾这样子的家庭环境这样长大的话，其实在这一部电影啊还有是记里面都可以看到不少台湾家庭的影子。今天特别想要邀请袁弘来聊这部电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那个齐君的记，那齐君的母亲其实就跟孤味里面的林秀英很像，就是有着相似的身影，不管是在婚姻啊还是在家庭里面，好像都有着类似的背景故事。那这边想要问一下袁弘，就是你第一次看孤味的时候，是不是有让你想到记这一篇文章？毕竟你是国文老师嘛，对不对？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会突然就是哎，好像这一部电影是可以拿来当做教材的。
1: 对，因为就是有正宫啊，有小三啊，有父亲啊，有关于家庭亲子关系啊，

0: 那女儿对妈妈的不谅解，女儿对爸爸的这些关系的处理跟看待，其实就完全符合纪这篇文章，这篇散文。那纪其实常讲的就是借物抒情嘛，怎么透过法纪去连接人生。那其实刚刚我们再回到顾魏这个剧情大纲，其实刚刚也有新年也有讲，就是他女主角林秀英单亲妈妈，她其实也是靠做虾卷来去抚养她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嘛，对不对？其实虾卷贯穿整部剧，刚刚有提到虾贯穿整部剧，她其实也就是透过虾卷来去借物抒情。
1: 嗯，
0: 到底是抒发对自己的丈夫的情感呢，还是对女儿的情感呢，还是对诸如此类的情感呢？其实借物抒情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1: 欸，我刚刚发现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我好像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孤味的剧情大纲。那我来简单的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还没有看的人呢，可以先透过这个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孤味呢，它其实是在讲，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就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林秀英，她就是我们的女主角，那她靠着卖虾卷，然后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成人。那在她七十大寿这天呢，离家多年的丈夫突然就传来了死讯，就是哦，你要来帮你的丈夫操办那个葬礼了，就打破了这个看似就是原本很平静的生活。但因为这场丧礼啊，它掀起了波澜。在办理这个后事的过程中呢，其实秀英她也就是遇到了陪伴丈夫晚年的第三者，她的情人。然后也，但是呢，虽然说我们刚刚讲说，因为这场丧礼，然后掀起了很多不平静，但林秀英呢，也因为这个葬礼的关系，她就重新的面对了自己多年来的放不下她的委屈，还有遗憾，以及她的不甘。这三个女儿呢，也开始重新的去理解母亲啊，去了解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去就是理解一下那个母亲的故事。这边呢，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继续聊的话题，就是我想要问一下袁弘，你觉得就是在纪中的母这两位母亲，纪跟孤味的两位母亲之中，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0: 相似其实就是他们的状况嘛，遭受到的困境，还有在情感当中的被介入。对，那其实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是相异的部分。因为在孤味的林秀英，她其实你看她维持着一贯的卷发 OK， 然后刚电影刚开头其实就是她穿着的是很气派的，
1: 对，他很干净利落。
0: 对，去市场挑餐厅
1: 对
0: 需要的食材嘛。
1: 他一下就是说，哦，好，鳗鱼，我要
0: 这个这个这个。对。其实从电影的开头到后面中段后段，其实都可以知道林秀英在整个家庭关系当中，在电影当中，她是其实是性格是倔强，
1: 很强势。
0: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跟他的女儿其实是有冲突跟矛盾的，那这个之后我们再说。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强势的，对，那其实也散发出他的不甘、不谅解跟怨恨，甚至从中途电影途中有拿菜刀去追他的丈夫。
1: 对，
0: 那其实齐军反而不像林秀英这样，齐军当得知丈夫从外地回来家里，带来的不是欧米亚给，带来的不是花或者是浪漫的东西，而是
1: 一个女人，
0: 对，姨娘的介入带回家里。其实齐军没有赏他巴掌，还是扯，对，齐军的母亲，对，还没有扯他头发，没有像八连党这样演，他是自己消化。
1: 对，
0: 那其实这样的情感关系，齐军的小时候的齐军其实是看在眼里的。对，所以齐军我觉得相较于孤味的林秀英，她是传统的女性，从发型、朴素啊、鲍鱼头啊等等的，其实就可以知道她不想要做改变，她不想要跟随潮流，她也不想要接收姨娘所带来的发油啊、香水啊等等的。所以她其实我觉得她就是比较守旧，比较传统，比较认命，
1: 而且很温婉。
0: 对，很温婉，
1: 他
0: 是比较隐忍的。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一个是比较主动，一
0: 嗯，
1: 个是比较被动，我是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的形象跟性格是有差别的，
0: 嗯。
1: 对，大概是这样。
0: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也看见了从姑卫跟齐君的记忆去出发，这两位母亲他们或多或少有的不同，或者是又有相似的人生故事，也重新去思考了一下那个年代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与付出。稍后回来，我们要聚焦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一起来聊聊那些藏在家庭里面说不出口的爱与遗憾。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2: Yo yo yo， 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3: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2: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迎回到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我们从孤卫和齐君的记谈到传统女性在爱情中的无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叫这幕真的很有料。这部电影呢，其实有很多看似很平淡啊，你会觉得淡淡的这样子看过去，但它其实有很多是让人久久无法忘怀的片段。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影中有哪些是让人印象很深刻，或者是哦真的很有共鸣很喜欢的片段。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孤卫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电影里面的时间他就只有7天，从丈夫死掉那一天啊，然后到头七告别式。这部电影从操办丈夫葬礼这件事情上带出了很多小小的片段，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嘛，每个阶段的人都可以从这部电影的某个事情或是某个角色上面找到共鸣，让人在某个瞬间就突然鼻酸了。这边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袁弘，你在看这部电影这么多片段里面，有最打动你的那一幕是哪一幕？
1: 就是计程车那一幕。
0: 然后就是最后面他
1: 对
0: 林秀英，
1: 他其实就有首尾呼应，又在上国文课。其实电影一开头就是有，这他林秀英其实阿嬷就有带坐计程车去接他的孙女，对，其实那时候就有唱那首歌了，
0: 就有唱那首歌。
1: 其实那时候是开心的唱，对，那到最后一幕，他又用一个同样的计程车的手法，一样唱同一首歌《勾逼》嘛，旁边已经不再是孙女，旁边是他其实一直放在心上，久久不敢触碰的那个丈夫。
0: 对，
1: 那其实这也就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拍摄呢？其实汽车或者是交通工具开在路上，其实这就是一个象征嘛。就是而且导演的镜头从计程车内拍到计程车外，计程车顺着这个远景这个长镜头一直推过去，其实就是象征着林秀英的一生。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镜头的处理其实就是象征着他的一生，其实他总算敞开心房去面对
0: 这一切，
1: 这一切不管是家庭女儿还是他的丈夫。对，其实讲那么多，他其实总算有勇气面对自己。
0: 对，真的，
1: 对，所以他坦然了，他释怀了，他也签下了离婚协议书。对，所以他其实也告诉自己所有的一些执念啊、拘执啊、不谅解啊，其实随着时间，随着这七天，他其实更有勇气去面对了。他更有勇气面对，不管是这些还是他自己，他其实就是学会怎么谅解自己，放下，
0: 对，
1: 不再执着，放下，他更爱自己了。所以他其实透过这样的角度，透过这样的拍摄的视角，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0: 我也觉得，
1: 对，虽然已经拍这种视角已经拍到烂掉了，但是其实你重新看看了两遍三遍之后，其实就知道哦，其实这就是他在讲他的一生。
0: 对，真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片段，因为就是包括刚刚讲到那个签下离婚协议书，就

0: 有一种啊，放，终于把这前半生困扰他这么多年的重担，就是放下了。那在电影最后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让他放下这个契机呢？其实就是，林秀英她从蔡小姐，就是丈夫的情人的口中得知了当年的真相，她才发现说啊，其实丈夫他替自己背了这几十年来的误解，几十年来的黑锅。后来呢，她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签好了嘛，然后也把告别式就交给蔡小姐处理，然后自己就搭上那个计程车离开。哇，很多人看到这边都爆哭诶，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林秀英放下的好像不只是丈夫，更是困住自己大半辈子的怨恨，就刚刚也有讲到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也让我想到记里面的一段情节，就是年轻的时候，那母亲其实真的蛮在意，就是丈夫找了情人，但是她就是她是一个很隐忍的个性嘛，就是刚也有讲到，其实不太一样，但就是她因此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可是到了晚年呢、啊，就是丈夫过世之后，就是这个的契机是丈夫过世
1: 对，
0: 之
1: 两
0: 后，
1: 个其实都一样，
0: 对，
1: 随着他
0: 时
1: 们。
0: 间，
1: 对，随着时间，随着这个重要的这个转折，就是丈夫过世，他
0: 对。
1: 们这一辈子争的这个东西，这个人，对，过世之后，一切都转折了，不管是林秀英还是齐军的母亲，
0: 对，他们都选择了放下过去的恩怨。哎，甚至在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齐军母亲的晚年，她是跟姨娘两个人相互照顾，他们相
1: 对，
0: 依
1: 相
0: 为
1: 依为
0: 命。
1: 命，
0: 对，那想这边想要问一下，就是袁弘，你觉得记里面的母亲啊，跟孤味里面的林秀英，他们在面对情感的，就是伤痛的时候，是有很类似的地方吗？
1: 其实简单来说，他们两个都随着时间跟自己
0: 和
1: 和
0: 解，
1: 解，对，放下执着，放下一切。所以，我觉得时间其实就是这部电影或者是这篇散文写记的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对，所有的恩怨、所有的执着、所有的爱恨纠缠，其实随着时间，不是说。因为其实，齐军的记的最后一句嘛，他说："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值得认真的呢？"每次讲到这边，其实学生都不懂，那都比那那我就那我就不要去爱了，我不要去恨了。其实不是，其实齐军的重点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爱，不要去恨，是不要去过度的执着，陷在那个情绪的漩涡当中，让自己受伤了。对。所以随着时间，我们可以怎么更爱自己、更了解自己？该放下就放下，不要再困在那个漩涡当中了。
0: 是的。
1: 对，所以可能有非常多方法，就是大概大家可以去自己随着时间去慢慢找寻。那其实齐军跟林秀英，其实他们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时间的这个横轴当中，他们学会了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解彼此。对，学着跟自己和解，更爱自己。
0: 是，我觉得这
1: 对，
0: 个也是大家很多人的人生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大家都还在学习嘛。
1: 对。
0: 那这边还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两位女性她们放下的过程？因为她们的人生就是经历了很多嘛，但到底是就是怎么又是用什么方法呢，才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就是放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我蛮佩服林秀英的，对，因为她其实林秀英的放下跟齐军母亲的放下的那个力道不同。我觉得林秀英是非常死掐活掐的掐着自己的手，即使已经有指甲痕了，可能流血了，她其实在那个转折点之前，在那7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在掐着自己，对，那怎么让他从死掐活掐掐着自己，甚至受伤流血，到最后选择放开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力道更强大，可能是因为这部剧有可能有配乐，可能有台词，可能有画面感，才强化了这样的情感。那记这篇散文是透过文字嘛？所以可能带给我们的情感力道就没有那么的强大。
0: 因为都是给读者自己的想象
1: 对，
0: 了。
1: 文字跟其实文字跟

0: 画面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差别。对，
1: 嗯。
0: 那齐军的部分，那个放下，我觉得其实也是值得佩服的，因为他从丈夫的过世到最后选择跟姨娘共处在同一个屋檐下，
1: 对，那是
0: 对
1: 很
0: 对
1: 长一段
0: 对
1: 时间
0: 对对，对，
1: 的。
0: 其实不管是齐军母亲还是姨娘，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各自的
1: 就是退让
0: 退
1: 嘛。
0: 让到彼此理解，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对嘛？你理解别人，最后其实最后又回归到自己，你又更理解自己了，
1: 嗯。
0: 进而促成了放下这一切，
1: 嗯。
0: 不是说放弃哦。所以我们又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放下跟放弃是有差别的。对，放下是哦，真的了解了这个课题，我选择放下，对。
1: 而不是说哦，我
0: 而不是逃避、
1: 对不
0: 放
1: 想要面
0: 弃，
1: 对。其
0: 对
1: 实
0: 对
1: 一
0: 对
1: 开
0: 对
1: 始的
0: 对，
1: 林秀英就有一点点像是在
0: 对对
1: 逃避，
0: 对，
1: 就是我
0: 嗯，
1: 把这个家顾好了，我不要管我的丈夫。结果因为她的丈夫过世，又突然就是
0: 全部都
1: 要
0: 爆
1: 逼
0: 出来
1: 迫，
0: 了，
1: 对，要逼
0: 对，
1: 迫林秀英重新的去面对这一切，就是
0: 其
1: 她
0: 实
1: 其
0: 就
1: 实很不
0: 是
1: 想面对
0: 嗯，
1: 的。
0: 一直都放在林秀英的心里，只是
1: 对，
0: 她到底什么时候要去面对，
1: 嗯，就
0: 刚好
1: 刚
0: 去有一
1: 好
0: 个这样的，
1: 契机这
0: 对，一
1: 样
0: 个
1: 子，
0: 大转折，一个高潮。
1: 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啊，因为毕竟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不太愿意退让，我指的就是林秀英跟就是她丈夫的情人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其实齐军的母亲她应该也是介意姨娘的存在的，那林秀英其实也没有办法接受蔡小姐的存在。可是，在经过了这几十年之后，他们选择的也不是什么哦，我要报复啊，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敌人，就是因为他才让我的家庭不和睦的。但是他们是透过就是理解彼此，就刚刚讲到的嘛，就是理解，真的是理解。我在想，这个改变其实应该也是跟时间很有关系，对不对？你
0: 对，
1: 觉得就是因为时间，就是改变是来自时间的力量吗？
0: 嗯，这也是这个对这边的意思，其实不是随着时间
1: 冲淡不是，
0: 冲淡也是一点，不，但是不是每一天日复一日的摆烂让他忘记，不是，对，这边的时间的概念是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随着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小目标，让自己能够释怀。对，所以其实这边需要去做出一个差别跟厘清。对，
1: 就是时间还是真的能冲淡一切的，但是还
0: 对，
1: 是要付出一点小小的。
0: 对对对对对，努力啊。
1: 对，而且其实我也发现啊，就是无论是姨娘啊，还是蔡小姐，她们其实都只是就是爱上了一个男人。所以当剧中的母亲原谅了姨娘啊，或者是林秀英在剧中对孙女说：“我要跟她对质干嘛？她只是一个傻女人，被你阿公骗走。”其实她们好像不只是原谅对方，更像是女性跟女性间，她们的互相的理解，那也是放过自己啦。这10年来的执着啊，其实季跟姑未的情感都蛮复杂的，都混杂着就不甘呐、啊，然后真的很多很还有很多怨恨呐、啊。那想问一下，在你的教学生涯中啊，你觉得学生的阅读季的时候最难理解的是什么啊？就是姑未会不会刚好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电影嘛，就是一个影像，一个画面，会不会让你在教课的时候更能，就是让学生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
0: 可以，对。其实最难理，学生最难理解的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诶，随着时间啊，那有什么值得认真的啊，有什么值得爱的啊，其实他们就会偏向我刚刚回答，就是啊，那都不要爱，那都不要恨。对，不是，所以我刚刚有从，就是从，有讲过这个部分嘛，就是不是叫你们不要爱，不是叫你们不要恨，是我们当然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勇敢爱，勇敢恨。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年轻的这一段爱或这段恨困住了之后的自己，对，不要陷进去。
1: 不要因为一
0: 对
1: 段
0: 对
1: 经历就
0: 对
1: 说，哦，我不要了。
0: 对对，对，我不敢爱了，我不敢恨了，不是，对。所以其实时间其实就是 整篇散文或整部剧的一个主角，就是他教会我们

0: 分怎么正确的爱，怎么正确的放下，不管是放下刚刚的一些状况，或是放下自己纠结的自己。对，所以这一个概念，他们其实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岁，其实真的，不管是人际关系还是情感关系、家庭关系，都还没有遇到这么深切的状况。所以很难讲的深刻跟打动他们。所以回到这部剧当中，这部电影当中，其实透过画面、透过角色的台词跟配乐。还有剧情其实就比较好让他们带入进去，但是也是有很多学生看不下去，对，短影音嘛，对不对，很多嘛，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2个小时出，所以他们其实前面真的非常平淡，他们其实有点难，有些学生难以看下去，
1: 就是，
0: 但是真的看完的学生他们真的心有戚戚焉，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带入他想带入的那个角色当中。
1: 我也觉得，因为其实看一部电影如果能让你有共鸣的话，其实还是会归根结底还是会跟自己人生的历练有关啦，所以就是如果能有一个这样子的电影能让学生去比较体悟那个角色的感情或者是课文的感情的话，其实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呢也很喜欢就是姑为他最后的一个安排，就林秀英他其实在签下离婚协议书或者是就是面对跟蔡小姐聊就是对算对质嘛，就算聊天的过程中，他其实没有大哭大闹，他就是有点释然，他也没有做出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台词，他就只是淡淡的默默的从他的抽屉里面拿出就是放很久的那个离婚协议书，然后再把告别式交给蔡小姐，就这样子很潇洒的坐上计程车离开。就是这也让我就是真的又再次回到记里面的母亲，就是她经历了这一辈子的辛苦跟委屈还有不甘之后，他们终于不用再被过去给束缚了。或许就是真正的放下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忘记，就是而是你即便现在想起来你还是会觉得很蛮难过的，但你现在是可以平静的跟他共处了，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彻底就是忘记这件事情，但就是现在你即便想到这件事情还是会痛痛的，但是我可以很平静的跟他共处，我不会再被困在那个情绪里面了。
0: 对，
1: 那我就是自己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林秀英她得知她的丈夫过世的那个时候，就是明明丈夫离家这么多年，甚至让她自己一个人就是操办整个家庭，就是这个整个家庭的重担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然后她老公就这样不负责任的落跑了。但是当那个死讯传来之后，她还是选择替她的丈夫料理后事，就一边觉得哦很不甘啊，不用管她啦这样，但她还是把默默的就把丈夫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我这边很想要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林秀英明明很怨恨她的丈夫，但是为什么她还是愿意替他料理后事啊？
0: 觉得其实林秀英的内心其实对她丈夫的情感是很复杂的，这个复杂一定还是有爱，怎么可能这个爱随着时间就消失没有了？
1: 而且对对对，它里面还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在跟他孙女分享说：“哦，这是我阿公，那是阿公以前写给他的情书。”这样，
0: 他其实也蛮自豪的。
1: 对啊，
0: 对，其实那为什么情书都不丢呢？
1: 对啊，就是
0: 所以其实
1: 还是有点爱的，
0: 所以还是有爱的，只是这个复杂的情绪情感当中还是有恨跟怨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要帮他办理后事呢？可能是基于爱，可能又回到我们刚刚讲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有执念、有执着、有责任、有他的强势的部分，所以他可能想要拿回作为他正宫的尊严。对，欸，我是有权全权需要处理的。
1: 对
0: 对，
1: 他也是觉得就是我刚刚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林秀英她其实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女人，那在前面你看她的丈夫啊就是突然就这样落跑了，然后一切都没有 遵循着他的想法，他的轨迹去走。

0: 然后今天到了晚年，我终于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掌握在手中的，那他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好好的办，好好的用。终于有件事情是出，就是可以我来决定的，这个要今天要请道教还是佛教，就终于是我可以自己来处理的。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啦，毕竟怎么会有人如果这么恨他，然后这么怨对他的话，还是愿意替他丈夫料理后事？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有这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两点。那我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从小听我的阿婆就是阿嬷他们这样分享，我自己是蛮有感触、蛮有共鸣的，就是在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他三女儿阿梅突然就出现了。那这边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那个画面是，他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刚好经历了就是丈夫生意失败啊，然后本来他们家就已经不是很富裕了，然后就让这个家庭更加的雪上加霜。然后母亲当时真的逼不得已，就是为了生活啊，为了家庭，就很无奈的决定送走他的三女儿阿梅。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年代，送养好像是真的蛮常发生的，对不对？那
1: 对。
0: 我这次回就是我凤林的阿婆家、阿嬷家，然后就有听到我的阿婆在讲送养这件事情。哎，其实我们的爸爸，我跟我哥哥的爸爸，之前也差点要被送养，就是小时候啊，有三个家庭是想要养我的爸爸的哦，蛮自豪的，就是那时候。我的阿婆她生了三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家里太穷了，就是蛮刻苦的。那好不容易存钱买了房子，可是又被人家骗，那辛苦赚来的钱就一夕之间都变成泡沫，就连房子都没有了，然后钱也没有了，然后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穷得叮当响这样。所以呢，就有很多亲戚呀，然后问阿婆说：“哎，你要不要把你的小儿子送给别人家养啊？”但是我阿婆她就是坚决的说："哎，我不要，我就是要自己养。我"我他是他跟我讲啦，他是觉得说，如果真的送养的话，他会后悔一辈子。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三个家庭之中其中一个经历，就是那个是真的有差点被送走，就是其他都是口头拒绝，但是那一次真的是被迫有行动，就不是我阿婆的本意，就是被别人送走这样。他就是有一次，我的就是曾祖母，他就直接把我的爸爸送去别人家，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听到家里很穷之后，他就直接行动说好把小儿子送走这样。然后我阿公阿婆知道之后呢，就赶快去把我的爸爸载回来。然后听我阿婆讲，就是我的阿公是真的是哭着去接爸爸回来的，因为是就是真的很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嘛。那每个家庭其实的故事跟背景都不太一样，林秀英一定是也是有他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那可能是真的家徒四壁，真的没有办法。就怎么会有母亲会想要将自己的孩子送走呢？对不对？怀孕怀那么久，不容易生下来，怎么可能会舍得将自己的孩子送走呢？好，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对于《孤味》这部电影比较有共鸣啊，比较深刻、比较感同身受的一些片段。稍后回来，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电影留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的东西。不要走开哦，我们等等还有，稍后再继续。

0: 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聊到了自己对这一部孤味电影最印象深刻跟较共鸣的片段，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这个影视呢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直接进到我们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前面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孤味中的家庭冲突啊，还有母亲的付出啊，还有就是第三者情人的介入，以及林秀英最后选择放下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孤味之所以很感动，或许正是因为它不只是电影里面的故事，而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台湾啊很多的家庭，好像就其实也不止台湾啦，就是真的是只要是一个家庭都会有他自己的遗憾还有误解跟爱。毕竟每一个家庭一定都会有孩子，就是个性都不一样啊，一定会有孩子自己想说的话但是不敢于开口。接下来其实我很想要邀请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孤味究竟留给我们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和解的温度。
0: 嗯，
1: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孤味，自己的孤味。
0: 嗯，
1: 那味道散去之后，那事情发生之后，你一定会可能对于自己的孤味有一份莫名的坚持。
0: 嗯，
1: 那这个坚持可能是很孤单的啊，这个坚持很像是不被谅解的啊。但是其实电影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孤味这部电影，还是记这篇散文，一定会有自己的法结、心结难以抒发的，但其实放下不是需要大哭大闹的。我就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嘛，其实在这个时间的长流长河当中，我们想要学会的就是怎么在平淡跟平静当中，现在的自己怎么跟过去的自己去共处，
0: 嗯，
1: 和解，
0: 嗯，
1: 甚至是接纳，我们才能展望新的未来嘛。
0: 嗯，
1: 对。
0: 好的，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也进到了我们的尾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电影

0: 卫，谈到齐君的祭，看到了不同时代女性的生命故事，然后也聊到了家庭啊，关就是感情、亲情、感情、遗憾和和解。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嘛，蛮想要问一下，如果让你用一句话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1: 就是讲这句话啦，就是岁月其实时光其实会让我们的发丝变白嘛，对不对？那味道其实终究也会散去。那希望我们不管是电影还是这篇文章，记这篇文章，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所有的爱恨交织的生命里，终能解开心中那个绑了一辈子的发髻跟心结。那解开了，独自上车，坐上自己的车， OK， 学会放手，不是为了成就成全别人哦，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人生的终点，生命的终点之前，坐上一辆自由的车，上车，然后好好的唱出一首属于自己的孤味。
0: 天哪，这个总结真的太好了，好会讲哦。好啦，那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是或许孤味它最动人的地方啊，不在于它有多么曲折的剧情，多么夸张的剧情，而是在于我们总能在角色，从角色的身上看到自己熟悉的就是个性啊，人设啊，就是可能是默默付出的母亲，也有可能是你曾经与家人有过误解啊，或者是就是矛盾，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自己。很多时候啊，我们会以为家人会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就会把关心留到明天，把想要说的话留到下一次的见面。但我觉得孤味它是在提醒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它未必能够重来，有些话也未必有机会能够说出口。就如果我觉得啦，如果你曾经看过孤味，其实还是可以再找个时间再重看一次，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经历的事情也更多，就是人生的阅历也不同，那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还有 当下遇到的，
0: 对，就你可能都会在
1: 最近遇到了某些事情，
0: 再
1: 看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就会能够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就是得到共鸣。那也许你也会开始理解，就是父母当年的选择啊，就是母亲为什么如此的严厉，为什么那么的强势，那会去理解那些藏在责备啊、沉默还有固执背后的爱。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跟你推荐，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夜晚啊，好好的感受这个属于台湾家庭的故事。那看完之后其实也可以想一想，就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很想要感谢却还没有机会感谢的人，是否有没有那种想要说出口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又或者你是不是可以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再重新的去理解生命中就身边最亲近的家人。那最后我也很希望孤味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感动，也能更让你我去珍惜身边所有爱你们的人。那再次感谢今天的来宾罗元宏老师的分享。
1: Netflix 都有哦，看完孤味可以看双喜，谢谢。
0: 对，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同一位导演拍的，我觉得超级，就是我自己跟我哥哥是一起进到电影院去观赏双喜这部电影的，我觉得就是真的
1: 一样是家庭关系，可是整个剧情的出发点跟整个情节的部分其实都不一样。
0: 对
1: 对，但是感动的部分其实一样是感动的。
0: 对，真的，我跟我哥后面就是默在电影院里面默默的掉泪这样
1: 啊。歪楼一下，孤味的小女儿是孙可芳，那双喜的男主角是刘冠廷，他们是夫妻哦，所以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哦。
0: 还是再次感谢元宏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也进到了尾声，也很感谢就是收听到现在的你们。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0: 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3: 7月1号，七月的第一天哦，中午12点，欢迎大家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玩节目啊！现在外面天气真的很热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

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现在时间是中午12:0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鲁安节目。那这个今天哦，真的天气非常热。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天哦，进入了七月，尤其是这个气象署就有说呢，从七月二号明天开始呢，到七月八号，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强势的影响，所以其实全台湾各地呢都是这种晴时多云，而且呢非常炎热的天气，甚至有机会来到38度左右，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要小心中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好像有台风准备要生成咯，就是这个在关岛东方向有一个热带扰动 95W， 那预计在今天晚上呢到周四这左

左右就会先发展成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那同样呢，位在南海也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预计在星期四早上有机会增强为第十号台风梅莎。那这个第十号台风呢，它比较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巴威哦，准巴威台风呢，它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但是当然距离台湾现在还非常非常远，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很精准的判断。但是呢，巴威有可能会在下周二到下周四接近台湾的东部海域，那到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还是要大家要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还有我们世新整点新闻也都会及时为大家来报道。那这个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是《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剧的主题曲。那今天之所以要一开头呢，就让大家来欣赏这首歌，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影集，那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里面很多剧情啊，还有角色的设定，就想说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加入我们的互动的话，我们现在呢也有同步在 Hello One 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直播，所以如果大家是在收音机旁边的话，可以打开 YouTube 上面搜寻 Hello One，就可以找到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版的直播，可以同步的加入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这个 YouTube 直播画面当中呢，同样有一些惊喜，就是在旁边一样和上周四一样哦，在我的身边放了我的这个节目的板子，因为我在 Andrew 在下明天开始7月2号呢下午4点，就会每周四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有这个流行现场的节目，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对于华语的流行歌曲的排行榜啊，或是说这个新歌的资讯，都可以锁定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会同步在 YouTube 上面还有我们的频道播出。那如果没有办法追到这个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播出过后，到我们的官网或是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都听得到这档节目，所以再次和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流行现场 Pop on Air 会由我 Andrew 在明天开始，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再讲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哦，这是我最近在 Netflix 上面看的这部戏剧。那它呢，在6月20号开始就已经在播出了，那也在 Netflix 上面上线。这部戏剧呢，是由严艺文导演担任指导，还有编剧这样子，那是由公视出品的。他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做马子狗乐团的一个乐团，对，就是乐团。那这个乐团呢，有三个人组成，分别是我们的男主角周可杰，还有另一个阿贵跟韩森。那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周可杰呢，就是因为他的外形非常的出色，然后音乐才华也很好，所以就红极了一时。但是呢，到了中年过后就写不出歌，然后婚姻呢也陷入一个低潮的这个状态哦。然后他和妻子的关系呢也降到冰点。那他和他妻子的关系呢，他的妻子叫做陈丽璇，其实也很有趣，因为丽璇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和这三个乐团的男生，他们就是都住在一起，是像是室友的感觉吧，然后也非常要好，感情很好。那最后呢，主唱可杰和丽璇结婚，那到了中年之后呢，好像在婚姻当中就遇到了一些困境哦，所以这个戏剧当中呢，有一点点超现实，还有奇幻色彩的这个元素，其实蛮特别的，就可以让可杰呢回望过去，然后重新理解爱情，还有选择，还有面对他的遗憾啦。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部戏剧，一方面呢，在这个某些的剧情上面，其实还蛮写实的，但是在奇幻的上面，因为我有时候看剧，我会不太很能接受太过于奇幻的元素，就有可能会我就会很容易很出戏啦。但在这部戏剧里面，我觉得那个奇幻的元素，出现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就是它对于整个剧情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可以同时看到，有可能是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对到的情况。但是呢，又可以有一点满足大家对于这有一点奇幻、科幻、神秘的那个神秘力量的感觉，也可以在这部戏剧里面看到。那这部剧里面有几个主要演员，比方说周可杰这个男主角呢，他的中年是由张孝全饰演，那年轻的周可杰是由朱宣阳饰演。
那其他呢，像是力旋，它的中年的力旋就是苏慧伦，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亮点之一。那还有像是其他的角色，比方。

方说阿贵跟韩森，有姚淳耀啊，或者是黄迪阳阿迪，还有一些年轻的演员也都有在这部戏剧里面出现，所以我真的觉得蛮推荐大家，尤其是这个卡司有一些小配角，或是对于这个剧情有帮助的一些小角色，其实那个演员都非常大咖，然后都演得很让人可以带入这个情境吧，所以把这部戏剧推荐给大家。那在继续聊下去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一首歌曲。刚刚讲到呢，这个力旋是由苏慧伦饰演。那这次呢，苏慧伦在这部戏剧当中也有带来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贵的可以》。那这首歌曲呢，主要是陈力旋他终于站回自己这一边的那种感觉吧。像前一首《宇宙人》的那首歌是讲两个人之间那些没有说出来的理解还有遗憾。那这首歌呢，就是女主角的角度唱出来的，也是苏慧伦为这首这个戏剧献唱的插曲。让我们来听这首《贵的可以》。

听到的是这首由苏慧伦带来的《贵的可以》。那这首歌曲呢，在向你不是向你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呢，代表的就是陈立璇的这个角度啦，来述说呢他在这个情感里面的一些想法。那这首歌呢是由张震岳还有葛大为一起合作的。那这个张震岳才刚在今

曲奖上面呢获得了3项大奖嘛，其实这首歌呢就是他来创作的哦。那我有在这个张震岳的自己的平台上面看到，他又把这首歌他当初创作的 demo 的这个歌曲呢有分享出来，就是蛮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苏慧伦呢是用这个女生的声音来表现出来，那张震岳呢也有自己用他这个男生的声音，而且他自己的音色也蛮特别的，用他的方式呢把这首歌唱出来，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如果我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张震岳的社群平台上面看一下这个歌曲哦。那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前一首歌啦，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这部戏剧《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嘛。其实因为这部戏剧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呢，就是马子狗乐团，他们就是一个乐团，所以这个乐团音乐的元素在这部戏剧里面好像就显得很重要哦。那所以呢，也宇宙人也负责了很多，这个戏剧里面当中的歌曲。那其实导演严艺文就讲到说，刚刚前面听到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呢，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算是一个定锚之作，因为它贯穿了整个剧情，然后在好，我觉得好像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有它的存在，然后也帮这部戏剧呢找到一个很核心的这个关键哦。那也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所以宇宙这个严艺文导演呢收到宇宙人的 demo 带，就慢慢找到这个戏剧的情感方向，所以还蛮特别的这个歌曲啦，对于这个戏剧来讲蛮重要的。那其实宇宙人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也有另外呢有一首歌是在这个马子狗乐团在剧中他们表演的时候蛮常唱到的一首歌曲哦。那但是呢，目前宇宙人还没有推出这首歌，所以也蛮期待之后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呢可以听到这首歌曲。OK，那除了这个男女主角之外，我们刚刚讲到了有主要的主题曲，还有女主角角度唱出来的歌之外呢，在这部戏剧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就是可杰和力璇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呢叫做这个周奕凯。那他在戏剧当中是由林玉佳饰演，那这个林玉佳同时也是男团阿垮元少年的成员之一。那这个角色呢，奕凯这角色在剧中是有亚斯伯格症，所以在剧情当中，导演也很巧妙的和这个演员玉佳呢一起把亚斯伯格的孩子会有的特质展现出来。比方说，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幕呢是爸爸妈妈正在吵架，那这个奕凯呢，因为他们坐在餐桌上面嘛，奕凯就突然说：“我可以吃饭吗？”那这个男主角可杰也用很可爱的，有点像是狗叫的语气跟周奕凯说：“毒空气。”那这个讲完之后呢，爸妈两个人自己也是笑到这个就是不能自己啦，这非常好笑。我觉得那一场戏呢，对我来说印象也很深刻，就一方面觉得很可爱，然后又很完整的把这个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他有可能会有的这个反应呢表现出来，就是整个剧情我觉得这样演出呢可以让我很快速的进到这个情境。那我们刚刚讲到奕凯呢是由林玉佳饰演嘛，他因为他也是男团阿垮元少年的成员之一，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阿垮元少年的歌曲好了。这首歌呢，《水星座》（Aquarius） 是这个阿垮元少年他们的出道主题曲。那它是用水去比喻爱，也象征这个年轻的男团呢，像水一样柔软坚韧，但是呢又充满可塑性。来听这首《水星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中午的12:24要25分了，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 Hello One 节目现场啦。我们来回复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这个二马老师有说欠你的那场婚礼好看加一，没错。然后这个尼克老师说最近好像有很多的剧哦，很多剧都有想要穿越时空改变未来的这个戏啊。这个二马老师有回复说，没错，我们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剧呢，它是回到未来哦，但是这个真的不能讲太多啦，会爆雷，因为这算是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记得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去收看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那记得就是我们支持正版啦，可以看正版的这个剧情来源。那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今天是7月1号，7月的第一天。诶，对于世新电台好像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7月1号就是我们新学年度节目上线的日子啦。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都可以听到全新的节目，比方说刚刚在10点11点呢，都有这个新的节目主持人、新的同学他们所制播的节目都已经播出了。所以如果我们支持我们电台世新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收听新的节目的话，记得可以到我们的频道或是官网还有其他的 Podcast 平台上面去听。那讲到官网呢，我们的官网在今天新学年的第一天也更新咯，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打开我们的官网，网址是 shrs 然后.shu.edu.tw 就可以进到我们全新的官网哦。那这个官网的整体的设计和前一版有蛮大的差异，但是呢大家想要的东西在上面都找得到。比方说呢，我们的最新消息、所有的活动资讯或是重要的消息呢，都会在官网上面和大家说。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有新的一个页面，在关于我们里面呢有一个页面是联络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合作的邀

邀约啊，或者是节目的疑问，听众的回馈都可以在上面呢传送给我们。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大家过去可能会在我们的旧的官网上面去收听节目的音档、节目的重播的 Podcast 专区，那其实，在我们新的官网上面也有哦。只要找到你想要听的节目，点进去呢，在下面就可以找到每一集 Podcast 节目。那现在的这个版本呢，在 Podcast 页面上面，主持人也可以自行去设置一些，比方说 YouTube 的连接啊，或是超连接，或是他可以在这个音档里面设定特定的段落，比方说第几秒、第几分、第几秒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单元，可以让听众直接去点播。所以如果这个主持人他们有设定的话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直接在Podcast 页面上面看到这个音档精彩的部分哦。那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家想要的，比方说线上收听的功能啊，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那这个网站呢，在手机上面，大家也可以使用手机浏览器的加入到主画面的这个功能，你可以把这个网站加到你的手机的主画面。那它会有点像一个手机 App 的感觉，就是可以让你直接在这个满版的荧幕里面去看我们官网的内容。所以如果大家可能每天都要打开我们的官网的话，那不妨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官网加入到你的手机的主画面去看看哦。那这个我们新的官网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的哈罗湾节目当中也有抢先露面，就是呢有线上互动的机制啦。比方说呢，上礼拜四大家看到的就是 call in call out 的这个功能。所以未来呢，像我自己在流行现场节目哦 ，Andrew 明天开始可能呢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呢使用互动功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动。所以大家记得要锁定流行现场的节目，还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哦。那如果你想追踪流行现场的话，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或是打 Pop on Air P O P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喽。OK， 那这个讲到新年度嘛，我们的所有的新的主持人都在播出，在主持他们的节目。那这个都是用同学们的这个青春热血在这个节目里面，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听听看。那讲到这个非常热血的节目，还有大家呢都很坚持呢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带给大家最好的内容，让大家可以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什么歌曲呢？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倔强哦。大家呢在做节目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坚持，希望可以把最好的内容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五月天带来的倔强。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哈喽玩节目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五月天带来的倔强哦，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新歌啦。刚聊到我们的电台新年度有节目开播嘛，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新的声音，新的节目开始呢在空中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就要来讲新歌哦，就是哪一首华语乐坛的新歌呢？这个徐伟翔呢在昨天就带来了全新的专辑的首发先行曲，不要救我。那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推出男女对唱的作品哦，他找来了实力派的歌手严艺格一起合唱。那这首歌曲讲的就是一段明知道已经失控，明知道会受伤，但却还不愿意被谁拉走的爱。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池修作词，然后还有张简君伟作曲哦。那整首歌呢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铺陈，所以呢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严艺格和徐伟翔一起演唱的不要救我。那它也是徐伟翔新专辑中的先行曲。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同样是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在2026的翻唱企划当中的第四波歌曲，是由柏林去翻唱刘若英的作品《各自安好》。
2: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柏林所带来的各自安好，这首歌原本是刘若英的作品啦，那这次呢由柏林来重新诠释，这也是索尼音乐呢在2026翻唱企划的第四波的歌曲。现在时间是中午12:43，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最近呢，我的节目即将要开播嘛，明天开始要开播，那里面就会有一个互动的单元，叫做叫做什么？这首你点的，就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呢来分享自己的爱歌，或是分享一下其他的心情琐事都可以。那之所以会有这个单元呢，其实应该是说啦，上礼拜四在哈罗湾的节目当中，大家可能有体验到这个 call in 的这个机制嘛。那之所以会有 call in 的这个机制呢，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在无聊的时候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call in 机，因为我们的 call in 机呢算是有一点点小状况，它原本呢只有部分的线路是可以通的，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多人打电话打进来，所以呢我就拿了两台设备去交叉测试啊，然后交换零件，那让这个机器呢可以至少有更多的这个使用的空间啦，就是原本好的部分呢比较少，让它有更多的线路是恢复可以正常使用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毕竟现在如果要接这个电话，假设同时想要有四个人在线上，那就要接四条电话线的话，就要付四组的电话费嘛，那大家打电话进来也要付电话费，所以呢后来就想说最近好像有蛮多这种网路 IP 电话的方式，所以呢我就和我的 AI 好朋友，就都戏称我的 AI 助理叫做我的好朋友这样子，我的好朋友呢就帮我写了一个网页的程式，然后再搭配另一种叫做 FXS 的电话转接设备，它可以让大家在网路上面拨打电话的时候把那个声音转到实体的电话线，那到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面，让大家呢就可以在线上和我们直接通话，然后你的声音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频道播出或是录制下来。那除了可以互动，即时互动之外呢，还不用缴电话费，所以算是一举两得啦，这个让大家可以互动，然后又可以在免费的情况下呢就打电话进来。所以大家是不是要锁定这个每周四下午4点流行现场节目呢，就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互动的机制哦。那这个设备修好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持续的在世新广播电台呢享受这个美好的广播世界啦。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文山区景美这附近，记得要打开收音机到我的频率 FM88.1 哦。所以接下来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频率由苏打绿带来的歌曲。是不是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频率，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现在时间是中午12:52，欢迎回到哈鲁湾的节目。那我们刚刚呢聊到这个电台里面的古董设备嘛，其实我在修这个 call-in 的设备的时候呢，就觉得这种类比设备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当我把它的机壳打开之后呢，你是真的看到它里面的这个里面构造，就是每一条线啊，每一个线路，每一个接点，然后每一个小零件都直接摊在眼前，所以那个声音从哪里来或经过哪里，你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有点像电路板的这种样子，你可以直接感受看，用肉眼看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讯号是怎么跑的。那我觉得就跟现在比较多这种偏向数位的差。

差很多。那讲到这个呢，我最近除了有这个修 coin 的机器之外呢，还在研究一个东西。那它呢是一个新的 AI agent，叫做 Hermes agent。那先和大家补充一下什么是 AI agent 好了。AI agent 就是和大家可能平常用的 ChatGPT 不太一样。你用 ChatGPT 呢，大多呢可能就是问他一个问题，或请他帮你写一段文字之类的。那 AI agent 呢，是你可以请他帮你去做点事情。比方说呢，我就让我的 AI agent 可以帮我编辑我 Google 云端硬碟里面的档案，或是可以帮我看我的信箱里面的信，并且呢写一封信，然后寄给谁，或是回信给谁。所以我就在研究这个 Hermes agent。那它呢是这个 Hermes agent 是要让你自己放在你的装置上面，或是你可以去租一个云端的主机，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Hermes agent 呢放在一台可能你常开的电脑里面。那它呢就会住在这里面，然后你也可以给它一些能力，比方说你可以给它登入你 email 的能力啊，或者去看你云端的能力等等。那你要怎么样和它互动呢？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比方说，比较多人会用 Telegram 这个，算是聊天的工具，有点像 Line 啦，但是它是另一个社群的软体这样子。你可以在那里面和你的助理及时互动。那这个 Hermes Agent 呢，它也是开源的，所以它，对于如果你自己喜欢研究这种工具，或者你想要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确定它是安全的，人的话呢，你就很适合这种工具。那我现在主要的用途有几个，就是第一个是让他每天晚上8点的问我今天做了什么，然后如果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比方说我可能想要建立一个 SOP，那每天我如果觉得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我就打字跟他讲，而且你跟这种 AI 助理讲话哦，你还不用就是写的可能非常的完整，那个语句也不用很有逻辑，我就是想到什么就打什么，然后全部打下来，可能打得乐乐等，然后传给他，他就去判断里面有没有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然后再帮我写到 SOP 里面，然后就这样每天做，然后每个礼拜也会整理一整周的重要事项。那或是呢，当我临时碰到了一件事情，我可能手边没有电脑，然后我想请他帮我寄一封电子邮件，那我就请他去那个 SOP 里面找资料，然后找到资料呢，再写一封信寄给谁，他就全部呢都可以帮我完成。所以，我目前也是正在测试当中了。当然，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把我的 email 跟云端空间、云端硬碟的权限都给他，是不是很危险、很不安全？其实确实是有可能啦，就是。看大家咯。如果真的你的这个云端里面有很机密、很重要的资料，那就是你要自己评估一下啦。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开的这个权限是没有什么太重、太隐秘的东西，然后也，就算真的被他拿去做了什么事情，也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自己评估下来，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最近在研究这个 AI agent 哦。但是其实我觉得用 AI。有一部分呢是很理性的计算，但也有一部分是很随机的，就是它，可能每次都不一定会照着你的想法去走，很需要运气。如果运气好的话呢，它做的这个成果就会不错。AI 好像有时候带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同样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告五人的歌曲哦，那它的这个歌名叫做《运气来得若有似无》。我觉得就很像呢，平常在使用 AI 工具一样，就是你可能需要有运气，然后才可以让你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变得越来越顺畅，做的东西越来越好。那么节目呢，即将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进入尾声喽。等等一点呢，还有我们的猜第七条弦节目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记得我们新年度115学年度的节目呢，从今天开始。在每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呢，都是首播的时段，会有最新最精彩的节目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大家记得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绝对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节目哦。那我是 Andrew，我们就明天下午4点在流行现场再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地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诶，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Happy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耀学，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2: Hello 大家，我们只是换个时段变成第三季的节目啦。
1: Oh my god， 真的是这个节目怎么真的那么像蟑螂。
2: 对呀、
1: 大家有听到我们新的片头吗？
2: 长生不老，
1: 虽然有一点闹，但是
2: 很符合我们的心情啦，
1: 因为真的很像蟑螂啊。
2: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每一个新的一季开头之前都工商时间一下，我们要来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名字呢是 7ETC_STUDIO，
1: 没有错。还没有追踪的，或不管你是新来的朋友，或是你是以前的朋友，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追踪的，
2: 对，我们会去你们的梦里面找你哦。
1: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2: 嘻嘻，好啦，那我们要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是什么。
1: 好的，由于呢我们两个暑假呢
2: 实在是没有时间，
1: 对，都有自己的规划，没有要没有

0: 要单飞不解散哈。
1: 对，
0: 真的只是单纯瞧不到时间。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前面这八集的规律
1: 规划、就是、就是打算我们要用预录的方式，然后是做歌单分享。
0: 没错，歌单分享，
1: 主题歌单分享
0: 八个主题。
1: 对，
0: 然后呢，等我这一集就是首播之后呢，我就会发出我们那时候在选那个主题的轮盘。对，我们没有作弊哦。
1: 对啊，
0: 我们真的是转到这个样子哦。
1: 对，因为我们也是真的 P 成这个样子。
0: 哎，
1: 挖了一个豆，
0: 我们在今天真的要录音的这一天早上才在转。
1: 哇，真是太好啦。不觉得有个惊喜感吗？亚巴斯基，
0: 亚巴斯基。没错。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主题是韩团，
0: 안녕하세요
1: K-pop， 耶耶耶哟！
0: 没错，就是我们两个都是算是资深的
1: 追星女，
0: 对，追星女，然后也都是资深的 K-pop 女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第一集就那么刚好，真的没有作弊，真的是用转 的，
1: 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我原本没有想到会转到这一集，
0: 我也没有想到。
1: 好喂，
0: 好，然后我们就转到了韩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整理了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
1: 韩团歌曲。
0: 没错，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那个单元吧，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哈哈
1: 哈哈耶。
2: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3: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好，原本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是呢，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个礼拜不是这几集都是做主题歌单，所以就是分享。对，所以就是分享我们想选的歌，分享给大家，
0: 分享给大家。好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呢？
1: 我选的歌呢是 BTS 的《不是今天》（Not Today）。
0: No, Not Today。为什么选 Not Today？
1: 好，因为其实 Not Today 是我那时候入坑 BTS 的，算是第一首歌吧，应该是我最喜欢 BTS 的所有歌曲加 MV， 这是我最喜欢的。
0: 这首歌的 MV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1: 而且还很多人啊，他们每个人就全部都蹲在那边啊。No, not today. 对，not today. 我在学米语奇，
0: 我知道，我觉得很好笑。
1: 因为而且真的是因为这一个造型，也是我觉得米语奇在那段时间里面最好看的。
0: 然后我觉得那一年、就是，
1: 那一年其实都还不错，最 OK 的。
0: 对，那个妆造，
1: 我觉得他们那个妆造那，就是他们只有在那一次是最 OK 的。
0: 那个田就果的红色外套、啊
1: 对啊，
0: 到现在还是对、啊，
1: 还是一样啊。然后米语奇那个在 Not Today 里面穿红色外套、啊，那件红色外套感觉好像是很多人轮流穿过、啊，莫名其妙，每个都穿一样。然后反正就是再加上因为那张专辑刚好是春日那一张，
0: 嗯，
1: 然后是那个公车站海边公车站的那个拍摄的那一张、嗯，所以我觉得那一张专辑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喜欢防弹的起点，
0: 没错。
1: 再加上就是对他们有记忆的那段时间，
0: 没错，
1: 吓死人。然后再加上因为《Not Today》这首歌呢，就是它很符合我的。那叫什么，我的个性。因为他的翻译中文有一段歌词，因为我韩文我讲不出来，他的话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绝对不要今天死，光会穿越黑暗，全新的世界需要你，所以死还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好累哦，就死了。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防弹最近回归，然后又要出巡演，然后就是他们一直在文艺复兴唱很多之前的歌，然后每一场都是随机的。然后因为这首歌好像已经唱到了，但是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来台湾会唱什么歌，因为他们把好多我们想听的歌都唱完了，什么鸦雀啊，然后什么酒窝啊，
0: 什么唱了鸦雀，
1: 他们已经唱完鸦雀，而且他们在美国唱的，我真的是不要再闹了，为什么那么快就把鸦雀唱掉了？
0: 什么
1: 啊、他们已经把鸦就是把一些我们觉得应。你可能会很后面才唱那些花样年华的歌，
0: 什么、啊、
1: 全部都已经唱完了。然后 I Need You 也唱了，然后我就
0: 都不会重复，
1: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重复
0: 呀，拜、yeah,
1: 对。所以就是我就心想说哈

0: 来台湾他们到底要唱什么，因为重点是他们在美巡的时候已经把一些就是看起来很色情的歌全部都唱完了，
1: 因为是美国，
0: 对，然后再将吹笛人也唱完了，我就哈，那我们台湾到底要听什么啊，要听男子汉中文版吗？
1: 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
0: 对，然后我就这样哈，好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来这边然后唱 My Jar 或 Not Today，因为这两首歌
1: no,
0: 对是我最喜欢的歌，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是会很好笑，
1: 哎，他们本来就很好笑，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一部 MV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认真看，因为其他 MV 都在搞怪基本上都在搞怪，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 MV 是真的是我觉得最 OK 最帅，然后也是那段时间很少会有出这么批判性作品的歌吧，对，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是一个很和平爱与包容，然后那时候刚好他们的那个啊，他们的敌方战队就是 XO， 然后那时候 XO 也是出，我忘记出什么了，但是也是一样，就他们两个风格永远都是长得差不多
1: Temple 吧，
0: 对，
1: 还是 Coco Pop，
0: 我记得就是他们就是差不多，怎么谁出什么他们就出什么，谁出什么他们就出什么，
1: 耶、
0: 那年简直是，
1: 然后两家就会开始大战，
0: 对，那年简直是神仙打架，但是没办法我还是爱 BTS，
1: 抱歉
0: 然后虽然就是最近大家有人在讲说2026 SO 回归，然后 BTS 又回归，简直是神仙大战的再创造，
1: 十年前跟十年后
0: 都一样高，
1: 大家战火都没有改变、啊、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家很努力的都是炮口一致对某一个人，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就是这个问题呢，就虽然我们也有朋友是真的在追，
0: 对，
1: 但是
0: 他们自己也不谅解，
1: 通常这个东西呢我就是哦
0: 尊重就好了，
1: 对，但我不会特别说什么，除非他真的踩、哦、踩到我们家好像我也就还好，但是我室友，因为我室友跟我追同一个东西嘛、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又追那一个，
0: 对，
1: 然后就会、
0: 很尴尬，
1: 稍微有点尴尬，
0: 对，就很尴尬，
1: 讲到这个就还好，但是
0: 讲这个就很
1: 就会有点微妙，
0: 对，然后大家就会点燃战火，就会发现那个大家的炮火是一致对那个人，
1: 哑巴
0: 好，没关系，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大战可以早点结束，
1: 没错，
0: 就是希望两家的粉丝都好好的，偶像们也好好的，
1: 毕竟现在有新的炮火，
0: 对，毕竟现在有新的东西了，哇，真是太好了，
1: 哑巴，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BTS 的不是今天 Not Today。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Not Today。
1: 没错，
0: 接下来换你。
1: 接下来换我，就是呢，毕竟是新的一季的开头嘛，
0: 你又要出什么烂招了啦。
1: 好的，今天选的歌呢大家都不陌生，我不知道他在这一档节目里面到底出现了几次。
0: 好，
1: 这首歌呢就是 Day 6的 Welcome to the show。
0: 烂招，根本烂招。
1: 啊，就没有，就想说新的一季啊，开头嘛，
0: 你每一次都这样。
1: 哎，就想说啊，就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头。
0: 就是烂招，就是烂招。
1: 好啦，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 This is 在军白旗后四个人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
0: 哇，主打歌，
1: 我在唱什么？
0: 主打歌，主打歌没有死，我是活派。
1: 我是死派，
0: 你是新贵派，
1: 谢谢你，
0: 伪俊派。
1: 好，反正就选了这首歌呢，就希望呢蔡第七条弦子的节目可以越来越好。
0: 哇，这是太官方了。
1: 哎，没错，还是稍微等一下官方一下啦，毕竟 对啊，第一集嘛，就是在大家可能很多新朋友就是加入了新电台，这个
0: 大家加入世新电台，然后再加上看到我们节目上，哎，这个人好有创意哦，搞不清楚两个主持人谁是谁耶，那我们这样赶快来听一下他们的节目吧。
1: 对，因为其实从第一季开始就有人说我们两个声音很像。
0: 对，
1: 很像吗？
0: 其实没有，因为你会一直撞到麦克风啊。
1: 哦呀，
0: 所以很明显就知道说，哦，撞到麦克风那个人是七七
1: 啊。没有，就是这样子。反正呢
0: 就听到一个蹦的声音，就是，欸，哦，那个就是七七在讲话。
1: 反正就是在经过了两年多过后，两年多了，对，两年多了，这一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对啊，应该没有很像吧，我是觉得越来越不像讲话。
1: 我也觉得越来越不像，而且你戴牙套之后，
0: 欸，
1: 咬字会比较不一样。
0: 有吗？
1: 不知道，
0: 我觉得应该只是也不知道，
1: 就是一个 emoji。
0: 还好吧，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
1: 我觉得啦，
0: 助吉，帮助吉洗衣服，助吉洗衣，
1: 谢谢你。
0: 哦，这是昨天看到的翠文助吉洗衣。
1: 对，反正呢就是想说，哦，新的一季将开始了。
0: 哇，开始了，
1: 就是在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没有特别的一个感觉。
0: 对，就跟我们每年其实都在做一样事情，所以会觉得说好，因为这中间没有一个什么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就是我们中间不会有断一个礼拜还是怎样，
1: 因为像我们
0: 就一直连续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像我们第一季首播是礼拜日早上11点，
0: 对，
1: 然后第二季是礼拜四
0: 下午5点，
1: 然后因为说，哦，我们录音的时间其实就是也都连着，
0: 对，
1: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说有一种，哦，我
0: 哦，对，
1: 突然开始
0: 开始的感觉，我们每次都没有这样子。
1: 对，啊，可能跟其他，对啊，就是跟新朋友比起来，我们听起来稍微的是真的有一点
0: 老练。而且重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好笑的，就是我们现在录新的这一季的第一集，

0: 我们昨天才各录完全上一季的最后一集而已。
1: 没错，就是真的是时间瞧不到，所以没有办法。
0: 对，所以重点是我们两个就感觉没有离这个录音室很远，还是怎样
2: 的？真的没
0: 有。可能我们两个月过后，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现在就要把全部八集全部录完，说明可能我们两个月过后回来，然后变直播节目，
1: 我们会
0: 有点奇怪。
1: 对，我们会
0: 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第一次真的
0: 挑战
1: 直
0: 播，
1: 因为其实我们第二季就要挑战了，但是
0: 我们
1: 时间有点尴尬，
0: 对，因为就是上课时间瞧不到，
1: 对，所以我是不知道，就是真的开始直播之后
0: 我们会怎样，
1: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午茶旋律，
0: 对啊，他们太晚了，他们五点啊，
1: 对，那个没有办法，真的属于妈塞，
0: 对啊，
1: 对，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第三季。真的开始做直播会怎么样，但是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结果，所以放了一个 Welcome to the show， 希望来迎来一个猜第七条弦的盛世。
0: 哇，真是太好了，猜七十条弦
1: 太多了。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Day 6的 Welcome to the show。
0: 好没有灵魂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却不在于我身边。
1: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Day 6的 Welcome to the show。
2: 好喂，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1: 你选什么歌？
2: 我选的歌呢是 BTS 的师弟团，就是 282TST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他们的名字怎么越来越长啊？然后就是他们的 Deja Vu。
1: Deja Vu。
2: I'm so gay, yeah. I'm so gay.
1: 那你的爱之语是啥？
2: 你的爱之语是啥？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好，爱之语呢就是282有一首歌叫做 Love Language， 然后它有一句歌词中间歌词叫 What's your love language？ 你的爱之语是啥？就是我们之前的朋友，就是那个金毛的 Egan， 他就给我在我旁边，然后一直给我翻成中文啦。
1: 你的爱之语是啥？
2: 对，哎，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为什么会选 Deja Vu 这首歌当我的第二首歌呢？
1: 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这是我入坑282的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而且他的造型很帅，赞赞赞，崔然俊很帅，他们这一个歌的造型很帅，虽然就是他们在拍那个 4K 然后在那个舞蹈教室版本的那一个的衣服还好，有点太中世纪了。我觉得
1: 中世纪
2: 他们就是一个很华丽的那种滑滑的那种丝绸衬衫那种啊，然后就我不喜欢、欸、
1: 他的表情，大家是应该现在坐在我们对面看，超级好笑，
2: 真的就很还好。然后那个头发也是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造型好看，真的只有江太贤，其他都
1: 我觉得江太贤就是贵族王子的感觉，
2: 他就怎么穿都 OK 啊、嗯、因为他是小葵的宝宝。因为上次我们在电影院看，就是看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一半、嗯、因为我们那时候用 3D 眼镜看，然后看一看看到一半、嗯、然后我跟Egan坐在最前面，然后小葵坐在我们的第二排、嗯、然后之后后面就突然听到有一个这样的这样子的声音，然后就想说什么东西 啊因为他是整个人躺在那个电沙发椅里面，然后他本来就很小只，然后就有点找不到他存在感之类，然后那时候全暗的，然后就听到宝宝
1: 好可怕
2: 啊，然后我们就哦是小葵哦，
1: 好可怕
2: 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学他宝宝
1: 简直是、哎、小葵是我们上一集的来宾，
2: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哦好哦
1: 什么啊，超好笑，
2: 对，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 Deja Vu 这首歌我真的觉得他的舞蹈很棒，然后再加上我上一次年初的时候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我觉得好棒耶，他们人好少，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你不用一直找人在哪里，他们不会全五个都乱跑，就是他们乱跑也就只有那几只而已。如果你看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BTS 乱跑有7只耶，多两个很难找啊，
1: 恨不得多一双眼睛，
2: 真的。然后如果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话，什么 NCT 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
1: 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2: 哇，十几个人13个人是要怎么找，哎，人类、人类
1: 好忙哦，
2: 对啊，就很累耶人类。然后所以就是选了 Deja Vu 这首歌，而且因为 Deja Vu 这首歌大家都好喜欢耶，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很喜欢 Deja Vu，
1: 因为他很好听，
2: 然后再加上他很帅，他那个哇哦很棒，他那个每一次的舞台穿的都很棒
1: 哇哦很棒，然后露出一个超灿烂的微笑，
2: 除了那个 4K， 那个 4K 真的是干脆不要，建议下架换成新的，
1: 好危险。
2: 然后不然他们其他舞台全部都很棒，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在看，我们每个人哇哦好棒哦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可以推荐，就是啊没有听过282这个团体的人先听这首歌，然后你听完这首歌就觉得哇好洗脑哦，然后好洗脑就去查他的那个舞台，就看完哇好帅哦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入坑了
1: 哇，
2: 对，就会这样，然后你就会变成墨啊，然后你的钱就会磨啊，
1: 哇
2: 哇真是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TST 282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Deja Vu。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ST 的 Deja Vu。
1: 好的，接下来又是我选的歌。
0: 好喂，
1: 我选的歌呢是 This is the Happy。
0: 毫无创意，
1: 干嘛？
0: 毫无创意。
1: Happy 呢，就是一首讲过很多次。
0: 对
1: ，Happy 呢，就是一首
0: 听起来很开心但很难过的歌。
1: 没错，就是呢，最近呢，真的稍微的有一点累哈。
0: 对，好累耶。
1: 其实还好，放假了。稍微好一点，
0: 其实好很多。
1: 对，不然像就是回顾我们的大三生活啊，就是
0: 根本就是一团糟。
1: 没错，在上一季的最后一集有讲到说非常的累哈。
0: 对，
1: 反正呢就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 happy happy。如果每一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0: 那为什么要 sad sad？
1: 好，在我们录音的这个礼拜刚好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0: 哇，真是太好了。而且重点是还大家都一直很早去排金曲奖，然后拿那个门票为了要看周汤豪
1: Nick Rio，
0: 好多人都想要看周汤豪。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好酷。
0: 然后那个谁不是之前在那个吗，在 IG 不是会有一个人他会一直买到演唱会的票，的那个淡定票，然后他有看那个，他有去看周汤豪的演唱会，然后周汤豪还在他的推文下面留言说，哦，我看你的反应，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的歌，但希望你喜欢。因为他就很冷静，然后这样子，
1: 就是那个
0: 没表没表
1: 情阿伯嘛，叔叔
0: 叔叔同叔叔，
1: 对，那个叔叔就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抢到票的。
0: 对啊，他每次都吃御饭团加麦香红茶一个月，用显化。
1: 对，现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看冰球的时候，
0: 他也有去，
1: 对，他有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会不会遇到，会不会遇到啊？
0: 他跟我们同一场，哎、欸，
1: 对，他跟我们同一场，
0: 他看完对面的再过来。
1: 对，因为那天对面是 Deka 吧？
0: 对，
1: 对面 Deka， 然后是下午，
0: 对，是下午，
1: 然后冰球是晚上，所以他下午看完 Deka 之后，晚上要过来看冰球，因为在正对面而已，
0: 正对面啊，对啊，
1: 超级
0: 莫名其妙、欸，哎，
1: 对，
0: 厉害的，
1: 然后。
0: 那 ISPA 还是什么他都有抢到，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哎、欸，他超厉害的，而且他都是抢到那种座区，就看台区，然后都是便宜的票。
1: 他可能就是想说，哦，有进场就都有进场，
0: 对、啊，然后他就会这样子拍自己。所以我其实很好奇他后面的人视角到底是会怎样，就会看他一分钟左右都在拍他自己、欸。

0: 然后就亮亮的，然后刚好看到他的脸，
1: 对，
0: 好奇怪啊，
1: 就好奇怪，好尴尬的感觉。他为什么都不会笑出来啊？
0: 因为他是专业的
1: 哦，他不 happy
0: 啊，他不 happy， 那他很适合听这首歌。
1: 对，
0: 好，反正就是刚好就讲到这个，反正就是呢，希望未来的这一年呢，可以 happy happy happy， 就像我们的片头。
1: 啊，等一下，你刚讲到金曲奖啊？
0: 哦，金曲奖
1: 啊，有什么关联吗？
0: 没有、啊，因为只是没有刚，因为只是刚刚讲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因为陈贤进有入围嘛。
1: 傻眼，我想说你要讲什么。
0: 没有啊，只是刚刚讲到这个，所以想到金曲奖是这个礼拜。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我们每年都会
1: 预测我们像什么最佳乐团啊还是什么的，我们都有在猜到底谁是谁。然后我们重点是我们会先猜一个就是符合大众的审美跟我们自己心目中的。
0: 对，通常大众的审美那个会上。
1: 对啊，因为我们超厉害的，我跟你讲，我简直是预测金曲奖高手。
0: 忘记去年是什么，去年是谁，去年是预测谁啊？
1: 去年是预测 Trash 啊，就是 Trash
0: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是幸福的末班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说，因为他刚好他们那一张专辑很符合那一年的那个，
0: 没错，
1: 就是你要抓把握当下。
0: 现在已经一年了，
1: 对，就是你要把握当下。然后我们就说，那你第一会是这个，就真的是 Trash，
0: 超级强。
1: 对，
0: 反正今年我们有自己预测的名单啦。
1: 对啊，反正就是我们都会迎合大众审美，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评审老师们的口味
0: 了，大概对，毕竟稍微的，毕竟有一些音乐这种东西是主观的。
1: 对，然后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们的每一年的东西都长那个样子。我觉得最难猜应该就是如果那年新人奖很多很多不一样就是的歌手，就会比较难猜。
0: 我觉得像今年的
1: 今年的新人奖其实就蛮难猜的，因为今年的新人
0: 奖风格都不太一样，
1: 风格都不一样，而且再加上因为没有特殊族群。
0: 哎，确实，
1: 对，如果有特殊族群那就会是特殊族群得奖。虽然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只是说这样子得奖
0: 几率
1: 比
0: 较
1: 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都去参加特殊族群的文化，就是我们要把他们的文化带进我们的主流社会。虽然也不是说他们是不入流还是怎样，但他们就是比较小众一点，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拉进来跟我们的东西文化融合，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文化共融的 happy 的社会。
0: 没错，
1: 对，
0: 超好笑。
1: 像我们也很想访问一些那个啊好笑的人，我们那些好笑的朋友们全部都是来自我们特殊族群的人。
0: 我也可以啊。
1: 哦，
0: 你要访问我？
1: 我不要，我不要，等你70岁我再访问你。
0: 哎、欸，好，反正就是刚好讲到金曲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年都会预测的部分哈、
1: 啊。
0: 对，反正最主要选这首歌 Happy 呢，就是希望
1: 大家 Happy Happy，
0: 对，希望大家 Happy Happy，
1: 不要每天都 Sad Sad。
0: 对，不是这首歌。
1: 然后客家人都会默默的在晚上难过，因为都会
0: 暗
1: 自
0: Sad。好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Day6 的 Happy。

0: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 Day 6的 Happy。
1: 好喂，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你选的什么歌？
1: 我最后一首自己选的歌呢，就是来自 BTS 的 Magic Shop。
0: So show me
1: I show you。
0: 没错，就是这首歌。
1: 对，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之前就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是 Love Yourself 的那段时期，
0: 没错，
1: 他就是希望大家爱自己，
0: 爱自己。
1: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的防弹少年团是跟大家一起共同奔赴未来的。然后他就说，意思是说希望你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丢进去那个魔法商店里面，
0: 嗯，
1: 然后把它卖掉，
0: 嗯，
1: 你就可以拿到开心的能量。
0: 卖掉，
1: 对，把你阿妈卖掉。
0: 你那是，你是黑猫吗？
1: 我不是金猫，金猫好大只，好大只。然后这首歌呢也默默的就是变成只要是从之前追到现在的老阿米们，
0: 多老
1: 就是很之前资深的阿米们就会一直就会知道说这首歌对于阿米跟防弹的意义是什么，
0: 就是即使我现在退坑了还是知道。
1: 对，就是要很之前追的人才会知道，不然现在的人只会 swing swing
2: 这首歌
1: 那个 Magic Shop 就变成永具专卖店。 swing 你要服板吗？ swing 挖金 swing 有帽，
2: 你要冲浪板，
1: 对之类的。
0: 什么、啊、
1: 不是吗？因为后面之后，后面他们去美国之后，后面就变成那个奶油啊。 swing 奶油swing 吐司swing 松饼所以就是很后面那种小朋友开始追，可能追的时候是丹麦买那个时候 swing 炸药要炸药吗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他们就不知道曾经的防弹是这个如此简单理想的人类。然后因为再加上我真的觉得就是像刚刚七他们追的什么 Day 6 啊 NCT 啊之类的，他们的娃娃都好可爱、欸、然后像雨佳追的那个ATEEZ 也是娃娃好可爱耶，哇哦、嗯 wow, 我们的那个根本就是写实派的啊之前那个 BT21 我的天哪，大家一定要去查查看他们之前到底
0: 最刚开始，
1: 最刚开始他们甚至他们是去赖公司里面画的，
2: 我要超好笑，我要笑疯了，
1: 他们画的跟那个东西出来的根本就是不是两个样子。
0: 我以前会画群群，
1: 尤其是等一下，尤其是塔塔那个东西，金泰亨长得那么帅，
0: 那个很抽象。
1: 金泰亨长得那么帅，他画成那样子，然后每个人都是，嗯，泰亨，泰亨，买，泰亨，泰亨，
0: 那个真的很抽象，
1: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后面就变成 Two by Two 画的那个普巴图也是，
0: 嗯，
1: 哇哦，已经好很多了啦，但是也是真的是
0: 抽象，抽象，
1: 抽象。然后他们出的东西就是会看到这样哇，但是也不会到可爱，就是会说哦可爱，丑萌丑萌的这样，丑萌也没有比较好吧然后人家就说哇宝宝了，我们讲哇火龙果我们讲火龙果简直是
2: 真的很好笑。
1: 好哦，然后反正就是从大家之前追到现在，就是一定会看到他们有那个浓眼线的时期，而且尤其是走他们家才会有这种浓眼线的
0: 那个 danger 那个时候。
1: 对啊，兔八兔也有呗，兔八兔刚出道的时候也是啊都会从一个清纯然后变成那突然那种重黑眼线
0: 那个烟熏症
1: 超级烟熏，然后很像

0: 整个人都 跑去那边熏，然后熏完之后后面就变成那个大家都要爱自己这样子。然后那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写了很多就是想要送给我们的歌之类的、嗯、然后过完那段时间之后后面就开始变很 变好看了，但是就娃娃就是没有改变，就长那样。但是最近的 BTE 有逐渐出的好看了，
1: 逐渐出的精美。
0: 对，再加上因为他们那时候当兵当完之后，那个曼的把那个他的马的那个面罩脱下来变成松鼠。
1: 嗯，
0: 对，他原本是松鼠，他只戴一个马的面具、嗯、所以他不是马，他是松鼠。然后这也是大家都不知道，然后还有人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吗？
1: 是
0: 他把那个面罩拿下来的。而且重点是再加上因为防弹的那个 logo 也换过很多版，大家绝对没有看过，很年轻的人绝对没有看过之前防弹背心那个版本、
1: 欸、我会画。
0: 那个版本简直是哇什么意思啊，
1: 我会画，
0: 难怪可以被做成一大堆梗图。反正就是因为防弹也是出道了十几年的老前辈们，然后他们的东西也是真的从那种很阳春，从那个撕衣服可能会撕破把自己衣服整个都撕烂没有办法穿的时候，到现在他们可以不用撕衣服，可以直接穿 OK 的衣服，然后不会说让人感到不自在的衣服。就是这段时间他们就是也陪我们成长很多，然后我真的觉得 Magic Sky 这首歌是很适合每个人在忧愁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听的歌这样子。
2: 那你期待演唱会吗？
0: 我好期待耶，我要跟我们的好朋友秉志一起去看，真是太好啦。
2: 好奇怪哦，
0: 我每一集都要实名感谢秉志带我去看防弹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2: 是，
0: 虽然他喜欢爱心头的那一个，
2: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那个本命。我喜欢兔子头跟饼干头的那一个，
2: 没关系，你们可以当好朋友，你们不是同单。
0: 对啊，巨同单。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BTS 的 Magic Shop。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的 Magisha 魔法商店。
3: 看着那个欧亚那个 Magisha，
2: So show me， I show you。
3: 好，那我选这首歌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是首非常吵的歌。这首歌呢是 NCT Wish 的 Papa。
2: 哦，我以为是另外一个 Papa。 Papa就是不一样，他这个也是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对，他的开头就是
2: 放鞭炮，
3: 啪啪啪，大家不要吓到，因为真的蛮突然的。我每次就是播到这首歌，我都会
2: 抖
3: 一
2: 下。
3: 好，那这首歌呢，就是像就是多久以前啊？一个月前吧。我不是讲的说我突然爱上 NCT Wish 嘛，就是本来没有打算要追的。
2: 对，
3: 但是啪啪这首歌呢，是因为一直都知道他们有出道了嘛，所以我就会可能偶尔听一下。然后啪啪是那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的同事，我们的职研同学，
2: 嘿，你好，党一根同学，
3: 对，党一根同学，
2: 他的主题曲是党一根，
3: 对，周杰呢，那时候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就说，那我们来播一下小院的歌好了，然后就放这首，然后因为小院从出道的风格就是比较。清新活泼，
2: 他们就是
3: 小朋友，
2: 小朋友汽水，
3: 对，然后就是，
2: 抱歉，继续，
3: 然后就是就一直都是这种风格，然后就稍微的，就是就比较丰富一点，
2: 对，
3: 讲好听一点是丰富一点，讲难听一点就是
2: 杂乱。
3: 这首歌那时候在出的时候，我们在店里播，我就说啊 ，NCT Wish 真是越来越潮了，
2: 对，就是很有活力，
3: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NCT 的既定印象是什么，但是 NCT 的歌呢都不太安静，
2: 蛮吵的。
3: 对，所以呢，
2: 威神 V 就是哇哇哇哇，
3: 对，然后 NCT 127其实那 Big It Up Big It Up，
2: 然后 Dream 就是很吵的开心跳舞歌，
3: 对，很吵的开心跳舞歌，没错，就是这种风格。所以那时候我 就上班之后，我就听到说，天哪，小编们也要步入哥哥们的后尘了吗？
2: 是的。
3: 就是前后辈吗？对，反正就是这首歌是一首就是听得会很开心的歌，
2: 对，
3: 但是真的说实话它不太安静，
2: 对
3: 对，但是我觉得 Papa 这首歌就是就我目前追 NCT Wish 以来我最喜欢的一首主打歌。
2: 哇，主打歌，
3: 我在唱什么？
2: 又来一次主打歌。
3: 对，反正就是呢，这首歌就是听了就是会很开心，
2: 没错，
3: 就你也没有，你也不知道干嘛，
2: 但是就是无聊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哇，好有活力，感觉自己还活着，不是今天要死掉 ，Not today。
3: 对，就是这种感觉。
2: 对，
3: 然后呢，这首歌的打歌服啊，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舞台，它的打歌服是。宝蓝色的，然后就看起来有点像宝叉丽水的，你知道，就是六个人，然后都穿着宝蓝色，
2: 运动饮料，
3: 宝蓝色，然后穿白色裤子，然后又有戴白手套。
2: 为什么要戴白手套？你不觉得？等一下，你不觉得戴白手套这件事情好解吗？ 我好不能接受，这件很像司机哎、欸。你要计程车司机、欸？
3: 我忘记在那一套有没有戴白手套，因为。

0: 某一套打歌服有戴手套，
1: 太怪了。
0: 但是就是
1: 不行，
0: 就那个配色
1: 不行。他们很像那个哎、欸，就是很像那种能量饮料的司机。
0: 对啊，
1: 不行，
0: 很好笑。
1: 不行，
0: 可是那个舞台真的很好看。
1: 但我真不理解戴白手套这个何意味？
0: 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就要去问造型师了。
1: 不行，
0: 超
1: 怪的啦。
0: 对，反正呢，因为这首歌的开头，最开头是队长。
1: 嘿，队长
0: 吴思文同学站在正 C。那吴思文这个人呢，从出道前就被讲说长得像 NCT 的长相，因为就有人说他长得很像郑在选。
1: 哦，
0: 对，然后就是一张很帅的脸站在正中间，然后对着镜头放电，那大家就、
1: 啊、那大家当然喜欢啊，谁不喜欢呢？如果是长得帅的，你看了还会、欸、你那个在躺在那边坐在沙发上面，然后耍废不做事，你都不会说什么，你就没关系，宝宝，你好好休息哦。啊，如果是那个长得丑，哎、欸，你赶快起来用东西好不好？到底干嘛？
0: 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子，
1: 宝宝，宝宝，你很黏累吗？
0: 你不可以这样子。
1: 哎、欸，你在干嘛？抱歉。
0: 对，但是就是看到帅哥，就是会心情
1: 愉悦，心情好。对啊，
0: 听到这首歌也会心情，哎、欸，心情愉悦。
1: 对、啊，
0: 那就是一举两得啊。
1: 对
0: 啊，
1: 就算他们很吵也没关系，宝宝，
0: 宝宝
1: 很有活力，宝宝很有活力。然后你在吵什么？抱歉。
0: 嗯，对，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想用一首开心的歌作为第三季第一集的一个结尾。
1: 对，希望我们就可以一直这么开心，
0: 宝宝。
1: 烦死了，男团都是我们的
0: 宝
1: 宝，太好了。
0: 反正就是这首歌，就是心情会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找一下我刚说的那个宝差丽水德的那个打歌服，蛮有趣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分享这几首歌都很值得去看一下他们的 MV。
0: 没错，就是
1: 那 Today 就是一个轰轰轰轰轰这样子，坏同学这样子，然后 Deja Vu 就是阴湿男鬼。
0: 好跳痛啊、哦、
1: 然后 Magic Show 就是啊，你就看到田就国那个你要看翻拍版本，就是看演唱会翻拍版本，你就看到田就国在发光，你就觉得哇，宝宝。
0: 然后我的话 Welcome to the show 就是一首、哦、你会被感受到哦，被鼓舞的感觉。
1: 对，乐团
0: 然后 Happy 呢就是
1: 乐团男。
0: 对，乐团男就是你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可能心情会好一
1: 点。对、啊、就看他们那个用乐器就呜、宝宝。
0: 然后 Papa 就是一群小朋友，然后你长得帅的小朋友看着一定会
1: 心
0: 情
1: 好
0: 嘛，
1: 小鲜肉
0: 这样，哇，宝宝这样子。
1: 对，
0: 反正今天一整集围绕的就是我们的
1: 宝
0: 宝。
1: 太好了，虽然你们画的东西真的没有很好看，但我们还是会买单哦。
0: 对，我们还是会付钱。
1: 对，钱都给他们了。
0: 那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第一季，哎、欸，不，第一季，哎呦，我也
1: 第
0: 三季，
1: 第三季第一集
0: 又到了尾声
1: 了。
0: 没错，真的是好可怕哦。
1: 对呀、啊。哎呦，
0: 时间一个小时真的是，
1: 我们每一次都讲时间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现在就要赶快来结尾了。
0: 没错，我们现在就要来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
0: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FM88.1， 然后最后再工商一下我们的 IG， 就是 7ETC_STUDIO， 大家可以去追踪起来。
0: 没错，那就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就在世新广播电台要和大家再次见面咯。
1: 对呀、啊，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韩团主题歌单啊，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
0: 宝宝
1: 是谁。
0: Hello，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彩耀璇，
0: 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1: 大家再见。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六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阿波，我是个喜欢听音乐的孩子。他有一句贝多芬说过的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但黑胶唱片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80年代动感歌星，是知名的偶像歌手代表之一，那就是我们的曹希平曹

曹希平当兵时刚好进入义工队。1982年，曹希平以《野性的青春》走红歌坛，他一共发了五张专辑，包括了1982年的《野性的青春》、1983年的《热情的姑娘》、1983年的《九月星空》跟1984年的《沉然入梦》，以及2006年的《狂热》。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1984年的《沉然入梦》专辑的一首歌《撒旦天使》，让音乐带着你飞向黑胶的时代吧。

完这首歌，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受到满满的年代久远的味道呢？突然好怀念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走在大街小巷，经过公园就会有阿伯在唱这种旋律的卡拉 OK。 现代时代转变，却越来越少听见这种声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新闻或是。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
1: 的
2: 主持人 Mark，
1: 你又是变主持人了？
2: 没有啦，其实今天不是以主持的身份上来这节目了啦，今天是以来宾的身份上来这个节目。
1: 好，好，算了，
2: 好，算了，
1: 没关系，那我们还是先进新闻好了，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这件事情。
2: 好，
1: 好，我们今天的新闻呢是新北捷运三莺线昨日正式通车，吸引许多民众试乘，几乎每班次都客满哦。所以三莺线共设了12座车站，横跨土城、三峡、莺歌三大行政区，并可从町埔衔接到板南线。未来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市中心将可以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另外，樱桃福德站也将与桃园捷运绿线衔接，以后通往桃园机场又多了一条新的路线。由于三莺线沿途经过莺歌老街、三峡老街以及新北美术馆等观光地标，捷运通车第一天就涌入不少观光人潮，当地的店家也相当有感。新北市政府表示说呢，捷运三莺线将免费试营运到8月31日，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8点为止，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并收集民众搭乘感受，针对各项回馈意见进行改善。所以8月31号之前的上午10点到下午8点都是可以免费去的。那我们可以出去玩
2: 我们可以去桃园玩
1: 其实我没有去过莺歌老街，因为捷运到不了。
2: 主要是而且过去也要一段时间了。
1: 三峡老街也是，但我以前蛮常去三峡。如果在嘉义的时候，
2: 真的哦，我还没有去过三峡。
1: 但新北美术馆我也还没去过，我们到时候到大家一起去。
2: 现在刚好放暑假，
1: 放暑假大家搭
2: 可以去玩了，
1: 搭捷运去。
2: 好，
1: 我到底要捷八多久？好，没事。好，那我们的今天新闻。

0: 就到这里，那我们先来个世新大小事，大家应该蛮关心这件事情的。一一五之一的选课重要资讯，我们的课程一览表会在7月3日公告，要记得哦，是7月3日哦。各年级的选课时间分别都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8点，然后大四呢是7月16号的礼拜四，然后如果未选课的补选时间是7月17号的礼拜五跟7月20号的礼拜一。大三则是7月22号的礼拜三，未选课的补选时间是7月23日礼拜四到7月24号的礼拜五。大二则是7月29号的礼拜三，未选课的补选时间在7月30日礼拜四跟7月31号的礼拜五。然后这些资讯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到时候学生会 SHU/SU-25也会在限动上面提醒大家，翠上面也会发文。今天我们的事情大小事就到这边，然后我们要来到我们的重头戏。
1: 哎，重头戏！
0: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千禧星》的3季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谁说长大就要失去天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感觉好像很精彩的标题。好，
0: 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好，我是来宾 Marcus， 来自马来西亚。为什么要就是要重点提马来西亚？因为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会有的梦想跟台湾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哎，那
0: 什么差异？
1: 就比如说我们会做的白日梦跟你们会做的白日梦就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会幻想我们马来西亚要有冬天，但你们不会这样幻想，懂吗？
0: 我们会想要有下雪。
1: 你们会想要有下雪，我们也会想要有下雪，但我们会想要我们的温度至少要降到十八度。
0: 马来西亚最冷是几度？
1: 马来西亚最冷哦，我觉得应该是22度吧，最冷，
0: 好舒服的天气哦。
1: 最冷，最冷就是22度，而且还是在晚上，下过雨之后。
0: 很舒服的天气耶。
1: 对啊，所以我们会幻想我们要有一个温度很低的一个时候，像你们温度很低的时候在大概11月到二三月吧，对吧？应该。然后我们应该基本上只会在雨季才会有到22度到26度这个温度在徘徊而已。
0: 所以我一开始想象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雨林的时候，我觉得蛮合理的。
1: 对啊，马来西亚就是除了马来西亚有四季啦，就是热，很热，非常热跟超级热，真的。
0: 谢谢你的回复。
1: 不客气。反正就是马来西亚就很热啦，所以我们会觉得来台湾读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台湾有冬天。
0: 所以这是你冬天还穿短袖的原因吗？
1: 对，没错，冬天穿短袖其实蛮舒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
0: 是
1: 他们都会觉得哦，我很奇怪，这个是什么神经病？冬天还穿短袖，但冬天穿短袖确实会比较舒服，是因为你不会流汗的，所以就不用一整天一直在洗澡。我们马来西亚可能平均一天人要洗两次澡，就是早上一次，然后晚上一次。啊，有些人可能早上不洗，就晚上洗过了嘛。对，就是这样。但我习惯是每天都洗两次啊，有时候三次。
0: 你现在也每天都洗两次吗？
1: 啊，对啊，对啊，因为就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但有时候太热，就中午回去洗一次，懂我意思吗？
0: 如果你今天是长头发的女生，我觉得你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女生吹头发要30分钟。
1: 哦，哎，那我就没有吹头发的这个疑虑。哎，等一下，我们扯得有点久了，我们主题是什么今天？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白日梦想家，谁说长大就叫天真？我们要聊梦想。
1: 我们聊梦想。
0: 你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1: 我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我觉得
0: 应该说你聊到梦想的第一个回忆是什么？
1: 梦想的第一个回忆，你是说职业吗？还是
0: 天马行空一点没有关系？
1: 天马行空，
0: 就像我以前很想要去演萌学院。
1: 萌学院，那我以前有想过我要做奥特曼。你知道奥特曼是什么吗？
0: 我知道，
1: 就那个咸蛋超人了。我以前幻想，我自己是好，不要说咸蛋超人好了，就想象自己是超人，然后就会上课上到一半，我就会幻想，我就看向门口，我就会看会不会可能有坏人跑进来，然后要打我的老师。
0: 那你就要变身是不是？
1: 我就要变身，然后我要拯救我全班同学。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帅，我在那边想了很久，然后突然间一个板擦就过来，然后我就看一下，哎，老师问我你在看什么，我就说哦没事，他就说我在发呆，然后叫我出去罚站。
0: 所以你在上什么课的时候发呆？
1: 通常会是历史课啊，因为我对历史没有兴趣。所以我就会老师在那边教课教一半，然后我就然后老师突然一个板擦过来，然后就叫我出去罚站了。
0: 你们是丢板擦好有那个丢板擦比较环保，我们都丢粉笔。
1: 因为我们学校都用白板笔。
0: 我 我们是用黑板，所以会掉粉笔。
1: 哦，因为我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0: 我以前幼儿园是用粉笔，然后上了国小，上了中学就开始用白板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们好像一直以来都是用粉笔，是？
1: 没有，我们是会变成说，就很像，可能国小的时候会是白板笔，然后突然国中、高中变黑板。
0: 那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嘞？
1: 我就说啊，我以前很想要演萌学园啊。
0: 就这一个吗？
1: 对啊，我以前会看终极系列跟萌学园，就是
0: 终极系列是那个，
1: 终极一班、
0: 哦，
1: 终极
0: 终
1: 二
0: 极
1: 年
0: 一
1: 那
0: 班
1: 些。
0: 哦，就是
1: 我会想象自己有那个魔法，你知道
0: 魔
1: 吗？
0: 法哦。但我以前有看《巴啦啦小魔仙》，不知道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我会幻想里面的那个王子，然后 我
1: 你是
0: 就
1: 说
0: 是
1: 游乐王子
0: 对游乐
1: 吗？
0: 王子，然后
1: 与
0: 有
1: 你
0: 时
1: 无关。
0: 爸妈会买一个什么玩具枪给我嘛，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射，然后跟他
1: 古
0: 说
1: 特纳，
0: 古他啦，然后
1: 我们看
0: 我就
1: 同
0: 幻
1: 一个
0: 想自
1: 版
0: 己是
1: 本。
0: 那个王子，然后还戴那个面具，我就想象自己是里面那个《巴啦啦小魔仙》里面的王子，然后跟朋友玩的时候就可能拿到一个扫把好了，然后我这样拿起来巴啦啦能量。然后我就想象我是那个里
1: 古
0: 面
1: 拉
0: 的，
1: 卡，
0: 对，我想象里面的小魔仙这样子，然后我的朋友就会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笑我，然
1: 好，
0: 后
1: 现在很确定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版本。
0: 真的吗？好，很棒很棒。那你现在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梦想？
1: 现在吗？
0: 现在，
1: 现在有什么天马行空的
0: 就比
1: 想
0: 如
1: 法？
0: 说可能你想要吃比如说米其林之类的，
1: 我最近很想吃陶板屋了，其实。
0: 陶板屋，你没有吃过陶板屋？
1: 有啊，我
0: 那，
1: 弟现在在那里上班。
0: 哦，你弟现在在那边上班，可是我觉得陶板屋还好哎，我不知
1: 我
0: 道，
1: 就是很久没吃，但是大概是17年前吃的。
0: 七年前，七年前我在干嘛？七年前我还
1: 现
0: 在，
1: 在是在跟我唠
0: 哦，
1: 年
0: 对不
1: 龄
0: 起，对
1: 吗？
0: 不起，七年前啊，那我们是撇开这个问题好了，
1: 没
0: 那
1: 事，你
0: 么，
1: 都讲就讲完吧。
0: 七年前我还在中学，在幻想我要来台湾生活的事情哎，我以前七年前我其实有在想要来一个。有冬天的国家，就有着中文教育的国家来学习，所以我这边就有想，七年后我会不会在台湾？结果七年后我就
1: 哎，那你的
0: 来到这个
1: 梦
0: 地
1: 想
0: 方。
1: 实现了，其实。
0: 对，对啊，但想回去，我其实有实现过一些梦想。你知道，我以前也有想过，就是我长大之后我要有很多钱，然后可以买很多东西。但现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实现啊。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有实现
1: 所以你有很多钱吗？
0: 的，没有。并这个东西没有实现，有很多算是那个叫什么很多废钱呢、啊？什么叫废钱？就是，
1: 有很多一块在地上的那种吗？废钱。
0: 不是，就是你有比如说你要买的东西有100块，但是你有90块，你就少那10块买不到那100块的东西，就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就处于这种情况，我要买100块的东西，但我只有90块，懂我意思吗？
1: 哦，我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哈，然后下一个，
1: 什么叫下一
0: 下一
1: 个？
0: 个嘞，
1: 你今天是
0: 下一
1: 主
0: 个，
1: 持人，你在 cue 我吗？
0: 我又不是主持人。
1: 你在 cue 我吗？
0: 好，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1: 什么下一个话题？
0: 好，反正就是好，我自己来看阿弟哈，我自己来看一下，
1: 是可以这样子的
0: 什
1: 吗？
0: 么是我心底真正我希望的东西？
1: 不要直接照着阿弟念啦。
0: 好，那我小时候梦想跟现在梦想有什么差别？我小时候梦想会比较偏向虚幻一点。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有想过要当，我其实小时候有想过想当女生呢。
1: 哎，真的，我也想过想当男生
0: 我
1: 呢。
0: 小时候我有想过，为什么女生体育课都可以坐在旁边，然后男生要去跑步，然后男生就要，因为我不喜欢热身。
1: 那不是你们太好动的部分吗？
0: 不是，因为老师说女生穿短裙比较不方便做一些大的动作，所以老师就会说，女生可以在旁边等一下。然后男生去跑跑，可能操场跑五圈，
1: 你们体育课没有一个东西叫运动服吗？
0: 有啊，
1: 那
0: 但
1: 为
0: 有一
1: 什
0: 些
1: 么？
0: 女生就故意不换呢、啊。对，然后老师就会很无奈的说：“啊，那你们坐旁边休息，然后剩下有换运动服的就一起跑。
1: 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做
0: ”好的，可是有一些老师会比较放肆的一点，让他们就不用换运动服，然后男生的嘛。男生，你不管运动服还是校服，都会是裤子，但女生就是校裙跟运动服，所以有一些女生就会选择不换运动服，然后就看着我们在那边跑。跑完之后，老师要教，比如说，今天上篮球课，老师要教投篮，再一个一个去投篮这样。然后我们那些男的就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用换运动服，然后我们需要换这样？
1: 啊，因为女生其实会有生理差异，其
0: 所以
1: 实。
0: 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是女生会。

0: 多好啊！我说女生就可以不用天天热身，热身完还要收操，收操完之后还要去换运动服，因为我们学校需要校服，先穿着校服去学校，然后到那一节课才换运动服，然后要上课之后他会留10到15分钟给你去换运动服，校服回来。然后女生的话，女生好像是可以直接穿着穿一整天，因为会比较方便，他们说了。所以我以前就想，哦，我也想当一个女生看看。
1: 哎，那其实马来西亚跟台湾真的蛮不一样的，因
0: 啊，
1: 为
0: 真的吗？
1: 我们是制服跟运动服。然后比如说今天可能体育课会在一跟四的话，那就是一四是体育服，其他时间都是制服这样。
0: 哦，你
1: 然后
0: 们。
1: 有时候因为运动服还是比较好穿，然后就会有学生跟老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穿3天的运动服？那可能就是一三四穿运动服，然后二五穿制服
0: 哎，
1: 这样。
0: 对，之前我记得之前那个叫什么，疫情之后我们开学了吧，就老师会说你可以穿运动服来学校，然后我想说，哇、哦，我的春天来了。
1: 哎，这样很好哎。其实我比较喜欢穿运动服，
0: 对
1: 所
0: 啊，
1: 以
0: 我也比较穿运
1: 我
0: 动
1: 小
0: 服，
1: 时候比较叛逆，我都1到5都穿运动服。
0: 我也喜欢穿运动服，所以我那一天就一到五穿运动服，我就不用去烫我的校服，结果我的校服到现在都没有打开过，在我的衣橱里面没有打开过，因为。哦，好像有啦，有高考需要穿校服啦，因为我们运动服有很多字嘛，就有很多国文字、马来文字，所以高考不可以穿运动服嘛，而且还有就是得体，看起来比较整洁，所以要穿校服，所以就穿了最后那高考那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穿校服了，就都是运动服，就这样。
1: 哎，好赞哦！我倒是只有一个东西到毕业前的拍照才拿出来，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从来不穿制服裙，我都穿制服的长裤，
0: 哦，
1: 我
0: 其实
1: 分
0: 我
1: 长裤跟裙子。
0: 真的，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不会要穿制服，因为制服真的很麻烦呢。
1: 你没有短裤吗？
0: 我们是长裤，因为我读的是政府学校，需要穿长裤。
1: 因为我们自从高中之后就，就男生就没有短裤，我只有长裤。
0: 哦，哎，我
1: 然
0: 们
1: 后
0: 都
1: 女
0: 是
1: 生有
0: 长裤。
1: 裙子跟长裤可以选，只
0: 我
1: 是
0: 们
1: 我
0: 有
1: 都
0: 一
1: 选裙
0: 些
1: 子。
0: 私立中学会是短裤配长裤，就是可能初中部需要穿长裤，然后高中部穿短裤。
1: 哈？
0: 对，这样比较容易分辨嘛，就
1: 那
0: 他
1: 冬
0: 们。
1: 天的话，那个高中部会冷死
0: 有没有一种可能，马来西
1: 哎、欸。哦，
0: 亚没有
1: 对，
0: 冬
1: 你们
0: 天？
1: 没有冬天呢、欸，哎、欸，好爽啊、哦！为什
0: 对
1: 么你
0: 啊，
1: 们国中是会生气耶、
0: 国中会生气啊，国中生
1: 欸？为
0: 会生
1: 什
0: 气
1: 么
0: 啊，
1: 高中
0: 很
1: 生可以
0: 热
1: 穿
0: 哎，
1: 短裤，你
0: 很
1: 们不可以
0: 热
1: 用
0: 哎，
1: 颜色分吗？要用
0: 真的
1: 长
0: 很
1: 短
0: 热，
1: 裤？
0: 我也不知道，就真的很热，穿长裤真的很热，所以大家要避雷一下，去马来西亚不要穿长裤，真的去马来西亚不要穿长裤，真的很热。
1: 这是你每一次活动只有短裤的原因吗？
0: 对，没错，因为要不然真的很热，真的很热，马来西亚穿长裤真的就你有想象你的脚就在包着一个布料吗？然后你还有穿，可能你啊、哦，有些人会穿拖鞋啦，但我都会选择穿运动鞋出门，所以我都会觉得很热，所以上身可以穿短袖就穿短袖，然后可以不戴帽子就不戴帽子，因为真的很热，还是要强调一次很热，是这样。我的小时候的时光就差不多是这样。
1: 我小时候不会，我有小时候会想过当男生，
0: 啊，真的？为什么？
1: 因为有时候当男生啊，那当男生有个坏处就是，每次搬书的时候，老师就说
0: 啊，
1: 男
0: 对。
1: 生出去外面搬书。
0: 哎，但其实很快乐哎，你想一下，你去搬书，但是你不用上课哎，你不觉得很快乐
1: 所以我才会说我想当男
0: 吗？
1: 生啊。
0: 哦哦，好像也是了哈。
1: 应该说，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小时候比较倔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男生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女生不可以？为什么女生要把腿夹紧，但男生的话，腿可以开开的做？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女生穿安全裤，但是如果被看到的话，还算安全吗？
1: 安全裤就是要防止你走
0: 就
1: 光
0: 是可能
1: 光
0: 她，
1: 的。
0: 可能她走光了嘛，然后我们看到，就比如说，好像在操场好了，然后有一个大风刮过来，然后她的裙子可能突然被掀起来嘛，然后被后座的男生看到，那个男生算，
1: 他要娶她？没有啦，
0: 哦，真的吗？
1: 我乱讲的。
0: 那到底安全裤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居然都会被看到安全裤，而且安全裤就那么短，很难分辨是真的安全裤还是假的，
1: 啊，
0: 懂
1: 你管他真的假的？是不是女生就会直接跟你讲，那就是安全裤。
0: 吗？OK，好好，没关系，好，反正就是小时候就是这样啊，对。
1: 你大概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就是我到高中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会想到说，如果我有魔法的话。你大概到什么时候开始才会有一个，就是像励志志向的那种梦想？
0: 应该到快，其实我蛮晚的，大概到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才有一点点的志向。

0: 微微的思想，因为我到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才觉得，诶，不行诶，我的人生要我自己主宰，诶，不是我爸妈跟我说要干嘛要干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哦，那我以后要干嘛？我在那边想，有一个晚上我就在那边想，我没有滑手机，就那一个晚上没有滑手机而已，我就在那边想，我要做什么？我以后要干嘛？我要读大学吗？还是不要读？然后想一想，好，还是先读一下好了，然后才想要干嘛要干嘛。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读大学我要读什么呢？我就想想想想了很久，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答案。过后高考，直到高考结束我才想到，我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就应该就差不多高一高二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吧。
1: 哎，我是到，哎，我反而是小一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的梦想，老师叫我们写作文，我记得老师后来把那篇作文拿给我爸爸看，
0: 然后你爸妈这样。
1: 没有，我那时候好像在，因为我以前读的那个幼稚园是私立，然后后来小学之后又回去上安亲班，然后我因为那个安亲班的教育比较严谨一点，就是那种可能会有爱的教育。
0: 哎哦哦，嗯
1: 嗯，
0: ，OK，
1: 然后
0: 棒打出鞘这种。
1: 对，然后那时候我的梦想是，然后这是可以讲的吗？
0: 你的
1: 我
0: 梦
1: 的
0: 想
1: 梦想
0: 是
1: 是我想要当总统，在我小一的
0: 总
1: 时
0: 统？
1: 候，
0: 那你志向很大
1: 那是
0: 哦。
1: 我小一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讲，我小一的老师直接把那篇作文拿给我妈说，你女儿的志向非常的高，
0: 你要好好培养你的女儿哦。
1: 我觉得蛮好笑的其实，
0: 然后
1: 然后
0: 现在还有想当总统
1: 但不想
0: 吗？哦，为什么？
1: 啊。不是很想要再步入再嗯，好，我要怎么说呢？反正现在就是有其他的梦想嘛，有其他的理想。
0: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有一个现在听起来很荒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前觉得我可以控制天气，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我就有时候，体育课的时候嘛，我一出门，然后它就下雨了，因为就是我们运动服先换上，然后就突然下雨了，然后我们把运动服换上校服的时候还没有停，但过了那一个小时，因为我们一节课一个小时嘛，过了那一个小时，它突然就停雨了，然后就出太阳，而且出的太阳很大那种，我就在想，哇，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就是你运
0: 墨
1: 气
0: 菲
1: 比较
0: 定律，
1: 差？
0: 墨菲定律是不是？哎，不止这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反过来的，就是有一次出门我要带雨伞出去嘛，我每一次带雨伞出去，每一次都没有下雨，然后我就今天打算今天不带，赌一次，它就得下雨。
1: 这就是一种墨菲定律，因
0: 真
1: 为
0: 的，
1: 黑糖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
0: 真的，我就不带，我就这一次不带，我10天就一天不带，然后那一天刚好就那一天下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控制天气，真的。
1: 那你可以控制文山区的天气吗？拜托你控制一下好不好？
0: 我有时候很想要控制它，
1: 你知道我前几天5分钟前准备出门，我5分钟后非常的庆幸自己没有出门，他给我下暴雨。
0: 哎，那当时你有化妆吗？
1: 有啊，
0: 那你们就是骑
1: 我会
0: 车
1: 想
0: 化妆，
1: 杀人。
0: 不会用到你的妆容吗？
1: 我那天就是想尝试看看会不会，所以我决定戴全罩式安全帽。然后结
0: 哦，
1: 果呢，5分钟后我发现在打雷，我说这不行哦。然后大概再过了30秒之后，他开始给我下暴雨，我吓死了。
0: 但我有时候真的很希望我有这个控制天气的能力，就是比如说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可能早上11点去上班，上早班，然后因为接近午餐时间嘛，就会有一大批的顾客过来，我很想要，就是那一个时候，我突然想说，现在下一场瓢泼大雨吧，越大越好的那种，就不会有客人过来，就不会忙。
1: 我知道嘛，那个什么什么意大利面店餐
0: 对
1: 厅
0: 对对，我
1: 吗？
0: 真的很想要，我真的很想要有这种控制天气的能力，真的。
1: 在我上班的时候下暴雨。
0: 对对，就在我上班的时候下暴雨哦，我一下班就立刻停止，不要再下了的那种，而且
1: 然
0: 出
1: 后你
0: 太
1: 就
0: 阳。
1: 会像过河一样的回家。
0: 对，文山区的天气真的是，你不是被淹死就是被晒死，真的，真的，真的，
1: 早上38度，下午下暴雨，我不
0: 我
1: 理
0: 真
1: 解。
0: 的真的真的很不理解。我刚出门，我看到，诶，这个太阳很大，好像不带雨伞。然后我走着走着，诶，等一下，不对，为什么我头越来越湿？然后就发现到，哦，在下雨。
1: 保湿喷雾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自己也不会发
0: 哎，
1: 现的。
0: 对耶，真的，台湾的天气就真的是保湿喷雾哎，我真的没有遇过这样的天气。你们就是保湿喷雾，然后保湿着、保湿、保着、保着，然后突然间，哎，为什么越来越大？为什么全身湿到完了？真的，为什么台湾天气可以这样阴晴不定？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到现在很想要有这种控制天气的能力。那你以前有想过你要有什么？比如
1: 我
0: 说，
1: 想要有读心术。
0: 你想要读心术，为什么？
1: 因为读心术，我就不用猜对方在想什么。

0: 他会，我就可以知道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1: 你想要读谁的心？
0: 我想读所有人的心。
1: 比如老师嘛，跟他，你就要读他 考
0: 他到
1: 试的
0: 底想
1: 答
0: 要？
1: 案。
0: 对，
1: 你想要读他考试的
0: 可
1: 答
0: 能他
1: 案。
0: 走过去我旁边说，哦，这题不是教过吗？这题要选 C 啊，为什么选
1: 就
0: A？然后我就会擦掉，然后选 C。
1: 你就会，就是老师在你旁边，然后，哎，然后在那边摇头的时候，你就要读心术，然后跟他说，就在那边
0: 这题应
1: 想，
0: 该选
1: 这题
0: C
1: 应该
0: 啊，这
1: 选。
0: 题都上多少次了，每次都不会，还这边选 A，我就会把它擦掉，改成 C。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这样读心术很棒啊，
1: 而
0: 觉
1: 且你知
0: 得
1: 道我之前还有看，就是我以前有看迪士尼嘛，迪士尼有一个叫阿拉丁的那个电
0: 神
1: 影，
0: 灯。
1: 对，阿拉丁神灯，我以前也很想要有那个神灯的，我可以许三个愿望，我第一个肯定是让自己变很有钱的，第二个就让自己长高一点，真的。
0: 我第三个愿望一定是再给我三个愿望。
1: 哦，真的吗？但他有那个叫什么，规则上面有写，三个愿望不能选多，哎，三个愿望里面不能再三个。
0: 哦，有
1: 哎，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就有人出来讲过，就是说你的愿望里面不可以有说，像你刚刚说的，我要多三个愿望之类的话，他说不行，只能有实体性的或者精神上的，比如说像阿拉丁就许愿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城堡嘛，也是城堡吗？好，反正就是要娶一个公主嘛。然后第二个是，哎，第二个是什么我忘了，第三个就是释放他嘛，对，我记得，所以他就说。你只能许实质性的，不能许这种看不到的三个愿望之类的，或者说我想要有无穷的智商之类的这些。他说不行，
0: 我的哭点很奇怪，
1: 为什么？
0: 我哭在他第三个愿望选择让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灯离开，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可以哭诶。之前我跟我朋友看，他也会哭
0: 因为会带入那个神灯的那个感受，你知道
1: 诶。妈被
0: 吗？
1: 困了几千年，终于
0: 然
1: 可以
0: 后
1: 出
0: 终
1: 来。
0: 于有一个人有那个良心把我救出来，
1: 真的不知道
0: 会
1: 哭
0: 哭
1: 在哪
0: 死
1: 里，真的不知道哭在哪里。可能我泪点比较高吗？
0: 欸。干嘛？我看《动物方程式二》我都可以哭死。
1: 啊，《动物方程式二》有什么好哭的？
0: 你是个没血没泪的人，我发
1: 《动
0: 现。
1: 物方程式二》有什么好哭的？
0: 你就是个没血没泪
1: 就
0: 的
1: 一堆的蛇抱在一起的那一段吗？
0: 人。我其实好多地方都在哭诶，其实。
1: 啊，真的吗？《动物方程式》其实也有我觉得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动物之间居然可以讲话。
0: 哎，对，你知道吗？我有想要那个白雪公主的能力。
1: 白雪公主有什么能力？
0: 白雪公主可以跟所有的动物、植物沟通
1: 哦，
0: 诶。
1: 对耶，
0: 我想要
1: 对耶，
0: 有这个能力，
1: 我以
0: 我
1: 前
0: 觉
1: 有
0: 得
1: 这
0: 很
1: 种能
0: 酷
1: 力耶。
0: 诶。
1: 你知道，你就可以想，因为我之前有养一只狗嘛，然后它生病的时候，它就在那边一直哀嚎嘛，然后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我就想，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也可以听一下，我也可以跟它讲话，跟它对话，它伤在哪里？但我觉得这个能力最好是给兽医。
0: 但你知道现在有宠物沟通师吗？
1: 哦，真的吗？那它可以沟通什么东西？
0: 就是它可以跟你的宠物
1: 它
0: 沟
1: 可
0: 通，
1: 以听狗语、鸟语之类的
0: 不知道，反正它就是有一个能力可以跟宠物沟通。
1: 吗？哦，那很帅，真的很
0: 然后
1: 帅。
0: 呢，你就要付一笔钱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跟他的宠物沟通，
1: 那
0: 这样。
1: 它是白雪公主的后人是不是？后裔是不是？
0: 有可能哦。
1: 就我真的其实我蛮羡慕像阿拉丁好了，阿拉丁有机会可以遇到这个神灯，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精灵嘛，里面的神灯的精灵。他也很幸运可以遇到阿拉丁。我觉得阿拉丁他最好的点就是他遇到神灯，然后他也没有很贪婪，像那个，哎，那个坏人叫什么啦？
0: 那个胡须很长，然后很矮的那个，
1: 对
0: 然
1: 对
0: 后穿
1: 对
0: 红色衣服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嘛。
1: 我忘了他叫什么了，叫，
0: 然后觊觎公主，她45岁了，那个
1: 对对
0: 国
1: 对
0: 王，
1: 对对对，他不像阿拉丁这样，就是阿
0: 阿
1: 拉
0: 里
1: 丁
0: 巴巴，
1: 会，
0: 忘记叫什
1: 哦，
0: 么，
1: 阿里巴巴的吗？
0: 我忘记了，
1: 那个精灵阿里巴巴是吧？
0: 我忘记了。
1: 好，好像就是。啊，反正不重要。我就觉得他跟阿拉丁不一样的就是，阿拉丁比较正直，为人比较正直，比较善良。他很容易共情人。他知道那个阿里巴巴在里面待了这么久，然后他想出来，他没有办法出来。然后他用的愿望其实都不是因为自己，都是因为大家。他觉得这个世界好，但是那个坏人就觉得，哦，我只为我自己。我觉得我需要这个，我想变一个。很厉害的法师，我想要变成谁都怕我，我比全世界都厉害，所以我觉得，我蛮羡慕这个，阿拉丁可以找到这个神灯的，对，是这样。
0: 所以你除了这个之外，哎，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看那种有魔法的电影，
1: 比如
0: 或者是有魔法的动漫，什么《境界触发者》啊，
1: 进阶出发者，
0: 你应该没看过。然后
1: 没
0: 还
1: 有。
0: 有那个叫什么？我在想，
1: 魔法学院。
0: 有，我会看。
1: 欸，你有看过哈利波特吗？
0: 哈利波特，如果他有电影的话，我会去看。
1: 哦，真的，哦？你知道哈利波特那根棍子，我真的很想要。我会。
0: 你说那个噔噔噔
1: 噔？对对对，我真的很想要那个棍子。哎，虽然说我没有看过，但我至少还有看过一些片段。那我觉得，那个，
0: 去迪士尼买啊，一只好像也不便宜耶，其实。
1: 但主要是我要有钱可以去迪士尼啊。迪士尼只有在那几个国家有而已。
0: 欸，我还没有去过迪士尼。
1: 我也还没去过迪士尼。我好想去。我也有一个梦想是想要去迪士尼。我觉得迪士尼里面蛮魔幻的。
0: 对，是。我想去。
1: 里面很多只会在电视上看过的东西或者人。
0: 我们已经过了可以装扮成里面的
1: 对，没错，
0: 公主王子的年纪了。
1: 对，没错。但里面公主跟王子的年纪应该也比我们还大吧。
0: 确实。
1: 但好像听说迪士尼里面的公主跟王子不一定是本地人。
0: 啊，
1: 也有可能是美国、英国来的。
0: 美人鱼都可以找不一样色种的人。
1: 哦，对耶，就动画跟真人是长不一样的。嗯，可是美人鱼我觉得很厉害耶。
0: 但我觉得她声音很像是真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我觉得她有一点就是美人鱼会美人鱼是那个
0: 艾丽儿。
1: 哦，艾丽儿，对，艾丽儿就是她。我真的有时候觉得美人鱼很强，就是她可以上岸，然后她也可以下水，就她可以在水里面可以呼吸，然后在上面也可以呼吸的。
0: 那是因为她用声音换的。
1: 哦，真的吗？嗯。欸，她其实具体故事是什么？
0: 她可以，她确实可以在上岸呼吸，也可以在水里呼吸，但是她有腿是因为她拿声音去换的。
1: 哦。
0: 不然她原本是这样子。
1: 但她好像有腿在上面走路会痛，是不是？
0: 啊，
1: 我记得。为什么？
0: 因为他刚学会走路
1: 哦。OK
0: 是吧？我忘记了，这已经很久了呢。他后来还有小美的鱼，他后来
1: 还有小美人鱼
0: 二
1: 是什么？
0: 好，
1: 小美人鱼二是什么？
0: 我忘记他二的故事是什么，但是他当然就是一的延伸呢。
1: 哦 ，OK。那以前老师有没有？你有没有跟老师或者爸妈聊过天？说你有曾经有幻想过自己要干嘛要干嘛了？比如说。老师退休的时候，我要去做他的门童之类的。
0: 老师退休之后要做他的门童，这是你的想法吗？
1: 欸，我以前真的有这样想过，因为以前有一个，因为以前有一个老师是对我真的很好，然后我就会跟那个老师说：“老师，你退休的时候，我一定会来，我做你的门童。”老师就说：“好啊，好啊，我等你啊。”
0: 门童是什么意思啊？
1: 门童就是其实就是做他的助理吧，在我的想法就是做他的助理。就比如说，可能好，他是一个会计师。那我的工作，如果我是他的门童的话，我的工作就是我帮他买咖啡，帮他跑腿，帮他整理文件之类的，就尽量不要让他是有除了这些事情而分心他做会计师的工作之类的。所以我会那个时候会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以做你的门童，我可以做你的助理，没问题的，因为你对我这么好，所以你退休之后一定要来找我，一定要跟我讲之类的。
0: 所以他跟你讲了吗？
1: 他还没退休。
0: 所以一退休你就要去当门童？
1: 之前是这样想啊，现在我觉得老师应该也忘记我了，所以就没关系。
0: 那如果他记得，你会去吗？
1: 他如果他还记得的话，我真的会去，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以前我的数学一向来都不好，但我自从遇到了他，然后我的数学就突飞猛进。我以前是不及格的，然后我的数学就从好，我们的及格线是40分，我以前38，然后我被他教了之后。我上到了73，所以我觉得很，这个老师对我真的很好，而且他很有耐心。所以你以前有没有这种想法？
0: 我也期望我的及格线是40分，
1: 但我你们是60分吧？
0: 我的数学从国小六年级之后就没有及格过了。
1: 哦，真的哦？你们及格线是多少？60是吗？
0: 我们及格线是60，
1: 六十很高哎，真的。你们满分100分，然后及格线是60，很高哎。
0: 啊，你至少要读懂知识的2/3吧？
1: 其实我不知道数学，我自己觉得啦，数学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其实有没有读都没有对我的以后的事业有任何的帮助。
0: 那你不知道你之后会读什么事业，所以他才会多学啊，对吧？
1: 哦，好像也是。
0: 啊，我们还分数 A 跟数 B 耶。
1: 好，那是什么？
0: 数 A 比较难，数 B 比较简单，但是我数 A 考的比较高，数 B 考的比较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我数 A 考均标，数 B 考流标。
1: 所以看来你是只能做大事的人，是不是？
0: 没有，就只是前面刚好在考自然科，我已经睡饱了，太无聊，爬起来写了一下。
1: OK， 所以就是你没有要写，但是如果你写的话，那一定是满分之类的。
0: 太多了，没可能。
1: 哦，那一定是
0: 很高分，一定是有些运气的成分在的，好吗？
1: 哦 ，OK。
0: 但是我小时候有想过想要当艺人，
1: 艺人什么艺人？

0: 我是不是艺人，是艺人。
1: 对啊，什么艺人？
0: 应该说，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剧啊、哦，看剧，看看动漫，看剧都有。但是看剧的时候，我的共情感很高，哦、就是我很容易就会
1: 被共情到，
0: 很容易就会哭。
1: 就很容易那个
0: 带入，
1: 很容易那个恻隐之心就动了，
0: 就很容易会带入其他的那个，其他的
1: 就你就会想
0: 人物的情绪、
1: 哦、哇，里面这个角色真的很好，很惨
0: 耶，然后开始哭，然后我家里的人每次陪我看电视，为什么？
1: 为什么这一段你可以哭？就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朋友在哭什么，他在哆啦 A 梦的大结局他哭了，我不知道他哭什么。
0: 可是我看电影就没有不哭的，其实、
1: 哦、真的吗？
0: 我就没有不哭过。
1: 那你看鬼片会哭吗？
0: 我会、
1: 里面的人遇到鬼真的太惨了
0: 啊。没有，你知道鬼片台湾的中式恐怖都会在最后的时候帮鬼补上一个为什么他会成为鬼的故事。
1: 哎、欸、对，
0: 我会哭、
1: 欸、对，我没有发现到这个东西、但我最后只看到，我以为是彩蛋，因为我没有看过，因为我很少看鬼片，因为我
0: 通常彩蛋就是在吓你最后一次。
1: 哦对耶，但我很少看恐怖片的，我不喜欢看恐怖片。
0: 那如果你之前的梦想，
1: 我之前的梦想，
0: 对啊，
1: 我之前的
0: 像我这种就是实际层面艺人
1: 哦，实际层面哦，哎，我以前的梦想很肤浅，我有两种，一种是很肤浅的，一种是我觉得很确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问到男生一定会讲的嘛，当医生、当警察、当律师嘛。这个是所谓亚洲父母眼中的职业，就是当医生、当警察、当律师、当法官。但是像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比较多的会想说当什么短影音的网红，然后想要当记者，比较想要当摄影师之类的，比较应该比较新颖的职业。
0: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传播学院，所以比较普遍一点。但这种像是短影音啊、YouTuber 这些，家里的人会觉得这个要斜杠比较好。
1: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兼职就好，不要拿来当正职。
0: 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
1: 因为你的收视率不稳定，然后钱来的也不稳定，所以他们觉得。
0: 而且你会不会成功，还要有个契机。
1: 哦，对，你要有一个贵人相助。
0: 或者是说刚好被推到这一部分。
1: 对对对对对，以前我的爸妈，我有跟爸妈说我想要当 YouTuber，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但反正现在目前是还没有了。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你当 YouTuber， 那你 YouTuber 你会拍吗？我说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他就说那你会讲话吗？我说不会啊，但我可以学。然后我爸妈就直接来一句啊，你什么都不会，那你做 YouTuber 你要拍什么？你要拍开箱吗？拍做史莱姆吗？你要拍去海边捡垃圾吗？还是之类的？然后我就，哦，好吧，那就不要拍了，那就不要做 YouTuber 了之类的。
0: 欸，我弟弟会做欸。
1: 会做什么？
0: 他到现在还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1: 然后他有爆红吗？
0: 他现在是一个算小网红吗？不算，就是就是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在他那个领域的知名度蛮高的。
1: 哦，真的哦，有钱吗？他有拿到钱吗？
0: 他有谈赞助商。
1: 哦，真的哦，那他很强，那很。
0: 但他是做那个啊，钓鱼。
1: 钓鱼。
0: 对。
1: 什么？
0: 就是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短影音 IG 有些是玩钓鱼的人，然后钓出鱼，或者是说，
1: 然后把那些鱼拿来卖吗？
0: 不是，测试那些鱼饵。
1: 哦。
0: 因为像有鱼饵的，就是。一般的钓鱼，然后我忘记他叫雷雅还是威雅，就是拿假的鱼饵去骗鱼。
1: 哦，欸，有点像那种钓鱼界的测评博主。
0: 对对对对对。
1: 欸，那很酷欸，那他一直有新的东西可以用欸，是不是？
0: 他现在一直有新的，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1: 那你家里一定很多鱼竿、鱼饵，是不是？
0: 没有，我妈很生气。
1: 啊，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他说他每天都不做正事，整天在钓鱼。
1: 哦，所以你弟是觉得这个是正事。
0: 对啊，
1: YouTuber，
0: 他想要往这一块发展，
1: 他想要做 YouTuber， 然后做大做强，像九 man 这样子。
0: 对啊，但是他也没有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打工跟钓鱼就这样，哦，然后上课这样，欸。
1: 他有打工哦。
0: 有，就是说他现在在淘宝屋上班。
1: 哦，对
0: 啊，
1: 在哦，对，我忘了。那他是怎么？就是他在淘宝屋那边的人气也很高吗？
0: 我觉得算还可以，因为有些人是他介绍过去的。
1: 哦。
0: 但我觉得他这样算是一种梦想实现。我记得他从小时候就一直想当 YouTuber 到现在。
1: 哦，然后没有想到是往钓鱼这个方面去。
0: 对啊。
1: 哦。
0: 我记得他小时候跟他的

0: 朋友还组了一个什么叫红茶牛奶组合，我
1: 啊，
0: 觉得
1: 这
0: 超
1: 是
0: 可
1: 什么
0: 爱
1: 东
0: 的。
1: 西？
0: 他们小时候就想要拍一些影片，然后就找，那时候我高中，然后刚考完学测，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帮他们看一下好了，看一下他们的剧本。那我就说，我建议你们再精修一下。然后后来真的有拍成功，我觉得超好玩的。
1: 然后他有得奖吗？他有去参赛吗？
0: 没有，他们就是拍好玩
1: 哦，拍
0: 的。
1: 好玩的，就拍爽而已。
0: 对啊，只
1: 哦
0: 是他们
1: ，OK。
0: 就很想要往这一块发展。我觉得这个组合如果留下来的话，应该蛮好笑的。
1: 那他有弥补到他童年的梦想
0: 我
1: 哎，
0: 觉得他有弥补到。
1: 我童年我现在想回去，我童年有弥补到那个梦想吗？好像没有哎，就那种
0: 等你老师退休的时候，你就会弥补到你的童年
1: 这
0: 了。
1: 个我觉得应该有点困难，因为我觉得老师不会找我，因为他毕竟有儿子，他有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把他的他居然退休了，他应该也不会工作吧，除非多做补习老师这样。但我觉得他做补习老师也会叫朋友或者叫孩子来打理之类的，
0: 那你有想过，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活着，不是活着，现实生活中有的职业。那你有没有到现在还是有想到说有哪些之前的幻想？
1: 之前的幻想
0: 对啊，
1: 哦，
0: 就像我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回去看一下《巴啦啦小魔仙》，或者是回去看一下《萌学园》跟《终极系列》。
1: 我以前会想象我是蜡笔小新里面的小葵耶，因为小葵其实过得蛮幸福的。
0: 哎、欸，他很酷哎、欸！
1: 对啊，
0: 他在一个0岁的年纪，他参与了很多场未知的战争。
1: 对耶，而且他，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我也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妈宝，你知道吗？但他可以是，因为他是婴儿，我蛮羡慕他会是。这种在0岁的年纪，然后可以遇到这么好的哥哥，你知道他小心帮他的妈妈做了很多事情去照顾小葵嘛，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其实小葵蛮幸福的，所以对啊，就这样。
0: 你知道3分钟百变大惊奇吗？
1: 那是什么？
0: 蜡笔小新的某一出电影。
1: 3分钟百变大，我好像没有看过。
0: 好吧，没关系。
1: 但好像有听过这么的，
0: 就他就是他有一个魔法，然后他进到那个世界，他要去打怪，然后他可以变身成你想象中的每个样子。我小时候超想要有那个
1: 那个什么，
0: 你可以变身的东西。
1: 哦，那你以前有没有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很童真的梦想？
0: 已经实现了很童真的梦想。
1: 嗯
0: 哎，有，国中的时候，因
1: 哼，嗯。
0: 为我们国中的时候会有创意走秀，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们班的那个题材是终极系列，
1: 啊，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选自己想要的角色。
1: 所以你就选那个哪一个？
0: 我选球球，
1: 为什么？
0: 因为球球不用把头发剪掉。
1: 哦，OK，但我觉得有时候终极一般里面的东西很难复刻。
0: 对啊，所以要自己手做，它叫做创意走秀，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用买的，你一定要自己做。我们连衣服都是自己做，这样。
1: 我以前好像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然后我去复刻，就是他们说一定要复刻动画片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之前好像有复刻过奥特曼的那个叫什么？奥特曼的制服。
0: 我认真询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如果把所有的奥特曼放在面前的话，你可以念出他所有的名字吗？
1: 新的我们念不出来，但是以前的话我就可以念出来。我之前有跟我朋友一起去，就是他其实不了解奥特曼，然后我就带着他去，也不是带他去啊，就刚好有去到一个地方是有很多奥特曼的，我就一一跟他说，哦，这是什么？就初代奥特曼啊，这是 Seven 啊，这是 Zero 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说，这个呢，我就说，哦，这是新的，我不知道，我没看的，因为我看奥特曼的时期就其实就短短的，应该3、4年吧，因为我以前家里没电视，到后面很后面才会有，所以。到后面才去看奥特曼，我比较喜欢看奥特曼，不会喜欢去看那些，像那个什么，
0: 你有看过《无敌铁金刚》吗？
1: 没有，我比较不看金刚系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比较，我觉得一堆的废铁吧，可能。
0: 一堆的废铁，你会攻击到许多喜
1: 对
0: 欢
1: 不
0: 无敌，
1: 起，
0: 你会攻击到许多变形金
1: 对
0: 刚
1: 不
0: 的人
1: 起，
0: 哦。
1: 因为我以前真的也没有看变形金刚，变
0: 我
1: 形金
0: 没
1: 刚
0: 有。
1: 是有啊，但钢铁系列的就这种好，反正就是铁的东西，我很少去看。就像那个蜘蛛侠里面的，他们变身超人的那个，他们好像是，那个叫什么了？ 好，反正就是有关于到铁的东西，我很少

0: 珍珠美人鱼，哎，我听过这个。
1: 狂风暴雨的海
0: 好，
1: 蟹在
0: 没
1: 等
0: 事，
1: 待。
0: 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过。
1: 这珍珠美人，下次播给你看，
0: 好啊，可以
1: 你给
0: 看。
1: 我看完32集吧。
0: 那你要跟我分
1: 还有
0: 享
1: 什
0: 一
1: 么梦
0: 下吗？
1: 色蛋糕师？
0: 梦色蛋糕师是什么？
1: 梦色蛋糕师就是它是一个甜点界，然后它被甜点界认可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小精灵，然后在旁边飞来飞去，然后它就会帮你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很酷。
0: 为什么感觉好像那个，哎，那个老鼠是在一个厨师的头顶的，那叫什么？
1: 那个叫料理鼠
0: 啊，料理鼠王？为什么很像料理鼠王的
1: 有
0: 感
1: 点
0: 觉？
1: 像，有点像，但
0: 我以前。
1: 它就是每个人身边都配一只，而且它每一只还不一样的名字。像女主角，她旁边那只叫香草，然后男主角旁边那只叫巧克力。
0: 哦，那有没有榴莲之类
1: 有
0: 的？
1: 有
0: 哦，真的有
1: 有有有，
0: 榴莲
1: 还
0: 哦，
1: 有柠檬。
0: 我还有柠檬，
1: 对，那
0: 哇！
1: 他重点是他那时候有出道，就是第二季的时候出道世界篇的时候，会有各国人种。他真的那个精灵也是各国人
0: 比如
1: 种的
0: 说
1: 肤
0: 韩
1: 色。
0: 国泡菜之类的，是不是？香蕉，然后
1: 然后像那个美国的，他旁边那只叫玉米。
0: 玉米口味的蛋糕，哇！想想就觉得恶心，真的。
1: 我觉得很酷。
0: 韩
1: 反正
0: 国泡菜的
1: 他的
0: 蛋
1: 名
0: 糕，
1: 字，很多变。还有那个叫什么坚果的
0: 坚果，
1: 奶
0: 哎，坚
1: 油。
0: 奶油，
1: 反正很多水果类跟调味料都有，我就觉得很酷。我小时候也很想要自己身边有一个小精灵，就是无时无刻他都可以陪我讲话。
0: 那我以前其实看那个料理鼠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厨房可以出现老鼠，而且很科幻呢？你不觉得很科幻吗？
1: 我觉得很科幻，我
0: 一
1: 到
0: 个
1: 现在还
0: 老
1: 是想
0: 鼠，
1: 买那个帽子。
0: 一个老鼠可以讲话，可以讲话就算了，还可以教厨师怎么做菜。
1: 可能上辈子没有喝孟婆汤，我觉
0: 哦，
1: 得。
0: 也有可能，然后就不小心从人的灵魂投胎到一只老鼠的灵魂。
1: 那也是蛮凄惨的。
0: 对呀，而且你知道。一个厨师要被一个老鼠教怎么做菜，是一件蛮荒唐的事情。
1: 他看起来不是教他怎么做菜，他看起来是操控他怎么
0: 是
1: 做菜。
0: 直接自己做菜，这样。所以以前就是看这些东西，然后就很多那种天马行空的幻想。但
1: 我到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幻想，就幻想说，如果我今天有100亿的话，我会做什么？
0: 100亿是说可以做什么？
1: 如果我有一百亿的话，可以做什么？
0: 之前确实有人问过我，如果我给你好，我不要说特定的金额，就跟你说。我给你一笔钱的话，然后去完成你童年没有完成过的梦想，你会去完成哪一件梦想？然后给他的回答是，我想要吃全世界各国的美食。
1: 那代表你很注重在吃这一块吧？
0: 哎，我确实在吃这一方面很注重。哎，就像我跟我朋友的差异就是，他不会吃早餐，但我早餐可以很丰盛；我晚餐可以就是泡面，但我早餐一定要很丰盛。早餐一定要吃，跟大家说，早餐一定要吃。
1: 所以这是你昨天问要不要吃自助餐的原
0: 对，
1: 因
0: 没
1: 吗？
0: 错，
1: 什
0: 早
1: 么
0: 餐
1: 意
0: 一
1: 思？
0: 定要吃，早餐真的很重要，而且很好吃。
1: 但是如果我早上没有醒来，我还是会选择吃早餐。我比较
0: 对
1: 喜欢
0: 嘛，
1: 吃早餐。
0: 对嘛，跟大家说，就是我之前我朋友，我就问我朋友，哎，那你为什么不吃早餐？然后他就跟我说，早餐很好吃啊，但我问题就是我起不来啊。
1: 对啊，爬不起
0: 对
1: 来。
0: 啊，早餐很好吃，但早上爬不起来。那如果给你一笔钱的话，你会去完成什么梦想？
1: 我真的有想过这件事情。
0: 哎，
1: 如果今天人家没有给我这笔钱，我应该还是会自己存钱做这件事情。
0: 哦，你要干嘛？
1: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会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故事拍成
0: 电
1: 电
0: 影
1: 影或者是
0: 哦，
1: 戏剧类。
0: 那你现在还有在写小说吗？
1: 有啊，
0: 那你都写什么关于什么题材的？
1: 各种都有
0: 啊，比较总有一个比较常写的吧，
1: 比较常写
0: 虚幻、科幻的吗？
1: 科幻。
0: 科幻的、啊、都会写什么？
1: 对啊，那就上后期特效这块啊。
0: 哦，
1: 因为
0: 对，
1: 我会想到说，这一部如果我之后想要拍的话，那我会拍什么样的题材？我现在有2部已经写完的，我希望我可以拍成功。
0: 那你要多交一点广电系的朋友，
1: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他们说，哎，
1: 你们可以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情吗？
0: 你们的毕制能不能不要写剧本，然后我来当你们的编剧跟导演，这样可以吗？
1: 但其实如果是剧本类的话，还是要再修，因为其实剧本跟小说的写法不太
0: 啊，
1: 一样。
0: 对，小说好像可以比较天马行空一点，是不是？好像，然
1: 应该
0: 后，
1: 说小说会比较多在描绘现场的它的氛围，但是剧本会比较描绘现场有些什么，然后它要营造什么样的感觉。
0: 就可能2000个字里面，可能有1000个字都在描述这个氛围，是不是？
1: 可能小说里面2000个字里面有1800个字都在用形容词。

0: 啊，就比如说可能，这
1: 蒙蒙
0: 个
1: 的天，非常的。
0: 那个粉红色的天空下着漂泊的细细绵
1: 啊，
0: 绵的雨，
1: 对，
0: 哦，
1: 但是如果是剧本类的话，就要写得比较现实一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要让大家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0: 要有逻辑性，是不是？
1: 对啊，
0: 我有听过，就是他们拍片哦，就是你如果拍得出来的话，就证明这个东西是有逻辑性，是真的吗？其实真的哦，因为
1: 我不是广电系的，但是
0: 我是广电系，但我没有接 触
1: 你
0: 拍
1: 是
0: 片的，
1: 广电系，你在问我吗？我
0: 但
1: 是
0: 我没
1: 新
0: 有，
1: 闻
0: 我
1: 系。
0: 没有，我很，我基本上没有接触拍片的东西，因为我读广播组的，拍片是电影组、电视组的，所以我基本上不会碰到这些东西。那我想问，就是新闻需要拍片吗？
1: 需要啊，
0: 真的哦？那你们有拍
1: 你有
0: 片？
1: 拍过传记展吗？
0: 哎有哎，但我不是去拍的，我是做后制工
1: 我
0: 作
1: 也
0: 的。
1: 是做后制工作的，
0: 读新闻是你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吗？算是吧，
1: 算是。
0: 为什么？你想做记者，还是想
1: 我
0: 报
1: 想
0: 新闻？
1: 当记者，
0: 你想当记者，战地记者之类
1: 不是太可怕了。
0: 吗？哦，太可怕了。
1: 应该说，我想说，记者可以就是奔到现场，然后跟大家直播，就是现场状况，就是
0: 哦，
1: 可以第一线知道消息，就马上告诉大家。我
0: 那你
1: 是那
0: 在？
1: 种很热血的分子，但就是现在就是会觉得说，因为真的了解新闻这个职业之后，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就是照，
0: 就跟你以前的梦想是长得不一样的。
1: 就是它就是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差别的。
0: 哦，我以前的梦想，其实我觉得读广播不是我以前的梦想。
1: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其实以前的梦想是想要当外语翻译官。
1: 你现在还是做得到，不是吗？
0: 现在是做得到啊，但我以前是想要可能翻译日文、韩文、泰文之类的。
1: 去学，哎，这个是做得到的哦，可以去学。
0: 是做得到啦，但是。不能像他们专业的那种，我以前是想做专业的，但是后来想想，不对耶，我觉得我要背一大堆东西耶，我妈生我的时候忘记生记忆卡给我了，所以我的记忆没有那么好，也不是说记忆没有那么好，
1: 我
0: 就是
1: 刚刚想说什么？我刚刚听成你妈妈为什么会忘记给你一张记忆卡？原来是你生出来的时候忘记
0: 我
1: 生
0: 妈
1: 记忆
0: 忘记
1: 卡
0: 生
1: 给
0: 记忆
1: 你。
0: 卡给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历史背不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不喜欢背东 西。
1: 你说历史是用背的吗？
0: 我觉得历史是用背的，
1: 我觉得历史是听故事，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故事，过去读过就是读过了，这样。
0: 我真没有办法，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历史真的超强，他强到可以拿100分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哦，你就把重点字背起来，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故事全部都写出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问题是我背不起来重点字啊。
1: 没有，他就没有啊，你就听过去当个故事。你听小红帽的故事，你现在可以复刻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吗？
0: 我没有听过完整的小红帽的故
1: 好，
0: 事。
1: 我下次讲给你听。
0: 好，
1: 好，
0: 可以，谢谢你，不客气。反正以前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想法就是，因为以前想嘛，想不用钱的嘛。我老师跟我讲过，你要敢想，你就可以做；你只要想得到，你就做得到。所以我以前就想很多东西，我就会想哦，我想要当超人，我想要当蜘蛛侠，我想要当钢铁侠，那么会发明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想嘛，不用钱了嘛，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所以我也觉得以前比较快乐这样子。
1: 你有没有就是好，因为像我小时候家里，麦当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少吃得到的东西。然后长大之后呢，我一开始上台北的时候，几乎餐餐都在吃麦当劳，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那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0: 有诶，就是以前爸妈都会觉得。麦当劳是垃圾食品，但是我后来分析了一下，你把一个好，我们说那个麦克好，大麦克好了，你把它拆开来看，它面包是有营养的嘛，牛肉有营养的，它里面有沙拉有生菜，那为什么加在一起就是垃圾食物呢？
1: 我觉得它的垃圾食物应该是指的是薯条跟鸡块，你看。
0: 而且薯条是马铃薯啊，鸡块是鸡肉啊，
1: 被你讲一个，我等下想去吃麦当劳。
0: 对啊，好，我们等下去吃麦当劳吧，
1: 好啊。
0: 然后就这样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1: 太快了，
0: 太
1: 莫
0: 快了
1: 名
0: 吧？
1: 其妙。
0: 会吗？还好吧？反正今天就讲到这里吗？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1: 我们今天的来宾在帮我做结尾，
0: 没错。
1: 好，谢谢，好，感谢今天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三季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的第41集。谁说长大就会失去天真吗？
0: 哦，
1: 看一下，
0: 应该是吧？我觉得是，
1: 我觉得是。
0: 我觉得是。好，
1: 谁说长大就要失去天真？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今天是开幕第一天，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既然今天是开幕第一天嘛，那我就啰嗦一点，请大家多多体谅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赛博肉包店，你到底包里什么料啊？我来帮大家解答解答。赛博呢，就是英文的 cyber。也就是指网络或是人工智慧，还有数位科技相关的代名词。这间肉包店就是帮大家把这些生硬的知识一个一个包起来卖给大家，走过路过至少都可以外带一个科技快包，更能和这个快速成长的社会并驾齐驱。接着马上进入我们开幕的特别单元，肉包店长包里什么料？肉包店长，包里什么料？各位客人，内用里面坐，听我娓娓道来，让我为你们展示我的店里啊，所有哪些赛博工具。听不懂的也没关系，只要有开店，我一定会帮大家解惑。在行动装置方面，店长我是三星派的，手拿 S24 Ultra 以及三星全家桶。耳机呢是 Samsung 的 Galaxy Buds 2 Pro， 现在已经出到第四代了，用了3年依旧是生龙活虎。平板是 Samsung 的 Tab 10 F1， 去年网络续约的时候我指定要的。哇，只能说啊，三星的产品有没有 S 真的差很多。就算它有这种 F1 这种轻旗舰的后缀，

使用体验还是跟 A 系列拉开了整整一大截。还有手表，也是最近家人送我的生日礼物啊，是 Samsung 的 Galaxy Watch 8 Classic， 也是至今三星手表最新的一代。我的上一只手表呢是四代的 Classic， 哇、哦，过了整整四年多啊，它的那个荧幕承受不住了啦，它荧幕就整个白掉了，但也很厉害啊，陪着我上山下海的。然后换到 Watch 8，配合现在这个 Gemini 的使用体验也是大幅的提升。那关于三星全家桶可以怎么妥善运用，之后我再另外开一期节目讲解。在工作的部分、哦、原本、哦、我是妥妥的 Windows 桌机派，什么 Mac 啊 MacBook Pro 啊什么，我完全是没有想要用的。那这台电脑是三年前组的 i5 时代显卡1660，记忆体也给它升级到 32GB 啊，什么主机板机壳什么的就是普通的。哇，光是这样子在当时那个显卡挖矿狂潮就要将近3万元，虽然前阵子价格有降下来，可是那时候也没有预算。哇，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记忆体的价格突飞猛涨啊，还好当时有把记忆体给补上，不然原本是 16GB， 我多买两片，那个时候两片 DDR4 的 8GB 两片加起来才1400，现在一片1400都买不到，真的很夸张。现在呢，我的桌面还有另外一套工作机，就是 Mac Mini M4 晶片版 16GB 啊，还有 256GB 的内存。哇，这今天的时候才看到新闻，然后看了一下官网，它这个又涨价，所有 Mac MacBook Pro 还是什么笔电电脑全部都涨价。我这台那时候教育优惠买的时候才16000左右，现在官网上面你要买教育优惠的话已经要23000多了，真的很夸张啊。这个 M4 晶片真的是蛮厉害的，就在工作啊在剪辑上面都是一个稳定啊。那你说你的内存只有 256GB， 比手机都小，那你怎么用啊？没关系，我直接买了一条 2TB 的 M.2 SSD， 搭配外接盒直接扩充，再也没有容量焦虑。除此之外，我也不是只有在家研究科技的宅男店长，除了这些，我也有大疆最热门的 Pocket 3，以及最近也掀起热潮的 Osmo Nano 拇指相机。我跟你讲，这两台机器带出门拍摄，完美补足了我需要的所有画面。像是用 Pocket 3拍摄，还有自己的云台，拍起来就很稳，然后画面都不会晃来晃去的。而且它的那个感光元件也比手机来的大，所以拍出来的画面跟画质什么都很清楚。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碰到水，因为它是云台，如果碰到水的话可能就会生锈，就会坏掉。还没关系，我马上买了另外一个 Osmo Nano 拇指相机，它就跟 Pocket 3完全相反，它是运动型的，然后可以把它吸在身上，然后做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甚至它是分体式的，它上面的机身就小小一颗，然后整颗丢到水里面。像我们前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去玩了飘飘河，然后就带着它可以一直接下水，然后就拍出很多很精彩的画面，真的非常好用。哎呀，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客人听完一定都不傻傻啦。但是先不要离开，赛博肉包店一定妥善照顾每个来店的客人。接下来我就用最亲民的方式把这些细心照料的包子卖给大家。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本周科技快包。

0: 前往。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七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各位顾客回到赛博肉包店。在这个单元，我直接帮大家整理本周全球最烫手、最有趣的科技新鲜事。今天店长我也准备了四个大重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也有讲到，苹果全球无预警大涨价，台湾官网那个状况是非常惨烈， iPad 啊、 Mac 啊、 Mac mini 什么的全部变贵，连学生专属的 BTS 教育优惠价也跟着暴涨，甚至有一路直接涨超过2万元台币的商品。那为什么变贵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记忆体严重短缺，然后供应链的成本提高，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在研发 AI、 研发晶片，苹果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这些研发的成本就体现在售价上面，让消费者承担啦。不过通路呢也有分享一个好消息，目前 iPhone 17系列不论价格还是规格都刚好踩在最完美的甜蜜点，买气直接狂飙 39%。 官方也暗示了未来的 iPhone 18因为晶片工艺还有 AI 的成本绝对会变得更贵，所以听店长一句劝，想要换手机的朋友， iPhone 17这波真的不用再等了，直接买下去最划算。第二点，大家都在玩画画躲猫猫 Mega Chameleon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是在最近 Steam 上面有一个爆红的游戏，在台湾叫做画画躲猫猫或是涂鸦躲猫猫，同个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片上面滑过，其实会有一个白色小人，然后可以在地图上面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就有画笔可以自己画画，然后就想办法让自己跟背景融合，或是甚至从地图上面找出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或是看过。那这个游戏呢是超级夸张的，这个游戏只有一个人制作，然后他花了2个月就把这个游戏给做了出来，结果上市短短半个月，全球销量居然突破疯狂的1000万套，甚至呢在这个 Steam 的同时上线的 Steam 使用者，这个游戏也是榜上有名。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晚上一回到家跟朋友组团就开始玩这个游戏，不管是自己玩还是看别人实况组玩，保证让你笑到肚子痛，绝对是近期的友情破坏神作。说到游戏这一块啊，鼎鼎大名的《侠盗猎车手6》已经在上礼拜正式可以开放预购了，在6月25号呢开启了全球的预购活动，正式定档呢会是在今年年底11月19号在 PlayStation 5跟 Xbox 上面全球发售。终于啊，虽然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但是我也有玩过 GTA 5，我在 PC 的 GTA 5上面的时速甚至有1000多个小时，也算是一个忠实游戏粉丝啊。从小时候就看别人玩，看第一章他们玩那个 GTA， 然后在那边演戏，就觉得哇，好像很好玩。然后到现在，哎呦，有了电脑了，终于可以玩 GTA 5了。然后有幸跟到这个 GTA 6的年代。那标准版的话，售价是79.99美元，还有终极版是99.99美元啊。以 3A 游戏来讲，算是一个蛮贵的价格哦。然后在预购呢，就是现在是开放预购嘛，6月25号开放预购。在游戏正式公布前预购的话，还可以送一套什么衣服跟涂装啦。但是 PC 版还要再等。OK， 现在真的要玩的话，就是要买一台 PS5 或者 Xbox。那坊间还有说可能会有在 Switch 2上面可以玩，因为 Switch 2现在的效能也是蛮强的，甚至在上面玩2077也可以。但这些都是还没有被证实的资讯哦，所以有想要入手的玩家要再看一下。而且台湾地区啊是没有在这个首播的预购里面的，所以如果是台湾的玩家想玩 GTA 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下，或者是要等到正式发售的时候才可以购买。说到游戏就不能不讲到 Steam， Valve 最近出了一台 Steam Machine， Valve 就是 Steam 的开发公司啦。这一台 Steam Machine 的定位啊，它有点想要像是 Xbox 或是 PS5 一样，让使用者有一个专门玩游戏的游戏主机，然后这台 Steam Machine 有一个自己的 OS 端，可以直接让使用者连到自己的 Steam 收藏库，游玩 Steam 的游戏。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外观，体积还蛮小巧的，放在客厅的电视柜也非常好看。最厉害的是它的这个电视界面，配上他们自家出的无线手把，可以直接透过手把来开机。同时也保留了在 Steam 掌机上面2块大大的触控板，让玩家无论是在操作还是游玩上面都变得更加方便。手把上的震动马达当然也是不马虎啦，毕竟手把它的震动才是这些手把玩家很重要的一个点。甚至有玩家呢，他们自己搓了一个 Web 网站，然后可以控制这个 Steam 手把的震动，他就用键盘 WASD控制这个摇杆要走到哪里去，真的超厉害的。只是就蛮吵的，因为它是透过震动去让它移动嘛，就拱拱拱拱拱拱拱。然后最后它在影片上面还示范了让摇杆自己走回充电区充电，它会把那个磁吸充电的那个板子自己吸上来，真的超酷的。但总体而言，这个不是正规玩法好不好，而且摇杆上面的涂层也容易受到损坏。哎，讲远了讲远了，我们再回来聊这个 Steam Machine。 Steam Machine 的效能呢，官方是宣称说比他们自家出的 Steam Deck， 就是 Steam 出的游戏掌机，有点像 Switch 那样子的主机，然后比它的效能还要强6倍。毕竟它就是一台游戏主机嘛，你总不能带着一个砖头

然后四处跑出去外面接荧幕玩。优点讲完了，接下来来讲一讲它的缺点。海外定价呢，它要1049美元，换算台币大概是34000元啊。一台 PS5 在台湾官网卖的话，大概是16000台币。买一台 Steam Machine 的钱，你可以直接买两台 PS5 放在家里跟客厅各摆一台，哇，甚至还可以去买两笼包子回来吃。虽然官方宣称说可以玩 4K 60帧的 3A 大作，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完整的，它是算作弊跑过来的。在跑《地狱判客2077》的时候，或是其他 3A 大作的时候，要必须把它的画质补偿技术 FSR 开到最大，画面会出现很明显的毛边跟糊涂感。也就是说，它不是原生的 4K， 而是用 AI 或是其他补帧的方法硬撑上来的。所以基本上谁买谁是大盘子啊，除非你家里很有钱，或是你房间完全不想要摆一台 Windows 桌机，而且你的 Steam 收藏库里面有好几百款游戏，或者是说你真的是 V 社的铁粉才会买下去这个机器。但是说实在的，你有这样子的预算拿去买一台 Windows 桌机，那完全是更有 CP 值，可以拿到更好的显卡，得到更好的游戏效能，甚至不是只能用来打电动，还可以拿来做程式开发或是影音剪辑， CP 值完全是打爆这台机器。所以除非你是 V 社的信仰老粉，或是你真的钱多了没地方花，不然听我一句劝啊，这个钱不如拿来送我啊，千万不要砸下去当大盘子。接着马上来到本周的最后一个科技快报。从前我们争系统，要 Mac 还是 Windows， 要拿 iPhone 还是拿安卓，现在连云台相机都要这样子拼了。我们大疆的 DJI Osmo Pocket 4 Pro 在6月29号台湾版本的正式开卖了，同时 Insta360 他们也出了一款云台相机，叫做 Luna Ultra。目前就是这两支相机在云台相机界大战当中啊。我自己拿的呢是大疆的 Pocket 3嘛，那大疆在做云台相机也有一定的经验了，反而 Insta360 呢这一次是第一次推出云台式的相机，但其实表现还不错哦。接着我就来跟大家讲讲他们之间的差异。首先讲到 Osmo Pocket 4 Pro，在6月29号已经开卖了，这次主要的升级就是有两颗镜头，一个一寸的广角跟一颗中焦镜头，甚至它还有内置的储存空间。而且这次不是只有单单多一颗镜头这么简单，这次的动态范围开到电影机等级的17档啊，而且还支援了 4K240fps 的超级慢动作。因为有其他的品项，所以很多三代的旧配件在四代还是可以继续沿用，对老用户要升级的话超级友善。但还有一些点是它对于目前要拍短影音来讲算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要拍直视的话呢，你要把荧幕直着看，它荧幕底下的两个快捷按钮你就没有办法按。那如果你要横着拿的话，它也不会把它的画面转直的，你就得歪着头看，对于常常需要创作直视短影音的创作者来讲就不是那么的方便。接着我们讲到 Insta360 的 Luna Ultra， 主打 8K 画质还有莱卡联名的双镜头。和大疆 Pocket 系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两寸萤幕是可以拔下来单独使用，变成无线的图传遥控器，甚至还有麦克风的功能。他们是第一次做这种云台摄像机，所以他们就没有前面的经验，但是也代表他们可以做出一个完全新的产品。在 UI 的设计上面就很直观，使用者一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功能。顶部的工具列滑下来，旁边也都有文字的简述。甚至在拍摄直视短影音的方面，你把 Luna Ultra 直着放过来的话，它的荧幕画面都会顺着你转的方向变成直的，让你更容易观看。而且这种分离式的设计，它的有效距离可以长达到20公尺，对于像我这种常常出去独旅的人，要把机器架着然后又要控制它的画面的话就非常方便。甚至它的萤幕上面就自带一个无线麦克风，拿着这个萤幕录采访或是录口白都可以非常自然。反观隔壁大疆的无线控制器，小小的一颗，然后甚至比 Apple Watch 还要小的萤幕，但是

就只能控制云台，甚至它原本的功能都没法用。那买这个为什么不要直接用手机连线操控就好呢？对云台相机有兴趣的客人，欢迎去查查更多的详细评测，我这边就是大概讲一讲而已。那我简单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Pocket 4比较像原有的机型，然后再堆料再升级，有更好的镜头，也能拍出更好的画面，甚至17档的动态范围在后期调色留有非常大的空间。而 Luna Ultra 也是对于新手非常友善，很容易就可以学会操作的云台相机，分离屏幕的设计也让拍摄变得更方便。虽然两台机器各有优缺点，但是大疆在价格上面才是真正出了杀招，这两台机器的价钱相差超过5000台币以上。虽然 Insta360 有 8K 的压制还有分离萤幕，但定价高达23000台币啊。大疆用了强大的供应链直接打下去这个价格战，以对焦速度、系统稳定度还有配件生态系跟性价比来说，大疆仍然稳坐霸主地位。除非你真的对 8K 或是这个分离萤幕有很强大的欲望，否则 Pocket 4 Pro 绝对是一个最轻松最安全的选项。本周的科技快报就到这边，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或讨论。接着，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单元。好吃包子分享。这个单元啊，肉包店长，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台北有名的包子店。当然不是啦。在这个单元，我会分享我实际体验 3C 产品的心得与感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要避雷？什么东西是我拜托你赶快用起来？欢迎来到赛博肉包店，听肉包店长分享。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我最常用的手机 Samsung 的 One UI 8.5 的更新啊。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 One UI 更新有哪一些重点。哇，这一次的更新档案大小不小哦，完全更新的话要 4.3GB 啊，总共呢有57项的功能升级还有界面优化。那我就讲几个大重点，首先是强化了 Galaxy AI 的功能，首先是 AI 的影像编辑，现在可以透过文字提示编辑图像，像是改变衣服的颜色或是新增物品，甚至可以把某个物件从图片自然的融合到另外一张图片当中，使用者也可以连续产生 AI 的图像，并在记录中挑选最满意的结果。还有智慧的通话助理，对方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可以帮你询问对方的身份以及致电原因，再让你决定要不要接听。在通话中也有自动语言侦测，可以直接辨认对方的语言并且做翻译。那 AI 的智慧选取功能也可以直接让你在萤幕上面就把影片做倒转，让你可以截取你想要的内容。第二个呢，也是本次升级的一个非常非常大重点，就是终于打破了这道墙，我们 iPhone 跟 Samsung 终于可以互相 AirDrop 了。在 Samsung 的快速分享功能已经可以无缝跟支援 AirDrop 的 iPhone、 iPad 以及 Mac 等苹果装置分享照片、影片跟档案，就跟 AirDrop 一模一样。终于，我等了整整8年，从我拿到第一只手机，身边的人都拿 iPhone， 每个人出去玩大家都 AirDrop， 然后我拿一个 Samsung， 哦好，传赖给你。我等了整整8年啊，终于打破这一堵墙了。还有储存空间的共享，这个就是三星全家桶的功能啊，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存取平板，或是平板上面存取手机的档案。当我有时候想要用平板传讯息的时候，照片那些档案都可以直接从平板的媒体库里面抓到，非常方便。那相机和影像拍摄也有升级哦，在手机拍摄 LOG 的格式影片的时候，可以及时套用电影级的 LUT， 在预览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拍下来的画面会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专业的文件扫描，在扫描文件的时候呢，系统也会自己清除画面中的干扰，像是手指头啊、折角或是摩尔纹，甚至可以将拍到的很多面档案合并成为单一的 PDF 档。
在视觉设计呢，

三星也下了很多功夫，个人化的界面加入了透明模糊的效果，还有浮动的元素，让界面更有层次感，而且很直觉。在锁定萤幕的下面那一排，可以看到 Now Brief， 会根据使用的情境显示个人化的使用资讯。还有桌布和时钟，现在可以将天气的特效加入到桌布之中了，桌布也会自动调整，让它完美适配锁定萤幕的时钟还有版面。在闹钟响起的时候，也可以把现在的天气状况显示为背景。还有一些生活的辅助，像是新增了即时的语音信箱、时区转换的滑感、空气中花粉指数的显示，以及在 Samsung Note 里面可以插入自动计算表格等实用小工具。那我更新到现在也过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最有感的真的是 Apple 装置开放互传，但是其实也算是刚打破这道墙啦，还是跟 Apple 原生的传送比起来差很多。像是之前要传影片的时候，他们 iPhone 传 iPhone 一下子就传完了，但是他们虽然很震惊说哦，哇，现在三星可以传影片了，哦，哇，可以传，那就很尴尬，因为传得非常慢，传的速度大概是iPhone 的三分之一倍。他们已经传完三个影片了，我还在传第一个影片，就是这么慢。边传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觉得说，还不如乖乖用 LINE 传就好了，在那边瞎忙啊，真的是瞎忙。但是一般传个照片啊，或是分享个连结什么的，有 AirDrop 还是真的非常方便的。其他比较有感的，像是储存空间共享，我原本没有阅读它 OneUI 8.5 到底更新了哪些东西，那就是在我要用平板传讯息的时候，然后我想要传图片，或是我想要找图片，然后我点开那个图片库，我突然发现说，欸，我手机的照片怎么在这里？这真的是突然发现的，然后就觉得哇，好方便哦，这样子我就不用再多一个传送的步骤，它就是已经有预览了，然后要抓图的话，它就直接从手机把这个档案抠过来，所以就算临时要档案啊，不想去拿手机的话，可以直接透过其他装置来做使用。还有一个是我比较有印象的功能，是这个通话智慧助理。因为我前几天看到电话它就有一个提示，就有一个红点嘛，然后我就看到说有这个通话智慧助理，就说哦，好像蛮厉害的。他说会帮我那个审核来电，然后他会去问他说，欸，你是哪里啊，你要问什么问题，然后 AI 就会帮我统整说这个人的来历跟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让我决定说要不要接起这个电话。但是我实际使用最近有一两通电话打过来，然后他好像就自己挂掉了还是怎么样子的，应该就是他会用一个 AI 的声音去问对方吧，我猜，因为我没有打过，然后对方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以为是什么自动回复，然后就把他挂掉了，然后我也没有得到资讯，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然后他也没有打过来成功，所以我接了一两次电话之后，我就把这功能关掉了，超烂的，根本用不到。可能是其他语言的地区比较会用得到啦，台湾的话目前完全用不到这个功能。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刚才讲到的 Now Brief， 它就是在锁定萤幕下面会有一个小小的胶囊形状的一个图示，然后在不同时间它就会给你不同的摘要吧，像是晚上的话就会给你一个深夜摘要，然后点进去它会先跟你问好，欸，晚上好，然后跟你讲一下天气，然后帮你看说你的行事历有没有什么明天的行程，或是像我有在戴 Samsung 的手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提醒我说，哦，我隔天的这个身体指数怎么样啊，啊，我的睡眠分数是多少，就是一个蛮贴心的小提醒，然后没事的话也可以点开来看一看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或是有没有行事历上面的事情被自己遗漏的，是一个蛮贴心的小设计。那这一次的好吃包子分享就大概分享到这里，因为这次的主题是 OneUI 8.5 最大的重点，也就是终于开放 AirDrop。 那其实 Samsung 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去摸索，甚至有些功能不在设定里面，要透过一个叫 Good Luck 的东西去下载那个程式，解锁完整的三星功能。如果你是三星的使用者，对三星的完整功能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锁定

在博肉包店，我一定会在之后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稍等音乐过后，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爱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哎，
1: 小心烫口。欢迎各位回到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刚出笼的包子啊，如果长得太好看，闻起来太香，你一时忍不住咬一个太大口，就跟小笼包一样，你绝对会被里面的汤汁烫到舌头。其实呢，我们现在天天接触的高科技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随着科技飞速的发展，我们想要在手机或是网络上得到资讯都非常容易。甚至随着这些社交媒体的出现，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在网络上面分享自己的动态和现况。跟那些大红大紫的网红不一样，我们一般的用户啊，就想说，哎，也没有追踪多少人，身边朋友粉丝也没有很多。

多，所以发什么东西自然也就不太在乎，甚至啊被网络上面的资讯给带偏了思想。最近有一部韩剧非常红，非常非常红，在 Netflix 也上面也是霸占了好几天的第一名，就是我们《铁拳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集？我是在前阵子看完了，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一集看下去之后，你会被他的那个情绪给带动到，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些演员真的演技演得很好，你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可恶？哇，怎么会有这种人？啊，然后最后被铁拳教育之后，我就整个很解气、很舒服的一个剧。我不要暴雷主要的事件啊，我就抓一个其中一个事件来讲。好像在第6集那边吧，然后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就13、14岁而已，就国中生，然后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是触法少年，他们自称是触法少年，因为他们知道说韩国的法律在台湾的法律好像也是一样，就是在14岁啊，他们还未满16岁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能力的那个什么行为人啊。所以他们就被带偏了，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在16岁之前，我可以随便乱皮，随便乱做事，反正没有办法被罚。所以在剧中呢，他们就乱开车啊，从路上就看到有人下去可能便利商店买东西，然后车子停在路边就没有熄火，然后就偷偷跑上去，然后就开车，然后到处乱撞啊，到处乱跑，然后就搞得他们教全局，他们那个单位叫教全局，然后追他们也头很痛，因为他们就很疯狂，他们就不管事了，然后直接开进那种很多人在聚会的地方，他们也不管，然后甚至他们进去警察局之后，然后他们就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出来一出警察局之后，就又拿那个灭火器去砸他们的车子啊！虽然在剧里面最后呢是被铁拳教育了啦，把他们吓得都不敢再乱皮了，但是在韩国是实际上面有发生过真正的类似的事情了，基本上跟戏里面描述的情况很像啊。完整的事件呢叫做大田少年撞死外送员事件，是在2020年发生在南韩大田广域市的一个真实事件。啊，在2020年呢，有8个只有13岁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从阳川区就偷了一个租的车子，然后他们就一路狂飙到大田，然后他们被发现的时候被警察追嘛，那带头开车的这个李姓少年，他们为了要躲，然后就倒车啊、乱开啊，在路上逆向啊，然后擦撞计程车什么的，然后他们在路上就横冲直撞嘛。在这个十字路口上面，然后他迎面，因为他逆向，所以他就直接撞上了一个正常行驶的机车骑士，而是这个机车骑士他才18岁哦，是一个大一的男学生，他当场伤重不治。因为当时2020年嘛，也是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然后他们的学校有延后开学，那这个学生也是很上进，为了赚生活费跟房租，所以他在凌晨的时候就辛苦的跑外送。结果遇到这种事情，然后这群青少年竟然在撞死人之后，马上弃车就跑掉了。那当然，警察也没有那么无能，马上就是把这些青少年给抓到了。可是这些青少年啊，他们犯后态度就是很嚣张，就是像剧里面演的一样，毫无悔意。他们就知道说被捕了之后，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没有14岁，还没有16岁，受这个南韩的少年法保护。就不用被刑事的处罚，哇！他们不仅在警察局还拿拍照、拿手机拍照，甚至还在脸书上面那个现实动态打卡，说：“哎呦，准备翘掉警局哦！”啊，还跟朋友说什么：“哇，刚才经历一场啊，玩命关头啊，差点死掉。”然后还呛他们，就是有些人正义的人或是知道正确事情的人，多少都会去劝他们嘛，因为现实动态啊，或是贴文什么的都可以留言。然后就说他们不应该这样子，要教育他们。然后他们甚至说什么：“哦，我们又没有亲手杀人，凭什么说我们是杀人犯啊
甚至这些

这些青少年的父母从头到尾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这些青少年也跟他们所想的一样，因为少年法的保护关系，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免除刑事的处罚，最终只有包含祖先在内两个人被送到少年院收容，最高上限的两年。而且这个少年院它算是一种教育机构，所以他们也不会留下前科，不影响未来的就业，甚至还可以照常累计学校的出席率。但是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用赔偿啦，因为他们未成年，所以就是要由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这些民事的责任。法院评估损害的赔偿金高达 4.41 亿韩元哦，大概就是台币的920万元，然后加上什么车辆的维修费啊，跟计程车司机医疗费，但是就只要赔钱而已。那种判决，他们是八个青少年，然后八个家庭的爸爸妈妈，总共赔920万新台币，所以这个判决呢，就引发了南韩民众的怒火，很多人就请愿啊，觉得说这种应该要严厉惩罚。但是政府就说哦，应该需要社会大众讨论，做冷淡的回应，所以大众就对这个少年法的信任就更跌入谷底。那这些青少年呢，在这个教育机构里面也完全没有被感化。在2022年啊，就他们出来离开少年院之后，他们又集体作恶，他们又无照驾驶，还集体殴打一名13岁的国中生长达10个小时，还逼他去偷别人家里面的金戒指，甚至还用束带绑人，然后拿打火机烧他们，恐吓他们。这种恶行啊，直到他们16岁脱离了少年法的这种保护伞，所以他们才终于需要承担刑事的责任，所以之后才把这几位嫌犯正式的拘捕。然后他们的父母竟然还厚着脸皮要求受害者和解，那当然是就直接被拒绝了。但是这样子的案件也就凸显了说，我们这样子的法律，然后面对这些已经获取知识啊，知道怎么样犯罪的青少年来讲，是不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教化他们，甚至变得像是保护他们，让他们有底气趁着法律的这个灰色地带，让他们可以做出更多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还没有改，但是因为这些事情而离世的人也不会再回来了。欸，老板，你这边不是科技节目吗？怎么讲这种这么沉重的社会悲剧啊？啊，跟科技是有什么关系啊？哦，其实哦，当我们深入去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你就会发现科技的发展其实是背后的一大主因。想一想那些撞死人无照却还可以在社群上面发脸书发 IG 打卡炫耀的少年，为什么他们这么冷血啊？他们难道不会觉得说别人很痛吗？但是啊，在这些科技原住民的脑袋里面，演算法带来的流量按赞，还有短影音世界里面的这种虚荣心，早就已经超越了对真实生命的尊重。甚至说的难听一点，在这些青少年的眼里，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说这是什么摧毁家庭的很致命的车祸，他们只是觉得说哦，就好玩啊，啊这样拍影片会红啊，很震撼啊，这样子的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讽刺。所以店长，我也想要抛出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像这种社群媒体如此高度发展， IG Thread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发说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随随便便打字随心所欲的发言，就有可能被演算法推出去给大家看到。但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力？我们还知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那什么事情又是错的？网络短影音演算法这些东西真的发展得太快了，快到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被这各种刺激的内容给塞满，滑一滑脆就停不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道德素养到底怎么跟上这个科技的脚步？而且也不只针对这些青少年，还有各式各样的网络诈骗啊，钓鱼连结啊，还有满大街的那种假的投资老师，就连一般的那种超商取货都可以被拿来做成诈骗。

还是有人上当受骗。这不是因为受害者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脆弱跟失手的那个瞬间。常常我就在想，像这种高科技的时代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维持一个安全的网络生态？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这一群一出生就活在网络上的数位原住民，他们学会真正的聪明的善用这些网络的资讯，而不是一辈子被演算法、被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快速发展的网络世界。好了，聊着聊着，我们赛博肉包店第一天的营业时间也差不多要准备打烊了。今天开幕第一天，真的很谢谢这么多路过还有特地进来捧场的客人，希望你们在赛博肉包店有得到满满的科技干货。在今天刚开店的时候，带大家看到了我肉包店长包里装的什么好料，有三星的全家桶、 Windows 跟 Mac 的双作业系统，还有大疆 Pocket 3跟 Osmo Nano 运动相机。接着我们吃了四个科技快包，有苹果的突然大涨价，还有最近最热门的涂鸦躲猫猫，还有 Steam Machine 的问世，还有 DJI Pocket 4 Pro 和 Insta360 Luna Ultra 的世纪大对决，还有一大重点，三星终于打破了 AirDrop 歧视链，还有更新后的一些功能分享。最后我们从热门韩剧《铁拳教育》出发，探讨真实的案件还有背后的反思。这就是我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热腾腾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最后再和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营业时间，在每周三的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 FM88.1 摊位准时开笼。如果下午刚好太忙没听到没关系，在当天晚上的11点以及隔天早上的7点，肉包店长还是会在摊位上面陪着大家。除此之外，我们也在3Arm平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都开设了网络分店，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随时到其他地区的分店光顾、外带收听。最后也超级欢迎大家到我们赛博肉包店的 IG 按赞留言，告诉老板今天你吃的饱不饱，或是你还想要听老板聊些什么。接下来店里准备播放本周的打烊循环音乐，来自 Ziggy 的晚餐歌。再次谢谢各位客人的光临，下周同一时间赛博肉包店准时开张，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就在上个月，很多人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毕业。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发自己的毕业现实动态跟毕业照，我就突然感觉有点想哭，不仅是感叹自己竟然已经毕业1年了，还有怀念那个时段的老师跟同学，也很想念在学校里穿制服的每一天，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我还记得国二、国三的那段日子，刚好是疫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早上8点准时坐在电脑桌前面准备上早八的课，甚至到最后的毕业典礼都是改为线上直播举行。到了高三，终于可以坐在礼拜堂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那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现在我还是觉得那些画面都历历在目。虽然我的人生里少了一场实体的毕业典礼，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出现在我青春里的那些人。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有关娜娜记忆中的毕业典礼，以及一些难忘的回忆，并且聊聊娜娜毕业后的志向。现在又过得怎么样了呢？快快竖起你的耳朵，准备好一起进入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欢迎大家回到娜娜的